0: 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的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1: 不，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都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0: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1: 3000档
0: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1: 不行，就这么定啊。
0: 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1: 就这个啊，
0: 好嘞，
1: 3000两，
0: 大爷，啊，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1: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吧？
0: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1: 好，
0: 好。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1: 啊，你这给我怎么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0: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1: 行，
0: 有请专家闪亮登场。

0: 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啊、
0: 这位是礼仪小姐，
1: 这孩子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来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转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哎呀，
0: 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正宗胡同粥，正宗粥，欢迎收看玉树水品领导品牌熊家的牌玉米粉，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
3: 我呗，你看这泪滚过去了，快点！
2: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元市黄家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1: 好，哎呀，你看看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是，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1: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的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1: 哎哎，孩子孩子，不是你这呱唧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0: 可能是凳子坏了。你上这边等一会儿。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完蛋呢？你来了，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0: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1: 你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
0: 哦，
1: 精神的，带点气势，派头，走。
2: 专家，
3: 把我家巴事儿给我取来。
1: 是，
2: 啊，还有家巴事儿。
3: 这要开饭呢？啊
2: 啊！建宝，
3: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1: 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3: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2: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3: 比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2: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3: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稀粥，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1: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3: 从产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2: 不，
3: 这个雕工呢？
2: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1: 你还得仔细看看，专家。
3: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2: 你不是这孩子，你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1: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长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2: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4: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5: 谢谢专家，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4: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5: 应该说讨饭。
4: 那都一样吗？
6: 迂腐。
4: 闭嘴。
5: 这位吃饱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2: 呀，这不快要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儿值不值钱。
1: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2: 我不得实话实说吗？
1: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产品是怎么看的呢？
7: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件宝贝怎么会这样？哇！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1: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2: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1: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2: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1: 哎，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2: 咋的？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2: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当最后人，你整个碗捏不饱啊，这属于吗？
1: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7: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

0: 舅老爷，这些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到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伟啊。
0: 舅爷爷，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2: 这是谁呢？
0: 我是你的外孙女爷。
2: 你这不想错了吗？你
1: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
0: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是。哎呀哎呀啊！
2: 我是你爸。
0: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2: 你是我的外孙女呀、啊！
0: 对呀、啊，
2: 对了，对了，那些外孙女，一会我去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3: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4: 看见没？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5: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6: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7: 对呀、啊、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4: 说得好。
5: 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3: 退出，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7: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儿，滚蛋吧。
5: 你注意你的措辞。
7: 谁词错了？
5: 你错了。
7: 我怎么词错了？
5: 你词错了。
7: 你说谁呢？
5: 你就错了。
7: 你再说一遍。
5: 你就错了。
7: 再说一遍。
5: 你就错了。
7: 再说一遍。
1: 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儿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2: 我看着看见了，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4: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8: 郑州火锅董大型名店店宝，
5: 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8: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4: 就是敬业。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6: 我出十吧。
4: 好，
5: 我退出。
9: 我出20万。
7: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4: 啊？
2: 哎，回来，哎，专家，不是，这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4: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10: 恭喜护宝锤假币全大会保护天下路，好运好运。
4: 大锤，听我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2: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立功啊？
4: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到了。
4: 大爷，
2: 哎，
4: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完蛋了，完蛋，你搁砸了干啥呀？
11: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4: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论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搁砸了干啥呀？
11: 激动了。
4: 你完蛋了，玩意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2: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4: 嗯，砸
2: 不这就完事了
4: 啊？对，结束了。
2: 不是你这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

0: 得给我个说法啊。
1: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0: 1500吗？
1: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折，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0: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1: 你告我啥呀？
0: 你这属于诈骗
1: 呢。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0: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能帮你进吗？我帮你进吗？以后你不是你拿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这地方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一分钱不值钱的话，你问我要你谁给我钱？你什么时候我现在跟我没关系？
2: 是上经济吧？
0: 是上经济，你说对了。
3: 妈，
1: 哎呀，
4: 那就是上经济。
3: 对对对，不就是他？
1: 你这招太阴了，你。
0: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1: 你先等会儿来。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0: 怎么地吧？
1: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0: 走，
5: 缠着我呀！
0: 走，
5: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咱都得去自首去。
5: 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啊？
0: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你
5: 说你这爹我老你烦人。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对，
6: 相声大会
7: 是
6: 这就算开始了。
7: 哎，
6: 头一场节目，
7: 嗯
6: 啊，因为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
7: 啊，
6: 找座
7: 啊，有没进来的
6: 啊，可不是吗？
7: 是。
6: 那个，咱们慢慢来，
7: 来慢慢聊着
6: 啊，聊着来，听着呢，很高兴
7: 啊，
6: 今天能够来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7: 没错，
6: 上台呢，自我也得介绍一下，
7: 您可以说说
6: 啊，我是曾经非著名相声演员，现在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徒，非著名相声演员，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孔云龙，啊，谢谢大家。
7: 你冲这嘴你也好不了，我跟你说。
6: 这不是一个愿望吗？
7: 什么乱七八糟
6: 啊！一个愿望
7: 啊！
6: 很高兴能给大家演出，
7: 是
6: 真的。
7: 嗯，
6: 你看楼上楼下
7: 啊，
6: 这么多观众朋友，
7: 哎，
6: 今天能够来听我今天专场演出吗？
7: 啊，
6: 今天我个人就是办的一个专场，
7: 是
6: 25个相声专场
7: 啊。今儿第几个了？
6: 啊，今天是
7: 第三个。嗯
6: 啊，一共是100段相声，
7: 没错
6: 啊。中间呢不翻头
7: 啊
6: 啊。压力也挺大的，
7: 很难啊，
6: 真的压力也挺大的、
7: 对，
6: 但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支持，
7: 您多捧
6: 啊，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7: 是
6: 啊，能够听我们这些演员在舞台上胡说胡唱啊，
7: 胡说呀，咱别胡说，
6: 对，但是、这能耐是假，力气是真的，
7: 没错，
6: 所以演员来讲就得把最好的东西，最大的力气都得使出来，
7: 哎，这是本分，
6: 奉献给在座的这个衣食父母，
7: 没错，
6: 真的，
7: 嗯，
6: 我认为啊，你看今天
7: 啊，
6: 就是来听相声的观众朋友
7: 怎么着啊，
6: 楼下基本上刨去空座都坐满了，
7: 嗯，这不废话
6: 啊，你看今天来的观众朋友
7: 啊，
6: 每个人啊这个心态啊都是不一样的，
7: 心态怎么还不一样
6: 啊心态不一样的，
7: 你得说说，
6: 你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
7: 啊，
6: 有的观众是高兴来的
7: 哦
6: 啊，还有的观众朋友呢，就是不高兴来的。
7: 哦，您先等会儿，
6: 就这么两种心态。
7: 我拦你一句啊，
6: 啊，你可以说，
7: 您这话说的有毛病啊。
6: 怎么有毛病呢？
7: 来听相声的观众都是找乐来的，高高兴兴的，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
6: 有，我发现了，因为今天我来这剧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7: 啊，有不高兴的
6: 啊，有高兴来的，有不高兴来的。
7: 那您先说说这高兴来的。
6: 高兴来的
7: 啊，
6: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7: 您说说，
6: 比如说有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7: 小两口
6: 嗯、
7: 啊、
6: 刚结完婚，
7: 嗯，
6: 一年多，
7: 嘿
6: 啊，转个年来
7: 啊，
6: 生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
7: 好啊
6: 啊，大胖小子，
7: 嗯，
6: 大儿子，
7: 对，
6: 好不好？
7: 大儿子别看我啊，看前面啊，
6: 这人多心，
7: 废话，
6: 大儿子，哎呦、这大脑袋又锃亮啊，哎，看着就那么痛快，
7: 我爱着，知道吗？
6: 啊，
7: 您说就完了，别往我这联系。
6: 嘿，大白胖儿子。

0: 嗯，全家人都高兴。
1: 那肯定的呀，
0: 全家人都高兴。你看给姐乐的啊，还看见你就乐，我跟你说，
1: 看见儿子话多，反正
0: 这个全家人都高兴。嗯，最高兴的是谁呀？
1: 啊，谁呀？
0: 小孩的爷爷奶奶，这是最高兴的。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看着隔辈人了呀。
1: 哦，看见孙子了。
0: 大孙子。嗯。啊？
1: 又看我是吧？
0: 多好啊！老头、老太太高兴。嗯。这个小孩的奶奶说了。
1: 啊，说什么呀？
0: 那什么，那什么，这孙子，那我们看着，啊，我们看着你们俩人出去玩去吧。嗯。出去溜溜弯去。啊。散散心去，
1: 这好事儿
0: 啊！这我们乐意看着，嗯，在家看着
1: 好
0: 高兴
1: 啊，这好事儿
0: 啊！嗯，人家这个俩人夫妻两个也高兴啊，刚得一大胖儿子，上大街上遛弯去吧，
1: 转转吧，
0: 转一转，嗯，走在大街上，在这遛，嗯啊，还遛，
1: 这俩人遛弯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啊，就高兴
1: 啊，高兴，这么揣着走是吗？啊，
0: 就是看见什么就那么痛快
1: 啊，心里美，
0: 看见什么就那么打心里边那么。美得慌，高兴哦，溜达吧，嗯，走，溜达，走，嗯、走着走着，
1: 怎么了？
0: 走到咱们这个德云社门口了。
1: 哦，上咱们这儿来了
0: 啊！走到德云社门口了啊、哦！一看咱们那个水牌子，嗯，就节目单的哦。一看这个节目单
1: 写的什么呀？
0: 上面写着呢，嗯，孔云龙的相声。
1: 哦，这说的是您。
0: 好，嗯。进去听听孔老师说相声，
1: 还挺客气。
0: 嗯，进来之后往这一坐，嗯，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个人乐的这嘴啊就合不上，
1: 没开始就乐
0: 啊，因为他得一大胖儿子呀，哦、高兴啊，你知道，两人聊天，节目开始了。听完相声之后更高兴了，
1: 是啊，
0: 心里头更美了，嗯、哦、嗯，高兴来嘛，
1: 这是高兴的。
0: 听完了之后高高兴兴的又走了，
1: 不是。那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呀？
0: 不高兴的，嗯，不知道
1: 啊。您再说说，
0: 给你举个例子，
1: 您再讲讲。
0: 你比如说啊，嗯，也是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1: 哦，一样，
0: 刚结完婚，嗯，转过年来呢，生了一姑娘，
1: 这也不错呀。
0: 不行啊，心里不痛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就是重男轻女。
1: 哦，有点封建观念。
0: 哎，重男轻女，
1: 这个不对。
0: 小孩的爷爷奶奶不高兴，嗯，想抱孙子。您来丫头哦，心里也不痛快。
1: 是是
0: 啊，小孩的爸爸也不高兴。嗯，想抱儿子，你来一闺女。嗯，这事儿闹的。
1: 对呀、啊，
0: 看着他别扭。哦，小孩爷爷奶奶也不管看着这孩子。嗯啊，不管，自个儿看着吧。
1: 那谁管啊？
0: 谁管？小孩的妈妈管。
1: 也就当妈的管了。
0: 爸爸也不管。嗯，也不愿在家待着。
1: 那干嘛去？
0: 看见着就那么别扭。嗯，你知道吗？上外头溜溜弯吧，
1: 散散心吧。
0: 溜达溜达，嗯，走大马路上，在这溜达啊，哎，在这溜达，溜达，看什么什么不痛快，
1: 我、哦、心里烦，
0: 瞧见什么这个不打心里边来，嗯，就那么别扭。
1: 是啊，
0: 走吧，走着走着，一会儿的功夫，走到咱们德云社门口
1: 了，哦，又到咱们这儿来了
0: 啊，到这剧场门口了啊，一看这个节目单，上面写着字呢，
1: 写的什么呀？
0: 阎鹤祥的相声。
1: 啊，这是我呀，
0: 叹了叹气，嗯，唉，反正也没儿子，进去看看阎鹤祥吧。
1: 你回来吧，
0: 你看
1: 没儿子了，进去看看我是吗？
0: 乐的观众朋友都有这种心态，
1: 没听说过啊？您说的都像话，
0: 就是找一下平衡啊。
1: 找平衡不能跟我这儿找，
0: 说明你这个人啊耐人
1: 啊，我可人爱是吧？
0: 哎，你可人爱，
1: 没您这么说的，
0: 真的这人特别的好，嗯，你看。我们哥俩在台上啊，有时候开玩笑啊，
1: 是
0: 啊，拿他就是找乐呀啊。其实什么呢？嗯，其实您也不生气，
1: 节目需要，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说你，你乐不乐意？不乐意
1: 啊，这乐意啊。
0: 你看看啊，我再说一个。
1: 对，您等会儿，哎、好，摁实事再说呀。
0: 不是啊，就是说您啊，确实不往心里面去
1: 啊，咱这都是假的，
0: 对吧？他那个心态好，嗯，他的心态，我认为这样就好。
1: 是，
0: 人活着就得这样，嗯，开开心心的，不要那个就烦心事儿。
1: 对，
0: 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嗯，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你只要想开了，嗯，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往开处想，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拿他们家人来说，啊、嗯，阎鹤祥他父亲，嗯，阎鹤祥他父亲，王大爷。
1: 那、啊，你先等一会儿。哎，不不不，
0: 我跟你说，
1: 我来你句，
0: 你等我夸完了，
1: 你夸了吗？
0: 老。

0: 九十多了吧？
1: 90多了
0: 啊？
1: 好家伙，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
1: 80多。
0: 对，八十多
1: 啊，
0: 八十多。老爷好，
1: 是
0: 啊，看着不像啊，
1: 嗯，
0: 你看着就像多大的呀？
1: 多大呀？
0: 看着就像就是二三十岁的似的。
1: 我这太夸张了吧？这个
0: 是不是有点假呀？
1: 您这太假了，好，八十多看着二三十的，这一活妖精啊，这个。
0: 其实我那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你父亲呢，
1: 嗯，
0: 就是显得就那么年轻。
1: 您形容都过分了，
0: 哎，
1: 啊，看着也就那么50-60岁。
0: 哎，对了，你看岁数大吧，
1: 嗯，
0: 看那头发还挺多。
1: 是，
0: 老爷子也好染个发。
1: 对对，
0: 对不对？好染发吧？
1: 没错，
0: 因为他一染头发呀，就显着自己让更年轻一点。
1: 啊、黑头发显少气。
0: 嗯、啊，不光是黑的，
1: 啊
0: 啊，这个黑的、绿的、红的、粉的、紫的，这头发都滋楞的，真的。
1: 我爸是外国鸡是吗？什么模样？
0: 你怎么这么能形容你爸呢？
1: 这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呀？
0: 就老爷子显着就那么绍兴，
1: 没那么染的。
0: 有时候染黑头发
1: 啊
0: 啊，显着年轻。
1: 嗯，
0: 染黄头发也是。
1: 嗯
0: 啊，一染黑都染黄了
1: 啊
0: 啊，一下都倍儿黄，
1: 金色的。
0: 哎呦，显着就那么好看
1: 啊，像外国人啊。
0: 嗯，那当然就显着混血嘛。
1: 嗯，混血，这也不露脸，这
0: 看着就那么就是年轻，
1: 啊、看着洋气一点，
0: 绍兴、
1: 嗯、
0: 啊，染头去，说没事说锻炼身体去。
1: 哎，
0: 早晨。早晨起挺早，早睡早起嘛、
1: 啊、是
0: 身体好，早晨差不多5-6点钟就起来了，
1: 老人觉也少，
0: 没事就上外边锻炼身体。
1: 嗯，
0: 而且老爷子还会一种功夫。
1: 哦，什么功夫？
0: 特别好，会一种功夫。
1: 嗯，
0: 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1: 啊，
0: 叫寒暑不侵。
1: 不，您先等会儿啊。
0: 厉害极了。
1: 不，
0: 我跟你说，
1: 寒暑不侵。
0: 对呀、啊、
1: 这我都没听说过呀。
0: 你不知道啊？
1: 这我没听说有这个呀。
0: 这是你爸爸绝活呀，这你都不知道吗？
1: 不是，那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寒暑不侵啊？
0: 肯定就没给你念叨过
1: 啊。
0: 寒暑不侵，
1: 嗯，
0: 这是两种功夫。
1: 哪两种啊？
0: 两种，先说这个寒。
1: 嗯，
0: 寒都知道
1: 啊，
0: 就是冷啊。
1: 嗯，
0: 冬景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嚯，
0: 点水成零，滴水成冰。
1: 嗯，
0: 多冷的天啊。其实一般人赶这天人没人出去了。
1: 对呀、
0: 啊，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啊，喝着热茶，
1: 是
0: 抱着暖气，
1: 嗯，抱着暖气
0: 啊，不是就是挨着暖气，
1: 哎，
0: 这多舒服啊。
1: 嗯，
0: 他爸爸要赶这天就高兴了。
1: 怎么呢？
0: 怎么呢？练功的时候到了。
1: 哦，赶着这天练功。
0: 哎，练功的时候到了。
1: 怎么练？
0: 上身
1: 啊，
0: 上身光一大吉娘。
1: 哎，光着呀。
0: 哎，上身光一大吉娘。
1: 嗯，
0: 下身穿一个日本的裤衩儿，知道吗？
1: 什么叫日本的裤衩啊？
0: 日本的裤衩就是露得多呀，
1: 你看、哦、我爸练过相扑，你看。
0: 哎，这手
1: 嗯，
0: 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1: 哎呦，
0: 冰着带冰碴的。
1: 嚯，
0: 冰着酸梅汤。
1: 嗯，
0: 这手
1: 啊，
0: 拿这么一个大蒲扇。
1: 嘿，
0: 大蒲扇比这大，盯这个得有5-6个。
1: 嗯，
0: 真的拿一大蒲扇。
1: 嗯，
0: 上外头找一风口。哎，找一风口，
1: 就这个模样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好嘛，
0: 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扇着大蒲扇，真的，你要往脑袋上看，
1: 怎么样？
0: 滋滋的冒汗，
1: 就这样还出汗啊？
0: 哎，滋滋冒汗，这是什么呀？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寒气不侵，
0: 哎，就不冷。
1: 哦，
0: 知道吗？诸位看看，就穿这样都不冷，喝着冰的酸梅汤，扇大蒲扇，在风口边上，
1: 我的个天啊，
0: 还出汗，
1: 哇，
0: 这是功夫，
1: 嗯，
0: 知道吗？因为什么？老爷体格硬了，
1: 好、哦，这是冻肉啊，这是，
0: 体格硬了，
1: 嗯，
0: 这就是寒，
1: 寒，
0: 嗯、
1: 那这暑呢？
0: 暑，
1: 嗯，
0: 暑就更厉害了，
1: 您再讲讲，
0: 哎，暑就更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夏景天，
1: 嗯，
0: 天热呀，
1: 啊，
0: 多热的天啊，
1: 到什么程度？
0: 得有30-40度。
1: 哦，比较热，
0: 30-40度，
1: 嗯，
0: 多热这天，一般人赶这天也没人出去了，
1: 嗯，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开的凉凉的，
1: 嗯，
0: 啊，喝着冰镇酸梅汤，
1: 哎，
0: 嗯，坐在沙发上，
1: 嗯，
0: 看着电视，
1: 嗯，
0: 多美啊，
1: 是啊，
0: 多好，
1: 啊、
0: 嗯，赶这天他爸爸又高兴了，
1: 我爸老高兴了，
0: 哎，又高兴，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啊，又该练功了，
0: 哎，出去练功去，
1: 这回呢，
0: 贴身的，
1: 啊、
0: 嗯，裤衩背心儿。穿
1: 夏天就穿这个嘛，
0: 嗯
1: 嗯，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穿上，毛衣毛裤，穿上，绒衣绒裤，
1: 哎呦。

0: 穿上，啊，棉衣棉裤，
1: 哎呀，
0: 穿上，啊，貂衣貂裤，
1: 哎，貂裤我都没听说过呢，
0: 定做的。
1: 啊，定做的，
0: 哎，
1: 就为练这功，
0: 就为练功，定做的。
1: 我们家有钱烧的，我跟你说。
0: 貂衣貂，
1: 嗯，
0: 最外边
1: 什么？
0: 套一个大皮袄。
1: 哎呀，
0: 大皮袄，
1: 嗯，
0: 毛朝外，
1: 哎，
0: 知道吗？
1: 毛朝外、啊，
0: 毛朝外，就是让诸位看一看，这么热的天穿这个不显热。
1: 哦，得看出来。
0: 哎，穿这个不显热。
1: 嗯，
0: 你看，大皮裤子
1: 怎么样？
0: 毛朝外。
1: 哎呀，
0: 知道吗？大皮鞋，
1: 这个
0: 毛朝外，啊，大皮帽子
1: 怎么着？
0: 毛朝外，啊，皮手套，
1: 嗯，
0: 毛朝外，啊，皮围脖
1: 啊，
0: 毛朝外，
1: 哎呀，
0: 皮护膝
1: 啊，
0: 毛朝外，
1: 嚯，
0: 皮套袖，
1: 嗯，
0: 毛朝外，
1: 嘿，
0: 皮口罩，
1: 哦，
0: 毛朝外，
1: 嗨。
0: 皮鼻子套
1: 啊，
0: 毛朝外，皮耳朵帽，
1: 嗯，
0: 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啊，
0: 皮眼镜，嗯，这没事，掏俩窟窿就行，
1: 哎，好，
0: 您看着，就你离远了一看啊，
1: 怎么着？
0: 离远了一看，
1: 嗯，
0: 就跟一张整皮子似的。
1: 我爸就是个毛孩儿啊，我跟你说。
0: 有时候啊，
1: 嗯，
0: 有时候也盯不住
1: 哦，
0: 啊，有时候也盯不住，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有时候实在热的不行了，
1: 嗯，
0: 就找一台阶，
1: 嗯，
0: 牙手往那一搭，
1: 这是人类吗？您学的，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是人类，啊？
1: 这是我父亲啊，
0: 就是老爷子啊，就练的这功夫，
1: 什么功夫？这一年四季作死的是吗？是。
0: 没听说过什么叫作死啊，
1: 像话吗？
0: 就老爷子身体好，
1: 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哎，锻炼身体呀，
1: 啊倒很重要。
0: 锻炼身体，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也一样，老年人一样，
1: 嗯，
0: 我认为都应该锻炼身体。
1: 哎，这倒实话，
0: 尤其现在，
1: 嗯，
0: 我接触身边好多的朋友，就是，
1: 嗯，
0: 好多那些人，他们就上那班啊，上班族，
1: 哦，
0: 早九晚五的班，
1: 对
0: 啊，他们那个颈椎，颈椎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哦，老看电脑，
0: 缺乏这个锻炼，
1: 这是原因，啊，
0: 哎，缺乏锻炼，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1: 啊，
0: 老年人咱不说了，你看现在公园里面好多老头老太太，
1: 嗯，
0: 人都挺注重自己身体的
1: 啊，是，
0: 现在就年轻人，你拿我来说，
1: 嗯，
0: 我就注重我的身体，
1: 您啊，
0: 那当然了，
1: 嚯，
0: 现在咱这体格多棒，
1: 就您啊，
0: 呵，这体格多硬朗。
1: 您都楼了都，还硬了呢？
0: 没运好气，您这再拍一下就没事了。嗯，
1: 哎，
0: 看这没事吧？
1: 对，
0: 知道吗？
1: 下回先买保险，你
0: 听说，
1: 嗯，
0: 真的，咱这体质好。
1: 嗯，
0: 诸位，你看看
1: 啊，
0: 嗯，看没有？
1: 看见了。
0: 看没有？
1: 啊，
0: 嗯，怕不怕？
1: 怕。
0: 怕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连我都怕。
1: 您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
1: 对，您这叫什么功夫啊？
0: 对，这就这胳膊，看没有多余的脂肪肝，知道吗？
1: 脂肪肝长在这儿啊，不像话了。
0: 就是都是腱子肉，
1: 您这
0: 这都是腱肉。
1: 远了看不见，这近了都噔楞噔楞的，还腱子肉呢？
0: 真的，这都是腱肉，这个。
1: 啊，对，你够腱子了，你，啊。
0: 什么叫够腱子了，
1: 嗯？
0: 咱这个锻炼身体。
1: 嗯，
0: 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每天都练。
0: 哎，没那不跟他们那老头老太太似的
1: 啊，
0: 嗯，没事，有的那个人就拿我街坊一个二大爷来说，
1: 嗯，
0: 他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他，
0: 啊，
1: 怎么了？
0: 找公园在树上蹭，在那蹭，天天在那蹭，你说那个能锻炼出什么来？
1: 家里没水了呗，那就是。
0: 什么叫没水了呀？
1: 洗不了澡，痒痒呗，那就是。
0: 这人家讨厌，真的，就他们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啊，人家不叫。
0: 哎，你像打打太极拳。
1: 哦，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叫锻炼，打打拳。
1: 哦，
0: 尤其咱中国
1: 这打拳，您能练啊？
0: 呵，可是能练呢。
1: 嗯，
0: 我会的拳术那多了，我真的
1: 多了，
0: 那多了。咱中国啊，所有的拳术我基本上都会。
1: 嚯，
0: 真的，我会的拳术啊，嗯，不下于上千种。
1: 这拿起嘴来就说呀？
0: 什么叫拿起嘴？
1: 上千种，
0: 这是事实。
1: 嚯，
0: 知道吗？这是事实。
1: 不是，那咱们可别吹牛。
0: 不吹牛。
1: 你要真会那么多，当着亲爱的观众，把您学过的全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就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在这说可以
1: 讲讲
0: 啊，可以可以，
1: 嗯，
0: 我把我学过的拳术跟大家伙可以念叨念叨，
1: 我们也长长见识，
0: 尤其是你
1: 啊，
0: 好不好？回头没事我教给你，
1: 我听听，
0: 行不行？
1: 啊，
0: 我教你，
1: 都会什么拳？
0: 我会什么拳？
1: 嗯，
0: 孟苏七世拳，有没有？
1: 这还有点耳闻。
0: 哎，
1: 嗯，
0: 寸锦张关东拳。
1: 哦。
0: 斜穿新秋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烙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虎鹤双行拳，达宗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吹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方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石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好，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鼠拳、牛拳、虎拳、土拳、龙拳、蛇拳、马拳、鹰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鹤拳、鸟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大红拳、小红拳、大东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蔡家拳、莫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弓箭拳、金刚拳、伏魔拳、子母拳、脱口拳、射门拳、地挡拳、太祖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斜拳跳拳、蹦拳攒拳、撑拳短拳、横拳短拳、软拳化拳、喷拳跑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医五行拳。
1: 好，
0: 嗯，
1: 哎，
0: 就这个
1: 会这么多呀？
0: 那当然。
1: 哎，当了亲爱的观众，把这些拳给我们练练怎么样？
0: 练不了。
1: 怎么呢？
0: 还没学会呢。
1: 白说了。
2: 怎么这么多呀？
3: 一号来了没有？
4: 来了，到了。
3: 你是一号吗？
4: 没错，是一号。
3: 那怎么我叫了你半天你都不答应啊？
4: 我刚才听着满场都答应，吓得我也不敢答应了。
3: 姓名？
4: 姓陈，陈小二。
3: 有这个名字
4: 啊？不是在家行二吗？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后来就这么叫顺口了吧。大了以后咱就没再
3: 改了。大了我就不管了。
4: 啊，不管了。
3: 性别？
4: 啊，姓陈呢。
3: 性别？
4: 不姓别，姓陈。
3: 性别？
4: 确实不姓别，是姓陈的老师。
3: 这个人怎么回事嘛你？你是男的女的？
4: 我
3: 啊，
4: 我们大概不可肯定是男的呀。
3: 年龄？
4: 三十啊，不，十三，十三。
3: 你到底多大了？
4: 咱们这招生多大岁数最合适呀？
3: 招生简章上明明写着从18岁到20岁。
4: 我今年正好19了。十九。
3: 职业？
4: 待业。
3: 怎么？
4: 就是没工作。不是前两年不是卖过几天羊肉串儿，后来因为无照营业把摊儿没收了。
3: 啊，你是那个
4: 陈小妹
3: 啊？哎呀，
4: 忘了。
3: 哎呀，你好，你
4: 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
3: 要要要要出的。哎呀，你轻点我说。
4: 现在您太高兴了。您终于把我想起来了
3: 啊！对对，
4: 你真是，
3: 哎呀，你不错吧？
4: 还可以，
3: 还可以，
4: 瞎混呗，是不是？
3: 啊，
4: 您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4: 挺好的，
3: 哎，挺好，挺好，
4: 是不是？
3: 啊，
4: 咱们师娘怎么样？挺好的。
3: 什么？
4: 您的太太，我师娘啊。
3: 啊，挺好，挺好。
4: 啊，回家再问师娘好。
3: 啊，好，谢谢。
4: 那个少爷挺好的。
3: 啊，挺好，挺好。
4: 回去问少爷好。
3: 好好好，谢谢。
4: 那个老太爷还硬了。
3: 硬了啊。
4: 都挺好是吧？
3: 都挺好。
4: 那我就放心了。
3: 谢谢，你还老惦记着啊。
4: 就是我老惦记您呢。
3: 虽然你这么客气啊，但是我还得实话实说呀。
4: 啊，
3: 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呀，你这个人不太适合搞文艺工作这一行。
4: 对。

0: 文艺工作我还看不上眼呢，我还就喜欢拍电影。
1: 哎，不不，
0: 我跟你说，
1: 您特别不适合拍电影。
0: 不不不，怎么？
1: 我跟你说，陈小二同志啊，今天考试的人很多，我希望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
0: 我是一号，我不考，他们谁能考，对不对？您听我解释几句。
1: 等一下，
0: 我不听你解释。
1: 不解，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了，好不好？
0: 我两句，两句，
1: 一句也不行。
0: 不是我，你看这傲慢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放马的吗？你
1: 好，下边我们接着来。
0: 那不成？
1: 怎么了？
0: 啊，就这么就把我轰走了？
1: 那怎么着？
0: 拿钱来？
1: 什么钱？
0: 我报一个名5毛钱的。什么钱？你说的容易，你们感情挣钱容易是不是？哎，不是，
1: 我这还没5毛钱，这10块钱给你吧，看你挺可怜的。那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不是缺钱花。
1: 那你怎么了？
0: 你放着。是不是孟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是心里头堵得慌。
1: 堵得慌？
0: 我委屈。
1: 啊。
0: 你想着，我这个人从小我就热爱艺术。从小我就梦想着当个电影演员，你知道吗？我是一身的艺术细胞，到如今他就得不到施展和发挥呀、啊！我自己没有什么，这给国家造成多大浪费，你知道吗？你们老师，你说我心里都不难受。
1: 行，你别哭了。好好，你考行不行？
0: 啊，
1: 你考，
0: 让我考了。
1: 啊！
0: 哎呀，我还没白哭啊。
1: 好了，来，行了，我们来第一项面试。
0: 什么？
1: 面试。
0: 面试啊？
1: 对。
0: 那我吃伤了。后来不是改吃米饭了吗？
1: 面试。
0: 米饭合适。
1: 这是怎么回事？面试懂不懂啊？
0: 不太明白。
1: 就是看看你的面相。
0: 啊，这个是吧？
1: 啊，
0: 这不随便看吗？你可真逗。
1: 你这眼睛好像小了点儿。
0: 眼睛不小啊，他就这两天着急上火，有点肿的，平常大小还是个双眼皮儿呢。您仔细看。
1: 啊，我知道。你把脸侧过来，我看看你侧面。
0: 这个？
1: 啊，不是，脸侧过来。
0: 啊、这个？
1: 不是，脸的侧面。
0: 老师，最好不要看侧面吧。
1: 不，
0: 我这个人鼻子稍微有点大，侧面不太合适。
1: 我跟你说，拍电影是正面、侧面都要拍的嘛。
0: 啊，那拍后面也可以啊，老师。
1: 哎呦，侧面看是大呀。
0: 那我说不让您看侧面吗？
1: 因为……我看看你的线条怎么样吧。
0: 啊？
1: 这
0: 个？
1: 啊！你这干嘛呢？你这是？行了，
0: 啊？
1: 干什么呢？
0: 我弄护线。
1: 不看你护线，就是看看你的体型怎么样。
0: 啊，不是看护线。
1: 啊。体型站好了，立正，挺胸抬头，两眼向前看，哎，挺胸不是撅肚子，收腹，哎呀，收腹不是撅屁股，哎，腿站直了，哎，
0: 别直，
1: 你这腿怎么有点螺圈腿啊？
0: 不螺圈啊？
1: 你看，
0: 合着咋还螺圈呢？对，
1: 你手也不要抖，
0: 手没，哎，这就是有点哆嗦。
1: 你哆嗦什么？你，哎，你主要是太紧张了。
0: 不太紧张。
1: 你这样吧，随便走两步，松弛一下就好了。
0: 随便走两步？
1: 哎，对，走两步，
0: 就这么走。
1: 啊、哎，就这么走。
0: 啊？
1: 走，
0: 是吗？
1: 对呀、啊。
0: 不是，现在哪条腿呀、
1: 啊？哪条腿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对。
0: 不是，您最好给他规定一下。
1: 哎呀，你这个人就这条吧。
0: 啊，对。
1: 走。啊！哎，停，过来！哎，我说你怎么顺拐啊？
0: 不是，我说吧。哎，
1: 好了，过来。
0: 怎么了？就顺着呢？你看。
1: 好了。
0: 我可以向您保证，都不考试了，出来。
1: 好了，你回家练吧。
0: 我顺着。
1: 我看看你这个朗诵怎么样？朗诵，
0: 这就是念诗是吧？
1: 啊，可以。
0: 那我会。
1: 啊，来吧。
0: 我还会一首外国作品。

0: 的，
1: 够时髦的啊！
0: 啊，就是那个莫斯科的钟声。
1: 啊，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来了。
2: 南帝
0: 什么都有啊，都行
3: 啊。来来，
0: 您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啊、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啊。
1: 你
0: 我这个人尤其是音域宽广。啊、我给您打这么一个比方，您见过钢琴没有？
1: 你
0: 啊，对，您当然您见过钢琴了。钢琴不是这么宽吗？
1: 啊、
2: 我低音能够唱到这儿，
0: 高音最少在这个位置，一般是8个8度左右。
1: 你算了吧。世界上最好的女高音只能达到4个8度，
0: 她才4个8度，我最少唱8个。好，来来，
3: 你怎么可以？哎，你听一听吗？
0: 来来，听。
2: 七成丹田了
0: 啊！好，知道知道。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
3: 9个还是10个来着？
1: 你这是一口气唱8遍，
3: 我最少
0: 一口气唱8遍，
3: 你唱得我眼睛直冒金星了。哎，你可真
1: 是……行，那个，你的小品准备了吗？
0: 那准备了。
1: 啊，
0: 小品准备的是一件事情啊。
1: 好，那你坐坐我看看。
0: 就是我那个女朋友，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啊，
0: 对对，就是他，那个人我告诉你，但是我跟你说什么都好
1: 啊，这个这个，
0: 他就是没有时间观念。平常我们说好到公园门口见面，到时候他就不来呀、你说10分钟、8分钟咱们等得起，1个小时、半个钟头，你说咱们谁等得了？你这么人就没完没了。
1: 你干什么你？
0: 我就是跟您评这个理呀、
1: 跟你评这个理啊。
0: 啊？
1: 小品就是你不用说，一坐我们就看明白了。
0: 对呀、我这个小品不就这点好吗？不用做了，一说就懂了。
1: 还要
0: 做啊？做是吧？
1: 哎，
0: 做也行。
1: 来来，好了。

0: 躲在后面。
1: 谁要上厕所了？
0: 那你是干嘛呢？
1: 我这是天气冷了，等人等着。
0: 好吧，先别坐，
1: 别坐了，这个动作很难看，很不文明。
2: 没有
1: 什么没有，
2: 就是冷。
1: 你别坐了，行不行？
0: 还有瘾，你看这个人。
1: 有瘾呢。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啊，
0: 你别跑了，你形体不用考了。
1: 不是，形体怎么能不考？
0: 你的血型我已经了解了。
1: 是您没有完全了解，不是吗？不是，您要觉得我那个什么呀？您要觉得我那个宽银幕不合适，我可以演窄银幕。您要觉得我艺术片不成，我就演功夫片呢，对不对？您要觉得我那个彩色电影不合适，我就演黑白的，是不是？您总得全面的了解一个人才。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你明白。
1: 是不是？再说我报一个名花五毛钱，
0: 你怎么回事你？
1: 啊，不提前了，
0: 你考吧，你考吧，
1: 可以考，
0: 可以考。
1: 形体
0: 准备什么？
1: 形体，你要这么着急都忘了，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

0: 啊，甜蜜的事业
1: 啊，对，
0: 里头不是有一段女的跑男的追
1: 啊，对，
0: 女的跑男的追那段，我自己给自己伴奏
1: 可以，
0: 你
2: 啊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电影里的慢动作是通过摄影机的高速摄影来表现的。
2: 我不用啊，
1: 你
2: 我完全不用那个什么高速摄影了。
1: 你听我说
2: 啊，
1: 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他不要慢动作。
2: 您倒早说呀，我还有快的呀，我还有个少林武功。
1: 倒是
2: 我从小就热爱中华武术，更精于这少林功夫。您看我给您表演来吧。 16个号，今天晚上我全包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咱们辅酶 Q 十大型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这里呢，咱们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些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给心脏添动力。我们的抢订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这个高含量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

0: 直接带回家。所以呢现在呢数量已经有限了，刚才也说到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每人限购，因为它太便宜了不能多买，每个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就是六盒。那么划算实惠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如果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的节目，想把高品质低价位的辅酶 Q 10带回家，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补养补养，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加把劲儿，抓紧时间订购哈。那么任老呢现在目前来说今天还没有回到直播间，那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那活动哈、
0: 哎
1: 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
0: 对
1: 啊，完了、现在剩的那点库存哈、我估计着可能也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哈，想要那个辅酶 Q 十的同志吧，大家就是相互商量一下、我认为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比较好。
0: 哎，对了，这个咱们赵宁老师其实这么多年哈，我对赵宁老师了解，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办事在先说话在后，就是你看每次咱们这个这么多年哈，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张老师都是在暗自下功夫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抢定的时候，其实赵宁老师不会劝大家太多了，因为他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挺佛系的哈，他很相信缘分，抢到就抢到，抢不到我记得老师经常说那句话，可能缘分还没到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目前团购的辅酶 Q 十数量呢真的已经非常少了哈，库存见底了，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年纪甭管是我赵宁老师任老，咱们说老中青三代哈，都需要给心脏添动力。那这一次活动价格呢是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六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优惠前所未有，不说说了哈，绝对是给大家心脏添动力。你平时想买你舍不得，知道它对心脏好你没有钱买，现在有机会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太重要了。
1: 对，它对人体来讲吧，它是一种属于必须的一种营养的物质。虽然我们人体吧本身它是可以自行产生的这种营养素，它是有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就你现在吧还将巴能有点儿，我到我这个年龄几乎就咱别说变成负数啊，也差不多少了，就只剩消耗了。所以身体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就容易劳累呀、乏力呀、上楼呼哧带喘的呀，觉得精神头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跟心肌供血是有关系的。
0: 哎，都是这么连带一点点促成的。
1: 对对对，就是其实从你这个年龄啊，从你开始我们就觉得应该靠这个外源性的去有目的的去补充一些身体不可复制的元素，
0: 已经应该
1: 这辅酶 Q 十
0: 着手准备这个辅酶 Q
1: 十的补充了。
0: 对，你应该要补
1: 了，就是你缺的少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只是就是可能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有点疲劳，但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行了，我要有一天熬夜第二天我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
0: 你受不了就这个感觉，
1: 或者我必须得睡个午觉，要不然会调整不过来。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真的到我师傅那个年龄的话，他就不只是说你调整过来不过来的问题了，他是会形成疾病的。
0: 但是老爷子我不担心，因为
1: 他没有，
0: 因为老爷子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他从来没停过，他好像十年前我记得您讲过，十年前他开始已经开始补充辅酶 Q 十了。
1: 他不是十年前，他是六十来岁那年，
0: 哎呀妈呀，
1: 因为之前没有那个辅酶 Q 十之说，那个时代不行，后来有了的时候，完事报送来的时候我师傅也跟着去检测的嘛，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有很多的报告出来这个东西有益。他是6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的。
0: 你看老爷子人家有一次咱们这儿电梯停了，人家爬楼上来的
1: 啊，
0: 你看老爷子进屋之后
1: 他体格没有问题，
0: 你看你那状态
1: 啊，
0: 你瞅我那状态，呵斥带喘的，
1: 那就别提了，
0: 对吧？这个我能感觉
1: 通身是汗，告诉我这腿都软了，
0: 突突了，我都
1: 被我师傅给笑坏了。
0: 哎呀，比不了，真比不了。
1: 对，因为我师傅属于到什么时候就办什么事儿，就这个年龄该怎么样的咱们就怎么样。我师傅老讲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是你别逞能，逞能没有用，人得服老。那你老了就要适当的去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东西。Q 十这个东西也真是，你要光靠食物去补充的话，一是来不及。第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0: 对，
1: 那你得从多大开始补？从你姑娘，就小梁她姑娘那个、
0: 哎、
1: 那个年纪开始补。
0: 这么大点就开始了。
1: 食疗它不行，它慢吧。
0: 对。

0: 对，
1: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种坚持。
0: 嗯，
1: 但是当有这种辅酶 Q 十的问题存在的时候，连我师傅都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它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能力。
0: 对，
1: 所以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养的这个作用。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买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是因为它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几百块钱一盒，就那么大点一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费确实有点高了。那这次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全力争取到的全新升级版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个高含量不是我在这儿说广告口号，你拿到盒之后您看一看那个含量，您到药房看一看那个含量到底差距有多少，真正对没法比哈。所以呢，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那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过去了将近10来分钟的时间，活动告诉大家今天随即可能结束，只要导播跟我们说活动没有了，我们立即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不要再订购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落下帷幕之后，辅酶 Q10 就会恢复到市场的正常销售价格，几百块钱一盒。所以呢现在打电话，如果打得通，如果活动还有，您呢是来得及的。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趁着活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一定要把六盒辅酶 Q10 直接拿到手，您吃吧，心脏确实有救了。可能您一个犹豫的瞬间，这么好的辅酶 Q10 这么低廉的价格，真就跟您错过了。到时候您找我，找赵宁老师，您说我听你节目8年了，我听你节目10年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厂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哎，对，我们没这能力哈，我们能力现在有，过去就没有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反正我觉得这回这个价格哈，咱们没得挑人家，人家别管是人家是那个什么叫被我们逼着走啊，还是说他真的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能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不重要。
0: 嗯，
1: 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你要再想用79块钱的价格去买这种就是全新属于升级版的这种辅酶 Q10 的话，那就不可能了。我们这回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10 吧，它其实真的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
0: 嗯，
1: 少见到哪儿？不是说这个名字少见，而是它每百克当中含辅酶 Q10 的含量是很少见的。
0: 这是一个判断辅酶 Q10 高含量低含量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了，
1: 就是品质的好，
0: 你拿到盒就能看见
1: 啊。对对对，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个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0: 哎，
1: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
0: 嗯嗯，
1: 他们家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高，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就是活菌发酵法。
0: 哎，这个咱们讲过，挺专业的啊。嗯，
1: 它是搁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因为正常的可能都培养皿去那个去做的，但是它是在动物内脏当中进行发酵培养的，
0: 感觉听起来
1: 培养完了然后再提取，你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 Q10 嘛，它不仅仅是一个纯度高的问题，而且它是具备一种最重要的我们身体也是最需要的一种生物活性能力的，所以它在这里头培养起来的东西就好像在我们自身去繁殖的东西一样，这样我们的人体吸收能力就比较高。我不敢说能吸收100%啊，但是99%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0: 哎，这个就保证咱们吃完之后你的心脏是有劲儿了，你会有感觉的，
1: 你一
0: 真舒坦了，
1: 对，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很强大，
0: 对对
1: 啊，而且你只要心脏有活力了，

0: 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有精力，很有劲儿，就使不完的这种感觉。
1: 哎呀，太对了、哦、就是我这两天有什么感触哈，就是老二吧，这个不还很小吗，这两天发烧了你知道吧，
0: 哎呦，
1: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他在没发烧的时候、啊、就是两个孩子啥事没有的时候
0: 啊，
1: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累呀、啊、我说这哎呀，干完这个干那样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怎么这么累呀、啊、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您别生病，我怎么累我都没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是不是张老师，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啥事都不是事儿。
0: 对，
1: 所以有个好的身板真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已经收到辅酶 Q 十了，用上了，然后就说哎呀，我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以前我觉得这日子活一天怎么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能咽气儿，我就得活着，对吧？但是心脏好了，人的整个状态，像刚老师说到的，你心脏好了，你整个状态好了，你生活啥事儿你都觉得不是事儿了。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好身板多重要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昨天有一个湘西的一个姓高的老大姐哈，完了给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 Q 十嘛，就讲那个 Q 十对她来讲，她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这个大姐吧，她就是父母身体吧，反正就那样，你要说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总是那个样子。
1: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0: 哎，对，就总是病病殃殃的。她老公公属于啥的那种呢？长期住院的那个人，她和她爱人不就得去换班去照顾吗？完了还有啥呢？家里还有俩孩子上学，完了一天上课呀，完了再做饭呢。哎呀妈呀，给这个高大姐忙活的哈，就是非常的辛苦。
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状态，
0: 哎、真的是就是脚都打后脑勺了，就那种都飞起来的那种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她每天压力是很大的，说实话是很辛苦的。但是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因为你跟别人提那有啥用啊？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1: 谁让你生？
0: 她就一直就这么
1: 挺着，谁让你生了就得养。你跟谁提没有用，这事
0: 就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不？
1: 其实你的选择，
0: 他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的精力没有之前好了。
1: 哦，精力、啊、
0: 有的时候做饭哈，做完了饭搁那炖一会儿，说搁凳子上坐一会儿，完就能迷糊着。
1: 哎呦，
0: 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突然间惊醒，
1: 累到
0: 他就一点状态都没有。后来那个高大姐，她有的时候在那个病房里面照顾她老公公嘛，没有闲着起，她怕自己困，完她就弄个小收音机，贴到耳朵上这地方，完就先听听音乐呀，听听节目啊哈，完你就别让自己困，别睡着了，完就这么撑着。后来听到我们节目上次的活动，买了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1: 哦，
0: 用完了之后吧，真挺好的。因为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么忙活，自己没倒下，
1: 哎呦，
0: 然后一点点的就觉得挺有精神头的，
1: 就觉得我这两天怎么
0: 哎
1: 精力这么足呢？我怎么不感觉累了呢？
0: 哎，对对对，他不会说的那种，我到哪儿就打瞌睡的那种，就不会坐个车，就是拿一个饭盒给他老公熬的汤嘛，饭盒就搁车上，有的时候就能睡着了，说坐过站了。
1: 哎呦，
0: 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精力特别好，就觉得他这个体力一天比一天利索。完了，我就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妈哈，我说最好你们两个都一起买。
1: 啊，
0: 你说老太太吧，体格还可以。咱说那你着急上火，在家年龄大了，他也一样，他不也是？
1: 我们得扶老。
0: 也是不行，你
1: 哎，对了，
0: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妈吧，体质也那个样子，因为她也是那样嘛，有的时候搁家休息也休不好，有时候让她上医院照顾吧，还担心她别累倒了，那不就体质不行吗？我说给你家老太太也补上吧，也没多钱那玩意儿，她都没有我劝，她自己就开始整，完了那个辅酶 Q 十，她俩就开始用，你想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这就相当于啥？你得吃10斤牛肉，还得吃50杯菠菜汁儿，你还得吃120罐的沙丁鱼，
1: 对，
0: 你才能够吸收到刚才我说这个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几个食材哈，
0: 哎，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沙丁鱼，咱们之前讲过。那个沙丁鱼，后来我查资料查过，就沙丁鱼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哈，确实要高于很多食材。
0: 对，
1: 但是即便如此，你得多吃，批量的吃，你才能达到这个所要的辅酶 Q 值。正常人咋能这么吃，对不对？所以咱们如果不说的话，不对比的话，不了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真没想到，咱们谁也没法吃这么多牛肉，喝这么多的菠菜汁儿。
0: 那你啥人能吃那么多？
1: 你补充辅酶 Q 值，那不都吃吐了？那不正常了啊！那这一次我们说，这次团购，我们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补充找专业的制剂。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值，一小粒儿。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吃起来不遭罪，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缺失的辅酶 Q 十

0: 身体、心脏期待已久的腹膜锈蚀赶紧的补回来。而且价格呢咱不用多说了，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咱们有个限购哈，每人的是限购六瓶，多了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数量不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腹膜锈蚀，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事儿了。
1: 嗯，就是你说的是很对的。
0: 嗯，
1: 就从价钱上、含量上、效果上和它的技术上，你都是无与挑剔的。
0: 对，这个含量的腹膜锈蚀真是不多见，这个确实不多见。
1: 对对，所以那高大姐她吃完肯定管用。
0: 嗯，
1: 你看那这回去吃那个辅酶 Q 时，她感受就会更大了。
0: 嗯，
1: 因为她自己就说了，她就觉得我每两天我的身体就觉得很轻松了。
0: 嗯，
1: 这样她照顾一家人来回跑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吃力了。
0: 哎呦，太对了。
1: 哎，
0: 所以呢，这么好的辅酶 Q 时，咱别光听着这个高阿姨，人家乐呵了，一家乐呵了，心脏乐呵了，都舒服了，对不对？要告诉大家泼盆冷水吧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做到这个团拼的辅酶 Q 时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抢购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犹豫，最后的机会千万把握住，把这个高含量低价格的辅酶 Q 时赶紧抢到手，给心脏添动力，给心脏加把油，最好的机会您能够够得着。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时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那这个机会呢也特别难得，而且数量我告诉各位还得重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几十分钟时间能不能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再犹豫这个事儿跟您错过了再找我们，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报名吧。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个时间特别紧了。
1: 对呀、啊，现在
0: 一分一秒过去
1: 了啊、就是我就希望吧，有心脏问题的，咱先别提保健的这一块哈，因为你还有时间可用。
0: 嗯，
1: 就是你一旦是已经出现心脏问题的，已经有症状的这些同志，
0: 嗯，
1: 我认为这钱花的还是值的。
0: 哎呦，别再合计喽、啊，给心脏好好用了人家这么多年了，给心脏好好保养保养吧。
1: 对，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但有一类人群是我特意要跟大家提醒的。
0: 哪类人群呢？
1: 就是可能会因为工作黑白颠倒的人。
0: 哦，特别辛苦的。
1: 这部分的人，我觉得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准备。
0: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1: 啊，对对对，
0: 不该睡觉的时候都睡觉，就这部分人啊，大家对号入座。
1: 黑白颠倒的人吧、
0: 啊，
1: 因为这样的人很辛苦，
0: 嗯，
1: 他未来可能承受身体的就是亏空就会比较大。
0: 嗯、
1: 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大哥，是河北的老大哥唠嗑、
0: 嗯，
1: 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是干啥的呀？他说我是开货车的。我说哟，开货车很累吧？
0: 嗯，
1: 他说哎呀，竟是晚上开，因为白天货车不进行嘛，哪都不让走。
0: 嗯、
1: 他说只能是半夜开始开。
0: 啊，对对对对。
1: 很辛苦啊，大家知道啊、
0: 嗯、
1: 就是一到晚上人正常人的是要睡觉的，
0: 而且很危险，
1: 他总也不能睡，然后总得是晚上开始开车。
0: 嗯，
1: 你时间长了该休息不休息，你违反自然规律了、嗯、那在心脏就开始首先就不舒服了。
0: 心脏其实是最先能够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1: 对，
0: 嗯，
1: 晚上睡觉是养心的过程，你不养他就加班，你说白天他也加班，晚上他也加班，心脏第一个受累。
0: 嗯，
1: 后来那老刘大哥也是他那

0: 个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的频率不也给大家播吗？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对，他就听着了我们、
1: 开那个大车听我们节目，这个、
0: 啊、要不
1: 多少能保证一下这个、行驶安全。
0: 对对对，他说听我们节目吧，他觉得就是、就挺顺耳的、咱别说好坏啊，就挺顺耳的。完就一直听吗？后来我们就讲那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我说心脏不舒服的人，首先精力不够，他身上没有劲儿，总觉得累，就总想着能躺着不坐着的那种啊。晚上有的就心烦，睡不着觉。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说对了好几样啊！既然我要是说对了的话，我说你呀、不用吃点什么药，你就整点辅酶 Q 十一吃，他就缺这个东西了。
1: 其实非常明显，
0: 就完事儿。完他就一直在用那个辅酶 Q 十，就调养自己的身体。吃了多长时间啊？吃了两三年的时间。”因为辅酶 Q 十在我们的攒购当中，它不是随时存在的，得一隔隔老长时间了。所以他就开始自己买。你知道他吃那辅酶 Q 十，他花了多少钱？
1: 花多少？哎呦妈呀，这个
0: 得，咱别说得能花了几万块钱，但上万块钱，万八的是有的吧？
1: 得有，如果能长期坚持吃的话，辅酶 Q 十，你咱先别说含量高与低。
0: 对，
1: 只要叫辅酶 Q 十，
0: 你要是在药房买呢，那肯定是这个价，肯定万八的是有的。
1: 万八要，
0: 但是吧，人家老刘大哥也这么说呢，他说我呀，确实也是感觉到比以前精神头要好了一些，就状态要好了一些，
1: 好了很多。
0: 后来听咱们节目嘛，总算赶上了啊，辅酶 Q 十的那个团购，完了
1: 大便宜了，
0: 给老爸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听广播没？你订没订那辅酶 Q 十？老爸说我没有啊，他就告诉你别订了，我订。人用他老伴儿的名额和他的一共订了两组，因为老刘大哥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吃了这么些年 Q 十，我都没遇到像我们讲到的这样，就是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完了价格还不贵，那这回你想买到手，你咋算都咋合适，咋算咋便宜。关键是什么？就 Q 十的含量高吧，你吸收好，吸收好的话，你为心脏，咱就说你亡羊补牢，你是不是能多挽救几只羊的？
1: 还给咱们一些多一点的机会。
0: 所
1: 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像刘大哥，我们说河北啊，我们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辅酶 Q 十通过我们这堂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是什么，我们骄傲的并不是大家花了多便宜的钱你得到什么，其实我们更骄傲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份理念，让那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讲解他知道啊，原来我的心脏缺辅酶 Q 十了，我得买辅酶 Q 十了。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普及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像刚才我们说到刘大哥哈，真的挺替这类朋友感到高兴，就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慢慢的调理舒服了，这是一件多么可喜可贺的事儿。尤其对于我们说刘大哥这样家里哈，怎么讲，这是属于顶梁柱啊，这个千万不能倒下的，所以对他来说，对整个家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0: 顶不顶也得不能倒下。
1: 对，不能倒。这话说实在哈。那么节目呢，现在咱们说已经接近快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争分夺秒，给大家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咱们全新升级版的辅酶 Q 十，绝对高含量，绝对高品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这个确实到节骨眼了。
0: 对，就是能拿到这种含量的，真的是挺少。他们家这个41.6，你这个含量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也为我和我师父选择了他们家而感觉到非常
1: 自豪，很骄傲啊！好东西给大家了。
0: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哈，咱别说有没有名这个问题哈，最起码咱们一说拿出来东西，别人比不了。
1: 对，就是说
0: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1: 老百姓觉得好，如果说现在听节目里有什么教授，对吧？有这个专门医学教授，他听完这节目也
0: 说，那谁敢说这不好？你拿出来一个比我高的，
1: 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对不对？你说，哎，这档节目
0: 高含量哈，
1: 这档节目办实事，
0: 让我们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服用。因为你这个含量基本上就等于你一顿啊吃10斤牛肉、50杯菠菜汁儿，再吃120罐沙丁鱼。
1: 沙丁鱼，哎，
0: 对
1: 了，对
0: 呀、你想，就是对于那些心脏不好的，还有那个抵抗能力低的。还有刚才我说黑白颠倒的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哈，还有就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身体经常会疲惫无力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到处去讨论药去，有这些症状的你把辅酶 Q 十你用上，你就会知道其实身体就是缺一味元素的问题。
1: 哎，对了，
0: 知道不？哎，这样的话你精力就会一点点的充沛起来。所以辅酶 Q 十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但是你缺这个东西心脏就玩不转。
1: 哎，
0: 你看这玩意儿怎么
1: 让他吃饱饭，
0: 哎，
1: 身体有劲儿，心脏有劲儿。
0: 所以无论是你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冠心病啊，还是你从预防的角度

0: 不让大家说光看热闹没有，我们也以最低廉的价格争取到了高品质的辅酶 Q 是来到您的身边。那我们讲的您听明白了，您去用，您去感受，咱们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机会呢非常难得，已经是节目进行一多半的时间了，留给大家的订购时间已经不多了，进入到最后的几十分钟，所以呢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真得抓紧了。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10 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赶紧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来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库存的咱们导播一再示意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没订上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么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10， 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抢订热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们给大家接听电话的时间了。我估计都在抢这个辅酶 Q10，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咱们给大家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最后一天的时间，哎，这话说的不够严谨哈，应该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绝对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时间，最后的这点辅酶 Q10 一旦抢没之后，您再想买有没有？当然有，再买的话，那就是将近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简单，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
2: 嗯，是的，你好。
0: 你好。
1: 哎，赵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小梁说，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对。
2: 哎呦，可快了，现在都没剩多少了。
0: 哎，不说数量了，
2: 哦、
0: 吓着你们。
1: 哎呀，我都差点错过了，得亏今天听您节目了。
0: 啊、
2: 你头两天都没听啊？
1: 我这两天在家有事，我就没听上呗。
2: 啊、那你要订多少？你赶快说。
0: 快吧啊。
1: 啊，你赶紧给我报上啊！我要两组十二盒，
2: 两组十二盒。
0: 那
1: 嗯，
2: 你是
1: 我自己
2: 一个人就是六盒，你是给你爱人订的呀？
1: 我和我邻居俩人一起。嗯
2: 啊啊，两家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2: 啊，因为现在组团的特别多，要不就是一家子。
0: 对。
2: 对对对对，可多了。
0: 啊，
2: 估计还是价格，这个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是九多优惠呀。
2: 嗯嗯嗯。行，那你们也都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
1: 嗯，对，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辅酶 Q10
2: 啊。
1: 我吧是每天什么的都感觉到这个心窝子这个闷疼闷疼的，
2: 啊、
1: 然后气吧、
2: 啊、
1: 总就感觉不够用，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啊、
1: 到后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是像谁掐我脖子一样，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1: 可难受了。然后吧，那个总跟那脚没根似的，灌铅似的沉，啊，
2: 嗯、
1: 也挪不动步。老师，你说我吃这个是不行？
2: 啊，可以，你这是正对症的。我刚才在想哈，我说像你这样症状的心肌缺血是很明显的，你肯定是有那个动脉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那啥吧，你拿那个辅酶 Q10， 你配着37去吃，然后你应该是在十天左右，你的心脏就能明显的有感觉。但这段时间你得记着点，就是别生气，别太累着、啊，完慢慢缓和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1: 行，
2: 行。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您邻居那个留他的名字，你要不知道就赶紧问一下啊。
0: 好吧，
1: 行，他在我边上。
2: 好，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10 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特别特别忙，因为不断在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在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准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电话、两个人的姓名、两个地址，大家听准了哈。

0: 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啊。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赵宁老师。哎，
3: 嗯，
2: 我也要那个两组12盒的那个辅酶数值，赵宁老师，你快把我记着吧。
3: 两组12盒的，你也是举家一起订的是吗？
2: 太对了，赵宁老师。
3: 太对了。哎呦，我这些天接到的全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2: 对呀、啊。我现在吧。正在哎用着您和那个任老给的方子呢。
3: 啊啊啊！
2: 就是那个丹参煮鸡蛋。
3: 啊啊啊！丹参煮鸡蛋。
2: 哎，还用那个丹参泡水。
3: 啊啊啊！
2: 哎，
3: 怎么样？
2: 现在吧，哎呀，脑袋不迷糊了啊。
3: 嗯。
2: 人吧，现在是哎呀，精神头足多了，也有劲儿了。
3: 是啊，你看，就一个丹参泡水，它就管用。其实方子哈，真是这样，对症了的话，你就再小的方子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哪怕我说你就是身上没有力气睡不好觉的，就是晚上听那个心脏咚咚咚这么来回动的呢哈，你吃辅酶 Q10 就是这个 41.6 的这个含量的，我感觉啊有一个礼拜你自己见好就挺好。
2: 哎呀，我这不就是哎呀就听您说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好嘛。
3: 啊啊啊，
2: 哎，我就合计吧，就哎呀跟老伴儿一人订一组。
3: 啊啊啊，
2: 他吧这心脏我看挺严重
3: 啊，
2: 哎，就是一点大声都听不了啊，
3: 是不是
2: 啊？
3: 有点声吓够呛是吧？
2: 哎呀，可不咋的，咱就楼下孩子玩儿喊的大点声啥的，他这心就不得劲儿了。
3: 啊对，他嫌闹心，我告诉你，心肌缺血的人就是这样，
2: 闹心。
3: 哎
2: 就是逢年过节哈都不敢往人堆里凑合
3: 啊。
2: 哎，我吧比他还轻点，我没那么严重。
3: 嗯。
2: 但是呢，这心脏吧也不怎么好。
3: 啊啊。
2: 哎，我就合计吧，就是给他多吃点，完我也进个官儿，我也进。
3: 啊啊！哎，那你这么想也是对的，也行，也行。我就说哈，我说这亏了是有限量了，一个人6盒。我说要不限量，一个人能订60盒，你信不？
2: 那不咋的，那肯定得多订点啊，这玩意儿。
3: 反正价格还行，含量也是够的。你看那上面药盒上都写着它的含量的，这都是国批的，这玩意儿没有假。啊，
2: 对对对，他也要不也相信您，赵宁老师。
3: 啊，谢谢谢谢。
2: 你就给我记上。
3: 啊，好好。
2: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3: 啊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嗯，好，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3: 谢谢。
0: 哎，溜崩嘎巴脆哈，特别简洁利索，直接把我要的辅酶 Q10 给我订到家就完事儿了哈。其实辅酶 Q10 很多老年朋友都吃过，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好像没啥感觉哈。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有的时候太低了。所以呢，这一款辅酶 Q10 它的含量是高达 41.6， 不是你吃的10多，不是吃的20多，它的含量是 41.6， 您吃完之后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真正的给心脏添动力加油的东西。场外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哎，赵宁老师好。
3: 哎，你好。
9: 哎，赵宁老夫人啊，我这个辅酶 Q10 我第一天就买了。
3: 啊，
9: 我
3: 就咱这个呀，是41.6的这个，你收着了？
9: 喂。
3: 啊。
9: 哎，我以为掉线了呢，我说我收到了。
3: 啊。
9: 然后这回呢，我想帮别人订两组12盒的。
3: 啊。
9: 我就你们那个辅酶 Q10 我这一看呢，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我以前吧，在别的地方也没少买。但都从来没买过含量这么高的。
3: 嗯嗯。
9: 就我这一看，这上面写的41.6颗呢。啊，对吗？
3: 对。
9: 那还有什么活菌技术啥的，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记住吸收率高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对。
9: 吸收好，是不是张林老师对心脏好呗？
3: 我跟你说，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比如说平常你吃辅酶 Q10 18左右的含量，你得吃3个月以上或者半年以上才会见效。

0: 你41.6的，你就想它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它就能达到你过去吃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效果，含量高的肯定是有益的，你知道不？哎，所以我觉得79块钱哈，但凡是有什么三高打底儿的，为了保护心脏也好，你保健也好，还是治疗心脏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也好，我觉得这都缺不了的东西。
1: 啊，对，你这一说不就是吗？我也合计你们那个肯定好，因为你说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怕吸收不好。
0: 对，
1: 你说这吸收这么高，你说咋的？咱多吸收点试点呗，我就这么合计的。
0: 啊，对对对，过去那种烟叶提取的那个技术吧，确实，反正吸收度受到影响，但也能达到40左右。那你这种的话，它能达到99左右，就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所以你吃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
1: 是啊，这不我不、
0: 哎、
1: 我那份不收到了吗？完我就吃上了。
0: 啊，
1: 哎，这真的感觉身体老有劲了，赵林老师，就
0: 两天
1: 呢。对，那真是，这
0: 是吗？
1: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这你看我说声都大了。
0: 哎呀，昨天有个同志说，我说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太高兴了。他说不是，那我还能自己骗自己吗？我真感觉舒服了。
1: 真是那样的，这可得劲了。完、我这不出去遛弯儿，那邻居一看，完说也要买，所以今天我就寻思给他俩两口也订两组。
0: 啊，行，那你就把他留他俩的信息吧。
1: 行，
0: 给谁定的就留谁的信息，避免到导播那儿过不去啊。
2: 好吧，
0: 哎，
2: 好嘞，
1: 好，那我就那啥定上了就行。
0: 哎，
2: 再见，
1: 谢谢张静老师。
0: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心脏不好，它的症状特别多，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呐、啊，等等。哎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都不敢去热闹，热闹不行，我受不了，心脏受不了。人的情感是需要热闹的，但是你的心脏受不了，所以特别受限。那这款哈，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 41.6。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最高的一个标杆，您去找的话未必能找到这么高的含量。另外它的价格也是大家纷纷去抢购的原因，那就是市场销售价是499啊，将近500块钱，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时间，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明老师好。我这，哎呀，我这就打了好多个电话呀，这可是打进来了。我要3盒啊，我要18盒。我那个老伴女儿的。
0: 啊，
3: 真是真的，我不是我夸张啊，我现在都紧张啊。我这真是打不进来，给我气够呛啊！
0: 啊，
3: 你知道不，张明老师，我邻居号就订上了。
0: 啊，那你更不应该生气了。他订上了以后回家一看，41.6也好，价钱也好，一点错没有啊。你只要坚持打就可以了。就咱们这儿的，的确就是每次活动都这样。
3: 哎呀，
0: 你不都已经那个啥了吗？打进来了吗？对吧？
3: 哎呀，我说啥呢？他不是收到了吗？
0: 啊，对。
3: 完了和我说可以匀我点儿
0: 啊，
3: 我还合计那感情好
0: 啊，
3: 有一盒是一盒呀，总比订不上啊强吧。但气人就在这儿了，他说匀我行，但是一盒得89，得加10块钱。
0: 啊，加10块钱
3: 啊！这当时我教科说的，可真的可没直接说不要，我就和他说我再打试试吧呢。哎呀，真的，我就是说这个事，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也打进来了
0: 啊。
3: 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我和我老伴这就是两个药罐子
0: 啊。
3: 我有心绞痛。老伴儿吧有冠心病
0: 啊，
3: 这可是遇到了好东西，适合我们呢。你说这79吧，就是吃您说的那些对心脏好的东西
0: 啊，
3: 也是吃不了多少啊。
0: 啊，
3: 这昨天我女儿还给我打电话说呢，她也是心脏不舒服了
0: 啊，
3: 这就合计我这不寻思给她也买点儿呗。她就是带孩子
0: 啊，
3: 天天熬夜。睡不好觉、
0: 啊、对最耗心血的时候
3: 啊
0: 啊，
3: 然后还要给孩子吧，哎呀真的这是要的晚
0: 啊，
3: 你说的对，他这也是过35了吧，他要孩子当时要的晚嘛，这不都是35岁、
0: 啊、
3: 你说他不也是遭罪的。

0: 事儿。
1: 哦哦哦，
0: 啊，
1: 也属于光啥了？
0: 是光吃东西，补这个辅酶 Q 十是根本的，你就不我就合计啊，给他也定上吧。
1: 嗯啊，所以你就这么得给姑娘带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
0: 那咱三口人就寻思多买点儿。
1: 啊，他哺乳期的话不行，不能吃啊。过了哺乳期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要喂奶的话，那可不能随便吃东西，听吗？但你要给他留着是可以的，
0: 啊、
1: 好吗？
0: 我就是准备给他留着的。
1: 啊啊啊，可以，那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吧，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您的信息都留好就行了啊。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宁老师，我这终于买上了，
1: 你现在不用加价了，
0: 这个真是要我还得多花十块钱。
1: 好，那去吧。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差事儿哈、啊。这个加十块钱，别说加十块钱，加五块钱我也不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哈、啊。但是好在呢，我们说打进电话了。但不管怎样，我就觉得说，哪怕加十块钱，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价正常出厂价是499，那加十块钱，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79，就89块钱，大家也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个便宜呢，不能一直有，一直有那就不叫便宜了。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库存就清空了，不会再有了，再买的话可能就得几百块钱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
7: 哎，小梁好啊。
2: 哎，叔叔你好啊，这位朋友。哎
7: 太好了，让我赶上了。
1: 赶上了。
7: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大好人呐。我姐姐吧，没少在您这块用这些东西。我也看到她好了。这不我也想好嘛，我才来的。就是啊，你能不能通融通融啊？让我先试试。这不
1: 怎么试
7: 啊？这不我没啥钱嘛。再说了，我不得先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吗？
1: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7: 我就是说哈，我买少了吧，我又怕买不着。我想用2组12盒，能不能给我留着，先发一组让我试试看。
1: 我没太弄明白，您是说要订两组？订两组完怎么的？
7: 订12盒。
1: 订12盒的不两组吗？
7: 我先用一组。给我留再留一组，让我先看看。
1: 我懂你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我要预定两组，但是有一组你先发给我，另外一组我先不拿走。要是好使呢，我再把另外一组再拿走，是那意思不？
7: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2: 头一回。
1: 对，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那个患者。你要那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哈，那你就定一组，而且一个人咱们只能定一组，没有例外。这跟有没有钱、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关系，知道不？你就先定一组吧，行吗？
7: 别，张老师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你们这些东西好啊，我知道，别的地方的辅酶就是啊，可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我不合计自己用不了那么多，那这样吧，那你就给我寄两组吧，
1: 寄不了，一个人就一组，老先生，这个没有商量，一个人只能订一组，
2: 对，
7: 我订两组还不行，
1: 你一个人订两组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这个，我要是放开了的话。

0: 那一个人得有定二十组的，你信不？
1: 啊，我寻思吧，我是有时候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寻思给他定一组。
0: 啊，那你就以他的名义可以再定一组，但你一个人定两组是肯定不行的。
1: 啊，
2: 好不？
1: 那就这样吧，我定一组，我给我以我儿媳妇的名义吧，再定一组。
0: 啊
2: 啊，行，没问题。
0: 那可以，那可以。
1: 那行，
0: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啊，要不到那信息没法录入啊，你把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就行，他要问你啥你就答啥就行啊。
1: 哎，好嘞，
0: 哎哎，好嘞，再见。
2: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我相信咱们，哎呀，场外老师估计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对于我们不变的规则，大家也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最终只能是每个人拿六盒，一盒79块钱。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大真老师好，小梁好。
2: 哎，你好，阿姨，欢迎你啊。
3: 哎，
2: 啊，
3: 老师啊，我要订一组六盒的。
0: 啊，订
2: 一组
0: 六盒的。
2: 嗯，
3: 对对呀，你看，咱都是没啥大本事的人，这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拿命挣钱，现在这身体落了一身的毛病。
0: 啊，
3: 尤其这心脏，其实都不怎么好，这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儿女倒是孝顺，你说他们啊，就出钱又出力的。所以你说我老两口我心疼这钱呢，嗯，
0: 老往医院跑，那花销是比较大的。
3: 是啊，
0: 啊
3: 啊，这可是又盼到你搞这个辅酶 Q 十的活动了。你说这才79一盒，还对心脏好的东西啊，
0: 嗯嗯，
3: 哎呀，是能让我们以后不去医院的好东西，对吧？
0: 嗯，减少，能减少。
3: 是啊，
0: 你只要是想预防心脏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治是愈，在35岁之后，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起来。35吧，是人体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那阵儿过了35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精力什么的哈，状态什么的，也都不如20几岁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真的是往下走了，你知道不？
3: 嗯嗯。
0: 所以那个就是你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你要是缺少了东西，它那个老本消耗没了之后吧，你50岁左右的时候心脏病都得出来，心肌缺血、睡不着觉都出来。你要提前去补充的话哈，就减少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所以这对大家无形当中也是省钱呐，对吗？你别看现在花79，那个到时候这79块钱就能给你省7900块钱的事儿，你信不信？你到医院你折腾一圈，你住一圈院，你看你花多钱？
3: 哎呀，不少花钱，
0: 是不是？
3: 嗯，
0: 哎哎，反正想明白啦，也就不差那79了。那没想明白，等以后吃亏的，那就不是79的问题了。
3: 可不，现在也没什么求得了，就希望这身体啊别有大毛病。好好活着，
0: 哎，对对对对对，
3: 赵明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其实没少给我们整好东西。我首先先谢谢你啊，
0: 哎，您客气了，客气了。
3: 但是还麻烦你啊，这回一定要给我算上啊，我要一组六盒的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导播那个留信息，尽快让他给您留下，现在真没剩多少了啊。
3: 嗯嗯，行。
2: 好吧，哎，那好嘞，哎，咱就不再多聊了哈。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款给大家找到的辅酶 Q 十是在今天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最后的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最后大家订购的时间，十来分钟了，掌握好。如果说您电话实在没打进来，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咱们的已经确实库存没有了，那再想买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您真的要花原价了，一点优惠是不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
5: 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桂花，桂花啊！
4: 嗨嗨嗨嗨！
3: 桂花，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5: 出去出去！这是故意给你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5: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5: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走走走啊！
3: 哎，他现在改名了啊？
5: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5: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5: 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
5: 哎呦，老爷子来了。哎呦，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3: 你是？
5: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会计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吃点猪蹄当。
5: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6: 安静安静
5: 安静！哎，闪开！这是海伦小姐先走，让海伦小姐先走。
7: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8: 海伦小姐，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7: 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8: 谢谢谢谢谢谢。
9: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5: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0: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正在广播馆收视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1: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7: 可以的。
10: 海伦小姐您好。
7: 你好。
10: 旅途很疲劳吧？
7: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1: 海伦小姐，
10: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7: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1: 海伦小姐，
7: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5: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
10: 啊！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7: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10: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7: 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3: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10: 哎呀，请问这位是？
7: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10: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3: 王会计不让我出来啊。
5: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
3: 好好好，
5: 来来来来来。哎呀。

0: 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1: 闺女，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
2: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1: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2: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1: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2: 好像是张艺谋。
1: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0: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1: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走，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旁。
1: 好，请坐。来来来，王会计，来来，一旁坐。
0: 你坐。
1: 哎呦，还是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4: 老先生，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1: 好。
4: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0: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2: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4: 那么老先生您呢？
1: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4: 对。
0: 换一句，
1: 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4: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2: 爱你爱在骨头里。
4: 很深刻。那么在您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2: 恨你恨在骨头里。
5: 爱恨分明。
4: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1: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肋条骨呀，一跳的，都拍的可清楚了。
2: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1: 爸爸不累啊。
2: 你不累，我累了吗？
1: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4: 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时啊，
2: 爱好弹吉他。
1: 我喜欢弹棉花。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
2: 你不要再讲话啦。
1: 那人家问我的嘛。
2: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1: 不知道，中。
4: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1: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4: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2: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1: 别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2: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4: 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2: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1: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2: 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0: 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1: 我一点都不饿呀，闺女。你饿了，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点吧，孩子啊。
2: 你这是弄啥了弄？别抬了，算是认了。
0: 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1: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2: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1: 你咋了？
2: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白嚷？
1: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

0: 意吗？
1: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天天今天来，哼！
0: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七八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2: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0: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2: 哎，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3: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2: 哎，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呀，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呀，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4: 俺娘她好吗？
2: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嘞。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0: 刘姐，
1: 怎么又

0: 严格比赛，严格录音，严格还是写。
1: 群羊，
2: 完了您甭说了啊！哎，行，别说，
1: 走马观飞，不识群。

0: 我能够坐火车滚煤。
1: 你是从日本来的？
0: 就是咱们火星，通往
1: 叫火星呢？
0: 火星
1: 北京，
0: 对，北京，北京通往天津，有一趟特快列车，从30分钟到天津，
1: 300多公里，
0: 是吗？嗯、我就坐这车，
1: 坐，
0: 我靠窗户坐呀，
1: 这干嘛呀？
0: 不站，不看着，
1: 方便关呗，
0: 靠窗户坐呀。
1: 啊、嗯，
0: 这火车行驶到最快的时候，唰，倒回我飞轮过去了。
1: 嗯，
0: 拿眼睛都一扫，
1: 怎么样？
0: 我就记起来了，
1: 这飞轮是
0: 廊坊。
1: 哎。
0: 没小朋友。

0: 盐对醋，盐对醋，盐要对酱那是坏的。你想，这个盐是咸的，这个酱呢也是咸的，那就齁死了。盐的对醋，盐呢它是什么？它是醋，
1: 对，
0: 醋呢它是液体。油盐酱醋五味调和，盐对醋，天对地。好对待，
1: 上联有一个是，
0: 是对方，是你知是，我不胖，你跳马我出去，
1: 这是下棋呢，
0: 是对方，
1: 可以啊，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我这上联五个字连起来，我是个对的上联，
0: 你说，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天言好事，我也对，回。降吉祥，这儿造摊儿，这儿造对儿，
1: 哎，
0: 这儿那个造联两边贴那个，
1: 甭管造联还是
0: 造联，
1: 你对回宫降吉祥吗？
0: 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1: 刚才设置完整，
0: 你刚才是这么对的吗？刚才怎么不是这么对的？
1: 咱再说一遍啊，
0: 再
1: 说再听着
0: 啊，
1: 上联是上，
0: 对什么？上对下，左对右，
1: 那个。
0: 盐对醋，
1: 上联好，
0: 好对歹，
1: 我们是
0: 是对报，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报。
1: 您解释解释什么意思？
0: 就是这盐下地还是得没醋啊？
1: 还是
0: 咱就逮人，
1: 谁呀？
2: 下地歹报。
0: 你说一上，我就给你对回宫降吉祥，我就知道你上这点好事。
1: 行，
0: 你要说一半不说出来，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不够。你爸爸卖豆豆的，对，要说一半不说出来。
1: 可以，
0: 好，
1: 咱接着说，
0: 接着说，
1: 听我这个，
0: 说
1: 上联啊，马牙狗，
0: 对，
1: 说
0: 本来了，
1: 是
0: 三个字，
1: 对，
0: 我给你对三个字，
1: 您对什么呀？
0: 羊绝葱，
1: 这对得上吗？
0: 马牙枣，羊绝葱，
1: 嗯，
0: 这都是三个字。
1: 啊、嗯，
0: 马对羊，
1: 对，
0: 枣对葱，
1: 哇，
0: 马牙枣，马牙枣是几月？
1: 马牙枣是六月。
0: 嗯，
1: 啊，马牙枣八月。
0: 说
1: 错
0: 了，
1: 我说错了。
0: 马牙枣几月？
1: 八月。
0: 八月。这个羊绝葱呢？
1: 羊绝葱是二月。
0: 二月。
1: 我这个春秋题。
0: 二八月。
1: 嗯，
0: 这月份你不兴奋吗？
1: 是
0: 马牙枣是树，
1: 对，
0: 羊蝎松是地，
1: 嗯。

0: 一人俩马一块吃，俩羊一块吃。
1: 我马吃马加点羊，羊血
0: 多，你看有点吃来点吃瘦，羊血多。
2: 骑着车，
0: 绝对，绝对，绝对，
2: 绝对，
0: 绝对，
2: 婚恋恋夕阳，老年恋爱更疯狂，年轻人谈情说爱太墨迹，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快更高更强。
3: 回来了，
2: 08年不行握手，拥抱更有力量。慢来，
3: 哎呀，别扯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公开呢，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一口一个大哥叫你，让人家看见算咋回事儿啊？
2: 你儿子现在管我叫大哥，当村长之前管我叫大爷。妈，这小子人家当官干事，他当官长辈。
3: 别贫了，这手擀面还热乎呢，快吃吧。
2: 行，
3: 欢迎你的大会马上开始了。
2: 啥玩意儿？欢迎我
3: 啊！昨天晚上我儿子在喇叭里动员到半夜，全村老少爷们都等着欢迎你这奥运第一人呢。
4: 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坏了坏了，出事了出事了。
3: 咋的了？
4: 快进来，我跟你说。
3: 咋的了？
4: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次去北京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我把那张门票给丢了。
3: 啊，全村可就这一张门票给你了呀？
4: 是呀，丢人呐，窝囊啊！这就等于买个新车刚一上路让人追尾了，投资股票一分没挣全毁了，要洗澡打好了肥皂停水了，想接吻假牙刮了人家嘴了。
5: 老老老，
4: 快点，村长来了。
3: 我千万别让我儿子知道咱俩的事儿。
4: 到里屋躲躲。
3: 哎，
4: 实在不行钻我被窝里。
3: 哎呀妈呀，那更说不清楚了。
4: 沙发后边。
3: 哎，
4: 沙发后边。
3: 哎，
4: 哎呀妈，这体型比沙发还发呢。我跟你说，来，赶紧进行了。
3: 进，
4: 你快点的吧。
5: 等会
4: 来不及了，快点的。
3: 哎，
4: 快点进去。
3: 哎。
6: 哎呀，黄德华老大哥，你好啊。
2: 村长大兄弟你好啊。
6: 为了欢迎你，昨天晚上我是全村上下总动员呐。
2: 听说了，你在喇叭里喊了半夜，狗叫了一宿，今天早晨你醒了，狗全睡了。听说了。
6: 也不光为了你，粮油公司的油总马上就到。哎，待会儿你把开幕式的盛况好好给他汇报一下。
4: 村长，
6: 嗯，
4: 汇报就算了，我这个人嘴笨。
6: 哟，你开幕式门票谁给的？
4: 尤总给的。
6: 对呀，你得让人家高兴啊。我告诉你，今天他要跟咱们村签订1000吨的大豆。

0: 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啊！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去接尤总去。
1: 哎，完了！
2: 憋死我了！
3: 哎呀，坏了，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大了，干脆我向村长实话实说。
2: 千万别，你看我儿子那劲头啊，你要实话实说不要他命啊。
3: 不实话实说不要我命了，再说我啥也没看着，我怎么向尤总汇报啊？
2: 你没去现场还没看电视啊？
3: 看啥电视啊？你要朝外面转了半宿，我上哪儿看去我呀？
2: 我倒是看了，没用啊。
3: 从头到尾都看了吗？
2: 都看了，为了电视上找你我看得可仔细了，镜头上有个老头特别像你，仔细一看萨马兰奇。
3: 有了，你把你看的告诉我，我说我现场看的不就完了吗？
2: 哎，这是个办法，可你说印象深的有那么几点。
3: 说。
2: 第一，场中间一个大画轴，一打一张画，一打一张画。
3: 还有呢？
2: 姚明啊，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姚明举旗还带个孩子，
3: 还带个孩子。还有呢？
2: 击缶，那场面呢，上千人击缶，可壮观了。
3: 还有呢？
2: 最后你就说铺天盖地的都是祥云。
3: 祥云？
2: 祥云图案。我叫啥？
3: 李祥云呢？
2: 记住我不就记住祥云了？
3: 记住了，
2: 我撤了。
3: 等会，别走，我现在记性不好，我万一忘了，你在旁边比划一下提醒我呀。
2: 我这身份在这儿不合适。
3: 哎呀，帮帮忙嘛，大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恋人就如同战友嘛。
2: 哎呀，我又没当过兵，啥战友啊？
3: 你想占有我，我想占有你，战友嘛，相互的嘛，为了战友委屈一下吧。
2: 哎呀，你
3: 谢谢战友啊，这才叫相亲相爱呢。来演戏一遍。第一点，
2: 太好了！
4: 王东光，
3: 来，快点！
0: 哎，尤总，
4: 行，
0: 王大哥，
4: 啊，
0: 尤总来看看你。
4: 好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王大人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快站起来！
3: 哎呀，尤总啊，
4: 啊，
3: 谢谢你这张票啊！
5: 你去看了吗？
3: 我看了，
5: 啊，
3: 太好看了，
5: 哦，
3: 太壮观了。总共有四点呢。第一点，
5: 讲。
3: 村长，你别坐箱子呀！
0: 我每回来不都坐这儿吗？
3: 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吗？你得陪客人呢。
5: 来来来，
0: 来学会客气了，
5: 快坐坐坐坐坐。
3: 第一点，
5: 嗯，
3: 擀面杖，
0: 擀面杖。
3: 场中间有个大个
4: 画轴，
3: 画轴呢跟擀面杖一样，一擀一幅画，一擀一幅画，比手擀面都筋道。刘总来一碗。
4: 不，黄大爷的这个语言很形象的啊。
0: 我跟你说，不到现场去还真没有这个感受。汇报的不错，
3: 后面更精彩。第二点，
5: 讲。
3: 村长，你怎么又做箱子了？你想当乡长了咋的？
0: 我坐乡的就想当乡长
3: 吗？你得陪客人呢，对不对？
4: 哎，来来来来，
0: 那也客气了。来来来，客气坐
3: 一坐。第二点
5: 啊，
3: 举
0: 举，
3: 一个人，姚明举旗，带着他儿子，
0: 他儿子
4: 不是？哎呀，我说黄大爷，姚明刚刚结婚不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儿子啊？
3: 那个什么，尤总是这么回事儿。
4: 嗯，
3: 社会进步了，火车提速了，姚明个大，生下了儿子就会走路了。
0: 你瞎说吗？这是什么姚明的儿子？知道的说，不知道别瞎说，那是灾区孩子的代表。
3: 灾区孩子代表就如同我们的儿子，我这个比喻不对吗？不对吗？
4: 你讲得好啊，
3: 就是
4: 讲得好，讲得好。
3: 没到现场，他不知道这情况，就这水平还当村长呢。第三点
5: 啊，
3: 乡长，
0: 谁乡长啊？我做乡的就乡长啊，你给我提的急啊！
3: 你要当了乡长，我得管你叫大爷。
4: 哎，误会了，误会了，你坐在箱子上，黄大爷心里不踏实。来来来来。

0: 沙发沙发。
1: 你太麻烦了，你这、
2: 哎、不踏实啊、哎！你妈心里也不踏实、啊。
1: 这跟我妈有啥事儿、啊？
2: 回去第三点好看，第三点特别好看，第三点。村长，你坐沙发，尤总坐箱子，合适吗？这是？
1: 哎呀，这太不合适了。
2: 对嘛，就是嘛。
1: 哎呀，尤总，请坐沙发。
2: 对嘛，
0: 我坐这里挺好的嘛。
1: 那我陪你。哎呀，
2: 不是箱子谁给谁坐呢？你们都坐箱子，箱子打不开呀。啊？
1: 咋的？
2: 不是，我这思路打不开，我怎么汇报呢？
1: 哦，尤总，尤总，哎，
2: 第三年啊啊啊。
3: 敲鼓，
1: 敲鼓，
3: 击缶，
2: 击缶吗、哎？上千人呐！
1: 哎呀，这个节目可太壮观了，
2: 是吧？
1: 上千人一块敲啊，一边敲还一边喊呐、啊！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你听听，太好了，直接反映抗震救灾的，
1: 抗震救灾。
2: 那时候灾区最缺棚子吗？
0: 什么棚子？
2: 帐篷吗？咱们村不都捐了吗？全国全世界帐篷都捐灾区去了，老百姓高兴的大声喊呐，啊，有棚子远方来的不亦乐乎。
1: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哎呀，黄大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2: 哎呦，刘老刘总，你别走别走，哎呀，还得吃面呢。哦哦哦。还有第四点，一个图案。哦，
0: 祥云。
2: 对。李祥云的
1: 李祥云，
2: 那还有错吗？那场上铺天盖地都是你妈呀！啊，
4: 什么呀？铺天盖地都是我，那还有法看呢？
2: 你，
1: 妈，你怎么在？不是黄大哥，
2: 大兄弟改口吧，别叫大哥了。你看我跟你妈发展这速度，将来你能管你妈叫大嫂吗？你哎呀，
4: 啥也别说了，儿子，票丢了。
2: 不是你。
1: 你把啥票丢了？
2: 门票丢了，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
1: 黄豆黄。全村就这么一张门票，奖给你这个种粮大户了，你愣把它丢了，你真是我爹呀、啊！
2: 哎，孩子终于承认了，关系总算捋顺了。呀，
4: 别贫了，快说票。
2: 我跟你说，丢了票我也着急呀、啊，我就想买。当时我就拿出钱来了，一万不行，两万，两万块钱没买着一张票。
1: 那你等会儿。你这是买票的钱呢还是卖票的钱呢？
2: 不是我这你这什么意思？这话
1: 什么意思？我就不信那么金贵的东西你说丢就丢了。
2: 这么多年子一辈父一辈，你不了解我吗？你呀、啊、
1: 哎呀，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嘛，
1: 我听我妈说过，你们年轻的时候我爹有张电影票舍不得看送给你了，你高兴的呀，出了门就把它卖了。
2: 我也后悔呀，我不知道你妈也看电影去了，要不然我俩早好了，能让你爸钻那么大空子。
4: 你说啥呢？
2: 我跟你说，这张票确实没卖吗？
1: 谁能给你作证？谁能给你证明？
2: 谁给我证？
3: 我证明。
2: 尤总，
4: 尤总，
2: 尤总跑哪儿去？哎呀妈呀！哎呀呀妈，尤总，咋这样？
0: 手擀面确实很劲道啊！哎呀，
1: 尤总，尤总，尤总，对不起。哎呦，请坐。哎呀。
0: 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卖票，
2: 是
0: 你冤枉他了。
1: 嗯，是。
0: 我在网上一共订了两张开幕式的门票，号码是挨着的。昨天我也到了开幕式的现场，可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的。
2: 尤总啊，没敢说票丢了，就怕伤你一片心呢、
0: 刚才我都看明白了。
2: 是
4: 啊，尤总，这张票太珍贵了，去北京之前我就让它缝在身上。
2: 缝在哪儿都觉得不安全。
4: 我让它缝在左边。
2: 我说右边安全。
4: 我让它缝在里边。
2: 我说外边安全。
4: 我说缝在下边。
2: 我说上面安全。哎
0: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这
4: 咋的了？
0: 我把票给缝在帽子里了。
2: 哎呀，我冤呐我呀！我顶着张门票围着鸟巢跑了16圈，愣没进去呀、啊！旁边的人又是鼓掌又是送饮料，说这老头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跑马拉松的。
0: 哎呀，好了好了，王大爷你不要太难过。虽然你人没有进去，但是心到了。我跟你讲，昨天开幕式的现场，每个观众座椅上都有一个。

0: 奥运礼包我给你带回来了。
1: 哎呀，这里面啥都有，丝巾给女朋友系上，省得跑了。哎呀，我还有波浪鼓，拿去给孩子玩玩。

0: 在我一看到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激动地想流泪。
1: 是啊，昨天开幕式的现场，当鸟巢的上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9万多观众也都挥动着手中的国旗呀。
0: 不知啊，鸟巢外边人站住了，车停下了，广场上红旗一片，全北京、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唱响了同一首歌，国歌。
1: 心对了，梦圆了，
2: 好日子越过越甜了。
1: 你种豆，我出油，城乡一步一层楼。
0: 我是爹，他是妈，咱们永远是一家。
1: 爹，
0: 大兄弟，
3: 大妹子，
0: 再见。

0: 叫我怎能视而不见。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00。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你看看。我儿子又从国外来西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你看快不快？一晃几年，一个3岁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啊！
4: 这里住的是人吗？
3: 这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哇，这还真你见了鬼啊！同志，你找谁呀、啊、
4: ？Hello。
3: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4: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3: 哦、
4: ，Hello，
3: 你也 Hello。
4: Hello，
3: 你们全家都 Hello。来，进来休息一下。
4: 好，谢谢。
3: 这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4: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3: 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4: 你的名字叫黄丑发。
3: 你才是黄丑发呢，我叫黄金发。
4: 黄金发，这你发大。
3: 要说呢，要叫孔子，
4: 孔子爸爸。
3: 又说呢，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孔子，这个孔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这个爸爸和孔子。这是干啥呢？
4: 这是我对你较大的感激。
3: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4: 爸爸，我爱你。
3: 这快把门关上，这让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4: 我是你的媳妇。
3: 这别说也不像话了，我又闹翻，
4: 这还叫
3: 插嘴？
4: 对不起，我的说错话，小心点，不是，

0: 哦，对，他爷爷是字了，字了好几年了。
1: 说起这个，那你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2: 我就是他的同学。
1: 你就是他的同学？
2: 嗯。
1: 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哦，他在北京，留学生三百回，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大喜。
1: 大喜？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帮你高兴一下
2: ？Yes。
1: 对，俺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用。
0: 你说你是我的儿媳，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2: 黄土坡。
0: 我叫什么？
2: 黄群山。
0: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2: 黄鹤翠。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0: 最不喜欢谁呀？
2: 黄旭仁。
1: 这是我的大弟弟。
0: 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到了，这八成是真的啊！到处让来来来，想坐啥坐啥
2: 啊！
0: 来来来，先请教进货
2: 啊！谢谢。
0: 那、这一个山里面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这靠得住吗？啊！
1: 啊，我说姑娘，你们国家这好孝或者有隐私，你为啥非要嫁给你儿子黄土婆呀？
2: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0: 哦，介绍人是谁呀、啊、
2: 没有介绍人，是修皮克的剑射中了我们的心脏。
1: 我儿子不倒了。
2: 哎呀哎呀，我们相爱呀。
0: 这吓我一跳嘛！
1: 这你们想爱就想爱吧，这姓邱的拿剑都是胡说八道的。
2: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头发全白。为了表达我的真情，我还让渡两句中国诗。
0: 什么诗啊？
2: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照天。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哦，我的名字叫田里水田里的爱大的字。
0: 哦，我说是你呀、啊，谁谁你呀、啊、呀？俺一打分，哎呦，
1: 这个名字咋这么麻烦的呢？
2: 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0: 你叫啥？
2: 黄花菜。
0: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1: 我说黄花，这名字咋这么怪呢？
0: 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2: 这个畜生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的。
1: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

0: 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结结巴巴的，一点都不凉。
0: 哎呦！对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意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
0: 啊、
1: 你把饭给做好了。
0: 我
1: 不是
0: 坐了。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
1: 爸爸，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1: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0: 有什么？你把你妈生气还哈喽吧？
1: 哦，爹，
0: 你爷爷是，咱们共同血海呀。
1: 哦，爸爸，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卖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哈，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0: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哎，我得穿个身子睡了一辈子。
1: 还有一个帽子。很漂亮，很漂亮。
0: 漂亮！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是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好！那什么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再用几千块钱你拿着，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点什么啊！来，
1: 谢谢爸爸。
0: 这个礼早就过时了，
1: 谢谢爸爸。
0: 这个也挺贵，
1: 谢谢爸爸。
0: 愿力。我说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1: 很漂亮，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
0: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1: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抱一块生一个孩子。
1: 啊，这很方便。
0: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1: 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0: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黄家的好儿郎啊！
1: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

0: 天诸位又换一场，
1: 哎，换一场。
0: 刚才两位演员表演的很辛苦，
1: 多棒好！
0: 张鹤伦、郎鹤炎
1: 这二位，
0: 哎，两位老师很辛苦啊。
1: 那是，
0: 下去呢，休息休息，
1: 歇一会儿，
0: 把这口气先给咽了。
1: 对，说完这段就死了是吗？啊，
0: 你说
1: 呀，我呀，把这口气换了。
0: 对，咱们俩歇一会儿，
1: 哎，
0: 给我们哥俩给更换上来。
1: 那是，
0: 上台呢，自我介绍一下。
1: 您说说，
0: 观众朋友对我们可能不大熟悉，
1: 不了解。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1: 啊，
0: 我叫孔云龙，
1: 是他
0: 站在我身旁。那是我的搭档，这是我的一个师哥，
1: 您客气，
0: 叫李云杰，
1: 是我
0: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尤其我们三队，这是讨厌，
1: 哎，
0: 中流的砥柱，
1: 您客气，
0: 很有分量的一个，
1: 这有分量，我不跟你抬杠，确实很有分量，
0: 有点太胖，
1: 哎，确实得减减肥，
0: 应该减减肥了，
1: 不是说相声不都得这样吗？
0: 是不是这样？
1: 一人瘦的，一人胖的。
0: 你看于谦老师，人也不是这么胖的。
1: 于老师，
0: 人挺好，
1: 不胖，
0: 匀称，体格还好呢。
1: 那
0: 你看他这个体格就一般了。
1: 我这，
0: 你跑步你跑得起来吗？
1: 我可跑不起来。
0: 是你一跑步身上肉噔噔噔的，
1: 那就别比了，
0: 受不了受不了。所以说，应该减减肥。
1: 哎，
0: 业务这方面呢？也有帮助，
1: 哎，太对了，
0: 瘦一点显得帅气，
1: 那是就我这模还帅得了吗？
0: 能帅，您瘦下别的不
1: 是，是
0: 关键是家庭太好，油水太足了，
1: 油水太足，
0: 油水太足，
1: 嗨，
0: 家庭条件确实也不错，
1: 还可以。
0: 在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你像我们这几个，大部分都是穷苦子弟居多，家里面都没有什么钱，你看我们这些人来剧场都是坐公交车、地铁，有的溜达的就蹬自行车，
1: 啊，
0: 电动。都这
1: 电动车，
0: 对，你看人家不一样，
1: 我呢，
0: 人家开车来的，
1: 有辆车，
0: 哎，人开大汽车，
1: 嗯，
0: 还一辆好车呢，
1: 嘿，
0: 不错，叫奥拓，
1: 哎，
0: 开着这车，
1: 你们家奥拓是好车呀，啊，
0: 不错，奥拓这那属于是官车，好多政府部门都开那车，
1: 你看人哪个县政府什么的全停的奥拓呀。
0: 不是，就那挺好的车，就四圈就那个。
1: 那叫奥迪，那叫奥拓。
0: 是吗？
1: 那政府机关全是奥拓，那国家就好了，没事。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车呀。
1: 别瞎说，两会期间给你崩了一会儿。你逮着活埋了这样的。
0: 我还闭着嘴。
1: 多新鲜！你看那天气都不爱晴，现在。
0: 是我闹的。
1: 哎，对，这是你说的。
0: 就开一个奥迪，奥迪，
1: 哎，
0: 奥迪也是分档次。
1: 您说说
0: ，A 系列
1: 有，
0: 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比如说 A4。A5 A6 A7 A8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A8，
1: 这档次比较高的，
0: 你看人家就是开的奥迪 A8， 多好，0.3的开起来，
1: 这还没放屁声大呢，0.3的排气量，
0: 那么恶心呢，
1: 你比我还恶心呢，3.0，
0: 3.0，
1: 对，你什么眼神儿？您这
0: 3.0可能看反了，
1: 这看反了。
0: 反正开的好是大车坐舒服，
1: 当然了，
0: 夏天也有空调，冬天也有空调，
1: 哎，冬天那暖风的，
0: 对，反正就都有空调，舒服。比如坐公交车、地铁、蹬自行车舒服多了。
1: 那是啊，
0: 我有时候蹭他那车我也过过瘾。
1: 嗨，您别客气，咱们这关系。
0: 家庭条件不光是一辆车，好几辆呢。你看我们这个。那嫂子，
1: 我媳妇儿，
0: 我们那嫂子也单独自己也有一辆车，
1: 这不新鲜，
0: 好也是好车，宝马，
1: 嗨，
0: 真的宝马，人家他父母开也是好车，
1: 这是
0: 他父亲开一个大奔，
1: 奔驰，
0: 哎，他母亲呢，开一辆 QQ，
1: 这不疯了吗？这是。
0: 我疯了呀！
1: 我爸开辆大奔，我妈开 QQ， 这都配套吗？这
0: 是他自己改装的。你母亲最喜欢 QQ，
1: 我妈这什么品味？这个、
0: 改装的，一般的 QQ， 比如说0.8。
1: 最少的是0.8的，
0: 哎，还有
1: 1.0的，
0: 哎，人家他母亲改装，
1: 那我妈这
0: 机器都是进口的
1: ，QQ 啊，
0: 0.8的 QQ 改装完之后6.8T， 6.8T 车型这稍微一给油呜下，哪家瞬间就没了，
1: 好家伙，您说这不是 QQ
0: 啊，
1: 您说这是火箭这
0: 因为他母亲喜欢寻找刺
1: 激。哈哈哈哈，有这一点都是撞死是吧？刺激，
0: 我说我提撞，我从头到尾我提撞死这事儿了吗？我提撞死了吗？
1: 没提撞死。您那意思就是撞死了？
0: 没有，
1: 您这就是快，你改装别的车，别改装 QQ 啊！
0: 什么寻找刺激？
1: 这破车，这经得住风吗？这个，
0: 反正家里有钱，花钱造呗，
1: 一人手一辆车，
0: 对不对？玩命的造。家里祖上就是有钱人，祖上在咱们北京那个年头，他的祖父那一辈儿，在咱们北京，人家趁。四合院，
1: 对，
0: 四合院都拎几进几进，
1: 讲究几进嘛。
0: 老爷子过去在北京趁这四合院，不夸张的说，
1: 您说说，
0: 六进四合院，
1: 六进
0: 的四合院，
1: 这个大院子了，
0: 多大啊！老爷子出门，人坐汽车，
1: 汽车
0: 在那个年头啊，1940几年的时候，
1: 嚯，
0: 人家就有汽车，
1: 这够好的。
0: 全国才有多少辆私家汽车呀？
1: 没有几辆，
0: 人家家就有一辆。
1: 嗯，
0: 老爷子出门穿这个衣裳，跟咱普通人家可不一样。
1: 那穿什么衣服？
0: 那个年头，老爷子穿皮草。
1: 皮草，
0: 穿的那大衣，披着那大衣，水獭的。
1: 大衣水塔，
0: 哎，水塔的大衣都秃了到地，
1: 这么长大衣，
0: 暖和呀，
1: 当小跟儿，
0: 哎，暖和呀，平时出去你看能披着，回家之后能当被窝盖，趁着
1: 我们家都穷疯了是吧？
0: 穷疯了，
1: 我们家连被窝都没有了，
0: 方便，
1: 大衣是大衣，被窝是被窝，
0: 皮草。
1: 哦，
0: 水塔的大衣，
1: 嚯，
0: 戴着那水塔的帽子，
1: 这也讲究，
0: 哎，
1: 和现在好几十万。
0: 水塔的围脖，
1: 嗯，
0: 水塔的手套，
2: 水塔的手套，
1: 够悬的。
0: 水塔的衬衫，
1: 衬衫水塔的，
0: 哎，水塔的裤子，
1: 裤子，
0: 嗯，
1: 哦，
0: 水塔的腰带，
1: 腰带水塔的，
0: 哎。水塔的袜子，
1: 袜子，
0: 嗯，
1: 好。
0: 水塔的皮鞋，
1: 鞋，
0: 哎，
1: 好，
0: 拄着一个水塔的文明棍儿，
1: 一站，
0: 水塔的文明棍儿，
1: 啊，水塔的文明棍儿，
0: 不好讨换，
1: 这不好做这个
0: 文明棍儿，
1: 嗯，
0: 离远了你就这么一看
1: 啊，就跟那水塔似的，是吧？啊，
0: 水塔，
1: 我爷这摸这一看，门口一活活就水塔。
0: 暖和呀，
1: 暖和也什么德行啊，
0: 太暖和了，出门坐那车多气派，
1: 再穿这身衣服
0: 往车里一坐，你说对，汽车外边一层包着一层水，
1: 这是汽车吗？这
0: 是汽车，带毛的汽车，
1: 哎，哪儿找着带毛的汽车的？
0: 那司机告诉那司机开车，
1: 嗯，
0: 司机握着水塔的发向盘，
1: 水塔的方向盘，
0: 水塔方向，它毛茸茸的不凉，冬天天
1: 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一毛茸茸的，
0: 毛茸茸的不凉，
1: 哎呦，
0: 就开着一给油，就车一走起来，
1: 嗯，
0: 就他祖父在后边坐着，太气派。
1: 我爷爷呢？
0: 嘿，有大点儿，
1: 风
0: 大事，有水塔门棍在后边坐着，车一开起来，哗哗哗哗。
1: 我爷要现原形是吧？
0: 这都现原形
1: 了，好家伙，连中午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
0: 因为那个年头道路太颠了，
1: 道路太颠，您没到，
0: 颠哈啦哈啦，老爷子哈喇子流下来，
1: 老爷子沙皮狗，
0: 水塔的，你说呀，水塔的口罩都湿了，
1: 哎呀，这水塔口罩
0: 滴的汤儿，
1: 您别恶心了，您
0: 味儿酱，
1: 好家伙，改的松狮流哈喇子，
0: 到
1: 底是谁呀？老爷子水塔知道吗？
0: 有钱的年头也颠
1: 着，就不能活糟。
0: 回家之后，家人大管家，
1: 管家呢，
0: 老妈子，手底下使唤人，
1: 家族员工，
0: 200来口子。
1: 您听了多少人？
0: 哎，站在门口，两大溜，双手势力，迎接他的祖父。
1: 关键就要这气派，
0: 我多有身份，
1: 那是
0: 双手势力
1: 站着，
0: 车停到门口，大管家上前给开车门。
1: 哦，
0: 老爷子下车之后，手底下人都不正眼看。
1: 那
0: 知道吗？拿这个水塔文明棍儿，稍微一抬手，
1: 对，
0: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这是文明棍儿。
0: 哎，水塔文明棍儿。
1: 哦，
0: 水塔的帽子，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哇。
0: 水塔的大衣都不正经脱，
1: 那

0: 稍微一抖了肩膀，
1: 知道吗？就完事儿了。
2: 不是，那不掉地下了吗？
0: 掉不了地下。
2: 那
0: 后头有个小伙计，
2: 嗯，
0: 职业接大衣的伙计，
2: 职业接大衣，
0: 哎，职业接大衣的伙计，别的活不干，
2: 那
0: 专门逮着这个老爷这个大衣，
2: 专门在等着接，
0: 专门逮着大衣，不能掉地。
2: 哎呦，
0: 掉地就虾米了，
2: 就枪毙了。
3: 虾米，
2: 虾米，
0: 必须得后头逮住，因为你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抖肩膀。
2: 不是这我爷爷要腱鞘炎的，天天的七个多回老这样，窝子肩膀。
0: 哪能天天的窝子肩膀？那花针治去。
2: 哎，小伙子累了。
0: 小伙子在后边这逮住了，
2: 嗯，
0: 逮住了，把衣一脱。
2: 唰，
0: 也得接住，
2: 呵，这眼力劲儿，
0: 那当然，真训练过的，
2: 练过。
0: 到了进屋之后，
2: 嗯，
0: 到屋里面跟手底下说话都走鼻音，
2: 鼻音，
0: 拿官腔，
2: 哦，拿腔作调，
0: 显得有身份。
2: 哟，
0: 你学一个特有身份。
2: 您来了，
0: 哎，一说话都这味儿。
1: 那个大太太跟花儿这样抓回来了。
2: 就别走官腔了，您叫
0: 我有身份？
2: 什么身份呢？好，这媳妇都跟人家跑了，还能跟人抓回来了吗？什么味儿啊？
0: 你想，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欺负点子上，
2: 这也太不讲了。这
0: 手底下回话也很尖锐，
2: 手底人呢，
0: 跟老爷回
2: 啊，
0: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厨子走到当天晚上，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就不见了。
2: 哇，全都给拐走了。你看我们这个门风多和谐呀，
0: 家里就是有钱。
2: 有钱呐，这不是有钱，我们家都是撑的。这是
0: 太有钱，到他父亲那一辈，一辈子老爷子没上过班，
2: 没上过班，
0: 没上过班，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2: 有钱，
0: 他也是，他这上班，你不上班你都没问题。
2: 嗨，咱们这不是玩命。
0: 也是，你说家里这么有钱，
2: 嗯，
0: 做个买卖什么也好，还是说相声，
2: 这不是愿意跟着掺和掺和，
0: 受掺和掺和。我们看着眼红，
2: 您别眼红，
0: 真的，
2: 这
0: 我感觉你就歧视我们。
2: 不是，我就为他们相声界的浑水，知道吧？你看看这说相声到底有多次，知道
0: 吗？你说这人要不说歧视我？
2: 我不是歧视你，那也乐意玩玩的。
0: 嗨，你说。有了钱，我多么希望跟他们家似的，就这种生活条件。
2: 嗨，
0: 我感觉我就很幸福。
2: 您，
0: 我要是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2: 您不是挺好的吗？
0: 好，好个屁！
2: 什么词儿？我都接受不了您的词句。好个屁！
0: 能跟谁比？
2: 哦，
0: 能跟谁比？
2: 分跟屁比呢？好个屁！
0: 你强啊！
2: 你强，
0: 有点有限。
2: 那0.3还得两百。
0: 买不起，零点二的。都买不起，
2: 来点
0: 儿
2: 一的得了。
0: 你看人家这个家庭，确实我很羡慕。人家住着那大房子，
2: 哎，
0: 现在人家有楼房、四合院，人都有。你像我呢？
2: 您呢？
0: 我现在楼房我买不起，四合院连想都不敢想啊。
2: 这个价格，
0: 嗯，楼房也是。我老听说这回这房子，
2: 现在这价儿，
0: 将近4.5万。4.5万左右，5万一平方，
2: 一平米，
0: 嗯，
2: 这您还没过户呢，
0: 是，
2: 都还20%个人税，好家伙，这过户大厅都打破脑袋了，现在
0: 50%我也买不起，
2: 可以，
0: 你看，我一想，我还住着我那小房子，
2: 您来住着，
0: 换不起房子，咱这
2: 住
0: 小平房，嗯，也不大，
2: 多大呀？
0: 才那9平方米，
2: 稍微小点儿，
0: 啊，建筑面。
2: 什么建筑面？你还没厕所大的这个？好家伙，
0: 人家还有小院儿，
2: 还带一半儿，
0: 我自个儿圈子。
2: 哎呦，
0: 你看您便道没什么人走，
2: 是
0: 往便道里圈。
2: 您家养那睡觉，别外边走道踩死您。我9平米来一半儿，
0: 有点神呗。
2: 您家小
0: 的，挺好。
2: 太可怕了，这个
0: 拿当别墅养。
2: 哎呦。您这脑袋这进水了，这
0: 也没地儿，我在我小院里面搁一马扎沏壶茶，对吧？躺着喝点茶，我感觉挺幸福。
2: 对，千万别搁躺椅，躺椅就出去了。
0: 我怕车撞了。
2: 客气，你家小心这个。
0: 搁一躺椅就上机动车道了，
2: 车撞了我左准能撞你。
0: 哎呀，你看就拿人开玩笑，
2: 多开玩笑
0: 啊！家庭条件确实也差，
2: 哎，
0: 吃饭就是都有困难。
2: 吃饭
0: 像人家这个身段，仨月不吃饭都饿不死，
2: 饿得死，不照样饿得死仨月。

0: 去加点馒头回来，
1: 这样
0: 给我带回来啊，给我带一半来去吧，快，
1: 太没出息，
2: 孩子听话，噔噔噔就往外跑。
1: 嗯，
2: 这路怎么那么寸？我说这话的时候，让我配偶瞧见了。
3: 配偶？
1: 你还配偶？
2: 就让我娘们儿，
1: 这娘们儿让你媳妇儿
2: 拿眼睛他瞪我，
1: 完瞪
2: 哎，拿眼睛瞪着他。
1: 你们眼神越瞪越大，
2: 我们俩人谁都不言语。
1: 哎呦，
2: 谁也不说话啊。
1: 嗯，
2: 这是饿的，
1: 四目相对，饿的，
2: 饿的，
1: 谁说不话？他这相面来了。
2: 儿子跑到门口就喊呀，
1: 怎么喊呢？
2: 爸爸爸，咱家来人了。
1: 嗯，
2: 哎呦，谁来了？
1: 是啊，
2: 那姥姥来了。
1: 姥姥，
2: 嗯，
1: 姥姥，
2: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
2: 对，孩子有两个姥姥。
1: 怎么俩呀？
2: 胖姥姥是孩子的舅姥姥，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瘦姥姥是孩子的亲姥姥，就是我亲丈母娘。
1: 我亲丈母娘，
2: 嗯，
1: 瘦
2: 瘦，特别瘦。
1: 哎呦，
2: 没胡子长的还有人瘦，
1: 没胡子长的，
2: 条件比我还次呢。
1: 那可真不好找，
2: 房子还没我们家那大，连一院都没有。到我得问清楚了，
1: 问问吧。
2: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嗯，
2: 瘦姥姥，
1: 瘦。
2: 进来，快关门，赶紧的，快点，麻利的。那小儿子噌一个箭步就窜进来了，
1: 嗯，
2: 啪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真够快的。
2: 就这个速度还关晚了？
1: 怎么关晚了？
2: 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
1: 了。嚯！
2: 呀，打门缝里进来之后还喊呢？
1: 怎么喊呢？
2: 物业呀，关门呐！
1: 啊，你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2: 你看火！
1: 哎呀，
2: 我这一火不要紧，
1: 怎么样？
2: 用的这个力气稍微大了一点，
1: 还稍微大了一点。
2: 我丈母娘吧唧一下就呼抢了。
1: 贴墙上，
2: 这贴墙怎么那么寸？
1: 对，
2: 墙上还有两个钉子，
1: 钉子
2: 丈母娘挂那儿。
1: 哎呀，挂墙上了！
2: 我一看，这不是我丈母娘，
1: 那这是
2: 耶稣啊！
1: 耶稣啊！你丈母娘还光个脊梁呢，是吗？
2: 我可是连老太太都不放，你说你多残忍！
1: 我就这样，还多残忍！
2: 拿我们这穷人开玩笑？
1: 没有，
2: 我一看，给我们丈母娘赶紧搀起来吧，
1: 赶紧着吧！
2: 来来来，我站着，老太太慢点，您呢？这站着来，我拿吹口气儿，
1: 哇，
2: 吹起来了，
1: 好臭！
2: 我说老太太，您吃完饭来的吧？
1: 啊，
2: 别废话。吃完饭还上你这儿来、
1: 没吃的。
2: 瞧您这话说的，您
1: 真是
2: 没吃饭呢
1: 啊，
2: 都进屋
1: 吃饭
2: 睡觉吧。
1: 啊，
2: 赶紧走。
1: 不是没吃饭还睡觉、
2: 完了，这你不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了。
1: 您说说，
2: 我们家有一宝贝。
1: 什么宝贝？
2: 宝炕。
1: 宝炕这怎么宝？
2: 一头高一头低，
1: 这有什么宝贝？这是
2: 这宝工资大了，要说五六天没吃饭，
1: 怎么样？
2: 饿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哎呦，
2: 脑袋就睡低的这头，睡半个钟头准饱，那底气十足。我跟你说，
1: 冻饱了那是。
2: 要说这两天吃饱了，脑袋冲高的这头，
1: 哦，冲上，
2: 哎，躺着，
1: 哦，
2: 消化人儿，
1: 消化，
2: 哎，躺着呢，给我丈母娘搀进屋。躺在那脑子冲下，躺了将近九分多钟，
1: 喝
2: 到十分钟，
1: 还掐个点儿呢。
2: 我一看，我丈母娘那鼻血都下来了，
1: 嚯，连血都供出来了，
2: 这是撑的，
1: 这一家子是撑的。
2: 哎呦喂，丈母娘，你看把您脑袋都撑红了，来来，
1: 我
2: 看着您，乖乖起来起来，上院里消消粪食吧。
1: 好，
2: 上
1: 吧上吧，
2: 搀着您，搀着您，到了院里面。你小月把那马扎让给我丈母娘，
1: 哎，真不容易，就这一马扎。
2: 嗯，你一家三口
1: 啊，
2: 在院里站着，看着我丈母娘。
1: 哎呦，
2: 丈母娘在那一劲儿擦鼻血，在那流啊。
1: 嗯，
2: 聊天呗，
1: 聊聊。
2: 家不长理不短的，丈母娘好不容易来串门来了，
1: 真是
2: 瞎聊聊一聊街坊四邻
1: 啊，
2: 哪家中午吃的什么，早上起来人吃的什么，晚饭人家做什么，
1: 嗯，
2: 瞎聊啊。聊聊不知不觉的天儿就黑了，
1: 天黑了，
2: 天黑了，我一看别在外边待着了，怪凉的，进屋睡觉吧。
1: 好，又睡觉了。
2: 睡觉了，咱家有宝炕呢。
1: 哎，对，还在那炕上呢。
2: 看我们家连被子我都没有，
1: 都穷成这样。
2: 哎，你想，就一床被子，
1: 一床，
2: 哎，跟口罩是那么大。
1: 那是袜子吗？那是
2: 啊，口罩
1: 这么一点。

0: 是啊，我想给谁盖
1: 啊？那对呀、啊，
0: 给我小儿子盖
1: 啊。这盖哪儿这个？
0: 盖肚脐上，
2: 盖肚脐上，
0: 整个夜着凉拉肚子。
2: 盖肚脐，我以为治痔什么的。
0: 我一看这俩人怎么办呢？
1: 那是啊。
0: 后来我一想办法，我弄了两筐土进来，
2: 干嘛呀？
0: 两筐土，俩人躺好了之后给埋上，都背。
2: 我埋呀，
0: 脑袋不埋呀，
2: 又脑袋埋。
0: 给埋上，
2: 哎呦，
0: 埋好了之后，拿东西拍瓷似的，
2: 还拍上，
0: 哎，拍平整了，
1: 哎呦，还真行，
0: 晚上别翻身啊，晚上翻身胳膊出着凉，
2: 嗨，
0: 翻身，
2: 哎呀，真会说，
0: 我给埋好了，我一看你们多幸福啊，
2: 怎么呢？
0: 还有人埋你们，谁埋我呀？
2: 嗨，这您就别争了，
0: 我怎么办？我得想什么办法
2: 啊？那您怎么睡这个？
0: 后来我一想，我们胡同口啊，不是压一水缸。
2: 缸
0: 水缸没底儿了，
2: 破缸，
0: 没人要，三挪两挪我挪进来，当我那小辈儿，
2: 拿这缸当被子呀，
0: 哎，在那个道上捡了八大砖头，当我那枕头，
2: 这玩意儿多硌得，
0: 哎，你们习惯就好，
2: 哎，贵在习惯，
0: 躺进去之后，还挺幸福的，
2: 呵，您好家伙，
0: 最起码他挡点风，
2: 您太知足了，您哥，
0: 一会儿我又睡着了，睡到三更半夜。出事儿，
2: 出什么事儿？
0: 出大事儿！
2: 怎么了？
0: 我们家闹了贼了。
2: 这贼再分打得清楚也不至于这个。
0: 就我穷成这样，他还偷我，你说他还有人性吗？
2: 太没人性！
0: 九平方米那个小屋啊，
2: 别提这
0: 建筑面积，翻了一个半钟头，找得多仔细、啊。
2: 他太仔细了，跟那翻土了。
0: 哎呀，扒着被窝我就看着他，扒着我这被窝，
2: 那是那缸。
0: 我说你找吧，你找吧，我找半年了，什么也没找着。
2: 好，
0: 玩命你找，你说找半天没找着，你就走呗。
2: 是啊，
0: 他不走。
2: 那他呢？
0: 抱肩膀在那骂衔接。
2: 那可他的不对了。
0: 当时我一听就不高兴。
2: 抱
0: 歉，我说你掏我喝，你不准骂我。
2: 是啊，
0: 我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了。拿起我这枕头来，冲他脑袋，呜一下我就抡过去了，
2: 砖头给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啪一下，直接就拍他脸上了。
2: 可
0: 你呀，疼死我了！我说疼死你了。真便宜吗你？
2: 怎么
0: 哪回是我那枕头？被窝你早死
2: 了。有拿钢拽人的吧？
0: 这偷我，要不要脸呢你？腾一下我就起来了，把他们都叫起来。丈娘媳妇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咱家闹贼了，快快快，发财了，快！
2: 还发财了？闹贼发财了？
0: 这时候。媳妇儿跟我丈母娘土里钻去了，
2: 我我这贼吓够呛，你丈母娘改鸡了毛了，这个
0: 天哪，打土里钻出俩人来，
2: 哎呦，
0: 受得了啊，吓得眼睛都绿了，
2: 好家伙，
0: 这贼站着纹丝不敢动了，
2: 哎呦，吓得热呀，
0: 别动，站住，呀，偷我，快说，认打还是认罚？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说呀？
2: 是啊，
0: 认打把你炖
2: 了。哇，够狠的！
0: 认罚罚你$1,000,000，
2: 千万！
0: 快说，认打还认罚？
2: 是啊。
0: 你把我炖了。
2: 哎，
0: 有能耐你把我炖了。
2: 这可较劲。
0: 嘿，我说小贼，你说话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真是，
0: 告诉你，有锅我早炖你了。
2: 嗨、哎，都穷成这连锅都没有啊！
0: 我讨厌你，翻他身上，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一家子上下翻，全都翻了一个遍，
2: 一家都翻，
0: 不白翻
2: 啊！
0: 翻出1块钱来，
2: 还一块钱呢，
0: 翻出1块钱来，
2: 哎，不容易，
0: 逮1块钱那个出来偷东西，太要命了你啊！把衣服给扒了，气得咔嚓把衣服全扒了，
2: 哟，
0: 一丝不挂，
2: 全裸呀！
0: 一看，差不多，藏不了什么东西，
2: 多新鲜，藏哪儿啊？
0: 行，走吧，家去吧你。
2: 这让人走。
0: 哎，对了，赶紧的，快点，一会儿我反悔，给你送派出所去。今天
2: 我
0: 快点。别大哥，玩笑呢，我这模样我怎么出去？
2: 是，
0: 一丝不挂，我出去谁见我都不打死我。我拿着衣裳，我穿着点，我挡着点，行不行？没有，真没有，我不骗你，因为我们家一人就一身衣裳。你这身衣裳留着过年穿，是吧？我不骗你，要不这样，你赔我这被窝，行不行？我把我被窝。赏给你，
2: 连这缸给他呀！
0: 我搀着你进这水缸
2: 啊，
0: 把水缸那么一滴了，
2: 对，
0: 他这全都挡住了，
2: 挡住了，
0: 哎，扭头他就走。
2: 嗯，
0: 我回来，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吗？
2: 是啊，
0: 鞠躬也是好的呀。
2: 哼。
0: 哼，副末将假证在身，不得施权利。
2: 好，就别拽了就。
0: 扭头就走，
2: 赶紧走吧。
0: 他走之后，我心里高兴。
2: 您高兴
0: 什么？有这一块钱就行了。
2: 这一块钱，
0: 有这一块钱，发财只发财，发家只发家了。
2: 这一块钱就能发家呀？
0: 跟我媳妇在家里合计，
2: 嗯，
0: 媳妇儿，明儿咱就放高利贷，是吧？
2: 一块钱放高利贷。
0: 对了，从明儿起咱就放高利贷，有个半年用不了半年，
2: 嗯，
0: 不过我们四五个月收个五六十万，那跟玩儿似的。
2: 真是疯了！
0: 再有个两三年，咱就是亿万富翁。
2: 哎呦，
0: 到时候换大房子，
2: 嗯，
0: 买好车，
2: 呵，
0: 行不行？你先不谈这个，那都是后话了。你先睡觉，我弄土去。你们先去，
2: 还得埋上您。
0: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
2: 嗯，
0: 我一看这一块钱，坏，
2: 怎么了？
0: 假的，
2: 这一块钱还是假的呀？
0: 假的，
2: 你这图什么去？
0: 是也保不齐，
2: 嗯，
0: 没准有那不识货的就花了钱，
2: 也有可能。
0: 哎，这都保不齐的事儿，你知道吗？拿这块钱，我正想呢。门口来一个卖早点的，
2: 哦，早点，
0: 阳光早餐，
2: 有这个，
0: 嗯，一推这小车，
2: 嗯，
0: 什么都有，炸糕啊，煎饼啊，油条啊，
2: 嗯
0: 啊，还有那个最好吃的，就是他那个面茶，
2: 哎，面茶
0: 最好吃，我打小我就爱吃，
2: 您爱吃面茶，
0: 这小时候我就喜欢吃啊，
2: 那是，
0: 虽然我没吃过，
2: 哎，
0: 就是啥呀？这些年啊，
2: 您说清楚了，是喜欢吃还是没吃过？
0: 喜欢吃，
2: 那得吃过，
0: 这也没吃过，
2: 还没吃过呀？
0: 这梦想，梦想，我这辈子就是喝碗面吃。
2: 啊，您这要求太低了，您。
0: 您说，来面茶，我一想叫媳妇吧，赶紧的拿咱家一品盆。
2: 叫什么？
0: 一品盆啊！
2: 您弄什么叫一品盆呢？
0: 一品盆，
2: 还是还挺闹的。一品盆，
0: 我们家过日子都指着大盆了。
2: 这有什么用啊？
0: 它用处太大了，这我们家宝贝。
2: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宝贝？
0: 传家宝，这是
2: 一品盆。
0: 哎，你想吧，我媳妇儿洗头也用着，我洗脚也用着，孩子洗屁股也用。
2: 哎呀呵，
0: 家里吃饭也用着，
2: 呵，
0: 用处大了。
2: 这多脏啊！这
0: 拿一品盆刷干净点，
2: 那也脏。
0: 拿一品盆，拿着一毛钱。
2: 嗯，
0: 出去打一盆面茶回来，
2: 呵，
0: 行不行？我跟你说，你这我相信你的实力，
2: 快去
0: 喝，拿媳妇夹着一瓶盆，
2: 嗯，
0: 拿着一块钱，
2: 嗯，
0: 出去到喊着卖面茶的，
2: 嗯，
0: 卖面茶的，过来来一盆面茶，
2: 一盆面茶呢。
0: 那卖茶一听也高兴了，
2: 嗯，
0: 是来大主妇了，这是，坐这小车颠不颠就过来了，
2: 嗯，
0: 往这一放。媳妇把那大盆就递过去了，
2: 哦，
0: 打一盆面茶，
2: 哇，
0: 嗯，把那盆给了他，媳妇趁这功夫，啪，抓俩炸糕吃，
2: 哎呀呵，这饿疯了，
0: 还真香，
2: 呵，
0: 卖面茶的把那小锅拿过来，往我这盆里一倒，
2: 嗯，
0: 连盆底儿都没满，
2: 你那一品盆太大，
0: 盆底儿都满，媳妇还得吃炸糕呢，抓，
2: 哎呀，
0: 在这边吃，掏出一块钱来，递给那卖面茶的，
2: 嗯，
0: 给。找钱，
2: 找钱，一块钱还找钱呢？
0: 又拿俩大糕，
2: 哎，
0: 他就在这吃。卖面茶的接过一块钱，仔细这么一看，
2: 嗯，
0: 眼泪差点没下。
2: 怎么了？
0: 大姐，你这钱是假的？对，就是假的。
2: 哎呀，
0: 假怎么着？赶紧找钱，快点！快点，你要不找钱也行，来五大糕六个煎饼果子，什么车放这，要不你就走。
2: 嚯，整个抢劫来了！
0: 慢慢拿一看，不是大姐，您这钱要是印着，您就对得起了。
2: 那
0: 您这是拿铅笔画，还一张白纸上面写一块钱，您就出来蒙人，您这太难了吧？
2: 是，
0: 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2: 嗯，
0: 我这人可不识道
2: 啊。嗯，
0: 快快，您给我换一真的，没真的，就这一张。
2: 哎呀，
0: 还在这吃，端着盆面茶来。刚要喝，
2: 嗯，
0: 卖面茶一看不干，
2: 是啊，
0: 拿拳头打我媳妇儿，
2: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媳妇儿，你看我媳妇儿那模样，
2: 哎呀，
0: 会打架的，
2: 是，
0: 拿那盆迎他那拳头，咔，就这一下，
2: 嗯，
0: 这一盆面茶呀，
2: 怎么样？
0: 扣了我媳妇儿这一脑袋，
2: 扣脑袋上，
0: 连血在面茶全都下，
2: 哎呦，
0: 什么也看不着了，
2: 呵，
0: 你别看什么也看不着了，
2: 嗯，
0: 但是我媳妇儿这个手可不闲着，
2: 他呢，
0: 一个劲儿的葫芦呀，
2: 葫芦那人啊，
0: 我嘴里葫芦面茶呀。
2: 喝了面茶，
0: 趁着功夫又拿一炸糕，嘣扔进嘴里，
2: 这真能吃。
0: 卖面茶不干呐，咔一脚，
2: 嗯，
0: 给我媳妇踹躺下了，
2: 躺下了，
0: 怎么那么寸？这一脚正好踹到我媳妇脖子这儿，
2: 哎呦，
0: 踩着我媳妇脖子呀！这会儿炸糕在嘴里横着呢，
2: 这个才要命啊，
0: 上来下不去，
2: 这多难 敢的。
0: 我听着外边有动静了，啪一推门，我出来，
2: 赶紧瞧瞧，
0: 我瞧一满眼呢、
2: 啊。哎呦，
0: 我一看外面啥，你怎么动手啊？
2: 是啊，
0: 我媳妇买东西还打人呢，怎么还？这是我亲媳妇，
2: 对，
0: 我跟你
2: 叫亲媳妇。
0: 我以为我说相声呢，德云社的是什么？
2: 那管什么用呢？
0: 饶不了你了，我能饶他这个吗？十八不敢言，赶上前去，噔噔噔噔噔，我咔
2: 来一嘴巴，
0: 抓俩炸糕吃，
2: 抓俩。炸俩炸糕啊！
0: 我也见着凉上了。
2: 哎呦，
0: 摆炸糕的一看，我也吃上了。一抬腿，直奔我而来。他这一抬腿不要紧，就听我媳妇儿咯咯一声，
2: 噎死了，
0: 炸糕咽下去，
2: 还吃呢。
3: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4: 老伴儿，
3: 哎，
4: 老伴儿，
3: 哎，
4: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3: 能的，
4: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3: 哦，
4: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3: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4: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3: 你要代言土豆、
4: 啊、
3: 我看行
4: 啊，
3: 你像个剥了皮的土豆。
4: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你怎么样啊、
3: 哦、哎，
4: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3: 你什么？
4: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3: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4: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3: 不吃了呗，还怎样？
4: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3: 早烂了。
4: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3: 啊、
4: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3: 嗯，
4: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3: 嗯，
4: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3: 你说生个嘛？
4: 生个大孙子。
3: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4: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3: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你这么多孙子。哎呦，喂喂喂，
5: 啊，阿姨好。
3: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5: 什么情况？
3: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5: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3: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三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5: 土豆卖不出去了
3: 啊！
5: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3: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5: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3: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5: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天我是小狗。
3: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5: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3: 我给你300，
5: 这200块钱是我的，
3: 那拿钱走吧。
5: 哎，阿姨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3: 嘿，你倒霉孩子，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5: 绑定了，
3: 哎，
5: 我晕。
6: 什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5: 谢谢叔叔。哎、
3: 你怎么回来了呢？
6: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3: 哦。
6: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 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3: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姑妈为嘛甩的？
6: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3: 啊？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6: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3: 绑一块搞对象吧，刘爱媛。
6: 搞对象？
3: 啊，对。
6: 怎么？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儿？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3: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
6: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5: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7: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5: 呀，叔叔！啊，
3: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让市场看儿子吗？快点去，快点去吧。
6: 哦，对，嗨，
5: 哎，再见。
6: 哎，再见。
3: 哎呦，可算走了。
7: 哎呀，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3: 我活不了了。
6: 姑娘，快请坐，请坐。
3: 别给我说漏了啊！
5: 哎，谢谢叔叔。
7: 姑娘啊，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5: 大学刚毕业。
7: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5: 我呢，
3: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7: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3: 哎呦，太好了，放心了，太好了。太好了。
7: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3: 啊？这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7: 好像好点了。
3: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哎呀，
7: 姑娘啊，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5: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7: 哦，跟谁签协议啊？
3: 又方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7: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3: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6: 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的。
3: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5: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3: 我觉得你特合适。
5: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6: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5: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3: 有别呀，我就想着你了。
6: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5: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6: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3: 这样，
6: 姑娘，姑娘，别大岁数啊！
3: 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6: 我懂。
3: 那就懂了，
6: 姑娘。
5: 哎，
6: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5: 1块钱一斤进货。
6: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5: 1块钱一斤往外卖。
6: 你干赚吆喝呀？哎，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3: 没太缺心眼儿呢。
6: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5: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6: 他碰上傻子了。
3: 你才傻子呢！
6: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3: 我真活不了了。
6: 看谁来了？
8: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6: 坐吧。
8: 妈，水果呢？
6: 啊，水果，快！
8: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3: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8: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5: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3: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6: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8: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她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她。
6: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
5: 这，结婚生孩子？
3: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6: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5: 指望我抱孙子？
3: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5: 不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
3: 阿
5: 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3: 那你捎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7: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5: 哎呀，
8: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3: 你爸 out 了。
7: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5: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8: 妈，什么协议？您这是漂移呢。
3: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7: 你往细里说。
3: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线，将是赖在大街前。
7: 上哪去啊？
3: 苏三该走了。
7: 给我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7: 哦，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3: 我就是那傻子。
7: 你潜伏的够深的。
3: 我不是天津站的。
8: 妈，
7: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5: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7: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5: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7: 对吗？
3: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5: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8: 那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5: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8: 嗯，咱们共同创业。
5: 好，
8: 嘿嘿嘿嘿嘿
5: 嘿，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8: 哎哎，您慢点。
7: 好好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8: 代言？
7: 对，我叫土豆锅。
3: 我叫土豆菜，
7: 土豆真不赖，
3: 能炖一锅菜。
8: 好，
5: 好，我们是80后，
8: 创造新成就。
3: 你们是新品种，
7: 我们是老土豆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

0: 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4: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4: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1: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4: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1: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定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定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4: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1: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5: 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两天一直说啊，给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广大听友要争取一个优惠福利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必须要替大家伙儿跟您先问一下，这个优惠落地了吗？大家伙儿都等着呢。
7: 啊，有结果了
6: 啊，
7: 而且是非常好的结果。
6: 哎呦，太好了。
7: 对，这个我也算是没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
6: 嗯，
7: 双独家产品活动政策给大家争取到了。
6: 啊，您快说说。
7: 哎，定四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配一瓶香港干黄金。
6: 嗯。
7: 定八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给大家配四瓶香港干黄金。
6: 哎呦，太好了。我在这儿要补充一句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次咱这个优惠政策的含金量。香港干黄金啊，在保肝领域上它属于是头把交椅。以前想用，咱说就即使你到香港去也不见得说能用得上啊。
7: 嗯，
6: 这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直接给配上了，这个优惠政策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7: 没错。
6: 嗯，
7: 但是啊，我得强调一点，这个政策呀不仅仅是优惠，它更是一种特权。
6: 怎么讲？
7: 因为这种高品质的独家产品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买不到的。
6: 没错，
7: 这次能搭配在一起，也就是这一次机会。
6: 嗯，
7: 说了这次活动啊，这种政策不可能再会有了。
6: 是的，咱广大听友都懂啊，双独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了咱们这儿这个渠道，你在任何药房医院都见不到这种配置。尤其是这个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咱们普通人平常根本接触不到的。
7: 没错。
6: 嗯，
7: 而且这次啊之所以费这么大劲儿设置两个政策，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6: 嗯，
7: 首先呢，这四配一的方案，就是为了呀， 照顾经济确实紧张的朋友。
6: 嗯，
7: 我不希望啊，因为收入的差距，把一部分人呐、啊、挡在健康的门外。
6: 对，
7: 即便条件有点紧，我也能让你啊先迈过这个门槛。
6: 嗯，
7: 吃上啊这样的好东西，
6: 先用上。
7: 但是如果要彻底讲血管恢复到年轻状态，从治病角度上来讲，
6: 嗯，
7: 大家一定要吃到八瓶，
6: 哎，
7: 给血管来一次彻底的釜底抽薪，
6: 这是有定量的啊。
7: 对，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临床验证报告写得清清楚楚，
6: 嗯，
7: 如果血管中层要想彻底恢复弹性，达到健康人那种5到8米每秒的血流传播速度，
6: 嗯嗯，
7: 只有达到这个量，药物浓度才能层层渗透，血管才能真正的从硬变成弹性管。
6: 听明白了，就是说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啊！这个八瓶就是那个质变的一个关口，少一瓶都不行。
7: 对，
6: 嗯，
7: 四瓶啊，能让血管内层逐渐光滑，
6: 哎，
7: 血液流过去一点阻力都没有，
6: 畅通了。
7: 哎，你会发现头脑清亮了，也不晕了，手脚也热乎了。
6: 嗯，
7: 这是相当于啊，水被烧到80度。
6: 嗯，
7: 你看着水也烫了，也冒热气了。但没有开，
6: 嗯，
7: 哎，它里边的细菌呢就杀不死，这水呀、啊、就是生的，
6: 嗯，所以咱大家伙一定加把劲儿，直接用到八瓶，咱直接把血管调好啊。
7: 八瓶啊叫定型期，
6: 哎，
7: 只有吃到八瓶，才能啊渗透进血管中层，血管不光是内壁光滑，弹性也完全恢复，
6: 嗯，
7: 这时候不管呢是情绪激动还是干重活，血管都自己调节，
6: 嗯。
7: 所以既然要治病，咱就得一口气把水烧开，
6: 一步到位，
7: 直接用到八瓶。
6: 嗯，
7: 而且这次大家订八瓶血管弹力素，还配给你4瓶干黄金。
6: 嗯，香港干黄金啊，以前大家想用都是说自己去香港买，或者说找代购，那得加钱才行啊。但是现在你看，不仅不加钱，还专门给咱听友做了优惠政策。咱不花钱就能把干黄金用上，血管弹力素呢是让大家有个好血管，那么香港干黄金让我们有一个好肝。
7: 这个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
6: 嗯，
7: 香港干黄金呢是唯一一个配方型保肝产品。
6: 对，
7: 你吃它，其他任何护肝产品都可以不吃了，
6: 有它就够了。
7: 尤其是正在用单一水肺剂的朋友，直接用香港干黄金。
6: 嗯，
7: 最好的保肝成分水肺剂、朝鲜剂、姜黄这里都有，
6: 嗯，
7: 而且是按照黄金比例配比的。
6: 是的，
7: 从促进肝细胞再生、给肝脏解毒、抗炎三个方面全面保肝，
6: 嗯，
7: 最适合我们人呐、啊、长期服用。
6: 没错，肝好，咱说药物的转化率就好，肝好，药物性肝损伤就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香港干黄金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上，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血管弹力素是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共同调节。香港干黄金呢是全面保肝，解决老年人的用药顾虑。今天活动第一天，活动的优惠政策是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7: 这8瓶血管弹力素，它能让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管内膜恢复到如镜面般光滑。
6: 嗯，
7: 它守的是心脑双房的第一道鬼门关。
6: 哎，
7: 当你的血管内膜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这就是避免支架反复下的核心关键。
6: 嗯，这点啊我非常有感触。前几天我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说目前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药物，甚至说包括有一些进口药价钱也不便宜，几百块的啊，其实解决的都是血液本身的问题，有稀释血液的，有降低血脂的，但咱说真正能光滑血管内膜的产品没见过。
7: 没错，
6: 嗯，
7: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放眼全球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
6: 对，
7: 因为它里边的一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这个成分呢、啊、它进入人体以后就干一件事，
6: 嗯，
7: 给血管内膜呀抛光打蜡。
6: 嗯，打蜡这个词儿就很形象啊，咱都知道家里地板这个光泽度要是没了怎么擦都不亮，哎，打层蜡立马光亮如新，甚至都能反光。血管内壁呢也是这个道理啊，只有光滑了，血液才能说一下子就滑过去，没有任何阻力，畅通无阻。
7: 对，就是这个道理。给血管打个蜡靠的不是普通的油，得用磷脂。
6: 对，
7: 美国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然后啊，极其精准的吸附在你受损的粗糙血管壁上，就像给血管涂上一层高级润滑油。
6: 哎，这是真正的原装配置啊，自己身体合成的，不会有任何的排异反应。那孙主任，血管粗糙的问题一旦解决，供血充足了，血管不堵了，咱说这个支架是不是就不用下了？
7: 对，
6: 嗯，
7: 哎，我们说呀，其他地区除了香港，这支架下的有点太多了。
6: 嗯，
7: 哎，全球利用支架率啊，我们这边是最高的
6: 啊、
7: 而且的话呀，这个规范相对来说确实是感觉差了一点。
6: 嗯，
7: 甚至有的医生啊，同你血管堵多少作为下支架的标准。
6: 嗯，
7: 这个实际不客气的说，完全是伪科学的。当你血管内膜光滑的时候，这些垃圾血栓它是挂不住的，
6: 不给机会。所以归根结底啊，朋友们，咱就要把血管内膜光滑度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你面临的问题就是支架不断下。虽然说我们医保政策很好啊，这支架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贵了，但支架下去之后的确不能把血管粗糙的核心问题给解决掉。
7: 支架的作用啊，不是看你血管堵多少，它是关键时刻呀救命的。
6: 是，
7: 当你突发心梗命悬一线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可以把命保住。这个技术研发到现在一年呢可以救几百万人。
6: 哇，
7: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依赖支架去治病。支架解决的是你啊血管急性的堵，哪儿堵了撑哪儿，它解决不了你全身血管内膜的粗糙这个根本问题。
6: 是的，那对于咱们那些还没下支架或者已经下过支架的这些朋友来说啊，这意义就非常大了。因为血管内皮光滑了，挂不住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经历第二次第三次上手术台了啊。
7: 真是这样，我有个患者典型的三高体质，冠心病、血脂高、血糖高，他的血管脆弱特别容易堵。别人下了支架好歹也能管三五年没事儿，他不行，下完支架才第二年复查又堵了。
6: 哇，这么快。
7: 哎，堵了 60%， 但是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呀，不到半年还得再下，人稍微动弹一下心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闷得透不过去，嘴唇常年呢都是茄子的颜色，紫色，晚上根本不敢平躺，一躺就觉得胸口憋闷，经常半夜惊醒，一身冷汗。
6: 哎呦，这谁受得了啊，太难受了。
7: 他这种情况降糖药也在吃，降脂药也没落。哎，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只要血管粗糙多少药都拦不住他堵。后来呀，我就让他赶紧把美国血管弹力素用上。吃了血管弹力素两瓶的时候，胸口没那么闷了，呼吸通畅了，脸色也红润了，以前走两步就喘，吃完四瓶能去公园遛弯儿，还能帮家里买菜，
6: 完全不一样了。
7: 吃完八瓶去复查，那60%的阻塞还是60%，一点没长。到现在用血管弹力素整整三年了，这三年里再也没有下过一次支架。
6: 哇，太好了，咱说这才是治本的一种体现啊。支架解决的是局部梗死的问题，那急性缺血的时候用支架来救命应急，但是血管弹力素解决的是血管内膜光滑的问题，让你可以避免支架反复下。省钱不说啊，关键是咱也少遭罪呀。
7: 没错，
6: 嗯，
7: 除了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一类人，就是咱们现在呀冠心病已经下过支架，而且常年的在吃 抗血小板药的人。
6: 哦哦，
7: 这一次美国血管弹力素你必须配上。
6: 嗯，
7: 它可以降低支架的复发率。
6: 嗯，很关键。虽然说现在

0: 这个支架技术越来越好啊，但是反复堵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造成了很多人有下五六个支架这样的情况。
1: 心梗支架后啊，它是存在复发率的，而且支架再堵啊，要比原先的冠状动脉血管堵的几率要高很多。不同的支架呀，复发率也不一样。比如说药物涂层支架，本身呢就可以抗血栓炎症，这种支架比较柔软，容易变形，所以说呀，一年复发率差不多是10%。如果是裸窦支架，因为呀，血管自身修复功能会产生瘢痕，再堵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的复发率呀能达到30%。
0: 更高了。
1: 但不管怎么说，支架在关键时候是救命的。
0: 是，但这么看啊，大家如果说都用这个药物涂层，复发率很低呀，那为什么一定要配上这个血管弹力素呢？
1: 因为这里边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有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我刚才说的数据是建立在单纯的血管淤堵上。如果你伴随着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情况，本来血管内层就已经不光滑了，血脂血糖再高，血液特别黏，流动速度慢，就更容易导致血管再次堵。而且这个速度远远大于单一的心血管淤堵。所以说，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5到10年之间，支架就都下满了。
0: 我想起来，我之前听同事说的，他家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情况，那可真是5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吃阿司匹林、波利韦去抗血小板凝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别忘了，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0: 是的，
1: 因为再怎么抗血小板凝结，这些东西依然会往血管壁上挂。但如果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壁就像抹了油一样光滑，这种情况下，再次淤堵的几率就很小了。
0: 那现在来看，不管是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血栓、脑梗也好，面对各类梗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保证咱们血管的这个光滑度。那这一款美国血管弹力素就是给大家血管穿了一层油膜，只要你能保证自己血管壁的绝对光滑，即使你血管只有一个缝隙，也不会有梗堵的情况，你也不会说有二范，更不会说突发要命的这种意外情况。
1: 没错，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呢，吃美国血管弹力素是要坚持吃下去的。
0: 对，治病要去根儿嘛，肯定它得需要一个过程。那种说吃一粒儿马上就好的，咱也不敢相信呢。
1: 对，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直接吃到8瓶？因为吃到8瓶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质的变化。它对于血管来说是恢复了血管的一个本能。你觉得血管本能是什么？
0: 本能。咱人饿了就一定要吃东西，困了就一定要睡觉，就不用教，天生就会的事儿。
1: 而血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调节各个脏器的供血，同时血管的弹性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各个脏器的供血调配呀，是由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调配的。吃完饭要调到胃肠去，
0: 对，
1: 胃肠的血管就会扩张。你在吵架生气，你大脑的血管就会扩张。血管相应扩张了，心脏就不需要提高血压，就可以保证用血器官的供血。
0: 所以咱们看啊，以前大家总说补气血，说气得足，血液得足。现在看，所有的前提都得是你血管得有弹性，它得好。
1: 之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做过拉伸实验，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0: 怎么样的？
1: 取一根年轻健康的动脉去观察，发现它有极强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它能伸出自身长度1.5倍、2倍都不会断。一松手又立马弹回去。这种情况下，哪怕血压偶尔升高，或者生场大气，血管都能兜得住，绝对不会崩坏。
0: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软实力啊，血管有弹性，它能兜得住底，这才是咱们大家伙啊最关键的一个健康的保障。
1: 对，后来呀，有人取了高血压患者血管做对比。杨迪，你知道吗？常年在血压高硬化的血管变成什么样？
0: 那肯定是硬邦邦，一点弹性都没有，特别脆吧。
1: 啊，

0: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1: 嗯，
0: 就是为什么高血压在脑子里会有很多腔梗。
1: 嗯，
0: 我们在病理学上管长期高血压的人动脉叫做玻璃样变性。
1: 玻璃样变性
0: 就是啊，它变成一根根像玻璃一样的血管。
1: 哦，
0: 你还敢去撑它吗？
1: 我那都不敢碰啊。
0: 对呀，而且我们这些动脉跟你的头发丝差不多粗啊。
1: 嗯，
0: 头丝粗的玻璃管你敢打喷嚏吗？
1: 那不行啊。
0: 对，所以说不管什么方式这个时候都很难稳定住它。
1: 嗯，就感觉有点像那个干枯的树枝一样，一碰就折啊。
0: 对，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大家伙平常吃的降压药不就是为了控制血压吗？
0: 这个降压药啊，举个最常见的，全世界用的最多的，
1: 嗯，
0: 就是地平类阿利地平控制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些药的原理啊是扩张动脉的。
1: 哦，
0: 哎，那说白了就是把血管呢、啊、让它扩张开，
1: 嗯，撑开，
0: 心脏送血呢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那我问杨迪，玻璃管能撑开吗？
1: 不行啊，
0: 它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的话，当你开始用安利地平的时候，你感觉血压能降下来，用一用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1: 哦，原来是原因在这儿啊。
0: 因为你的血管中层已经没了。
1: 对，
0: 太硬了。
1: 听明白了，好像这个门坏了，药呢是这个门栓硬把门顶开、
0: 嗯、
1: 但门轴本身它就是锈死的状态，它没有弹性，动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当我们往这个血管环境里啊放入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发现血管弹力素的核心间隙蛋白，
1: 嗯，
0: 它具有极强的侵蚀性，它跟血管特别亲，能迅速的穿透血管内膜，和血管中层弹力层融合在一起。
1: 嗯，
0: 融合之后就像是水泥填缝一样，
1: 嗯，
0: 直接进入血管中层去补充流失的弹力蛋白。
1: 嗯，这就是给血管注胶加固，让它把这个锈死的门轴直接给修好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根血管，它自己恢复了调节功能，慢慢去拉它不会一拉就断。
1: 嗯，
0: 而且能够逐渐拉长，松手后还能正常的收缩和回弹。
1: 对，能回来。
0: 这就意味着我们把血管的本能给找回来了，
1: 血管活了，自己能调了，那血压肯定就乖乖听话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要去吃血管弹力素，它是从根上恢复血管的功能。
1: 嗯，
0: 比如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压差大的，
1: 嗯，
0: 吃降压药血压也控制不住的，血管弹力素四瓶就能恢复血管弹性 50% 左右。
1: 嗯，
0: 血压这个时候能稳定，吃到八瓶血管弹性恢复 90%。 哎，血管恢复对血压调节的作用，血压就可以开始逐渐下降。
1: 嗯，
0: 脉压差也逐渐的恢复正常。
1: 嗯，所以还是要用到这个八瓶的量啊。高血压的朋友长期吃药说血压依然不稳的，那么这一次血管弹力素千万别错过了，这可能就是说这一辈子唯一一次调血管的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它是从血管的生理功能上去解决血压的问题，而不是说单纯的机械的为你降那个数字。
1: 对，
0: 就是啊，和常规降压药本质区别。
1: 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血压是出名的老顽固，高压经常到180，低压始终不下100。
1: 嗯，
0: 吃三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住，整天头痛，去医院检查大夫说一定控制好，否则出血风险大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调降压药，不光降不下来，血压波动还特别大。
1: 嗯，波动大其实就更伤害他的血管。
0: 血压一高一低，就像吹气球一样，
1: 嗯，
0: 反复吹更容易破。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2年之内脑出血的风险高达70%，
1: 太危险了。
0: 后来去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情况必须得加点量用，
1: 嗯，
0: 一次两粒，一天两次，两瓶吃完血压稳定了，
1: 嗯，
0: 不忽高忽低了，头晕头痛症状没有了，吃完四瓶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
1: 嗯，
0: 高压从180降到了160，八瓶吃完吃着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稳定在正常范围，
1: 嗯，
0: 哪怕激动点也不会再出现头晕眼黑的情况了。
1: 太好了，
0: 去院检查大脑供血非常好，
1: 嗯，
0: 吃到现在5年了，血压平稳，没有出现出血的情况。
1: 嗯， 所以朋友们再来看啊，对于现在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把美国血管弹力素吃上，它起的是双重保险。第一，保证血管内皮的光滑，不挂栓。第二，最关键的就是让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啊，恢复到大家年轻时的那种柔韧状态。现在机会就把握在大家手里了，我们是要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这次啊，为了能让大家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到最低，我不光是把这种特别尖端的美国血管弹力素给大家用上，这次我还特意也给大家配了香港干黄金。
1: 是的，
0: 哎，这可不是随便配的，这是专门为了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用药危机。
1: 孙主任，上次您给大家带来这个干黄金之后啊，咱们后台的反馈就非常的热烈，好多听友都说原来呀，吃三片降压药血压都控制不好，现在是吃干黄金配合着来啊，哎，吃两片药甚至一片药发现血压反倒稳住了。
0: 对，这就是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的原因。因为香港干黄金的核心作用就是提升药物的转化率，肝脏啊就是自身里的化工厂。当你拥有一个强大的肝脏的时候，药物转化率是 90%。同样是一片药，以前你肝脏不行，加工不出来，吃了也就发挥10%的作用。
1: 是。
0: 剩下都浪费了。现在肝动力足了，它能把这片药90%的药效都给你榨出来。所以说很多患者没换药也没加量，但是血压控制好了，
1: 对，
0: 血糖血脂也达标了，就是因为加工效果上来了。
1: 明白了，以前是吃的多吸收少，大部分是无用功啊。
0: 对，
1: 那现在呢是精准加工，一片顶过去三片了差不多。
0: 是的，就是因为啊，香港干黄金能保住你每天肝细胞有10%的一个再生率。可别小看这10%，这10%相当于给身体加工厂每天都换一批年轻力壮干活利索的新工人，
1: 干劲儿特足啊，
0: 把那些老弱病残的肝细胞给替换掉。你想一想这工作效率能不高吗？
1: 肯定高啊，这简直就有点大换血的状态了啊，这个救命的效率肯定也特别好。但是孙主任，除了药效还有一个事儿大家伙更担心啊，常年吃药就担心是药三分毒，这事儿是不是说这肝脏早已经就是有千疮百孔的那种状态了？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也是香港干黄金最厉害的地方，它能给肝脏穿上一层防弹衣，
1: 保护上了。
0: 刚才也说了，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像什么他汀、抗凝类的，都必须经过肝脏转化的。如果肝脏转化不完全，这些有毒的药物残留、代谢废物像淤泥一样堆积在肝脏里。常年吃药的人肝脏代谢负担比正常人大一倍都不止。这种情况下肝功能一定会受损，甚至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但是你吃的干黄金就不一样。因为它里边那种成分朝鲜蓟，这可不是一般的草本。朝鲜蓟在欧洲那叫蔬菜之皇。是以前皇室贵族专用的保肝神药。
1: 哇，这么高级。
0: 它解毒的功能啊非常强。不管你肝脏堆积了多少年的药物残留、重金属、酒精毒素，还是那些厚厚的脂肪包裹，朝鲜蓟都能把它强行剥离分解，然后统统排出去。这就是肝脏最顶级的清道夫，
1: 都清理了。
0: 有了它，肝脏啊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通透。
1: 就听您说啊，我都觉得挺痛快的，把这些毒素洗干净了，咱说肝脏就轻松了。
0: 对，你吃它的过程中，一方面呢药物转化率好了，病就好得快。另一方面呢，肝脏的负担全被朝鲜蓟给卸掉了。
1: 对，
0: 这种状态下肝功能是鲜活的，你就不会出现面色发黄、浑身乏力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你哪怕吃再多的药也不用担心把肝吃坏了。
1: 对，保护了。
0: 这就叫啊，治病不伤身， 越治越年轻。

0: 给大家带肝黄金的意义，我们要把肝保护起来，让我们用药没有负担，让我们用的每一种药啊都能起到自己足够的效果，
1: 没错，
0: 买药效越来越好。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订四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一瓶香港肝黄金，订八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四瓶香港肝黄金。恢复血管健康的同时，四瓶肝黄金能改善肌肤发黄、倦感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厌油、腹胀、便溏、胁痛、淤积、痹症、肝区不适等症状，不光是让我们有好血管，还让我们有个好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3: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3: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3: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肝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肝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3: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肝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孙总你好啊。
7: 是我。
8: 哎呀，先麻烦你了，你把我名先给我报上呗。这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呢，我都想要。我像你所说的，到了岁数了，这血管的毛病谁也躲不掉了。
7: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所有过了50岁人的必修课。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你都得用。因为岁月不饶人，人老了就是血管先老。一个是血管内皮会磨损变粗糙，另一个就血管弹性下降变硬变脆。这两个根源问题不解决，高血压、脑出血这些隐患逃不掉的。
8: 但是这样是说你会的，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我觉得人讲这些医学知识啊，在别处根本听不到，人家不给他们这么细致讲啊。说实话，你的水平啊，一般大夫真达不到，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常年跑医院。能像你这样把疾病分析的一针见血大夫，我头一个碰上，真的头一个。我是冠心病，

0: 你们家那树莓，树和香，凤心化四方，还鱼油纳肉，干黄金啊，我都听你这说着，我全都跟着你用着的，用着的。现在最近呢，我觉着我的心脏确实比过去舒服多了。
1: 嗯，
0: 我对您呢是100%的信任了。结果弹力素呢，你一定可别给我忘了，所以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1: 放心，名额呀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你现在身体具体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0: 我之前心脏下过支架，一直吃那个吃玻璃维的。
1: 嗯，
0: 大夫说怕支架那块再堵，让我必须终身吃。我也听话，反正长期吃的。但是还会有心慌、胸闷的症状，那会有时候反复出现。嗯、我去医院一查呢，血管别的地方又堵了。
1: 嗯。
0: 我以前吃玻璃维和配茶丁这两样吃的，有一次去检查呢，转氨酶吃高了。
1: 嗯，
0: 大夫就说你这药啊伤肝了，不能吃了。完了个就他又给我换了一种药，大夫还千嘱万叮咛告诉我，让我3个月去必须再去查那肝功能。他这一说可把我吓坏了。
1: 因为他汀类也是通过肝脏起作用的，它是调节肝脏血脂代谢的。就是这个药吃能不能降血脂，肝脏能不能啊负担这种工作，就必须要反复的复查肝脏功能。
0: 哎，那以前我也不懂啊，后来呢是您在讲课前讲什么有个肝黄金，我寻思我这常年吃药肝肯定不好，肝黄金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吃完了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发现我身上啊，过去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干着活累啊，我发现身上有劲儿啊。以前呢，我总觉得没精神头啊，脸色都变好了。你看现在我说话比过去语气都足了。
1: 嗯，
0: 那阵儿我脸蜡黄蜡黄的，就像怎么说，要没洗干净似的。
1: 嗯，
0: 吃完肝黄金以后，我这脸上比过去红润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又去医院复查了，肝功能指标全正常了。当时我检查大夫都特紧张，哎，他说你跟我说以后你3个月不用来了，半年再来复查一次吧。
1: 对，这就是为什么给咱们搭配肝黄金，它不仅是解决肝损伤问题，更是减毒，让肝好，药物代谢就快，药效就能发挥出来，同时肝脏解毒能力强，把药物毒素作用啊给你化解掉，又少受罪，又少花冤枉钱去治肝病。
0: 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这冠心病肯定特别需要这个血管纤维素，这是说我赶紧来报名吧。
1: 冠心病一定要需要血管弹力素，为什么下了支架还会堵？因为血管硬了、脆了，内皮粗糙了，支架只能把血管撑开了，但它没有改变你血管老化的本质。但是血管弹力素能够恢复血管壁的弹性，让血液流通更通畅，减少心脏泵血的压力，同时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血管壁修复的像镜面一样光滑。血液的垃圾斑块就挂不住，垃圾挂不住，它就不会形成新的淤堵，这样就能避免那些支架啊越下越多，血管越堵越死的恶性循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真正避免呢，以后第二个支架。
0: 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有底了，真是感谢你了，孙主任啊！通过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的东西。以前我想用这种香港的好药啊，那你也能知道，那多难呐、啊，是吧？根本我也买不着啊，是吧？
1: 现在咱们有了港澳直通车，就可以啊把香港和我们的用药联系起来，哎，缩短我们之间呢、啊、信息的差距。因为啊在香港确实好东西多，先进，肝黄菌、血管弹力素，我们也用上了，把这些顶级健康资源呢引进来，咱们的老百姓生活质量、平均寿命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
0: 哎呀，真是谢谢主任了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再次表示感谢了。
1: 不客气，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再见，
0: 谢谢啊，
1: 嗯，
0: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尖端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啊，大家订血管弹力素4瓶，赠送香港肝黄金1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

0: 瓶赠送香港干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唯一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呀妈呀，这总算是打进来了。您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报上个名额哈。订八瓶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是不是还给四瓶的那个干黄金呢？
1: 对。
2: 干黄金吧，我之前用过，真的它特别好啊。
1: 嗯。
2: 想买呢，我都买不着。您把这两个好东西就给配到一起了，哎呀，所以我可高兴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这次啊，我们是把美国最尖端的两项科技成果给大家做一个强强联合。血管弹力素是美国最新的产品，而干黄金呢，被美国誉为青肝素，是多少年的金字招牌了。在保肝这一块啊，目前没有其他产品可以替代它。
2: 就是，而且吧，这次直接配四瓶的干黄金了哈。
1: 嗯。
2: 之前我就是买这个干黄金，468块钱一瓶啊。
1: 嗯。
2: 这一口气给配了四瓶，我刚才这自己私底下算了半天，能省下1872块钱呗，太合适了呀。
1: 咱们说省钱呢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配上干黄金，帮大家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解决常年吃药药物不吸收的问题。第二呢，解决药物毒素堆积造成药物性肝损伤的问题。只要常年吃药，肝脏一定会有负担，这个必须得解。
2: 我就是长期用药的药罐子
1: 啊，
2: 我是那个糖尿病人嘛，血糖就是一直控制的就不行，吃多少药这个血糖就是不稳定，经常哎说低血糖就不行了，就是半夜睡觉，哎呀突然我就一身冷汗呐，完了我就在那直哆嗦，就是那个心里就发慌了。
1: 嗯，
2: 我就知道那完了，那又低血糖了。哎，那时候我那真害怕呀，我那个床头我就天天我都备着什么糖水啦、饼干啦、糖块的小零食啊，半夜起来我就是得吃点儿。
1: 嗯，
2: 但是老师，就是自从我用了咱这个干黄金，到现在是有大半年了呗，一次我低血糖我都没犯过，降糖药我也没再换，量我也没变。但是我这个血糖就不像是之前了那个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就是每次测都是就是在那个范围内特别稳当。
1: 嗯
2: 啊，我觉得反正我也觉得用的是真挺好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给糖尿病人呢配肝黄金的原因。一天两粒肝黄金，加速肝细胞再生，保证肝脏啊每天有10%的新鲜细胞去工作，维持啊肝脏正常的代谢功能。吃的降糖药转化率提升上来，药效吸收好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第二个呢，就解决低血糖的问题。肝脏好了，它就能把血里多余的糖分转化成糖原储存起来，血糖低的时候，肝脏再把这些存好的糖原呢释放出来救急。这就好比咱们银行存钱，以前你肝不行，那是卡里没有钱，用钱的时候取不出来，所以说就会低血糖，会心慌。现在肝黄金把肝修好了，那就是卡里有存款了，你想用随时能取，肚子里有粮，心里不慌，你晚上睡觉自然就踏实了。
2: 哎呀，对对，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以前呢吃过不少那个保肝护肝的呀，但是呢只有肝黄金是我吃过的效果最明显的，所以吧我肯定的我得长期吃了。另外老师，就是血管弹力素我觉得吧我也必须得用上，所以呢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我就怕这个双度佳的组合你订不上可咋整啊。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是咱们糖尿病人必须得用的，因为糖尿病对血管的损伤远超过普通的心脑血管疾病。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脏病，你会发现它全是血管坏了导致的。
2: 真是这样，我现在我就怕这个并发症出来呀。
1: 所以血管弹力素啊对你太重要了。首先它能恢复血管弹性，恢复血管内皮的光滑度。对于糖尿病人，你血液全是糖，像砂纸一样磨损血管，用了弹力素把血管内壁修复的光滑了，它就不腐蚀到血管。

0: 挂不住，堵不上。其次补充啊弹力蛋白，恢复血管中层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就不会脆裂出血，咱们血管这道防线守住了，哎，那些吓人的糖尿病并发症自然呢就不会找上门了。
1: 孙主任呐、啊，你这个政策真的太及时了，赶紧给我订上，订上这个八瓶弹力素配这个四瓶的干黄金哈。
0: 没问题，收了以后啊，干黄金按时吃，弹力素坚持用。
1: 好嘞，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干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石老师你快给我把名字给报上吧，我可算是逮着机会了，这个东西太好了，但是也太难弄了。这个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啥情况吧，我高血压十来年了。
0: 嗯，
3: 以前的高压都在160-170上晃荡的啊，天天脑袋里啊昏昏沉沉的，跟扣个大铁桶似的，那种迷糊半恶心，走个路啊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当时吧，就因为家里一点小事儿哈，我这一着急，当时就觉得脑袋里嗡一下，然后眼前一黑就在那儿了，脑出血了。我在那 ICU 里躺了3天3夜才捡回来这条老命。虽然说人救回来了，但这血管啊脆得跟那玻璃似的，我是真害怕它再破第二次啊。
0: 很危险的哈，鬼门关里走了一圈。
3: 对呀、啊、可不是嘛。后来我特意去北京找了著名的脑科专家复查嘛，人家那大教授特别权威，看了我的片子就推荐我用这个血管弹力素，说能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种术后反复发特别对症说。
0: 嗯，
3: 但是医院没有啊，要想用都得去香港那买。哎呀，为了保命嘛，老师，我特意跑去香港，整整跑了7趟才买到这5瓶。第一回运气好抢到了2瓶，吃完以后感觉头不那么疼了、
0: 嗯、
3: 啊，我吃那个降压药和这个血管弹力素啊，那个血压一直能控制在130左右，之前天天吃个降压药都在160呢。
0: 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3: 啊，肯定是吃这个血管弹力素给吃的。
0: 这个跟血管弹力素有很大关系，因为呀、啊
3: 哦、
0: 血管弹性是逐渐在恢复的，所以血压会越来越平稳，甚至你长时吃下来可以有效的避免你脑出血再次复发的风险。
3: 对呀、啊、我就想着长期吃，可后来吧、嗯、连着去了2趟都空手而归，买不到、
0: 嗯、
3: 到第3趟才好不容易抢到了一瓶，断断续续的这样吃，效果都这么明显，我就想呢，那要是让我连续吃上几个月，那效果不比现在更好啊。
0: 这个确实不好买，目前呢在国际上它都属于绝对稀缺的资源，供应量非常少，主要就是因为核心成分提取难度太大，它的核心原料取自深海鲸鱼的心脏动脉球，你想一想，那么大一条鱼就只有这么一个动脉球，而且这一个动脉球里只能提取出0.1克的弹性蛋白，还有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都是需要高新设备才能提取出来的，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设备和技术。
3: 所以说这一次我必须要报名，老师你直接给我报上16瓶的吧，我就准备长期吃了，我感觉订了8瓶都不太够用，我就多订点儿。

0: 的心里踏实吗？我要订16瓶的血管弹力素，那是不是能直接送我8瓶干黄金呢？
1: 对，这8瓶干黄金呢、啊、就是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上的。像是你这种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需要我常年吃降压药的，必须得呀、啊、配干黄金。目前市面上的保肝产品能同时集齐这黄金铁三角配方的，就只有香港干黄金，特别是这个朝鲜剂，是目前普通护肝片里都不具备的。它能帮你把身体里面常年积攒的药毒给分解掉，防止出现药源性肝损伤。你也不用啊一边吃着药一边担心把肝吃坏了，也不用天天呢、啊、提心吊胆去化验肝功。有香港干黄金给你保驾护航，你就没有这些风险。
0: 那这样太好了，这回我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1: 收的药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尤其要连续用，有问题及时反馈啊。
0: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唯一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干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干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最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4瓶血管弹力素赠送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购8瓶血管弹力素赠送4瓶香港干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今天给我把名报上，我太需要这个血管弹力素了，给我订8瓶。
1: 好的，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你别着急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就是血脂高
1: 啊，
3: 什么脂泌妥啊、阿托伐他汀这些药物常年都得吃，
1: 嗯，
3: 但是血脂啊始终也控制不下来呀。
1: 嗯，
3: 老师您说怪不怪，我不像别人那么胖，我1.75米的个子才130斤，
1: 嗯，很瘦啊、嗯、
3: 我这个高血脂都没人信，但是这个降不下来呀。
1: 嗯，
3: 后来这个就高血脂得了脑梗的嘛，不去医院不知道，钱呢不值钱呢，这到医院呢，这你说钱呢都花老了。这个脑梗住了几天院，报完销我自己还掏了5万多块钱呢。
1: 嗯，
3: 这个，而且呢也没好啊，住院以后，该躺脑袋迷糊还脑袋迷糊，像没睡醒似的。
1: 嗯，
3: 血压也跟着高，我也不知道这是心理作用还是咋的，反正心里老觉得没底似的。
1: 肯定心里会觉得没底啊。而且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血脂高啊，跟胖人瘦人呢、啊、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什么人需要降脂，需要强力降脂，不是取决于你血脂是多少。你像血脂，我们常说的低密度的蛋白，正常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4点多就可以，有的人3点多，有的人就要降的越低越好。取决于什么？就看你血管内膜的光整程度。如果血管内膜光滑一点，血脂高没问题。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如果血管内膜不光滑、
3: 嗯、
1: 像你说已经得过脑梗心梗的人，他的血脂啊、
3: 嗯、
1: 越低越好。而且血管内膜不好，状态不好，硬化的话血压也不好控制。
3: 哎呀，怪不得老师今天听您讲这个血管弹力素，以前呢咱也没听说过还有专门啊补这个血管弹力的，我寻思这次说啥我也得用上。
1: 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用血管弹力素啊，就是专门解决血管根源问题的。第一，它含有米糠脂肪胺醇，这个成分呢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它就是血管的保护层，就像给地板打蜡一样，能把你粗糙的血管内壁给你修得光滑平整。不管你血脂多高，血管内壁光滑了，垃圾就挂不住，梗阻就不会加重。第二呢，就是核心的鲣鱼弹性蛋白， 它能够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把硬邦邦的老管子变成有弹性的橡皮管，血压冲击的时候能撑得住，就不用啊担心它爆破，再出现脑出血、脑梗。
3: 嗯，
1: 你现在吃的降脂药、抗血小板药，那是治标，把血管弹力素配上，才是逆转血管老化、硬化的根源手段。这是美国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这几年呢香港才有的，把这个特别艰难产品给大家带来了。
3: 而且听您讲，定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配那个肝黄金。以前呢我也没用过，但是我呢确实肝不好，常年吃药嘛，我自己都知道。大夫经常告诉我，三四个月啊就得去查一次肝功，我也不愿意去，每次去抽一管子血。我倒不是心疼那点这个检查费，我是心疼我这身体。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平时啊也是吃那个护肝片啊，感觉作用是微乎其微，还是那样。
1: 这个普通的护肝片跟香港肝黄金呢、根本不是一个段位上。香港肝黄金采用的是黄金三角配方，它是目前市面上针对老年人药物性肝损伤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它里面包含了朝鲜蓟、水飞蓟、姜黄的三种成分，随便单拿出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保肝明星。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只有单一的水飞蓟。
3: 对对对，我以前用的就是水飞蓟，是100毫克含量的，吃来吃去也没啥感觉呀。后来我就不吃了。
1: 100毫克量啊太小了，香港肝黄金是300毫克超高含量的水飞蓟，是普通产品的3倍，给你配了姜黄和朝鲜蓟，这是从3个维度上立体护肝。水飞蓟负责修补破损，促进肝细胞再生，朝鲜蓟叫肝脏清道夫，专门负责给肝脏解毒，把你常年吃药积攒的毒素排出去。姜黄负责抗肝炎，消除肝脏炎症反应。这一套组合下来，你长期吃药造成的肝损伤就被规避掉了，还能提高你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你会发现同样的药你现在吃去效果更好，副作用还没了，这就是肝黄金的厉害之处。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回我心里踏实了，既保住了血管又保住了肝。
1: 把心放宽，好好恢复，咱们争取不再进医院。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3: 好，谢谢孙主任，太感谢您了。
1: 好，再见。
3: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1: 姐夫，
2: 小儿，
1: 哎呀，真的是你呀，姐夫！
2: 哎呀，怎么会是你呀，小儿？
1: 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2: 哎呀，你真是，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
1: 没有，那可不是我放的呀，我
2: 你看也不行啊！
1: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我一进去，人家都开眼了，那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你就进去了，
2: 我进去了，
1: 不是你。进去抄黑窝去了，
2: 小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我没看着，而且是第一次。你说，
2: 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
1: 啊？那你看见我了？
2: 倒是没看见。
1: 就是嘛，我真的是头一次，而且什么都没看着。你看，你那定个什么罪？
2: 真的是第一次，
1: 我真的是第一次。
2: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1: 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2: 你不是第一次啊！
1: 我这么说
0: 了，走，到派出所。
1: 就是第一次，
0: 走。
1: 你看，就这么一点事，你看干嘛？
2: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1: 一直抓我。哎呀，
2: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1: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2: 不是这些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有瘾？
2: 不是，
1: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2: 干嘛跟姥姥说？
1: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2: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1: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2: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1: 那
2: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1: 对呀，来吧，
2: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1: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啊？
2: 怎么有病？
1: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2: 是啊。
1: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2: 喂，法律是法律，哎，我们要尊重事实，
1: 啊，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2: 哎呀，啊，不是，哎，我是说我跟你姐事实上已经，
1: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
2: 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哎呀，
1: 怎么着，走，
2: 不，
1: 你跟我走。
2: 小，
1: 走，
2: 干什么？
1: 上派出所去。
2: 这干什么？
1: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走。
2: 哎呀，小二，
1: 走。
2: 哎呀，
1: 太傻，
2: 你姐是自愿的。
1: 哎，不可能的。
2: 哎呀，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谈恋爱。
1: 啊？他怎么着谈恋爱？
2: 那可是，
1: 这不是废话吗？
2: 走，
1: 你轻点，成不成？
2: 怎么了？
1: 脚崴了，知道吗？那。
2: 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1: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2: 你不跑我能追吗？
1: 你不追我能跑吗？
2: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2: 不，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1: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2: 干嘛？
1: 上派出所啊。
2: 打的进派出所，
1: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2: 哪个脚？
1: 这个，
2: 站好。
1: 哎呦，你这是，哎呦，
2: 看看好了吗？
1: 哎，还真是好了。
2: 是，
1: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2: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1: 你给我打开。
2: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1: 怎么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2: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1: 不就是那个警长，我是黑猫
2: 啊！
1: 你再报告一次。
2: 怎么报告？
1: 你就说，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2: 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1: 行了，不放干什么？你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就成老鼠了？
2: 那是你的代号，
1: 你才是老鼠呢。
2: 我怎么是老鼠？
1: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娟儿，
2: 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1: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2: 我不说二。
1: 你敢吗？
2: 我就不说二。
1: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0: 我呢是为了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大床单子、被单子，咵嚓咵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
2: 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0: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1: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啊。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
0: 啊？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1: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0: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1: 早说呀！
0: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1: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0: 怎么了？
1: 不能去。
0: 为什么呀？
1: 这事不能让他们知道。
0: 那怎么？
1: 我现在是刘厂查看期间，我就
0: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1: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么大工作，饿了没有？我不行。
0: 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1: 家长成吗？
0: 家长也行。
1: 那就是你了。
0: 我怎么成的？
1: 你是我姐夫。
0: 哦，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1: 不是有事实了吗？
0: 哎，你别这么说啊。不是，这不是一回事。
1: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
0: 姐夫，
1: 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0: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1: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0: 不是，
1: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0: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1: 能说清吗？
0: 怎么
1: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0: 没事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1: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0: 你看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1: 你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
0: 啊？
1: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0: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1: 那是轮不上你。
0: 但只要我说话，
1: 跟没说一样。
0: 只要我说的对，
1: 不可能照办。
0: 哎呀，
1: 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0: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1: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0: 我怎么蒙你姐了？
1: 你没蒙。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0: 是，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
1: 你呀，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也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0: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1: 怎么着？我就说了，
0: 你套什么近乎？
1: 什么叫套近乎？
0: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1: 怎么着？
0: 走。
1: 干什么？
0: 走。
1: 我不走。
0: 你走，
1: 我得抽根烟呢。我掏不出来，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完烟我跟你走。
3: 来来，好，我这有。
1: 什么呢？
3: 国产的，
1: 丢不起那人。
0: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
1: 哎呀，
0: 你是又怎么了？
1: 我这后背痒呀。
0: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1: 或者你给我打给我够不着啊，
0: 忍着吧。
1: 你看我这够不着，
0: 忍着吧。哎，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1: 不用你
0: 拿着拿着拿
1: 着，隔着衣服能解痒吗？哎呀，你这爪子冰凉冰凉的。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跟你们打着窝里捂一捂。
0: 真是的，你哎，我也凉啊。
1: 好好好，
0: 来，
1: 你给我打给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0: 哪儿？
1: 上面
0: 啊，
1: 下面
0: 啊，
1: 左面
0: 啊，
1: 右面，
0: 到底哪边？
1: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
0: 重点在哪儿？
1: 就这。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
0: 使劲儿啊你！
1: 啊，
0: 怎么我这都痒了？
1: 那我给你挠挠。
0: 哎呦，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着？
1: 我怎么能？
0: 真是的，
1: 哪儿都不是哪儿。
0: 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1: 那边绕远，这边近。
0: 干嘛从那儿走？
1: 这边。

0: 路过家门口呢，哎，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1: 怎么着？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嘛？那怎么办呢？啊？那那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不还是都派出所找我？
1: 不行，你怎么说嘛？怎么说？我就说，嘿嘿，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块的。
0: 你住个10天半个月的，你还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点钱。
1: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别咱妈，咱妈的啊，那是我妈。啊，你妈身体，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她看看吧。
0: 再说了，咱姥姥的。
1: 别咱的，套什么近乎？
0: 啊，你姥姥的。
1: 咱姥姥的，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0: 这不一样吗？
1: 你就说他老人家
0: 啊，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1: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
0: 哎呦，
1: 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走，
0: 好姐，
1: 走吧。哎，
0: 你要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1: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0: 哎，走就去。
1: 好，让咱妈也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0: 小二，
2: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0: 你
2: 行啊，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0: 我揍你！我
1: 打人呢？你还想？
0: 你打？
1: 哎，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0: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1: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3: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1: 有政策水平，人家
3: 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5岁，
1: 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好。
3: 哎呀，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
2: 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1: 是
0: 什么？
1: 不可能的，
3: 不是，真不是，
1: 这真不是。
3: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1: 那本来嘛就是。
3: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1: 是的。
4: 我说
3: 啊，
4: 方老王，
3: 那
4: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把你朝朝城带上我姐啊。
3: 哎，别走，留个案底，
1: 明天不请客了。
3: 姓名？
1: 死心眼儿。
3: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1: 知道你还问了。
3: 性别？
4: 瞧着办吧。
3: 家庭住址？问你呢，
1: 你一天跑8趟，你问我？
3: 啊？问我？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
1: 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3: 你姐没空，
1: 那还有你呢？
3: 我怎么能？
1: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3: 好，哎，家在这边，
1: 我得拿东西去。
3: 什么东西啊？
1: 我录像机扔路边了。
3: 你还是组织者呀？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
3: 漏了？
1: 姐，妈，
3: 我攒一辈子光棍给弄走。
1: 妈，
3: 走。
5: 什么诗人呢？
6: 干，浇点水给你。诗人是作诗的诗人。
5: 谁呀？
6: 我呀。
5: 您作诗
6: 啊？你不知道啊？我在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作品呢、啊哦。我写了很多的诗啊。嗯，诗人赵伟洲，您不知道？
5: 不但我不知道，各位也不知道，不熟悉。
6: 不熟悉？
5: 当然不熟悉了。
6: 不认识啊？
5: 不认识。
6: 你说，我写这么多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您不出名，
5: 咋了？

0: 出名吗？
1: 啊，打算那诗人当然打算出名了。啊，
0: 屈原知道吗？
1: 屈原，好家伙，中国头一位诗人。哎，我这个名字要赶上屈原，那个太棒了。哎，屈原干嘛这么出名啊？
0: 他投江了。啊，出名吧？吃粽子，伟杰，出名了。王勃知道吗？王勃，
1: 王勃知道，年轻的诗人呢？那个《滕王阁序》，那是大诗人，
0: 他写的。
1: 我要是能赶上王勃，这行，没白来。王勃怎么这么出名啊？
0: 他也投江了。
1: 诗人得要作诗，懂吗？
0: 既然你说的，当着各位，你做回诗我们看看。
1: 哦，干嘛？
0: 就在这儿，你做首诗咱看看。
1: 哦，要说到这儿呢，就是我要在这儿做个诗。
0: 对，
1: 你要看看。
0: 对，
1: 就在这儿作诗了，
0: 人听一听。
1: 这条件不好啊。
0: 怎么没有什么？
1: 没有那种设备，连个床都没有，你说怎么作诗？你说这玩意儿啊，
0: 作诗还要床？
1: 嗯，我这作诗这个，
0: 我先问问您，您作这诗是几言的？
1: 我这诗不论言，
0: 您是论章？
1: 也不论章，
0: 论行？
1: 也不论行，
0: 那论
1: 片儿？
0: 那怎么鉴别呢？
1: 那要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0: 那喝的水多呢？
1: 那片儿就大呀。
0: 喝的水少？
1: 那片儿小。
0: 尿炕？
1: 然也。
2: 到。
1: 不是，拿不出手去。
0: 没法往外拿，齁骚的，拿出去干嘛？
1: 怨我吗？
0: 怨谁呀？
1: 你这老头爱开玩笑。我说我诗人，他让我跳江去啊！你在这儿就做个诗，有当场就作诗的吗？诗人创作需要灵感。哎，这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哎，得有个好心情。为了灵感呢，我要游一游春呢，踏一踏青啊。你看这不前两天吗，我上这个北海公园，散散心，找一找灵感
0: 啊，体验体验生活。
1: 一看，哎呀，这个公园太漂亮了，当时刮了一阵风啊，吹的这个湖面碧波荡漾，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0: 一首诗。
1: 一屁股你
0: 滑趴下了，
1: 作诗来不及了。
0: 怎么办？
1: 我爬将起来呀、我写了一副对子。
0: 见景生情，写了副对子。
1: 写副对子
0: 那也了不起
1: 啊。是啊，
0: 这么样，当着各位，您把您对子在这儿说一说，我们听一听，也学习学习。
1: 那好，大伙儿欢迎嘛。啊，我喜欢这人家、
0: 谢谢。
1: 那好，点点点。我这个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0: 不错，见景生情。那么下联呢？
1: 诗人嘛，这个风，
3: 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种没文化的这种人，我就给你讲一讲风啊。风筝，
1: 大写的是一个虫字，上面多一撇，一般咱们简化写呢就是这么一写。
0: 我没问你，我问你下联。
1: 下边联念吹啊，吹，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吗？吹，
0: 您是不是吃榴莲了？是不是？
1: 风吹，这是吹。
0: 我问您下联，
1: 下边联水，水面的。风吹水面，风吹水面，您呲呲响，就这个那个风吹水面，唰，水面。
0: 我问您下联，
1: 那个层层浪，风吹水面层层浪，水皮不懂吗？水面风吹，风吹水面层层浪。像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啊，我也就说到这儿啊。因为还要请我去当评委啊，请当评委呢，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我要给他们去看一看。晚上呢请我吃包子啊，现在我就要走了啊。我要
3: 这么走可以吧？
0: 我们不行，
3: 这我上那边走。
0: 那边走不了。
3: 怎么了？
0: 那边套狗呢。
3: 套狗了是怎么回事？
1: 那边，我上那边出去。
0: 那也出不去了
1: 啊，
0: 那边逮流氓呢。
1: 我从后边
0: 逮小偷呢，走不了了，宝贝儿，站这儿吧。你算走不了了，今天我要修理修理你，说句天津话，我要得楞得楞你。
1: 怎么了？
0: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
1: 我上北海公园。
0: 上北海公园
1: 啊？
0: 干嘛去了？
1: 我要是体验一下生活。
0: 就这模样呢？那体验生活。北海你是去了，你可不是什么写对的作诗，你不可能的事情。你上那儿去干嘛去？捡梨核去了，顺便捡点烟头抽。您那手底的经济方面又困难一些个，你媳妇儿呢又舍不得给你钱，你有瘾怎么办呢？ 上辈

0: 没海了，一看，那个抽烟呢，怕扔，您捡起来了，有一纸袋一搁，捡的大一点的、好一点牌子，夹在这里。
1: 那为什么呢？
0: 中华的，中华夹在这儿。
1: 嗯，
0: 有几位在那作诗，什么人呢？人有学问人，在那作诗，他溜达过去，贼眉鼠眼，人家看他这德行，人家说风吹水变层层浪，他听见了，人家看他这德，人走了，西瓜皮可在那儿呢，你过去了。你看这西瓜皮，厚啊，拿起来，这面解渴，这样洗脸。宝贝儿，那吃多了还拉稀呢，知道吗？就这份德行，我知道你瞧不起说相声，是不是？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这玉瓦又何薄？嗯。子弹念个臭，说相声肚子杂货铺，杂货铺子要什么有什么，就这模样，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优质有所不行，我跟你说着你也不懂，我太身份了，让观众恨我。你这么大岁数，跟着倒霉孩子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我不能再说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1: 高尔基说什么了？高尔基说什么？
0: 高尔基说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说半天我也不能白说你。
1: 给我买双皮鞋。
0: 嗯，我还给你买一皮帽子呢，白皮。
1: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0: 我给你对个下联，
1: 对个下联。
0: 哎，
1: 给我对个下联。
0: 对，我赏你个下联。
1: 嗯，
0: 上联是什么？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哪位带机筐的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风吹灰地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听着这东西，哎，你呵。掌声热烈点啊！哎，大伙儿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
1: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0: 你看看，
1: 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电视台，我碰见您这么一位高人，
0: 圣人。
1: 嗯，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缺宝。
1: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美玉，
0: 很难得。
1: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0: 您捧我，这怎么说话？这是
1: 怎么说话？你怎么跟我们对对子？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你给讲一个，怎么讲？
0: 下雨下一万点，砸一万坑。你不明白，观众都明白。
1: 哦，下雨下沙滩上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0: 哎，风吹的雨打嘛。
1: 哦，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对对对对。
1: 哦，龙爷是你舅舅？
0: 哎，没那亲戚。
1: 没那亲戚
0: 啊、
1: 哦？你怎么知下雨了？你们家有气象台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下雨还都下沙滩上了，这旁边这个马路上没有啊？下一点砸一坑吗？
0: 这不加，
1: 下一点砸一坑。
0: 嗯，
1: 那都下你脑袋上了呢，
0: 成漏勺了。
1: 怎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啊，对对子规矩你懂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风吹水面千层浪，你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层层浪，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了啊？说呀，啊！你凭什么对出数目字来？
0: 我跟你说，好赖我们还有下联呢，你还没有呢。
1: 啊！你怎么知我没下联啊？
0: 有你不说？
1: 有你容我说了吗？我很忙啊！我不说当评委吗？下次再可以说。你看你那下联，下联，下联，怎么了你？干嘛？听完了等着坐救护车，赶紧快跑是怎么着？啊！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你对错了一个字儿，懂了吗？你说层层浪，
0: 说两天差一字，
1: 差一字怎么着？
0: 一字有什么关系？
1: 一字有什么关系
0: 啊？
1: 打官司输赢都在这一个字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这大褂哪儿的？
0: 买的，
1: 抢的。
0: 咦，
1: 行吗？
0: 不行。
1: 那你凭什么跟我们对错对子？你对错对子我们都不恼你，你看这态度啊！
0: 你哪儿住啊？
1: 查户口你啊？
0: 你们家有门吗？
1: 你说谁家没门？你们家来回走窗户是吧？啊！

0: 小气，他问门在哪儿安着呀？
1: 在哪儿安着？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2: 那挂不住啊。
0: 你们家有门框吗？几个门框啊？
1: 谁家不俩门框？你们家六十七个门框。
2: 你说那是鸟笼子。
0: 多客气，你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啊？什么能人背后有能人？
1: 你长多少疖子？你长多少疖子？啊，你哪儿这么多能，还像是演员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你说你这不吹吗？你这杂货铺子
2: 小杂货铺
1: 小杂货铺啊，来块酱豆腐，
2: 买完了，
1: 来点酱油，
2: 我都喝了，
1: 来点芝麻酱，
2: 没有，
1: 这什么杂货的，
2: 我砸你这肚子，我喝你
1: 啊，你说今儿没完，我告诉你啊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今天就你这种人啊，我找你们领导扣你奖金。导演扣的奖金啊，这太不像话了，上手来之后给人乱对对子，这像话吗？这个啊，我没有文化啊，我不行，你们给带个信儿去，这领导今天不扣的钱就不行。我告诉你，这别人治不了你，我就能治你，就不给你钱。我告诉你，你这人财迷就怕这个。我跟你说，我今天不行，我治不了你。
2: 您批评没关，关经济这方面您就文化
1: 不行，就得经济制裁你。
2: 那我这么大人呢，我跟你说，您别拿我您拿我当一个，我不会说话，我是个小孩子还不行吗？
1: 你说什么？
2: 我是个小孩。
1: 哈哈，你也配？嗯，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2: 哪几辈古人？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过去的事儿。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公幼儿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食苦肉先连环界东风界雕连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2: 您说这都是好小孩，茅房憋老头呢您可没说。
1: 你还憋着憋老头去呢啊，今天没完，我告诉你啊，我不行啊，我不行，
2: 说两句就得了。
1: 那得了你不吃，
2: 你听哎。
1: 哎，我听你唱。
2: 你瞧
1: 我瞧你练
2: 别介，
1: 这别介够花的吗？
2: 我不好。
1: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你死鱼不张嘴了，哼，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2: 你还有完没完？
3: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您选乘中国国际航空。
4: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人家说密码是多少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5: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4: 对，我遇上麻烦了。哦，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了，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5: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4: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5: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4: 谢谢啊。嗯。你让我备用啊。
5: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4: 谢谢啊。你就不怕我是个骗子？
5: 您长这样也……
4: 我长得怎么了？
5: 说正事儿吧。
4: 谢谢啊。嗯。你要是个骗子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刚拿过你的电话来，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5: 那我替您打。
4: 行，那你拿住了啊！掉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5: 通了。哎，
4: 我姓邵。
5: 你好，是老邵家吗？
4: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5: 我是航空公司的，叫空姐也行。
4: 哎，就说我平安到大北京了。
5: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 他不是抱我
4: 啊？不是，你怎么？

0: 我身边哪有什么女人啊，一个女人都没有。你不信？来，不，他不信，来，你跟他说。
1: 老少身边没有女人，
0: 就是吗？
1: 那我是男的吗？
0: 哎呀，你快给我吧。喂，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碰上一个好心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这钱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快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1: 这还听不见呢。
0: 好了，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啊。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
0: 哎，
1: 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再见。哎呀，这个北京人太好了，不光心眼好，长得也漂亮。我快点把手机拿出来吧。哎呀，是密码是多少？
2: 4378。
0: 4378。他怎么知道的呢？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哎呀，这个绿色奥运办的就是好啊！你看看这奥林匹克公园多么美丽啊！树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3: 吃蛋糕，嘿，奶油的。
0: 你一块黑丸子行不行啊？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3: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0: 多少啊？
3: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0: 多少啊？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0: 谁错了？
3: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人怎么左右都不分呢？
0: 谁不分呀？
3: 哎呦喂，您真笨！我跟您说啊，您看好了，这边是右吧？您瞅您表情就没听懂。你要是再听不懂的话呢，您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
0: 对呀，接着说呀，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呀？还我左右不分了，是你左右不分吧？你还教我呢？你还是跟着我学吧。站好了，预备起，左左左右，你错了，那个腿，预备起，左。左左右晃啊！我明白了，跟着我啊！来，预备起啊！右啊右右左右，这回对了。左右怎么分还教我呢？你怎么哭了呢？哎，我说你别哭啊！
3: 我要分得清左右，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早就上奥运会拉拉队去了。
0: 哦，我明白了，奥运会拉拉队把你给刷下来了，是不是啊？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拉拉队也是，他一个人左就让他左去呗。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3: 其实吧，他们不要我，我没关系，我就在旁边偷偷看，我都学会了，我教给你，我教给你
0: 啊！哦哦哦，
3: 我教给你手语啊，他们就这样
0: 啊。
3: 这是北京，
0: 这是北京。
3: 反了，那是南京。
0: 这是北京。
3: 这是微笑，微笑，微笑。
4: 微笑，微笑，微笑。
3: 你那是没修。啊。这叫不同肤色。
4: 哦，不同肤色。
3: 您那搓澡。
4: 啊，
0: 不同肤色。
3: 全套的啊。
0: 啊。
3: 微笑的北京，北京欢迎你。
0: 哎呀，太好了。

0: 喂，啊，太好了！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能带他一起去吗？哈哈哈哈哈哈！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有一个100人的奥运拉拉队，今天有名额，因为到了97个，加上咱俩就正好了。
1: 加上咱俩正好了，你不是你会算数吧？
0: 哎呀，快点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快点。
1: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也不是个专业的，你看看。
0: 没关系啦，奥运拉拉队都是业余的。
1: 哦，那你是？
0: 我是一个会计。
1: 97+2等于几啊？
0: 100呀。
1: 这是哪里的会计啊？哎呀，这个公司可倒了霉了。服务员，服务员，
2: 来了。哎呦，来了，爷们儿。
1: 哎，有没有什么北京的特色小吃啊？给我上来尝尝。
2: 得，听口音，您外地来的吧？
1: 山东来的。
2: 哦，上北京开奥运会来了。
1: 对。
2: 哎呦，真值得来，我跟您说。哎，这回咱中国人就可以拍着胸脯子说牛啊。
1: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
2: 嘿，爷们儿，哎，去呀、啊，热烈、哎。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1: 我卷出来了。
2: 哼，看比赛了吗？
1: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外国对外国。
2: 不是啊，老总说话了，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
1: 啊，头回来。
2: 您算来着了
1: 啊。
2: 嗯，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1: 豆汁儿我没喝过，
2: 没喝过，
1: 没喝过。
2: 哎呦，好喝嘿，豆汁儿一碗。嗯，哎呦，哎呀，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哎，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怪的，好些人刚喝豆汁儿的时候都喝不惯，慢慢喝，慢慢，慢慢，慢慢。
1: 我
2: 这，您呢，出去玩呢用不着打的，糟践钱。
1: 哦，
2: 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1: 哇，
2: 是吧？交通方便了去了，是吧？您说您想上西单，出门就有车呀，啊，想上后海，对面就有车呀，哎，您想上清华，
1: 哎，不，怎么的？清华大学我也能去看看去，
2: 稍微费点事儿，得看您的高考成绩。
1: 那我就不去了，我还是别出庄园吧。
2: 哎，爷们儿，喂。这北京啊，您得必须得转，是不是？
1: 是。
2: 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1: 北京，北京。
2: 哎，您想转哪儿就得转哪儿，是不是？
1: 啊。
2: 想转前门转前门，想转故宫转故宫。爷们儿，哇！喝，您喝不了，您别糟践东西。得，我给您沏杯燕茶。
1: 算了算了算了，甭沏燕茶了。哎呀，我走了。
2: 哎，怎么着？受不了这口味儿，
1: 我是受不了你这巴掌
2: 啊！
1: 你是开饭馆的还是开武馆的？来来来，老板，给你钱，我走了啊！哇，这老爷子，
2: 嘿，我说爷们儿，您这打我脸呢？您这是啊？要不您钱拿走，要不然您把这碗豆汁您给我喝喽，爷们儿。
1: 老婆，老婆，哎呀，我已经到鸟巢的旁边了，鸟巢简直是太壮观了啊！你看不见啊？看不见没关系，我马上和鸟巢合个影，回家以后我让你高兴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就这样啊！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和鸟巢合个影，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哎呀，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完了，哎呀，哎呀，这个地方，哎，又完了，哎，
0: 这奥运会呀，开到咱们家门口了，可得给大家伙服务好喽。
3: 请好外卖的姐。

0: 得给北京添点彩儿，是吧？哎呦，给大伙儿多帮点忙，给北京添点彩儿啊！哟，那外国老太太抱那么大一个东西，我帮您抱。我别去了，人家抱着外国老头合影呢，我替他抱，非挨打不行。哎呀，照相呢，没打上您吧？
1: 你说呢？
0: 哟呵，
1: 你说你这个老太太，你干什么你？我好不容易照上了，你还把我挡住了你？
0: 不是我这，
1: 你说你捣鼓什么一套呢？
0: 我
1: 马大姐，
0: 哎，
1: 马大姐你好，
0: 哎您好，
1: 同志们，同志们，马大姐，马大姐，我从电视上老看你，我可喜欢你了，
0: 谢谢，
1: 你就爱管闲事，
0: 谢谢，
1: 爱给人帮忙，
0: 哎，
1: 人家家里本来挺好的，你一去人家家里就乱了套了。看比赛的啊？
0: 我不看比赛，反正我也看不懂。我是来呀、啊，给大家伙服务的。
1: 哦，
0: 您在照相呢？
1: 对呀、啊，
0: 自拍呀、啊，是不是来不及跑啊？
1: 来不及。
0: 哎呦，哎，您遇着我，您算遇对人了。
1: 啊？哥，
0: 我帮你。
1: 太好了，
0: 嗯，
1: 马大姐，你就是替我呀、啊。
0: 我替你喊，预备跑。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是替我呀、啊。
0: 我替你，我说。管闲事谁是专业的？
1: 你呀、啊，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爱管闲事。
0: 听谁的呀？
1: 我听你的。
0: 好嘞，
1: 听你的，只要不耽误事，怎么都行。
0: 哎，准备好了啊！
1: 准备好了。
0: 哎，预备，等会儿。你是习惯喊三二一呢，还是习惯我喊一二三？
1: 都行，三二一吧。
0: 行。
1: 好、
0: 啊。哎，
1: 来来来。
0: 哎，
1: 来。
0: 哎，预备。你等等，
2: 管哪吃呢？
1: 我说妈的，你怎么老慌啊你？
0: 你等等，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头。
1: 对了，你总算知道不对头了。
0: 你没穿运动鞋。
1: 对了，我没穿运动鞋，我穿什么运动鞋呀、啊、我呀？你就是替我呀。
0: 我替你借一双去。
1: 用不着了。费那个事干什么呀，马大姐？这么的吧，我跑快点、啊、行不行？
0: 哎哎，跑快点，跑快点啊！
1: 哎呀，
0: 哎，
1: 哎呀，累死我了！哎，来，
0: 预备，
1: 等会儿，
0: 哎，
1: 我来个蹲起式，我这样跑得快。
0: 蹲起式，来吧，好嘞，预备，三，二，哎，那小孩啊，你把那冰棍赶快多两口。哟，你家拉拉地身，哎呦呵呵，哎哎哎哎，这要不然那衣服可难洗了，我跟你说。哎呦，那位女同志是不是怀孕了？都慢点。
1: 哎呦，
0: 哦、不是您是？
1: 马大姐，你要把我撅死呀？
0: 哎呦，我把你给忘了，你看这茬、哎。
1: 你快数吧。
0: 对对对，哎、我还得数呢，对对对。
1: 快数吧。
0: 哎，预备，三、四、五。六七，
1: 我不拍了，
0: 别不拍呀，我重数，我重数，
1: 你别重数了，妈的，这这么简单个事，你就是替我按一下快门就行了，你看你麻烦的。
0: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想说，你得让我说呀。
0: 你看，你看，哎、来我，来我，来我，哎、来来来，我给你按快门。
1: 啊，你替我按快门啊？
0: 哎哎哎哎，你往那儿站着去。
1: 哎呀，我得听听。
0: 您那是快点啊！
1: 哎呀，你这绕来绕去的，挺远的，你走一趟山东还远呢。
0: 哎，预备好了啊！
1: 好了，
0: 哎，预备，三，二，没电了。
1: 妈的姐呀，你可误了我的大事了你！我给俺老婆打电话都说好了。我和鸟巢合个影回去让他高兴高兴、
0: 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不着急，哎，咱这么着，您呐、啊、用我这相机拍，拍完了以后呢，照片洗出来我给您寄家去。
1: 你说那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哎，您放心，我给您拍的好好的啊、哦、您过去我给您拍。
1: 哎呦，那谢谢了，
0: 没问题，站好了啊、哎，哎，站好了！
1: 哎，你稍等我一会儿，这路挺远的。
0: 哎呦，站好了啊！
1: 好了好了，
0: 哎，预备，三、二、一。
1: 哦，成功了！
2: 我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
1: 呀，好，
0: 好吧，
1: 太好了，马大姐。谢谢你、
0: 哎、谢什么呀，放心玩去吧，照片我给你几家去。
1: 哎，
0: 去吧去吧。
1: 哎呀，马大姐好啊，北京人好啊。走了
0: 走吧，哎，回家啊。

0: 哎呦，这照片这，我没问地址，给他寄哪儿去？我说大兄弟，嘿，大兄弟。
1: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刚才我师父给您说了一段枪毙任老道，这是一个单口相声。我师父一个人叫单口相声。单口相声的形式不是特别多见，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单口相声。旁边没有人就辅佐，旁边站一个傻了吧唧，就是站一人啊，你懂的。这个旁边站了一个于老师对口相声，俩人呢，你一言我一语，扔过来递过去，配合一定要默契。一个人最难说，旁边没有人搭茬，嗯啊是没有这个，他得自己来。所以说一个人说是最难的。今天我接受了一个微访谈，有很多人都说小月你来一个单口相声，不是说我来不了，我是真来不了，因为啊太难。这一个人往那一站，旁边没有孙老师，也没有石老师，那碎嘴王是吧，我都难受。一个人说特别不好来不好说，一般都是俩人说。我跟那个孙老师最近反正身体不是特别好啊，得了一个病叫腿癌。这个腿癌是怎么回事呢？他肿是吧，你看他平常那一捧哏站在桌子里头，往那一站，把这个肚子搁桌子上再捧哏啊，为什么呢？他胖，太胖，他这个两只腿啊撑着400来斤，他累得哈，天天待着。我呀、啊、我说相声我给的多，我们就都说正活一般都是30-40分钟，翻场啊再30-40分钟，一般都是一个多小时，他就盯不住往那一站。他呀，他也有一个那个绳儿，你知道吗？提了着，拿手提了腿，要不他腿死了，嗯，腿癌你琢磨琢磨，这不住院了吗？所以说最近呢就没有来，估计明天能好。明天好不了，我就死在民族宫了。那希望他能康复啊！明天4月9号啊，都有票吗？听听，还有、啊，还有没票的朋友哈，买去啊！没了吧？下回啊，下回就涨钱了啊！起什么哄啊你？就是你们这帮穿白衣服的那，就不是人家都买票了，你们起什么哄啊？这边的朋友也是，你嚷嚷啊你，都太能起哄了，这是我们德云社一贯的风格啊，咱们都大声的嚷嚷，恨不得把这个顶棚给掀起来，那才高兴呢啊，那才是好事呢。今天我上来啊，不是跟大伙儿闲聊来了。我是给大伙儿唱一个、平常啊我很少唱，自打说了相声以后我就很少唱了。我在说相声之前呢，现在上那个百度，您去百一下或者度一下都行，搜我的名字岳云鹏。这个人呢是太平歌词演员，这人是太平歌词演员。不要再闹了啊，弄不过你们。这个之前我是唱太平歌词的，你给我出去停车场，快去等着我，知道吗？

0: 我一会儿我坐你车回家，你知道吗？谁喊退票？要想退票，先弄死我，你知道吗？哎呀，不要再闹了。我们只是一个小演员，我们只是他吃饭，你知道吗？您再闹，回头我师父再揍我一顿怎么办？我是一个好人，我给您唱一回啊，不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唱不过人家张云雷，我唱莲花落也唱不过人家曹阳，我只能唱那个竹板书，叫做拆西厢，唱得不好啊，您多多的担待啊。我一人唱呢，那叫干唱，这俩人呢得有一个伴奏，那叫贴板儿。有请我们的板师啊，郭鹤鸣。
1: 您也
0: 现场直播，朋友们，现场直播，您这起哄，人家坐在电脑前怎么办啊？也起哄啊？哎呀，那太好了，不再闹了啊！唱一个竹板书《拆西厢》，《拆西厢》啊，这是《西厢记》里头一个小故事啊，讲究的是崔莺莺还有红娘。小蟑螂他们三个人，那小蟑螂呢就不如那个小强，哈哈，张生、张君瑞、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个人的爱情故事。那么说俩人行吗？红娘和崔莺莺爱情故事啊，也不行啊，红娘和蟑螂他们两个人行吗？崔莺莺和张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你们懂不懂？你们回来，不懂还起哄啊？竹板书《拆西厢》啊，满座，手腕破腮。

间，这个不明的事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你姑娘我是

才写出这部西厢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行是看得明白，少一句待月

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着，白是这白，贞洁女总是哪叫贞洁女，下贱才总是这个下贱那才，真亲不怕烈。

掌拍不响，你忍着睡呀来。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几句话把西厢他给来拆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老伴儿，别跑了，
3: 你家去吧。哎呀，你可别老追我了。
2: 老伴儿，咱别跑了啊！
3: 一会儿警察拿我当小偷，可就坏了。去家去，家去。
2: 老伴儿啊，咱回家睡会儿觉，行吧？
3: 你说啥？
2: 回家睡觉。
3: 你不嫌孩子少啊？60多岁了，满大街追老头，要回家睡觉？你这是荷尔蒙裂变吧你呀、
2: 啊？能不能别瞎说呀？这样事儿的呢？你说你退休以后睡过一个好觉吗？白天你不消停，晚上还折腾，全社区的灯都灭了，就你还瞪俩大眼珠子。知道的是你得了失眠症，不知道的还以为你。

0: 你家祖宗是猫头鹰的。
1: 你见过失眠症吃三十多片安眠药还睡不着觉的吗？
0: 我也觉着你这病怪呢，这不到处给你淘腾偏方呢吗？
1: 你可别提那偏方了，前两天说偏方好使，能睡着觉，给我整一兜药丸子，我一大嘴吃了3个，别说还挺好使，
0: 睡着了，
1: 吃饱了，你看现在一提就打饱嗝。
0: 老伴儿啊，这回好了，咱儿子今天早上给我一个好东西，哎呀，带来了。
1: 啥呀？
0: 就这玩意儿。儿子说叫什么摸破三，
1: 叫 MP3 呢，还摸破三呢，你这没有文化也太可怕了。
0: 对，什么 P3， 儿子说了，说这里边啊是那个催眠大师的最新发明，说里面是那个有最先进的催眠曲儿，
1: 听了就能睡着觉。
0: 对呀，你快试试。
1: 能好使吗？
0: 戴上。
1: 声大呀。
0: 调小点。
1: 我爸刚弄死他。
0: 哎，喂，老伴儿啊，这是咋的了？哎呀，哎呀，
1: 这是他奶奶孙子鸟叔，我爸刚弄死他，这是。哎，就听这曲儿，我一口气从武汉能跑沈阳去。我儿子是要弄死我呀！哎呀，我儿子要弄死我呀！哎呀妈
0: 呀，又跑了，回来！哎呀，回来！老贾，精神精神！哎，花园到了。你说你让我咋说你呢啊？自从打他这一离休，俩眼一闭，就这么昏睡。你说你睡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花园到了，你不说你最爱看花吗？哎，看看这花园的花，开的多好，看看。花也不看了，咋整呢？哎呀，这谁掉地下20000块钱呢？咱捡不捡呢？啊？看，钱也不好使。哎，哎呀妈呀，这谁家姑娘穿个比基尼就搁花园逛呢？
2: 大
0: 你说你啊，别人还说你天天昏睡，得的是怪病。要我说呀，你这就是邪病，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1: 不跑了，不行了，不跑了。
0: 越老越能耐了哈，还往树上爬。哎呀，
1: 树上不有我老家吗？
0: 你老家啥时候跑树上去了？
1: 话说60年前，一只小猫正在树上睡觉，这时候落了一只老鹰，从此就诞生了我这只老猫头鹰。
0: 这老东西，
1: 有六安，不是？
0: 咋？
1: 那人看那么眼熟呢？
0: 认识啊！
1: 哎呀，那是过去我们单位那贾经理，就离休那贾经理。啊，
0: 那打个招呼去吧，走。
1: 打啥招呼啊？我过去是小员工，人家是经理，我最怕就他，赶紧要道走，快！
0: 你这人咋这样事儿的呢？人家离休你退休，再咋的他也是同事啊，不打招呼多不礼貌。
1: 现在评级了哈，我也不用怕他呀。啊，这打着这玩意儿有啥不打？哎呀，我老贾嘛搁这儿呢。
0: 不住眉眼高低是不是？没看人睡觉呢吗？给人吵醒咋办
1: 呢？那我说不打你非让我打，这顺满有我。
0: 别吵！
3: 你们呐，要是真给他吵醒了啊，我就得谢谢你们了。你们二位是？
0: 啊，那
2: 这个吧是我老头儿，我老头儿在你们那个贾经理手下工作20来年，我老头儿王连梦。
0: 王连梦，
1: 嗯，外号叫迷糊。
0: 我想起来了，我老伴儿啊经常说你，说你打呼噜是不是，说你把那个呼噜打的波澜壮阔，荡气回潮，迂回婉转，一泻千里呀。
1: 那是过去，现在不行，
2: 现在不行了。嗯，那从打他退休之后吧，再想听他打呼噜那只能靠粉红色回忆了。
0: 你说我这老伴儿啊，自从打他离休之后，两眼一闭就这么昏睡。
1: 那你说不能啊，过去贾经理在单位那工作劲头可足了，精神充沛，现在怎么能就天天昏睡呢？
0: 过去呀，他不是忙工作吗，想睡觉啊也没那功夫啊。
1: 那对，过去贾经理太忙了，哎呀，场外的业务亲自跑，场内的管理亲自抓，来了客人亲自陪，这回该让他好好亲自睡一觉了。
0: 话是那么说呀，那你说就这么天天睡，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让他睡呗，我想睡还睡不着呢。嗯，
0: 那你说你们在一个单位上班，我看你这精神头咋这么足呢？
1: 那过去我们是不一样，过去正相反，他那时候精神，我老迷糊。这一离休，这一退休也不知咋回事。过去哈，我们单位会也多，什么三八会、妇女会、追悼会，全由老贾开。当时我就遵守一条纪律，开会期间不允许上厕所。后来我总结出一句话嘛，就是这老开会，经理当务教，群众当务尿。
2: 别瞎说，
0: 大妹子，你让他说，我可愿听他说话了。你说，
1: 大孙老贾哈，老伴儿那派头足，那大背头一梳，西服革履的，那主持人一报幕，接下来有请贾玉堂先生做重要讲话。那你家老贾，
4: 同志们。
1: 你真惨，
2: 我让你别说话别说话，看给人吵醒呗。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4: 别吵吵了，开会了啊。
0: 我老伴醒了，
4: 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来开这次会，用心去领会会议精神啊，不需要你们认在脑袋里融化血液中，咱最起码要落实到行动上。
1: 这还得鼓掌，每次开会都这么说的，每次都这么说。
4: 这个从大家的掌声当中不难看出啊，今天的会议是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伴随着市场的步伐，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它的召开是及时的，是有跨时代历史意义的，啊，不夸张的说，今天的会是春天的风，航船的灯，夜空的星，
1: 还有树上的鹰。
4: 这个对于今天的会议啊，我呢主要说三点。这一点，这第一呀，很重要，我们在工作上绝对不能像木匠一样睁一眼闭一眼啊，也不能像拉大锯一样推过来推过去啊。第二一点，更不能像铁匠一样啊，你一下我一下。这个我主要提的呢是第三点啊。这第三点呢，我希望所有同事们工作要像孙悟空一样。这个孙悟空啊，
2: 老伴啊，
4: 我感觉这个人很不错，虽然有点顽皮吧，是不是啊？但是呢工作认真，是不是啊？什么事情人就冲在前。猪八戒呢虽然懒一点是吧，但是很听话嘛。沙僧我们就不用说了， 今天我要着重的
2: 着
4: 表扬一下白龙榜。
2: 行了。啊。

0: 神了，
1: 神了，
0: 神了，天
1: 你瞧着的
0: 天方啊，
1: 我牵着马，
0: 这回
1: 所有重担
0: 以后就让他俩在一块堆玩吧。
1: 行，人家没有言语，
0: 老伴儿啊，咱回家睡去啊。
1: 此时此刻呀、啊，
0: 老伴儿啊，
1: 贾玉汤呢，
0: 回家给我开会去啊。
1: 掷地有声，啊，声情并茂，啊，在我耳边回淌着民族乐飞。我还要提倡三点啊。第一点，孙悟空啊是个好同志，猪八戒呢虽然懒一点，但是呢也是很听话的，沙僧咱就不要说了，是不是很听话。
2: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是相声演员。
2: 哦，这么说你是文艺界的。
3: 你也是文艺界的？
2: 不、哦、我是服务业的。
3: 服务业的好啊。
2: 怎么
3: 以后要是办点什么那多方便呢？
2: 那没问题，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找我。
3: 太好了，管不了麻烦您。
2: 别客气。
3: 您在哪儿工作呀？
2: 火葬场。
3: 哎啊，火葬场啊。
2: 有事儿您找我。
3: 哎没事儿，
2: 千万别客气，我们是随叫随到。
3: 您最好别去。
2: 别麻皮大爷，我看这意思你可差不多了
3: 啊。是我要死是怎么着？您这不像话。
2: 您看，这就是我们火葬场的特点。
3: 是吗？
2: 别的工厂都可以主动宣传招揽业务，唯独我们火葬场不行啊。
3: 不，一样可以改变经营方式。
2: 哦，我们也开着车挨门挨户的去问，
3: 服务上门吗？
2: 比如说我到您家了，
3: 嗯，
2: 里边有人吗？
3: 您找谁啊？
2: 我们是火葬场的。
3: 哎啊，
2: 主动服务，看您家死人了没有？
3: 没有。
2: 现在没有没关系，可以预约嘛。
3: 嗯，
2: 到时候我们准来。
3: 来了我就给你轰出去。
2: 告诉您，我们那儿服务周到，设备先进，火化技术誉满全国。
3: 嗯，
2: 您要是集体火化特别优待。
3: 哎，是我们一家子全死是怎么着？
2: 我们那还备有各种骨灰盒，样式新颖，美观大方，价钱便宜，坚固耐用。明天给您送几个来。
3: 一个我也不要。
2: 这可是出口转内销的。
3: 嗯，
2: 减价处理，反正早晚你也用得上。
3: 嗯，
2: 先来个备用的吧。
3: 你这像话吗？
2: 您是说有这么做宣传的吗？
3: 没有。
2: 所以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点。
3: 对，那么您在火葬场搞什么呀？
2: 我是一名火化工人。
3: 哎，怎么单干这？
2: 哎，这怎么了？
3: 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年轻轻的干点什么不比这强啊？
2: 哎，你这话可不对，要是没人干这个工作行吗？
3: 怎么不行啊？
2: 光咱们北京市每年大约就死20000多人。
3: 是啊，
2: 要是没有人干这行工作，您说这么多尸体在哪儿陈列好呢？
3: 嗯，哪儿也不让陈列啊。
2: 哎，是的，人民需要这一行我就干这一行，我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干一行爱一行，我这辈子永远不改行。
3: 嘿，他还干上瘾来了。我看这行啊实在不怎么样。
2: 你看不起这行、啊、
3: 嗯，
2: 可是你又离不开我们这行。
3: 谁说的？
2: 嘿嘿，您别看他今儿个在台上没事儿似的，明天也许就叫我们给烧了
3: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2: 你看不起这行啊，可是要搞好这个工作的确不容易。
3: 是吗？
2: 我就闯过了三道关口。
3: 哪三道关口啊？
2: 第一，我后哭。
3: 嗯，
2: 最容易动感情。
3: 哦，
2: 死者的家属一哭啊，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3: 那怎么办呢？
2: 我还得劝人家死者的家属。
3: 那怎么劝呢？
2: 比如说吧，
3: 嗯，
2: 您就是死者的家属。
3: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
2: 在这儿正哭呢。
3: 我干嘛哭啊？
2: 你父亲去世了。
3: 对了，你爸爸才死了呢。
2: 啊，那就是你母亲呢。
3: 哎，不
2: 啊，
3: 我们老太太硬愣着呢。
2: 那反正你们家得死一个呀。
3: 啊？死一个像话吗？
2: 啊，不是，我是说您家死过一个呀。
3: 您把话说清楚了
2: 啊。
3: 头些日子我大爷死了
2: 啊，死一个就行了吗？
3: 啊，您这不像话呀。
2: 不是，你大爷死你能不哭吗？
3: 那当然我得哭了。
2: 你一哭我就得劝你呀。
3: 你怎么劝我呀？
2: 咱们两个人试一试。
3: 试一试。
2: 你哭我劝你。
3: 这多别扭啊，这个我还得哭。啊没想到哦。
2: 同志，同志，您别 哭了，您往开里想，您要注意身体呀、啊。您这么一哭，您这么一哭，
3: 怎么着？
2: 我心里也不好受。
3: 是啊，同志，您也别难受，这个人呢已经死了，您哭呢他也活不了了，您说对不对啊？
2: 我说咱俩到底谁大爷死了？
3: 我大爷死了，
2: 还是的。
3: 那你干嘛这么哭啊？
2: 我这人心软，比家属哭的还厉害呢。哦，人家哭完了走了，我还得接茬往下哭。
3: 干嘛呀？
2: 又来一波啊！
3: 哇，这好嘛！
2: 到了晚上，我这俩眼哭得跟桃似的，
3: 嗯，
2: 心里堵得难受，连饭都吃不下去。
3: 哎呀，
2: 上班一个礼拜，我就掉了8斤肉。
3: 是啊，
2: 脑袋小了一号。
3: 这谁受得了啊？
2: 领导上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3: 哦，
2: 小李啊，看来你这个性格不大合适啊。
3: 嗯，
2: 是不是给你调调工作呀？
3: 哎，趁早调出来。
2: 不，请领导放心，我能克服。
3: 你怎么克服？
2: 您让我哭些日子就好了。
3: 啊，就这么克服啊？
2: 也别说，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还真练出来了。
3: 是啊，
2: 我就这样闯过了第一个关口。
3: 哦，那么第二关呢？
2: 第二就更难办了。
3: 什么呀？
2: 我这人胆儿小啊。
3: 哦，
2: 夜里一个人连厕所都不敢去。
3: 嗯，这胆儿太小了。
2: 现在让我用担架抬死人
3: 啊，
2: 您说我是在前边搭好还是在后边搭好呢？
3: 我看呢您在后边搭。
2: 哦，我在后边搭。
3: 哎，
2: 正看着那死者。越看心里越害怕呀，越害怕还得越看。
3: 嗯，
2: 越看我手越哆嗦，我手一哆嗦，那死人也跟着动换着。
3: 嗯，
2: 怎么着？要活是怎么着？
3: 那活得了吗？
2: 你呀，
3: 上什么去吧？
2: 上前面去。
3: 哎，
2: 更麻烦了。
3: 怎么？
2: 心里老嘀咕啊。
3: 嘀咕什么？
2: 一边抬一边往后看呢。
3: 你看什么呢？
2: 我怕他坐起来呀。
3: 那坐得起来吗？
2: 到了晚上一闭眼，吓得连觉都睡不着啊。
3: 嗯，好办。吃两片安眠药就行了。
2: 吃了，吃完了好容易睡着了，更坏了。
3: 怎么？
2: 做开了梦了。
3: 哦，
2: 白天我抬谁，晚上梦见谁呀？
3: 好，这不麻烦吗？
2: 哎，连着上班一个礼拜，我又掉了8斤肉。
3: 哎呀，
2: 脑袋又小了一号。
3: 这就小两号了。
2: 原来我壮得跟牛似的，
3: 现在呢
2: 瘦得跟猴似的。
3: 嗯，
2: 原来我是满面红光，跟那红玉苹果似的。
3: 现在呢
2: 又黑又瘦，都跟那黑枣一模样的。
3: 都抽抽了。
2: 领导上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3: 嗯，
2: 哎呀，看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3: 嗯，
2: 这样吧，给你换个工种。
3: 趁早换工种。
2: 不，工作靠干，胆子靠练。
3: 嗯，
2: 我锻炼些日子会行的。
3: 很坚决。
2: 哎，我听说酒壮英雄胆呢。
3: 对，喝酒能壮胆子。
2: 买了瓶二锅头，打个盖一扬脖，咚咚咚，夺半瓶没了。
3: 酒量够大的。
2: 哎，也别说，还真管事啊。
3: 嗯，
2: 喝完酒以后我就觉得浑身发热，一点都不害怕了。
3: 还真灵。
2: 就是3天没醒过来
3: 啊。哦，喝醉了。
2: 这件事儿我就纳闷儿。
3: 这你纳什么闷儿啊？
2: 其实你也不信神。
3: 嗯，
2: 也不信鬼的，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3: 就是呢。
2: 啊，而且你是个共青团员。
3: 哦，
2: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
3: 对呀。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3: 哎，我多么害怕了。
2: 我想起来了，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趴在身上直哭，还得穿衣服。您说这为什么不害怕呢？
3: 因为那是你的亲人呢。
2: 对，我要把死者都当成自己的亲人，我像雷锋同志那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把死者当成自己的亲人。您说这不就不害怕了吗？
3: 太对了，
2: 是不是？
3: 哎
2: 啊，
3: 比方说人家的爷爷要死了，
2: 我就当成是我的爷爷。
3: 人家的母亲死了，
2: 我就当成是我的母亲。
3: 人家的哥哥死了，
2: 我就当成是我的哥哥。
3: 人家的丈夫死了呢，
2: 我就当成是我的丈夫。
3: 哎，
2: 我哪有丈夫。
3: 就是呢，
2: 这么一来慢慢的还真不怕了。
3: 哦，
2: 而且很自然的就同情死者的家属，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帮助家属解忧愁，再也不喝二锅头。
3: 好，第二关闯过来了。
2: 最困难的就是第三关。
3: 这是什么关呢？
2: 也就是恋爱关。
3: 哦，
2: 前后给我介绍了28个，都吹了。也别说，第29个还真不错。
3: 哦，
2: 这个姑娘叫秀梅， 本人是完全同意，还约我到他家去玩。他母亲是个天津人，说话非常的爽朗。
3: 是啊，
2: 哎呀，小李子来了，来屋里坐，屋里坐。哎呀，正好呢。啊，你在哪儿工作呀？
3: 我在火葬场。
2: 哦，啊，哪儿？
3: 火葬场啊。
2: 火葬场。哎呀，这可好了啊。你这就来抬我来了
3: 啊？这挨得上吗？
2: 就凭你打算跟我们闺女搞对象？
3: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说，没门。没门。你接我出去。你接我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我们家门。你接我出去。你接我出去。行了行了，不行。通过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我三天没吃饭，七天没睡觉，脑袋又小了一号。
3: 他那脑袋都快抽抽没了。
2: 我忍受着别人的歧视和内心的痛苦，默默地工作。我下定决心再也不搞对象了，准备打一辈子光棍。
3: 他还真坚决。
2: 这事儿也该着。
3: 怎么了？
2: 没有两个月，秀梅的父亲去世了。
3: 哟，
2: 正好派我们组去。
3: 怎么那么巧啊？
2: 汽车一直开到医院太平间的门口，秀梅他妈一看是我。哎呀，这可糟了啊！我一看是他，扭头就走。他妈可急了，我说落你家呀，你了可别走啊，你了一走我们老秃子非割臭了不可呀。
3: 那倒是。
2: 这时候我心也软了，我一想，人家死了亲人已经够伤心的了，现在我怎么能计较个人的恩怨呢？
3: 您瞧这风格。
2: 我一转身走进了太平间，像对待其他死者一样轻抬轻放，穿衣整容。可是这老太太呀，老妈妈味儿还挺多。
3: 什么事儿啊？
2: 往衣服就叫我穿了六身啊。
3: 都穿什么了？
2: 裤衩背心，毛衣毛裤，秋衣秋裤，棉袄棉裤，一身制服，
3: 整六身。
2: 哎，这还没完呢。
3: 还穿什么呀？
2: 小梨子，麻烦你了。你把这件皮大衣给他穿上吧。小梨子，还得谢谢你呀。把这把折叠伞给他搁在大衣兜里。
3: 干嘛带折叠伞呢？哎，
2: 活着时候就习惯这么把雨伞呢。我托朋友打上海给他买的，买了三年了，一次雨没下呀。
3: 白买了。
2: 我一想这么多东西都烧着多浪费。
3: 就是嘛。
2: 大妈，您的心意呀，我都明白。可是您想，这么多东西都烧，这多浪费。
3: 对，
2: 咱们本着节约的精神，您不如把这些东西都留下，做个纪念，不是更有意义吗？
3: 对呀。
2: 老太太一听很有道理，结果把东西全收下了。
3: 嘿，要说你还会做思想工作。
2: 最后，我请他们娘俩要认认尸体。
3: 哦，
2: 可是娘俩想看吧，又不敢进去。最后我们汽车就开走了。一直开到火葬场火化车间，马上就要烧了，我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要出错怎么办呢？
3: 可是本家害怕呀。
2: 我有办法，我突然间喊了一句，秀梅同志，你们是不是再告别一下，我们可要烧了。我一撩这单子，秀梅一看，哎呀别烧，这不是我爸爸。
3: 怎么回事啊？
2: 原来医院太平间的老大爷把号给弄错了。
3: 你这不麻烦吗？
2: 我们赶紧返回了医院，又重新给换回来。通过这件事老太太非常受感动。她同意我和她女儿搞对象了。
3: 这回行了。
2: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小梨子，大马可对不住你呀、你看你这个人多好啊，你对别人都那么好，往后对秀梅就更错不了了。秀梅跟你搞对象我就放心了，不但现在放心，就是我死了都放心呐。
3: 怎么
2: 少我的时候绝错不了了。

0: 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着不用见了，喝水不挑担了，做饭不挑炭了，出门四轮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数学看不见了，孤老在进养老院了，就连城里的两位都从我的农村的帅哥发电了。对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装蒜了，你什么时候见他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那口蒜来了。
1: 大家好，春节到了，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喝了一顺百顺，万事如意。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得我呀
1: 来吧来吧，
0: 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2: 太不像话了。
0: 就是你，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3: 我没说什么呀。
0: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3: 真没吃？
0: 没吃。
3: 上我们家吃去吧。
0: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3: 你不也农村人吗？
0: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3: 您都有暂住证了？
0: 是啊。
3: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0: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你说。
3: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0: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3: 你进过。
0: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牌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
2: 住口啊！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3: 啊、你是制片？
0: 你说什么？
3: 你是制片？
0: 啊、不是，我给他们盛饭。
3: 巨物，
0: 巨物，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勺肉就让你上。掌握了这都。你准备拍什么呀？
3: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啊。
0: 我给弄两勺。
3: 不要。不，
0: 咱村什么事啊？
3: 第一期回顾片呢？回顾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0: 对嘛？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3: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0: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3: 我大娘是鞋面。
0: 你大爷是鞋垫儿。
3: 我妈妈是鞋脸儿。
0: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3: 我听着别扭。
0: 不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3: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问你什么事儿啊？
0: 我演武工队吗？
3: 你哪点像武工队？
0: 哪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
4: 像。
0: 你怎么不像啊？
4: 像。
0: 别嚷嚷，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3: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0: 啊？上面那剧组管服装那大姐呀，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2: 像这么好，武工队回来了，我就是武工队。
5: 行
3: 行行行，
5: 老乡，
3: 这是
5: 最近老乡，我快去参加八路军，八路军，
2: 八路军，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0: 乡亲们辛苦啊，
3: 快喝碗水吧，
0: 谢谢乡亲们呐。又喝到家乡的水了，还有家乡的梨呢。
3: 行，你是谁呀？
0: 八路军武工队啊。
3: 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怎么随便吃老乡的梨呀？
0: 谁吃啊？我想替你尝尝。老乡的梨真好，咬一口没胡子就。
3: 行，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的东西，你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放下，
0: 放下，
3: 出来，
0: 出来！
5: 将将将将，老乡，老乡们快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最光荣。
2: 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0: 乡亲们辛苦啊！
3: 快，喝碗水吧！
0: 谢谢乡亲们呐！家乡的水真甜呐！
3: 你干嘛？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冬枣吧？
3: 你又想尝尝？
0: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我想用它压一两碗水。
3: 停！你是武工队，
0: 我们不拿群众。

0: 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这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1: 那你就再喝碗水吧。
2: 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家门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0: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你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
2: 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0: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
3: 你快，你给我换个角色。
2: 换什么角色？
3: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2: 看，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志愿者，你演谁呀？
3: 我演老村长吧。我
2: 老村长，你不够老，
3: 你才不够老呢。我6岁就长抬头纹了，9岁那年我跟同学手拉手刚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
2: 这么说你能演？
3: 本来就是。
2: 好，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
4: 啊，就这草帽，我们上个剧组也有。
2: 那你怎么没拿来呀？
4: 不是，他不好揣。
2: 带上，
3: 带上，
4: 朋友们，
3: 带上他，咱就是国家最低领导人。
2: 好，请你转过身去。
3: 哎，我转过去干嘛？
2: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3: 那正脸呢？
2: 没有正脸。
3: 就拍我个脊椎呀。就啊，
2: 对呀、啊、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3: 谁爱演谁演。
4: 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人都说你看赵薇那眼睛，你看成龙的鼻子，你看葛优的额头，到我这你看冯先生的脊椎。
3: 演好了我倒是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2: 好好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人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3: 你
2: 那才正式开始。
3: 有正脸
2: 没你什么事儿？
3: 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着。
2: 好，请转过去。
3: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
5: 好
3: 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2: 请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专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为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愣是累弯了腰。弯腰，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计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直腰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直腰看温度，弯腰测湿度。直腰灭虫害，弯腰施地肥。直腰观气象，弯腰看苗群，直腰来嫁接，弯腰寻遗址。
3: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2: 老村长，你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你的个矮了，房棚的地坝高了，你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你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鼓了呀。老村长，你事迹突出，精

0: 更突出啊。
1: 老村长，这些年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抽过我们一

0: 咱做的。
1: 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2: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2: 您就喝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3: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0: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3: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啊？
0: 不还一个吗？
3: 你是什么呀？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0: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吗？
3: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共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0: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3: 我们这车没钥匙。
0: 那我开什么呀？
3: 你就开它。
0: 我开着独轮去。
3: 你推着他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0: 就是废鞋。
3: 为了弘扬这种职业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0: 几台摄像机？
3: 六台。
0: 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
3: 真是，
0: 这种子往哪送？
3: 唐古拉山口。
0: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3: 不远啊，您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0: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3: 你要嫌远，我们就派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0: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登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3: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啊，我们电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0: 谁跟潘长江去？
3: 周涛。
0: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啊，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3: 这是啥吗？
0: 为了更像当年的直线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戴上。
3: 甭问了，这又是剧组的。
0: 瞎说，招待所当。周涛在哪呢？
3: 就在那等着呢。
0: 出发。
3: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0: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斯骆托夫斯基。出发。
4: 要想稳喽，
0: 兄弟，附近有服务区吧？
3: 这后面有一个。哎，
0: 我先挑个头。
3: 你干嘛？
0: 朋友们，我先开闸放水。
5: 我跟唐杰忠是第一次到太阳来，
6: 属于首次上市。
5: 首次上市？
6: 首次上太阳市。
5: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并不陌生，
6: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5: 但是最喜欢呢，我觉得太阳观众喜欢您。
6: 干嘛喜欢我？
5: 您长得好啊。
6: 好在哪儿？
5: 有特点，那肚子一挺比鼻子都高，那个
6: 把我这肚子摊长。
5: 大家对我们熟悉，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里发生的事儿。
6: 哦，谈你们家里。
5: 最近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闹得是非常厉害。
6: 是啊。
5: 嗯。
6: 都闹什么呀？
5: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6: 哦，还不一样。
5: 拿我们邻居四奶奶家来说吧。
6: 四奶奶家闹什么呀？
5: 闹耗子。
6: 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是吗？
5: 啊，不，他们家那个耗子闹得

0: 席。
1: 怎么个出席、啊、
0: 跟您这么说，用耗子夹子打、
1: 哦、
0: 用网扣，用笼子逮，连那个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1: 结果呢，
0: 那个耗子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都不耽误。
1: 嗯，
0: 一波一波传宗接代，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鼠生旧鼠。
1: 哇，他把词儿用这儿了。
0: 那天我上四奶奶家串门
1: 啊，
0: 一推门，
1: 嗯，
0: 四奶奶坐床边那正看电视呢。
1: 哎，这不挺安静的？
0: 没法不安静。
1: 嗯，
0: 旁边被窝垛上趴四个小耗子，跟奶奶一块看电视的。
2: 他们也看呐，
0: 大概是您说相声，四个耗子一起呲牙，
2: 还乐在那、嗯、
1: 耗子成精了，
0: 咱没见过这阵仗
1: 啊！
0: 四奶奶快打，
1: 这得打。
0: 四奶奶慢慢腾腾说话了，
1: 嗯，
0: 打，
1: 嗯，
0: 消灭得了肉体，消灭不了精神。
1: 哥、啊，
0: 我们家这耗子个个宁死不屈，
1: 哦，
0: 也不开会，这传统啊继承的好着呢，又能偷又能咬，
1: 嗯，
0: 畜生论我是不抱幻想了，奶奶跟耗子打持久战，知道电视节目不错，
1: 什么节目？
0: 灭鼠专家谈灭鼠，我让耗子跟奶奶一块接受正面教育。
2: 哎呦，这耗子闹得可够厉害，
0: 厉害吧？
1: 嗯。
0: 再说四奶奶家边上住二妹子，
1: 二妹子怎么样？
0: 他们家不闹耗子，
1: 那好，
0: 闹臭虫
2: 啊。这也不怎么样，
0: 人家臭虫就床上有，他们家哪儿都是。
1: 哎呦，
0: 缩在上他们家，缩着脖子进，缩着脖子出，
1: 什么原因？
0: 不然顺房顶上，奔脖子领子里掉。
2: 这也够可以的。
0: 我们家闹的跟他们两家就全不同了。
1: 你们家闹什么动物？
0: 我们家不闹动物，
1: 闹什么？
0: 我们家闹老太太。
2: 闹老太太，
0: 一天到晚的来，一波接一波的。
1: 我说你这瞎说呢吧？
0: 怎么是瞎说？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当然我想明白了。
0: 我从头跟您讲起。
1: 你说说怎么回事？
0: 我这人懒一点。
1: 哦。
0: 我不想干活啊，总想多挣点钱。
1: 哎呦，那可不行
0: 啊！
1: 又想轻省，又想多挣钱呢。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
0: 怎么没这好事？二妹子就碰上这好事了。
1: 二妹子碰见什么了？
0: 那天二妹子穿一高跟鞋，背一小提包，
1: 嗯，
0: 在大街上，就这么走
1: 啊，
0: 让一个电影导演看中了。
1: 电影导演
0: 说拍结婚的场面，缺个伴娘。
1: 哦，
0: 让二妹子坐在边上跟着吃饭，一吃吃四天。临走给14.5块的劳务费、
1: 哦、
0: 你说是又解闷又解馋，临走还给钱，这工作多好。
1: 行，你别说了，
0: 你
1: 啊，我完全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你呀、啊、想拍电影对不对？
0: 我当然想拍个电影了。
1: 那你找我呀，
0: 您能帮我忙。
1: 我们单位拍个电视剧
0: 啊，
1: 正好缺你这么一个演员。
0: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嗯、什么内容？
1: 描写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0: 地下党斗争生活我了解。
1: 嗯，
0: 在街头对暗号，然后在舞厅里抱一舞伴，蹦哒哒哒哒哒。
1: 哎，不是这个
0: 啊，
1: 我们这个是描写地下斗争的残酷性。
0: 残酷性？
1: 你呀扮演我们的地下交通员。
0: 交通员
1: 让敌人逮住了，敌人呢是严刑拷打，你是宁死不屈，让你上老虎凳啊，啪，上电椅子啊，啪，棍子打啊，啪，鞭子抽啊，
0: 别打了，我招了还不行吗？
1: 招了，
0: 唐杰忠是我们领导，他派我来的。
1: 我，
0: 你们不认识我，带你们抓去，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的胖老头。
1: 啊，你说你损不损呢？你
0: 损不损呢？
1: 啊、
0: 嗯，这人家拍电影就吃饭，到我这儿就挨打啊、
1: 嗯？不是这个意思。那二妹子拍电影那也是偶然的，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糊里糊涂的，哪有电影导演看得上你？
0: 我就说我比二妹子糊涂点，我比四奶奶我还聪明吧？啊？
1: 比四奶奶怎么？
0: 四奶奶怎么也让人看上了？
1: 四奶奶也让导演看上了？
0: 让街道居民委员会给看上了。
1: 街道
0: 发一大红箍，
1: 嗯，
0: 街道联防，
1: 嗯，
0: 啊，每个月都发给他钱。
1: 嗨，那四奶奶也得干工作。
0: 什么工作？那叫什么工作？你让大伙儿说，
1: 嗯，
0: 搬一个小板凳坐胡同口，就这么一坐，这是工作，
1: 说是抓坏人。
0: 那是。我问问你，四奶奶这么大岁数，她抓得住坏人吗？啊？要让她抓住的坏人得多么大的岁数？啊？那么大岁数，坏人要抓住，那还改造的好吗？那还抓他干什么？你说啊！
2: 我说什么呀？我
1: 你呀，就看人家工作容易，
0: 你别看不起我。
1: 对，
0: 去年年根底下，我的福运来了。
1: 嗯，怎么了？
0: 我们市里的电视台
1: 哦，
0: 举行啊。

0: 爱情与婚姻有奖小说征文大赛。
1: 那我知道
0: 啊，
1: 那是为鼓励创作找的。
0: 他为鼓励谁我不管，
1: 嗯，
0: 我一看这奖品非常鼓励我。
1: 什么奖品？
0: 20寸彩色电视机。
1: 哦，大彩电。
0: 冲着彩电，当时我刷刷刷
1: 啊，
0: 写了一篇。
1: 什么题目？
0: 这题目好
1: 啊，
0: 结婚的姑娘要高价。
1: 耶，怎么样？这也不怎么样，早有人写过了。
0: 那我改，
1: 改吧，
0: 我改成结婚的姑娘要价高。
1: 这不一样吗？
0: 结婚的姑娘高要价，高价姑娘要结婚，你挑哪好你挑啊？
1: 你还有新鲜的没有？
0: 让你说对了
1: 啊！
0: 时代不同了，谁写新鲜的？我不写姑娘小伙，
1: 写老头老太太，
0: 那也太俗
1: 啊！
0: 我把姑娘小伙、老头老太太搁一块搅和搅和，哥们给他们掺和着去。
1: 怎么掺和？
0: 我写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
1: 三、
0: 你说怎么样？你说啊，
1: 我呀，我听着都新鲜。
0: 你听着新鲜、我写的都新鲜。
1: 嗯，
0: 呼噜噜噜一晚上我出来了，
1: 从被窝里出来了，
0: 我就没进去。哎，我写出来了。
1: 写出来要抓走吗、
0: 寄到了电视台，没五天给我寄回来了。
1: 对稿了。
0: 对稿啊、
1: 嗯、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1: 请
0: 柬。请
1: 柬
0: 告诉我得奖了，让我领奖。
1: 什么？你得奖了？
0: 干嘛呀？打算把我电视天线咬下来是怎么的？
1: 我干嘛呀？
0: 当然是得奖了、而且是现场实况转播。
1: 哇，
0: 老唐你想着，我抱一个彩色电视机，
1: 嚯嚯，
0: 往舞台上一站，
1: 嚯嚯，
0: 前面是摄像机，
1: 嚯嚯嚯，
0: 里边是灯光，
1: 嚯嚯嚯。
0: 你都打算给我嚯嚯走了啊？
1: 谁呀？
0: 啊，早上，
1: 嗯，
0: 9点钟开幕，
1: 嗯，
0: 我6点钟我就爬起来。
1: 你干嘛起那么早、啊？
0: 我捯饬捯饬。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西服以来，兄弟我治了一身，一直没得机会穿。今儿把它招上，
1: 你瞧瞧，
0: 穿上以后领带不会打，
1: 找人帮忙吗？
0: 找了，
1: 谁呀、
0: 啊？找四奶奶。
1: 嗯。四奶奶会打领带。
0: 四奶奶说了，
1: 啊，
0: 街道搞联防啊、
1: 哦，
0: 我们都练过那逮贼的扣。
1: 谁呀、啊？
0: 也一直安定团结，没得机会使。来，我练练手，好歹晚上一会儿、奶奶给你对付一下。
1: 用这儿了，
0: 三下五除二就给我系上了。
1: 哎呀，怎么样？
0: 感觉那逮贼的扣越勒越紧。
1: 那是，
0: 我这脚的有出气可没进气了，
1: 有点神吧？
0: 我行了，哎呦，行了行了，奶奶，呀呵，
1: 啊。
0: 谁耗子不使劲，这是这么大劲儿干什么？然后对镜子一看，
1: 怎么样？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还真可以。
0: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视台，
1: 哦，领奖去了。
0: 到电视台一看，
1: 嗯，
0: 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我气歪了。
1: 哎，你不是得奖了吗？
0: 奖是奖，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他们给别人评的是最佳奖，
1: 那给你评的呢？
0: 这哥们儿评了个最差奖。
1: 哎，那还差不多。
0: 什么差不多？你少来这，哪来的这些？什么叫最差奖？是哪个？跟谁说的？
1: 我干嘛、外国就有这个。
0: 美国？
1: 德国呀、啊？
0: 德国？
1: 哎，
0: 在德国。
1: 缺德国，
0: 出了主意缺德不缺德啊？
1: 怎么缺德了？
0: 你们学习外国我不反对，学点好的，
1: 嗯，
0: 先进经验、管理技术，外国什么都好啊。美国航天技术发达不发达？
1: 嗯，
0: 航天飞机倒着往下折啊，电视里没看清怎么回事就没了。你们学啊。
1: 人类征服自然失败了，那也是难免。
0: 这又失败了。
1: 嗯，
0: 苏联超级大国，人家没给扔原子弹，自己核电站先爆炸了，咣，着什么急啊？那啊，
1: 咱们不学这个，
0: 这又不学那个了，真是。我当时我再一看那奖品，我气更大了。
1: 哎，不是彩色电视机，
0: 彩色电视机人家的。
1: 那么你的呢？
0: 给我一这么大个的
1: 啊，小电视，
0: 半导体，
1: 哦，
0: 收音机啊，
1: 就
0: 真的。
1: 哎呀，
0: 你说我要不要这小东西？
1: 哎，你拿着吧。
0: 我拿着
1: 啊。
0: 大丈夫疏其不疏路，人穷志不短。抄、起了一扬手，
1: 扔出去了。
0: 我塞里边这兜里头，
1: 收下了。
0: 这东西现在放商店里没人要，你不花钱人家不给你啊，对吧？
1: 多新鲜呐！
0: 收下，咱不能白收下。
1: 怎么了？
0: 这主持人让我对着这个啊摄像机要讲几句话。
1: 什么讲话？让你检查呢。
0: 谁检查？我跟他们讲理。
1: 你什么讲理啊？
0: 啊，
1: 你好好检查检查，你怎么脱离生活胡编乱造？
0: 谁脱离生活？
1: 你们
0: 知道什么叫生活？你们懂时代吗？时代什么趋势？
1: 什么趋势？
0: 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这是时代趋势。
1: 这叫时代趋势。
0: 到我们院子里看看。
1: 干什么？
0: 二妹子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啊？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老头。四奶奶每天搬一小板凳坐门口的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他看小伙子呢。他喜欢的。我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呀、
1: 什么原因？

0: 我打算娶老太太，老太太会过日子。还
1: 你嚷什么呀？
2: 他们真缺德，他们把店给我打了、
1: 那就对了，不能让你在这胡说八道，
2: 会场就乱了。趁着乱劲儿，三十六计走为上。哥们儿，我撤了，
0: 溜了，
2: 回到家铺上被窝听半导体。
1: 他还没心没肺。
2: 第二天早上坏了，
1: 怎么了？
2: 从早上六点开始啊、我们家闹开老太太了，一波一波的来。
1: 哦，这老太太就这么闹起来的？
2: 哎呦，好家伙，一波六七个，有一天是十四波，
1: 都是干什么呢？
2: 有这个守寡多年的
1: 啊，
2: 有刚死了老伴的，
1: 嚯，
2: 有要改嫁的，有想结婚的，说跑我们家来相我来了，
1: 相你来了，
2: 你说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全是你自己招出来的？
2: 我怎么了？我什么招这事儿了？
1: 谁让你又发表电视讲话，又写小说，说这是时代的趋势啊？
2: 我那，你说我那不跟他们闹着玩吗？
1: 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
2: 啊，
1: 人家都尊老爱幼，你拿人家开什么玩笑？你
2: 我根本。要不说你们上岁数，你们都糊涂，你们当真？我这么大小伙子，我疯了？我找老太太？
1: 哦，你还有理了？
2: 那怎么着？那等来了你怎么办？怎么办？我劝吗？我就一波一波的劝，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啊！一波一波的劝走，从早上劝到晚上，我一看表，都晚上八点半了，
1: 折腾一天。
2: 刚想休息会儿，就听见咚咚咚，
1: 怎么回事？
2: 我一看，四奶奶来了，
1: 四奶奶也香你啊！
2: 一进门就跟我吵上了，
3: 小子，你可太缺德了！在电视里，你告诉我坐板凳上看小伙子玩，弄得街道上说我老不正经，把大红箍给我没收了。你四爷爷今儿跟我吵一天，吵一天我不怕。你说老头热爱大姑娘，他多看二妹子好几眼呢。
1: 哎呦，你说这份乱。
2: 你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啊？我四奶奶，您别跟他添乱，是这么回事。赶紧解释，好容易把四奶奶劝走，就听你们咚咚咚，
1: 又怎么了？
2: 我一看二妹子又来了，
1: 你呀、又要倒霉，
2: 哭着就进来了。
3: 大哥，你觉得不觉得呀？你干嘛在电视里说我们没找到合适的老头？今天我们这一家，因为我要找老头跟我去了。你赔，你赔，你赔！
1: 你呀，赔人家吧。
2: 你起什么哄啊？我这一半导体我拿什么赔啊？
1: 没什么了呀，
2: 我打算把我赔过去，我倒乐意，人二妹子干嘛呢？
1: 哎呦，
2: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接茬劝吗？
2: 又劝，要把二妹子劝走。再一看表，夜里两点半了。
1: 哎呦，都快折腾一
2: 天。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我离开这是非之地。
1: 呵，
2: 刚一开门就听撞到他，
1: 又来老太太了。
2: 哎呦，你说这什么事？一打开门，哎呦我的妈！我差点没坐地下。
1: 不是老太太吗？
3: 来了一外国老太太。
2: 什么？连外国人你都给上来了？
3: 我一看至少大七岁。
1: 比你大七岁？
3: 比我奶奶大七岁。
2: 哎呦，这么大岁数也像你啊？
3: 他像我，我还像他呢。一脚打那个胖子足有六百多斤。
2: 哇，
3: 你们外国都连见美你也不跟他比划比划。
1: 你管人家呢？
2: 不是，你说我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1: 哎呦，你可不能让他进来。
3: 我不让他进来。不符合对外开放政策。
1: 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3: 我让他进来
1: 啊，
3: 这不属于盲目引进吗？
1: 还全用这儿了，
2: 我这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2: 老太太一扭身自个儿进来了、一边进来一边跟我套近乎，
1: 说什么？
4: 小伙子，
1: 你
4: 写的文章我看过，
1: 哎，
4: 很不错，适合我们啊西方的实际情况
1: 啊。
2: 我一听吓我一跳，哎呦我的杨大妈
1: 啊，杨大妈呀，
2: 您别提西方好不好？
1: 啊，
2: 我们现在正烦这个呢，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对呀，啊，这是中国，你说点中国事好不好？
1: 啊，他怎么
4: 样？小伙子，世界上我跑了许多国家，觉得还是中国好。
1: 哎，
2: 哇，对了，您说中国好是吧？中国好，中国什么都好，中国歌还好听呢。来，你捋捋舌头，我教你唱一中国歌啊。
1: 嗯。
2: 正月里开机，怎么样？嘚儿哗嘚儿哗，杀！
1: 他唱得了吗？
2: 我也知道他没这舌头，我起起哄，捣捣乱，我呀，凑合把他对付走了就得了。
1: 这杨大妈到底找你干？
2: 坐这一聊，我明白了，人家不是来相我的。
1: 那干什么呀？
2: 看我小说写的不错，准备拿到世界上给我发表。
1: 要给你出版？
2: 这老常，我的小说在世界上一发表，我可就不是我了。
1: 那你是谁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这估计我得当领导了。
1: 哦，你还领导呢？
2: 国内一发表就这么热闹，世界上一发表的话，
1: 那你领导谁啊？
2: 我领导世界各国老太太呀。
1: 像话吗？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2: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2: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2: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2: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2: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定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定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2: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两天一直说啊，给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广大听友要争取一个优惠福利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必须要替大家伙儿跟您先问一下，这个优惠落地了吗？大家伙儿都等着呢。
8: 啊，有结果了
7: 啊，
8: 而且是非常好的结果。
7: 哎呦，太好了。
8: 对，这个我也算是没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
7: 嗯，
8: 双独家产品活动政策给大家争取到了。
7: 啊，您快说说。
8: 哎，定4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配1瓶香港干黄金。
7: 嗯。
8: 定8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给大家配4瓶香港干黄金。
7: 哎呦，太好了。我在这儿要补充一句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次咱这个优惠政策的含金量。香港干黄金啊，在保肝领域上它属于是头把交椅。以前想用，咱说就即使你到香港去也不见得说能用得上啊。
8: 嗯，
7: 这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直接给配上了，这个优惠政策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8: 没错。
7: 嗯，
8: 但是啊，我得强调一点，这个政策呀不仅仅是优惠，它更是一种特权。
7: 怎么讲？
8: 因为这种高品质的独家产品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买不到的。
7: 没错，
8: 这次能搭配在一起，也就是这一次机会。
7: 嗯，
8: 说了这次活动啊，这种政策不可能再会有了。
7: 是的，咱广大听友都懂啊，双独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了咱们这儿这个渠道，你在任何药房医院都见不到这种配置。尤其是这个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咱们普通人平常根本接触不到的，
8: 没错。
7: 嗯，
8: 而且这次啊，之所以费这么大劲儿设置两个政策，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7: 嗯，
8: 首先呢，在四配一的方案，就是为了呀、啊、照顾经济确实紧张的朋友。
7: 嗯，
8: 我不希望啊，因为收入的差距，把一部分人呐、啊、挡在健康的门外。
7: 对，
8: 即便条件有点紧，我也能让你呀、啊、先迈过这个门槛。
7: 嗯，
8: 吃上啊这样的好东西，
7: 先用上。
8: 但是如果要彻底讲血管恢复到年轻状态，从治病角度上来讲，
7: 嗯，
8: 大家一定要吃到八瓶，
7: 哎，
8: 给血管来一次彻底的釜底抽薪，
7: 这是有定量的啊。
8: 对，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临床验证报告写得清清楚楚，
7: 嗯，
8: 如果血管中层要想彻底恢复弹性，达到健康人那种5到8米每秒的血流传播速度，
7: 嗯嗯，
8: 只有达到这个量，药物浓度才能层层渗透，血管才能真正的从硬变成弹性管。
7: 听明白了，就是说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啊！这个八瓶就是那个质变的一个关口，少一瓶都不行。
8: 对，
7: 嗯，
8: 四瓶啊，能让血管内层逐渐光滑，
7: 哎，
8: 血液流过去一点阻力都没有，
7: 畅通了。
8: 哎，你会发现头脑清亮了，也不晕了，手脚也热乎了。
7: 嗯，
8: 这是相当于啊，水被烧到80度。
7: 嗯，
8: 你看着水也烫了，也冒热气了。但没有开，
7: 嗯，
8: 哎，它里边的细菌呢就杀不死，这水呀、啊、就是生的，
7: 嗯，所以咱大家伙一定加把劲儿，直接用到八瓶，咱直接把血管调好啊。
8: 八瓶啊叫定型期，
7: 哎，
8: 只有吃到八瓶，才能啊渗透进血管中层，血管不光是内壁光滑，弹性也完全恢复，
7: 嗯，
8: 这时候不管呢是情绪激动还是干重活，血管都自己调节，
7: 嗯。
8: 所以既然要治病，咱就得一口气把水烧开，
7: 一步到位，
8: 直接用到八瓶。
7: 嗯，
8: 而且这次大家订八瓶血管弹力素，还配给你4瓶干黄金。
7: 嗯，香港

0: 干黄金啊，以前大家享用都是说自己去香港买，或者说找代购，那得加钱才行啊。但是现在你看，不仅不加钱，还专门给咱听友做了优惠政策，咱不花钱就能把干黄金用上。血管弹力素呢，是让大家有个好血管，那么香港干黄金让我们有一个好肝。
1: 这个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
0: 嗯，
1: 香港干黄金呢，是唯一一个配方型保肝产品。
0: 对，
1: 你吃它，其他任何护肝产品都可以不吃了。
0: 有它就够了。
1: 尤其是正在用单一水飞剂的朋友，直接用香港干黄金，最好的保肝成分水飞剂、朝鲜剂、姜黄这里都有，而且是按照黄金比例配比的，
0: 是的。
1: 从促进肝细胞再生。给肝脏解毒、抗炎三个方面全面保肝，最适合我们人呐、长期服用。
0: 没错，肝好，咱说药物的转化率就好，肝好，药物性肝损伤就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香港干黄金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上，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血管弹力素是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共同调节。香港干黄金呢，是全面保肝，解决老年人的用药顾虑。今天活动第一天，活动的优惠政策是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1: 这8瓶血管弹力素，它能让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管内膜恢复到如镜面般光滑。它守的是心脑双防的第一道鬼门关。当你的血管内膜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这就是避免支架反复下的核心关键。
0: 这点啊，我非常有感触。前几天我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说，目前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药物，甚至说包括有一些进口药，价钱也不便宜，几百块的啊，其实解决的都是血液本身的问题，有稀释血液的，有降低血脂的，但咱说真正能光滑血管内膜的产品，没见过。
1: 没错，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放眼全球，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
0: 对，
1: 因为它里边的一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这个成分呢，它进入人体以后就干一件事儿，给血管内膜呀抛光打蜡。
0: 打蜡这个词儿就很形象啊，咱都知道家里地板这个光泽度要是没了，怎么擦都不亮，哎，打层蜡立马光亮如新，甚至都能反光。血管内壁呢，也是这个道理啊。只有光滑了，血液才能说一下子就滑过去，没有任何阻力，畅通无阻。
1: 对，就是这个道理。给血管打个蜡，靠的不是普通的油，得用磷脂。
0: 对，
1: 美国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然后啊，极其精准地吸附在你受损的粗糙血管壁上，就像给血管涂上一层高级润滑油。
0: 哎，这是真正的原装配置啊，自己身体合成的，不会有任何的排异反应。那孙主任，血管粗糙的问题一旦解决，供血充足了，血管不堵了，咱说这个支架是不是就不用下了？
1: 对，
0: 嗯。
1: 哎，我们说呀，其他地区也除了香港，这支架下的有点太多了。哎，全球利用支架率啊，我们这边是最高的。而且的话呀，这个规范相对来说确实是感觉差了一点。甚至有的医生啊，同你血管堵多少作为下支架的标准。这个实际不客气的说，完全是伪科学的。当你血管内膜光滑的时候，这些垃圾、血栓，它是挂不住的，
0: 不给机会。所以归根结底啊，朋友们，咱就要把血管内膜光滑度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你面临的问题就是支架不断下。虽然说我们医保政策很好啊，这支架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贵了，但支架下去之后，的确不能把血管粗糙的核心问题给解决掉。
1: 支架的作用啊，不是看你血管堵多少，
0: 嗯，
1: 它是关键时刻呀，救命的。
0: 是，
1: 当你突发心梗、命悬一线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可以把命保住。
0: 嗯嗯，
1: 这个技术研发到现在，一年呢可以救几百万人。
0: 哇！
1: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依赖支架去治病，支架解决的是你啊血管急性的堵，哪儿堵了撑哪儿。
0: 嗯，
1: 它解决不了你全身血管内膜的粗糙。这个根本问题
0: 是的。那对于咱们那些还没下支架或者已经下过支架的这些朋友来说啊，这意义就非常大了。因为血管内皮光滑了，挂不住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经历第二次第三次上手术台了啊。
1: 真是这样，我有个患者典型的三高体质，冠心病、血脂高、血糖高，他的血管脆弱，特别容易堵。
0: 嗯，
1: 别人下了支架好歹也能管三五年没事儿。
0: 嗯，
1: 他不行，下完支架才第二年复查又堵了。
0: 哇，这么快。
1: 哎，堵了60%。大夫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呀，
0: 嗯，
1: 不到半年还得再下。人稍微动弹一下，心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
0: 嗯，
1: 闷得透不过气，嘴唇常年呢都是茄子颜色。
0: 哦，
1: 紫色。晚上根本不敢平躺，一躺就觉得胸口憋闷，经常半夜惊醒，一身冷汗。
0: 哎呦，这谁受得了啊，太难受了。
1: 他这种情况降糖药也在吃，降脂药也没落。
0: 嗯，
1: 哎，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只要血管粗糙，多少药都拦不住他堵。
0: 嗯，
1: 后来呀，我就让他赶紧把美国血管弹力素用上。
0: 哎，
1: 吃了血管弹力素2瓶的时候，胸口没那么闷了。
0: 嗯，
1: 呼吸通畅了，脸色也红润了，以前走2步就喘，吃完4瓶能去公园遛弯儿，
0: 啊，
1: 还能帮家里买菜，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吃完8瓶去复查，那60%的堵塞还是60%，
0: 嗯，
1: 一点没长，
0: 啊，
1: 到现在用血管弹力素整3年了，
0: 嗯，
1: 这3年里再也没有下过一次支架。
0: 哇，太好了，咱说这才是治本的一种体现啊。支架解决的是局部梗死的问题，那急性缺血的时候用支架来救命应急，但是血管弹力素解决的是血管内膜光滑的问题，让你可以避免支架反复下。省钱不说啊，关键是咱也少遭罪呀。
1: 没错，
0: 嗯，
1: 除了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一类人，
0: 嗯，
1: 就是咱们现在呀，冠心病已经下过支架，而且常年的在吃抗血小板药的人，
0: 啊，哦，啊，哦，
1: 这次美国血管弹力素你必须配上，
0: 嗯，
1: 它可以降低支架的复发率，
0: 嗯，很关键。虽然说现在这个支架技术越来越好啊，但是反复堵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造成了很多人有下5-6个支架这样的情况。
1: 心梗支架后啊，它是存在复发率的。
0: 嗯，
1: 而且支架再堵啊，要比原先的冠状动脉血管堵的几率要高很多。
0: 哦，
1: 不同的支架呀，复发率也不一样。比如说药物涂层支架，本身呢就可以抗血栓炎症。
0: 嗯，
1: 这种支架比较柔软，容易变形。
0: 嗯，
1: 所以说呀，一年复发率差不多是10%。如果是裸豆支架，因为啊，血管自身修复功能会产生瘢痕，再堵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的复发率啊能达到30%，
0: 更高了。
1: 但不管怎么说，支架在关键时候是救命的。
0: 是，但这么看啊，大家如果说都用这个药物涂层，复发率很低呀，啊，那为什么一定要配上这个血管弹力素呢？
1: 因为这里边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是否有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数据是建立在单纯的血管淤堵上。如果你伴随着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情况，本来血管内层就已经不光滑了。
0: 嗯，
1: 血脂血糖再高，血液特别黏，流动速度慢，就更容易导致血管再次堵。
0: 哦，
1: 而且这个速度远远大于单一的心血管淤堵。
0: 嗯嗯，
1: 所以说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5到10年之间支架就都下满了。
0: 我想起来我之前听同事说的，他家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情况，那可真是5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吃阿司匹林、玻璃维去抗血小板凝结，
0: 嗯，
1: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别忘了，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0: 是的，
1: 因为再怎么抗，血小板凝集。

0: 这些东西依然会往血管壁上挂，但如果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壁就像抹了油一样光滑。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再次淤堵的几率就很小了。
1: 那现在来看，不管是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血栓、脑梗也好，面对各类梗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保证咱们血管的这个光滑度。那这款美国血管弹力素就是给大家血管穿了一层油膜，只要你能保证自己血管壁的绝对光滑，即使你血管只有一个缝隙，也不会有梗堵的情况，你也不会说有二犯，更不会说突发要命的这种意外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呢，吃美国血管弹力素是要坚持吃下去的。
1: 对，治病要去根儿嘛，肯定它得需要一个过程。那种说吃一粒儿马上就好的，咱也不敢相信呢。
0: 对，
1: 嗯，
0: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直接吃到八瓶？因为吃到八瓶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质的变化。
1: 嗯，
0: 它对于血管来说是恢复了血管的一个本能。
1: 嗯，
0: 你觉得血管本能是什么？
1: 本能。咱人饿了就一定要吃东西，困了就一定要睡觉，就不用教，天生就会的事儿。
0: 而血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调节各个脏器的供血，同时血管的弹性来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各个脏器的供血调配呀，是由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调配的。吃完饭要调到胃肠去，
1: 对，
0: 胃肠的血管就会扩张。你在吵架生气，你大脑的血管就会扩张。
1: 嗯，
0: 哎，血管相应扩张了，心脏就不需要提高血压，就可以保证啊用血器官的供血。
1: 所以咱们看啊，以前大家总说补气血，说气得足，血也得足。现在看，所有的前提都得是你血管得有弹性，它得好。
0: 之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做过拉伸实验，
1: 嗯，
0: 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1: 怎么样的？
0: 取一根年轻健康的动脉去观察，发现它有极强的收缩和舒张功能。
1: 嗯，
0: 它能伸出自身长度 1.5 倍、两倍都不会断。
1: 哇、
0: 哦！一松手又立马弹回去。这种情况下，哪怕血压偶尔升高，或者生场大气，血管都能兜得住，
1: 嗯，
0: 绝对不会崩坏。
1: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软实力啊，血管有弹性，它能兜得住底，这才是咱们大家伙啊最关键的一个健康的保障。
0: 对，后来呀，有人取了高血压患者血管做对比，
1: 嗯，
0: 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常年在血压高硬化的血管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硬邦邦，一点弹性都没有，特别脆吧。
0: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1: 嗯，
0: 就是为什么高血压的人脑袋里会有很多腔梗。
1: 嗯，
0: 我们在病理学上管长期高血压的人动脉叫做玻璃样变性。
1: 玻璃样变性
0: 就是啊，它变成一根根像玻璃一样的血管。
1: 哦，
0: 你还敢去撑它吗？
1: 我那都不敢碰啊。
0: 对呀，而且我们这些动脉跟你的头发丝差不多粗啊。
1: 嗯，
0: 头丝粗的玻璃管你敢打喷嚏吗？
1: 那不行啊。
0: 对，所以说不管什么方式，这个时候都很难稳定住它。
1: 嗯，就感觉有点像那个干枯的树枝一样，一碰就折啊。
0: 对，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大家伙平常吃的降压药不就是为了控制血压吗？
0: 这个降压药啊，举个最常见的，全世界用的最多的，
1: 嗯，
0: 就是地平类阿利地平控制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些药的原理啊是扩张动脉的。
1: 哦，
0: 哎，那说白了就是把血管呢让它扩张开，
1: 嗯，撑开，
0: 心脏送血呢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那我问杨迪，玻璃管能撑开吗？
1: 不行啊，
0: 它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的话，当你开始用安利地平的时候，你感觉血压能降下来，用一用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1: 哦，原来是原因在这儿啊。
0: 因为你的血管中层已经没了。
1: 对，
0: 太硬了。
1: 听明白了，好像这个门坏了，药呢是这个门栓硬把门顶开，
0: 嗯，
1: 但门轴本身它就是锈死的状态，它没有弹性，动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当我们往这个血管环境里啊放入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发现血管弹力素的核心间隙蛋白，
1: 嗯，
0: 它具有极强的亲脂性，它跟血管特别亲，能迅速的穿透血管内膜，和血管中层弹力层融合在一起。
1: 嗯，
0: 融合之后就像是水泥填缝一样，
1: 嗯，
0: 直接进入血管。

0: 管中层去补充流失的弹力蛋白。
1: 嗯，这就是给血管注胶加固，让它把这个锈死的门轴直接给修好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根血管，它自己恢复了调节功能，慢慢去拉它，不会一拉就断。
1: 嗯，
0: 而且能够逐渐拉长，松手后还能正常的收缩和回弹。
1: 对，能回来。
0: 这就意味着我们把血管的本能给找回来了，
1: 血管活了，自己能调了，那血压肯定就乖乖听话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要去吃血管弹力素，它是从根上恢复血管的功能。
1: 嗯，
0: 比如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压差大的，
1: 嗯，
0: 吃降压药血压也控制不住的，血管弹力素四瓶就能恢复血管弹性 50% 左右。
1: 嗯，
0: 血压这个时候能稳定，吃到八瓶血管弹性恢复 90%。 哎，血管恢复对血压调节的作用，血压就可以开始逐渐下降，
1: 嗯，
0: 脉压差也逐渐的恢复正常。
1: 嗯，所以还是要用到这个八瓶的量啊。高血压的朋友长期吃药说血压依然不稳的，那么这一次血管弹力素千万别错过了，这可能就是说这一辈子唯一一次调血管的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它是从血管的生理功能上去解决血压的问题，而不是说单纯的机械的为你降那个数字。
1: 对，
0: 就是啊，和常规降压药本质区别。
1: 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血压是出名的老顽固，高压经常到180，低压始终不下100。
1: 嗯，
0: 吃三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住，整天头痛，去医院检查，大夫说一定控制好，否则出血风险大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调降压药不光降不下来，血压波动还特别大。
1: 嗯，波动大其实就更伤害他的血管。
0: 血压一高一低就像吹气球一样，
1: 嗯，
0: 反复吹更容易破。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2年之内脑出血的风险高达 70%。
1: 太危险了。
0: 后来去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情况必须得加点量用，
1: 嗯，
0: 一次两粒，一天两次，两瓶吃完血压稳定了，
1: 嗯，
0: 不忽高忽低了，头晕头痛症状没有了。吃完四瓶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
1: 嗯，
0: 高压从180降到了160，八瓶吃完吃着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稳定在正常范围，
1: 嗯，
0: 哪怕激动点也不会再出现头晕眼黑的情况了。
1: 太好了。
0: 去医院检查大脑供血非常好，
1: 嗯，
0: 吃到现在5年了，血压平稳，没有出现出血的情况。
1: 嗯，所以朋友们再来看啊，对于现在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把美国血管弹力素吃上，它起的是双重保险。第一，保证血管内皮的光滑不挂栓；第二，最关键的就是让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啊，恢复到大家年轻时的那种柔韧状态。现在机会就把握在大家手里了，我们是要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这次啊，为了能让大家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我不光是把这种特别尖端的美国血管弹力素给大家用上，这次我还特意也给大家配了香港干黄金。
1: 是的，
0: 哎，这可不是随便配的，这是专门为了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用药危机。
1: 嗯，孙主任，上次您给大家带来这个干黄金之后啊，咱们后台的反馈就非常的热烈，好多听友都说原来呀，吃三片降压药血压都控制不好，现在是吃干黄金配合着来啊，哎，吃两片药甚至一片药发现血压反倒稳住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的原因。
1: 嗯，
0: 因为香港干黄金的核心作用就是提升药物的转化率，肝脏啊就是自身里的化工厂。
1: 嗯，
0: 当你拥有一个强大的肝脏的时候，药物转化率是90%。同样是一片药，以前你肝脏不行，
1: 嗯，
0: 加工不出来，吃了也就发挥10%的作用，
1: 是
0: 剩下都浪费了。现在肝动力足了，它能把这片药90%的药效都给你榨出来。
1: 哎，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没换药也没加量， 但是血压控制好了，
1: 对，
0: 血糖血脂也达标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加工效果上来了。
1: 明白了，以前是吃的多吸收少，大部分是无用功啊。
0: 对，
1: 那现在呢是精准加工，一片顶过去三片的差不多。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干黄金能保住你每天肝细胞有 10% 的一个再生率。
1: 嗯，
0: 可别小看这 10%， 这 10% 相当于给身体加工厂每天都换一批年轻力壮干活利索的新工人，
1: 干劲儿特足啊，
0: 把那些老弱病残的肝细胞给替换掉。
1: 嗯，
0: 你想一想这工作效率能不高吗？
1: 肯定高啊，这简直就有点大换血的状态了啊，这个救命的效率肯定也特别好。但是孙主任，除了药效还有一个事儿大家伙更担心啊，常年吃药就担心是药三分毒这事儿，是不是说这肝脏早已经就是有千疮百孔的那种状态了？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1: 嗯，
0: 也是香港肝黄金最厉害的地方，它能给肝脏穿上一层防弹衣，
1: 保护上了。
0: 刚才也说了，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像什么他汀、抗凝类的，
1: 嗯，
0: 都必须经过肝脏转化的。如果肝脏转化不完全，这些有毒的药物残留、代谢废物像淤泥一样堆积在肝脏里。
1: 嗯，
0: 常年吃药的人肝脏代谢负担比正常人大一倍都不止。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肝功能一定会受损，甚至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但是你吃的肝黄金就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里边那种成分朝鲜蓟，这可不是一般的草本。朝鲜蓟在欧洲那叫蔬菜之皇。
1: 哦，
0: 是以前皇室贵族专用的保肝神药。
1: 哇，这么高级。
0: 它解毒的功能啊非常强。
1: 嗯，
0: 不管你肝脏堆积了多少年的药物残留、重金属、酒精毒素，还是那些厚厚的脂肪包裹，
1: 嗯，
0: 朝鲜蓟都能把它强行剥离分解，然后统统排出去。
1: 嗯，
0: 这就是肝脏最顶级的清道夫。
1: 都清理了。
0: 有了它，肝脏啊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通透。
1: 嗯，就听您说啊我都觉得挺痛快的。把这些毒素洗干净了，咱说肝脏就轻松了。
0: 对，
1: 嗯，
0: 你吃它的过程中，一方面呢药物转化率好了，病就好得快。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肝脏的负担全被朝鲜蓟给卸掉了。
1: 对。
0: 这种状态下肝功能是鲜活的，你就不会出现面色发黄、浑身乏力的情况。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哪怕吃再多的药也不用担心把肝吃坏了。
1: 对，保护了。
0: 这就叫啊治病不伤身，越治越年轻。
1: 是的，这才是咱这次优惠政策真正的高明之处啊。一边呢用血管弹力素把血管修好，一边用肝黄金把肝保住，把药效提上来。这既让你敢吃药，又让你吃药管用，还让你不伤肝。而且大家要明白啊，上次咱们给大家提供肝黄金的时候，那可是实打实的468一瓶。这次咱们订8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直接配上4瓶肝黄金，相当于直接省下1872块钱。就真金白银的，这是给大家伙省钱啊。
0: 省钱只是一方面。
1: 嗯，
0: 给大家带肝黄金的意义，我们要把肝保护起来。
1: 嗯，
0: 让我们用药没有负担，让我们用的每一种药啊都能起到自己足够的效果。
1: 没错，
0: 把药效越来越好。
1: 嗯，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订4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1瓶香港肝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4瓶香港肝黄金。恢复血管健康的同时，4瓶肝黄金能改善肌肤发黄、倦感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厌油、腹胀、便溏、胁痛、淤积、痹症、肝区不适等症状，不光是让我们有好血管，还让我们有个好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

0: 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0: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0: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1: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0: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1: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0: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1: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75-3533，400-875-3533。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总你好啊。
4: 是我。
5: 哎呀，麻烦你了，你把我名先给我报上呗。这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呢，我都想要。
4: 嗯。
5: 我像你所说的，到了岁数了，这血管的毛病谁也躲不掉了。
4: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所有过了50岁人的必修课。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你都得用。因为岁月不饶人，人老了就是血管先老。一个是血管内皮会磨损变粗糙，另一个就血管弹性下降变硬变脆。这两个根源问题不解决，高血压、脑出血这些隐患逃不掉的。
5: 但是这样是说你会的，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我觉得你讲这些医学知识啊，在别处根本听不到，人家不给我们这么细致讲啊。说实话，你的水平啊，一般大夫真达不到，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常年跑医院。能像你这样把疾病分析的一针见血大夫，我头一个碰上，真的头一个。
4: 嗯，
5: 我是冠心病，你们讲的蜀梅、苏合香、凤心化四方，还鱼油纳豆、干黄金啊。我都听你这说着，我全都跟着你用着现在。最近呢，我觉着我的心脏确实比过去舒服多了。
4: 嗯，
5: 我对您呢是100%的信任了。血管弹力素呢，你一定可别给我忘了，所以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4: 放心，名额呀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你现在身体具体什么情况？
5: 哎呀，我冠心病好多年了。
4: 嗯，
5: 我之前心脏下过支架。一直吃那个吃玻璃维呢，
4: 嗯，
5: 大夫说怕支架那块再堵，让我必须终身吃，我也听话，反正长期吃的，但是还会有心慌胸闷的症状，那会有时候反复出现。我去医院一查呢，血管别的地方又堵了，
4: 嗯，
5: 我以前吃玻璃维和配茶丁这两样吃的，有一次去检查呢，转没吃着了，
4: 嗯，
5: 大夫就说你这药啊伤肝了，不能吃了。完了，他又给我换了一种药，大夫还千嘱万叮咛，告诉我让我3个月去必须再去查那肝功能。他这一说，可把我吓坏了。
4: 因为他汀类也是通过肝脏起作用的，它是调节肝脏血脂代谢的。就是这个药吃能不能降血脂，肝脏能不能负担这种工作，就必须要反复的复查肝脏功能。
5: 哎，那以前我也不懂啊。后来呢？是您在讲课前讲的什么有肝黄金？我寻思我这常年吃药，肝肯定不好，肝黄金我给吃上了。
4: 嗯，
5: 吃完了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发现我身上啊，过去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干着活累啊，我发现身体有

0: 是啊，以前呢，我总觉得没精神头啊，脸色都变好了。你看现在我说话比过去语气都足了。
1: 嗯，
0: 那阵儿我脸蜡黄蜡黄的，就像怎么说，像没洗干净似的。
1: 嗯，
0: 吃完干黄鸡，然后我这脸上比过去红晕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又去医院复查了，肝功能指标全正常了。当时我检查，大夫都特紧张，哎，他说你那。跟我说以后你三个月不用来了，半年再来复查一次吧。
1: 对，这就是为什么给咱们搭配干黄金，它不仅是解决肝损伤问题，更是减毒，让肝好，药物代谢就快，药效就能发挥出来。同时肝脏解毒能力强，把药物毒副作用啊给你化解掉，又少受罪，又少花冤枉钱去治肝病。
0: 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这冠心病肯定是特别需要这个血管纤维素。这是说我赶紧来报名吧。
1: 冠心病一定要需要血管弹力素，为什么下了支架还会堵？因为血管硬了、脆了，内皮粗糙了，支架只能把血管撑开了，但它没有改变你血管老化的本质。但是血管弹力素能够恢复血管壁的弹性，让血液流通更通畅，减少心脏泵血的压力，同时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血管壁修复的像镜面一样光滑，血液的垃圾斑块挂不住，垃圾挂不住，它就不会形成新的淤堵，这样就能避免那些支架啊越下越多，血管越堵死的恶性循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真正避免呢，以后第二个支架。
0: 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有底了，真是感谢你了，孙主任啊！通过这个节目，给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好的东西。以前我想用这种香港的好药啊，那你也能知道，那多难呐，都根本我也买不着啊，都。
1: 现在咱们有了港澳直通车，就可以啊把香港和我们的用药联系起来，哎，缩短我们之间呢信息的差距。因为啊在香港确实好东西多，先进，肝红菌、血管弹力素，我们也用上了，把这些顶级健康资源呢引进来，咱们的老百姓生活质量、平均寿命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
0: 哎呀，真是谢谢主任了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再次表示感谢了。
1: 不客气，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再见，
0: 谢谢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尖端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啊，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肝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肝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唯一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妈呀，这总算是打进来了。您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报上个名额哈。订八瓶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是不是还给四瓶的那个肝黄金呢？
1: 对，
3: 肝黄金吧，我之前用过，真的它特别好啊。
1: 嗯，
3: 想买呢我都买不着。您把这两个好东西就给配到一起了，哎呀，所以我可高兴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这次啊，我们是把美国最尖端的两项科技成果给大家做一个强强联合。血管弹力素是美国最新的产品，而肝黄金呢被美国誉为青肝素，是多少年的金字招牌了。在保肝这一块啊，目前没有其他产品可以替代它。
3: 就是，而且吧，这次直接配四瓶的肝黄金呢哈。
1: 嗯，
3: 之前我就是买这个肝黄金468块钱一瓶啊。
1: 嗯，
3: 这一口气给配了四瓶。我刚才这自己私底下算了半天，能省下1872块钱呗，太合适了呀。
1: 咱们说省钱呢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配上肝黄金帮大家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解决常年吃药药物不吸收的问题。
3: 嗯，
1: 第二呢，解决药物毒素堆积造成药物性肝损伤的问题。只要常年吃药，肝脏一定会有负担，这个必须得解。
3: 我就是长期用药的药罐子
1: 啊，
3: 我是那个糖尿病人嘛，血糖就是一直控制的就不行，吃多少药这个血糖就是不稳定，经常哎说低血糖就不行了，就是半夜睡觉，哎呀突然我就一身冷汗呐，完了我就在那直哆嗦，就是那个心里就发慌了，
1: 嗯，
3: 我就知道那完了，那又低血糖了，哎那时候我那真害怕呀，我那个床头我就天天我都备着什么糖水啦、饼干啦、糖块的小零食啊，半夜起来我就是得吃点儿。
1: 嗯，
3: 但是老师就是自从我用了咱这个甘黄街到现在是有大半年了呗，一次我低血糖我都没犯过，降糖药我也没再换，量我也没变，但是我这个血糖就不像是之前了那个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就是每次测都是就是在那个范围内特别稳当。
1: 嗯
3: 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用的是真挺好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给糖尿病人呢配甘黄金的原因，一天两粒甘黄金加速肝细胞再生，保证肝脏啊每天有10%的新鲜细胞去工作，维持啊肝脏正常的代谢功能，吃的降糖药转化率提升上来，药效吸收好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第二个呢，就解决低血糖的问题，肝脏好了，它就能把血里多余的糖分转化成糖原储存起来，血糖低的时候肝脏再把这些存好的糖原呢释放出来救急。这就好比咱们银行存钱，以前你肝不行，那是卡里没有钱，用钱的时候取不出来，所以说就会低血糖，会心慌。现在肝黄金把肝修好了，那就是卡里有存款了，你想用随时能取，肚子里有粮，心里不慌，你晚上睡觉自然就踏实了。
3: 哎呀，对对，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以前呢吃过不少那个保肝护肝的呀，但是呢只有甘黄金是我吃过的效果最明显的，所以吧我肯定的我得长期吃了。另外老师就是血管弹力素，我觉得吧我也必须得用上，所以呢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我就怕这个双度加的组合你定不上可咋整啊。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是咱们糖尿病人必须得用的，因为糖尿病对血管的损伤远超过普通的心脑血管疾病。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脏病，你会发现它全是血管坏了导致的。
3: 真是这样，我现在我就怕这个并发症出来呀。
1: 所以血管弹力素啊对你太重要了。首先它能恢复血管弹性，恢复血管内皮的光滑度，对于糖尿病人，你血液全是糖，像砂纸一样磨损血管，用了弹力素把血管内壁修复的光滑了，它就不腐蚀到血管壁，挂不住堵不上。其次补充啊弹力蛋白，恢复血管中层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就不会脆裂出血，咱们血管这道防线守住了，哎，那些吓人的糖尿病并发症自然呢就不会找上门了。
3: 孙主任呐，你这个政策真的太及时了，赶紧给我订上，订上这个8瓶弹力素配这个4瓶的甘黄金哈。
1: 没问题，收到以后啊，甘黄金按时吃，弹力素坚持用。
3: 好嘞，那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甘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甘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石老师你快给我把名字给报上吧，我可算是逮着机会了，这个东西太好了，但是也太难弄了。这个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啥情况嘛？我高血压，高血压十来年了。
1: 嗯。
4: 以前的高压都在160、170上晃荡的，啊，天天脑袋里啊昏昏沉沉的，跟扣个大铁桶似的那种，迷糊、半恶心，走个路啊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就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4: 那次吧，就因为家里一点小事儿哈，我这一着急。当时就觉得脑袋里嗡一下，然后眼前一黑就在那儿了，脑出血了。
1: 嗯、
4: 我在那 ICU 里躺了3天3夜才捡回来这条老命。虽然说人救回来了，但这血管啊脆得跟那玻璃似的。我是真害怕它再破第二次啊。
1: 很危险的哈，鬼门关里走了一圈。
4: 对呀、啊、可不是嘛。后来我特意去北京找了著名的脑科专家复查嘛。人家那大教授特别权威，看了我的片子就推荐我用这个血管弹力术，说能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种术后反复发特别对症说。
1: 嗯。
4: 但是医院没有啊，要想用都得去香港那买。哎呀，为了保命吧，老师，我特意跑去香港，整整跑了7趟，还买到这5瓶。第一回运气好，抢到了2瓶，吃完以后感觉头不那么疼了。啊，我吃那个降压药和这个血管弹力术哈、啊，那个血压一直能控制在130左右。之前天天吃个降压药都在160呢。
1: 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4: 啊。肯定是吃这个血管弹力术给吃的。
1: 这个跟吃血管弹力术有很大关系。因为呀、啊、血管弹性是逐渐在恢复的，所以血压会越来越平稳，甚至你长时吃下来可以有效的避免你脑出血再次复发的风险。
4: 对呀、啊、我就想着长期吃，可后来吧、
1: 嗯、
4: 连着吃了2趟都空手而归，买不到。到第3趟才好不容易抢到了一瓶，断断续续的这样吃，效果都这么明显。我就想呢，那要是让我连续吃上几个月，那效果不比现在更好啊？
1: 这个确实不好买，目前呢在国际上它都属于啊绝对稀缺的资源，供应量非常少，主要就是因为核心成分提取难度太大，它的核心原料取自深海鲸鱼的心脏动脉球。你想一想，那么大一条鱼就只有这么一个动脉球，而且这一个动脉球里只能提取出0.1克的弹性蛋白，还有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都是需要高新设备才能提取出来的。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设备和技术。
4: 所以说这一次我必须要报名，老师你直接给我报上16瓶了吧，我就准备长期吃了。我感觉订了8瓶都不太够用，我就多订点，这不心里踏实吗？我要订16瓶的血管弹力术，那是不是能直接送我8瓶干黄金呢？
1: 对，这8瓶干黄金呢、啊、就是随着血管弹力术给大家配上的。像是你这种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需要我常年吃降压药的，必须得呀、啊、配干黄金。目前市面上的保肝产品能同时集齐这黄金铁三角配方的就只有香港干黄金，特别是这个朝鲜剂是目前普通护肝片里都不具备的，它能帮你把身体里面常年积攒的药毒给分解掉，防止出现药源性肝损伤。你也不用啊一边吃着药一边担心把肝吃坏了，也不用天天呢、啊、提心吊胆去化验肝功，有香港肝黄金给你保驾护航，你就没有这些风险。
4: 那这样太好了，这回我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1: 收的药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尤其要连续用，有问题及时反馈啊。
4: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唯一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干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术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肝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最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 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四瓶血管弹力素，赠送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购八瓶血管弹力素，赠送四瓶香港干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先给我把名报上，我太需要这个血管弹力素了，给我订八瓶。
1: 好的，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你别着急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这就是血脂高
1: 啊、
5: 什么脂壁妥啊、阿托伐他汀这些药物常年都得吃，
1: 嗯，
5: 但是血脂啊始终也控制不下来呀。
1: 嗯，
5: 老师您说怪不怪，我不像别人那么胖，我1.75米的个子，才130斤
1: 啊，很瘦啊。
5: 我这个高血脂都没人信，但是这个降不下来呀。
1: 嗯，
5: 后来这个就高血脂得了脑梗的嘛，不去医院不知道，钱呢不值钱呢，这到医院呢，这你说钱呢都花老了。这个脑梗住了几天院，报完销我自己还掏了5万多块钱呢。
1: 嗯，
5: 这，而且呢也没好啊，住院以后该躺脑袋迷糊还脑袋迷糊，像没睡醒似的。
1: 嗯，
5: 血压也跟着高，我也不知道这是心理作用还是咋的，反正心里老觉得没底似的。
1: 肯定心里会觉得没底啊。而且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血脂高啊，跟胖人瘦人呢、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什么人需要降脂，需要强力降脂，不是取决于你血脂是多少。你像血脂，我们常说的低密度的蛋白，正常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4点多就可以，有的人3点多，有的人就要降的越低越好。取决于什么？就看你血管内膜的光整程度。如果血管内膜光滑一点，血脂高没问题。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如果血管内膜不光滑，像你说已经得过脑梗、心梗的人，他的血脂啊越低越好。而且血管内膜不好，状态不好，硬化的话，血压也不好控制。
5: 哎呀，怪不得老师，今天听您讲这个血管弹力素，以前呢咱也没听说过，还有专门啊补这个血管弹力的。我寻思这次说啥我也得用上。
1: 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用血管弹力素啊，就是专门解决血管根源问题的。第一，它含有米糠脂肪胺醇，这个成分呢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它就是血管的保护层，就像给地板打蜡一样，能把你粗糙的血管内壁给你修得光滑平整。不管你血脂多高，血管内壁光滑了，垃圾就挂不住，梗阻就不会加重。第二呢，就是核心的间隙弹性蛋白，它能够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把硬邦邦的老管子变成有弹性的橡皮管，血压冲击的时候能撑得住，就不用啊担心它爆破再出现脑出血脑梗。
5: 嗯，
1: 你现在吃的降脂药、抗血小板药那是治标，把血管弹力素配上才是逆转血管老化硬化的根源手段。这是美国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这几年的香港才有的，把这一个特别艰难产品给大家带来了。
5: 而且听您讲定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配那个干黄金，以前呢我也没用过，但是我呢确实肝不好，常年吃药嘛，我自己都知道，大夫经常告诉我3-4个月啊就得去查一次肝功，我也不愿意去，每次去抽一管子血，我倒不是心疼那点这个检查费，我是心疼我这身体。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平时啊也是吃那个护肝片啊，感觉作用是微乎其微，还是那样。
1: 这个普通的护肝片跟香港肝黄金呢、根本不是一个段位上。香港肝黄金采用的是黄金三角配方，它是目前市面上针对老年人药物性肝损伤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它里面包含了朝鲜蓟、水飞蓟、姜黄的三种成分，随便单拿出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保肝明星。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只有单一的水飞蓟。
5: 对对对，我以前用的就是水飞蓟，是100毫克含量的，吃来吃去也没啥感觉呀，后来我就不吃了。
1: 100毫克量啊太小了。香港干黄金是300毫克，超高含量的水飞剂，是普通产品的3倍，给你配了姜黄和朝鲜剂。这是从3个维度上立体互干。水飞剂负责修补破损，促进肝细胞再生。朝鲜剂叫肝脏清道夫，专门负责给肝脏解毒，把你常人吃药积攒的毒素排出去。姜黄负责抗肝炎，消除肝脏炎症反应。这一套组合下来，你长期吃药造成的肝损伤就被规避掉了，还能提高你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你会发现同样的药你现在吃去效果更好，副作用还没了。这就是肝黄金的厉害之处。
5: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回我心里踏实了，既保住了血管又保住了肝。
1: 把心放宽，好好恢复，咱们争取不再进医院。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5: 好，谢谢孙主任，太感谢您了。
1: 好，再见。
5: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7: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8: 哎呀，哟，都在这儿呢，大家过年好！哈哈哈！哎呀，下了班就往家跑，小区的车位不好找。我媳妇儿说了，今天再占不着车位，我这家都回不了。哟，你看巧不巧？真有一个车位，不多说了，我赶紧站上它。哎呀，哎呀，
9: 大家过年好！哎，抢车位要趁早，我在这方面有技巧，人走了要做记号，保证没人跟你吵。小邵，
8: 哟，郭哥。
9: 你在这儿乘凉啊？
8: 大冬天我在这儿乘凉，我有病啊？
9: 对，我说错了，你在这儿散热。
8: 你有病吧？
9: 那你在这儿干嘛？怎么不回家？
8: 我回什么家呀？我这儿占车位呢。
9: 这车位是你的？
8: 啊？
9: 你开什么玩笑？这车位是我的。
8: 你开什么玩笑啊？什么叫你的？这怎么是你的车位啊？
9: 我有技巧，我做的记号。3块砖头上面有半瓶矿泉水，就是因为这半瓶矿泉水我去了趟厕所，然后
8: 就这个
9: 啊、
8: 嗯、哎呀来，出去，你出去来拿着。郭哥，我昨天我这儿放了一个板凳，人家车来了把我板凳拿一边车停上了，我能怎么办？我把车给人抬出去我也抬不动啊。所以说占车位你人得在这儿盯着。
9: 我一直在这儿盯着的，我不是去了趟厕所吗？
8: 那我不知道啊，我来的时候这儿没人呢。
9: 那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
8: 你告诉我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咱俩换过来，你是我，我是你，你能相信我说的话吗？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9: 本来就是真的嘛。
8: 行了，你也不用跟我着急。郭哥，有这功夫你到小区别地方转转，看看有没有车位，你盯着去。
9: 哪有啊。

0: 小邵，我跟你说呀，
1: 你出去，你出去。
2: 我站着
0: 喝。我，小邵，咱们不管怎么说，咱是一个小区的，你管我叫声郭哥，那麻烦你能把这车位让给我吗？
1: 哎，你要这么说吗？
3: 不行。
0: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1: 干嘛？你干嘛？还跟我着急，跟我来这套是不是？你出去！你别看你个高，我告诉你，我练过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我让你看看，知道这是什么带吗？什么带？
0: 黑带。人都系在腰上，你放兜里干嘛？
1: 我愿意。
0: 不是，小邵，你不知道这个车位我是给我媳妇儿占的。
1: 哎呀，郭哥，我也是给我媳妇儿占的。
0: 你不知道我媳妇儿很特别，昨天回来了啊，回来以后没有占着车位，我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停了啊。刚停五分钟，让人刺啦一下划这么长个狗子，
1: 哟，让人划了。
0: 哎呀，坐在床上一宿没睡呀、啊，谁划的？说了4000多遍。
1: 郭哥，我媳妇儿比你媳妇儿惨呐、啊，昨天我媳妇儿开车回来，围着咱们小区转了3圈没找着车位，他把车又开回单位去了，自个儿腿着回来的，进家门就不给我好脸，跟我说了，明天再占不着车位你就别想回家。你听听，
0: 你媳妇儿强多了，我媳妇儿说你要再占不着车位我就去别人家。我也没办法。这小超，
1: 郭哥，你说这些都没用，我跟你说，你说的我口干舌燥的，我也不爱跟你说，我也没带。
0: 我这有，我这有新的，来。
1: 哎呦，这喝你的。哎，
0: 没事，
1: 这多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的。
1: 你出去，你出去。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哎呀，小邵啊，你就说咱们这小区吧，树也拔了，花也掐了，都改成停车场了。连人走路的地方都没了。
1: 可不嘛，郭哥，就上个礼拜我开车拉着我媳妇儿他妈去医院。
0: 哎，你说什么？你得注意点，要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1: 我怎么了？
0: 你他妈他妈的，你不像话。
1: 我是说我媳妇儿他妈，我岳母。
0: 老太太呀？
1: 是什么？啊，上礼拜，我开车拉着我媳妇儿他妈去医院，是挺像骂人的。
0: 后来呢？
1: 这不到了医院吗？转了好几圈没找着停车的地方。哦，我又把车开回来了，我背着他妈去的医院。哎呀，你说我媳妇儿买这车我就有意见。哎，我媳妇儿他们单位离着咱们小区就2站地，走路都能到。你说买这车干嘛？
0: 谁说不是啊？我媳妇不也一样说，小姐妹们人家都有车，没有车没面子。好，车买了面子有了，麻烦来了，上班抢车位，下班抢车位，看病抢车位，送孩子抢车位，好不容易抢这个车位不敢开出去，因为开出去怕回来没车位，不容易啊。啊，停了好几天不敢出去，妈车都成摆设了。
1: 可不。哎呀，
0: 怎么了你？
1: 我电话震动。
0: 你吓死我了你。
1: 喂，哎，我媳妇儿，你出去。哎，媳妇儿，对对对，今天把车位占着了，你快回来吧，快快把车开回来，我等着你。
0: 哎呀，小瘦，我也来了。喂，老婆，完了，车位让人抢去了。你看你又说我，不是我一开始占着的，后来，哎呀，什么？你先别回来了。哎呀。哎呀，没办法，你再等一等好不好？你，哎呀，媳妇儿有可能要有车位。对，哎，你等一下啊。
1: 郭哥啊，那个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上个厕所。
0: 啊，你去吧。媳妇儿有车位了，可以，没问题了。哎，
1: 你出去，你出去，干嘛呀你？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你要这样。我跟你说，这厕所我还不上了。
0: 你可以不上，我又没逼你去。
1: 什么人呢？你别吹了，行不行？
0: 我也太可怜了，车位让人抢去了。

0: 完了吹个口哨放松放松都不行。
1: 人家吹口哨都是吹首歌，你这就一个调你还放松，你这是让我放水啊你。
0: 我可以吹歌吗？
1: 哎呀哎呀，你吹的这是什么歌啊？
0: 歌曲的名字叫水开了。
1: 哎呀哎呦，不行了，你给我盯着点，我上个厕所啊。哎呀，
0: 我弄不死你，跟我玩儿。哎呀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别动。
1: 哎呀行，
0: 别进来啊。
1: 干嘛？不是这
0: 我的车位，
1: 我就上了趟厕所。
0: 刚才我也是去厕所了。
1: 你什么意思啊，郭哥？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这样做可不正。
0: 怎么了你？电话。
1: 喂，哎哎，媳妇儿，不是你先别回来了，车位让人家给占了。哼，啊，你都出门了？哦，堵半道上了。那行，你慢慢开，我再跟他商量商量啊。
0: 你等会儿，
1: 郭哥。
0: 喂，别进来。喂，
1: 老婆，
0: 快回来，有车位了。
1: 啊？
0: 什么？刚出来就堵上了，又开回去了，你快点啊，你这人家等着呢。
2: 二位，这车位谁的？
1: 我的。
0: 你别进来。
1: 你干嘛？
2: 到底谁的？
0: 我的。
2: 谁的？
0: 我的。
1: 你是干嘛的？
2: 啊，我是物业的，小区车位要拍卖，我是来出新画线的，谁要啊谁就买。
1: 买
0: 多少钱？
1: 多少钱？
2: 一个车位12万。
0: 十二万
2: 多吗？
0: 啊，
2: 别的小区最少14万，人家 CBD 商圈都20万了，知道吗？
0: 把我车才4万，
1: 把我车卖都卖不了2万。
2: 好了，到底谁的？
0: 他的，他买得起，我买不起。
1: 他的。
0: 哎呀，他的。
2: 到底谁的？
1: 他的。你来吧。
0: 我不 来，我根本就来不起，我哪能有这钱？
2: 这么说不是你们的？
0: 不是。
2: 真不是，那瞅瞅，
1: 干嘛
0: 要画线
1: 儿？画吧。
2: 喂，老婆，快回来吧，有车位了啊！
0: 喂，
1: 你干嘛呢？
0: 你说你是物业的吗？
2: 我物业呀，我什么都不干，我专门给我老婆占车位的。
1: 什么玩意儿？
0: 哎，你怎么的？怎么的？你不黑带吗？你上啊！
1: 不是我这黑带，我也怕他这黑社会啊。
2: 谁黑社会呀？你们那叫强攻，我这叫智取。
0: 你说谁受得了啊？这是干什么呀？
2: 哎，老婆，什么事儿？追尾了？那是你追你还是他追他呀？
1: 哎不，
2: 是他追他还是你追你呀？哎呀，你等着我这就来啊！
1: 啊呸！活该。郭哥，要不这样吧，这车位你留着吧。
0: 算了
1: 啊，
0: 小少还是你留着吧。
1: 别，你站着吧。
0: 不行，你要不占车位，你媳妇儿不让你回家啊。
1: 没有，我媳妇儿就这么一说，你媳妇儿都要去别人家了。
0: 不可能，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哎呀，要不这样
1: 啊，
0: 咱俩媳妇儿谁先回来就给谁。
1: 那咱俩一块儿站着。
0: 好。
1: 哎呀，省着那小子再回来。
0: 就是，哎呀，
1: 那咱俩下盘棋呗。
0: 哪有棋啊？
1: 我带着呢，我天天占车位，我也没事干，我自娱自乐。
0: 你还带着棋？
1: 来，郭哥，这多好。
0: 哎呀，小尚，
1: 哎，
0: 我可听说，18大以后说政府关心民生
1: 啊，
0: 说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停车楼。
1: 对，我也听说了，都说了，说是保证每家每户都有车位。
0: 每家都有车位？
1: 每家都有。
0: 哎呦，那要每家都有车位，那咱俩不就失业了？
1: 那可不，车位有了，咱俩没位置了。将军，
0: 我一步没走呢，就将军。
1: 谁让你不走呢？我走了好几步。
0: 不是你哪有这样的？这抢车位你也耍赖，
1: 我
0: 下棋你也耍赖，哪有你这样的？你这不开玩笑吗？
1: 我上锁，
0: 根本就没有
1: 这样。这车位本来
0: 就是我的，要不然我说原来是我的，你老是这样。
1: 是。
3: 这个表演相声嘛，得两个人表演。
4: 对，
3: 我们这个同志啊，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4: 那您是客气，
3: 值得学习。
4: 哦，
3: 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写作的也相当好。
4: 也不行，
3: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 和看到您的文章。
4: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3: 有学问啊，学问不小。大家也都认得你。
4: 是吗？
3: 姓杜。
4: 对，
3: 叫杜国之。
4: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3: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吗？嗯，刊物上有你的段子啊。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4: 哎，对对对，
3: 艺名叫杜国之。
4: 对，
3: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4: 啊。我有学名啊。
3: 学名叫？
4: 学名叫杜瑞涛。
3: 哦，杜瑞涛。哎，笔名叫杜金彪。哦，匪号叫
4: 坐山雕。哎，
3: 坐山雕干嘛呀？
4: 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3: 您的笔名叫杜金彪。哎，您的文章写得好。
4: 不行不行，
3: 有学问。哦，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4: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啊？这我得告诉你，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哦，而且最喜欢看书。
3: 看书。哎，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4: 为什么呢？
3: 我也爱看书。哦，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的。
4: 30本50本的，
3: 少了不过瘾。
4: 什么书啊？
3: 小人书。
4: 对，小人书啊。小人书那是小孩看的。
3: 哦，小孩看的。哎，大人看犯错误？
4: 对，不犯。
3: 那你不说那是小孩看的吗？
4: 你要是成年人。
3: 成年人
4: 应该看一看长篇小说。
3: 哦，看看成年人看的长篇小说。哎，您能不能受累给我介绍几本小说？
4: 可以啊。啊，你要有兴趣的话呀。嗯，你可以看一看三国。
3: 好。
4: 水浒，
3: 古典文学。
4: 红楼梦，
3: 有意思。
4: 什么《儒林外史》？
3: 好书。
4: 《林海雪原》？
3: 不错。
4: 什么《十五贯》呢？
3: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4: 《济公传》呢？
3: 《济公传》斗法宝。
4: 《济公传》你别看。
3: 八魔炼祭癫。怎么了？
4: 《济公传》你可别看。
3: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4: 也不是不能看。
3: 哦，能看呢。
4: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哦，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3: 分析力不强，哎，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4: 对，
3: 中毒没关系。
4: 怎么？
3: 我戴着口罩看。
4: 那管什么用啊？
3: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4: 最好啊，最好你可以看一看《红岩》。
3: 哎，《红岩》这本书
4: 你看过？
3: 我听说过。
4: 听说过啊？听谁说过？
3: 谁看了谁都说。
4: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3: 你看我呀，没瞧过《红岩》这本书啊。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4: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3: 怎么呢？
4: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啊？
3: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4: 这话也对。
3: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4: 是吗？
3: 大家都发了言。头一个就是我们这会计小张发的言。
4: 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4: 是吗？啊，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3: 相当好。我学学啊。
4: 来来来，
3: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扎子肚，下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4: 好，
3: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4: 谁呀？
3: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4: 李伯祥是谁呀？
3: 不认得。
4: 不认识。
3: 太遗憾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我的名字叫伯祥。具体来讲，李伯祥这三个字对方指的就是我。
4: 你就是李伯祥。
3: 对了。请不要抄烟卷。
4: 谁抄烟卷了？
3: 我怕您客气，要尊敬我。
4: 见着李伯祥我就掏烟卷啊，见着侯宝林我就趴下了，像话吗？
3: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颜，也不看红颜。一天到晚老把那些个陈旧的书籍来看，
4: 这是批评你呢。
3: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4: 小刘怎么朗诵呢？
3: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先烈们洒尽血汗，英雄们受尽熬煎，吃的是发霉的饭，菜里边缺油少盐。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4: 好，
3: 可是现在
4: 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又是谁呀？
3: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国祥。
4: 好，又是你。
3: 又是我。
4: 你没抽烟？又上我这口袋儿看。
3: 这个同志不读红颜，不了解红颜，一天到晚老看那些个乱七八糟斗法宝的戏公传。
4: 你看看说你呢。
3: 哎，大伙儿都朗诵完了，下面该我朗诵。
4: 啊，你也会朗诵？
3: 我也会朗诵。
4: 啊，
3: 我不是说大话。
4: 啊，
3: 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4: 是吗？
3: 我学问大。
4: 哦，
3: 文化水平高。
4: 嗯，
3: 知识丰富。
4: 我
3: 嗓音宽。
4: 嗯，
3: 发音准。
4: 嗯，
3: 吐字真。
4: 哼，
3: 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
4: 啊，
3: 那真是声音激昂，韵味苍凉，绕梁三日
4: 啊，
3: 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
4: 啊，
3: 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
4: 嗯，
3: 您仔细听
4: 怎么样，
3: 就像小河的流水。
4: 嗯，
3: 那真是飘摇摇，
4: 嗯，
3: 悠荡荡，
4: 嗯，
3: 荡荡，
4: 怎么了？您这是
3: 心情激动，
4: 我受得了吗？
3: 荡荡飘飘，
4: 嗯，
3: 我学学，
4: 您学学，
3: 我那天怎么朗诵？
4: 哎，你来一来，
3: 大家来着了，
4: 嗯，
3: 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4: 朗诵错不了，
3: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4: 哦，动人，
3: 动人，动得厉害。
4: 怎么厉害？
3: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4: 皮猴啊，
3: 别冻出毛病。
4: 嗯，
3: 朗诵朗诵啊，
4: 朗诵朗诵，
3: 注意啊。
4: 怎么了？
3: 你不懂啊？
4: 啊，
3: 这叫朗诵前奏曲。
4: 这叫朗诵前奏曲。
3: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
4: 啊，
3: 注意啊。
4: 嗯。
3: 听这个味儿啊，
4: 嗯，
3: 韵味苍凉，
4: 错不了。
3: 我读红颜，
4: 什么味儿啊？这是。
3: 你没有这个水平，
4: 嗯，
3: 这叫诗韵，
4: 还诗韵了。
3: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
4: 嗯，
3: 注意听着啊，
4: 嗯，
3: 我读红叶，
4: 嗯，
3: 我爱红叶，
4: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3: 不礼貌，
4: 嗯，
3: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4: 还嘲笑诗人，
3: 犯罪的行为。
4: 嗯，
3: 注意听啊，
4: 说吧。
3: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红颜这本书
4: 怎么样？
3: 我还没看。
4: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它干嘛呀？
3: 我没有这本书我怎么看呢？
4: 没有不要紧呢。
3: 怎么办？
4: 你可以买一本啊。
3: 买一本？你给钱？
4: 我凭什么给钱呢？
3: 应当的。
4: 你自己拿钱。
3: 我自己也不花钱。
4: 怎么？
3: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
4: 嗯，
3: 我借一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
4: 一夜就看完呢？
3: 我看书看得快。
4: 哦，
3: 我回到家坐在床头翻过片来看红颜，要说这本好书真是开卷有余，名不虚传。
4: 嗯，
3: 我刚一开篇看到的是1948年，
4: 嗯，
3: 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有很多特务抓住了我们很多的好同志。
4: 嗯，
3: 我们这些个同志在监牢狱里头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4: 好，
3: 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真是扣人心弦，越看越爱看。
4: 对，
3: 越看越带劲。
4: 嗯，
3: 越看越入神。
4: 嗯，
3: 我看着正带劲儿
4: 啊，
3: 我看着正入神。
4: 嗯，
3: 我爱人不像话。
4: 怎么了？
3: 我这看书正带劲儿，我爱人他跟我打搅和。
4: 怎么搅和的？
3: 起哄。
4: 嗯，
3: 我这正看着书呢。
4: 嗯，
3: 我爱人过来了。
4: 嗯，
3: 我爱人你懂不懂？
4: 你爱人我知道。
3: 普通话是爱人的。
4: 嗯，
3: 说地方话就是我媳妇儿。
4: 我知道。
3: 我媳妇儿你明白吗？
4: 明白。
3: 是个女同志。
4: 这不废话吗？多新鲜呢！
3: 我这正看着带劲儿呢。
4: 啊，
3: 他搅和我。
4: 嗯，
3: 我说伯祥啊，你别看了。
4: 嗯
3: 啊，明天上早班。早点休息，快睡吧。你说他这不是搅和我吗？
4: 这是关心你啊。
3: 关心我，
4: 让你睡觉啊。
3: 我不爱听。
4: 怎么？
3: 我不能休息。
4: 为什么呢？
3: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
4: 看入迷了。
3: 你老看书啊，上火。
4: 嗯，
3: 喝点水再看吧。
4: 叫你喝水。
3: 我说水我就不喝了。
4: 怎么？
3: 留给那些个有病的同志们喝吧。
4: 嗨，
3: 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
4: 嗯，
3: 你饿不饿呀？
4: 嗯，
3: 我那有俩面包，你把它吃的好不好？
4: 叫你吃饭。
3: 胡扯，坚决不能吃东西。
4: 为什么呢？
3: 目前正在绝食斗争。
4: 嗨，真入迷了。
3: 好吧，你发你的神经吧，我可不陪你了。明天我得上早班，
4: 对，
3: 我得休息了。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了。
4: 哦，在你旁边睡了。
3: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我心里的这个乐，
4: 乐什么呀？
3: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4: 对，
3: 你睡你的吧。我越看越入神，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房门一响，我妈进来了。
4: 哦，你母亲来了。
3: 我母亲左手拿着把鞋刷子，右手拿着把炕笤帚，在我眼前扑哧这么一乐，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正带劲儿呢，猛不丁的抬头这么一瞧，哟，这位老年人他是谁呀？
4: 这不是你妈吗？
3: 不对，
4: 谁呀？
3: 这是双枪老太婆。
4: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3: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4: 你问问他，
3: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4: 对，
3: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4: 赶紧追出去，
3: 我在后边追吧。追到外边了不得了，老太婆不见了，
4: 这可奇怪了。
3: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4: 是吗？
3: 我回头一瞧啊，我住的那个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4: 这个更奇怪了，
3: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老远冲我直喊：“站住！”这不是好人，
4: 可能是特务。
3: 你是干什么的？
4: 你怎么说？
3: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4: 说相声的？
3: 这俩小子直嘀咕。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你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4: 把你抓哪儿去了？
3: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院墙很高，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4: 都是谁呀？
3: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其中有一位老年人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4: 怎么说呢？
3: 小伙子，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都管他叫老大哥。
4: 我知道了啊，这是丁长发同志。
3: 我也随着叫了。我说老大哥同志，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4: 哪儿啊？
3: 小伙子，你没到过，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4: 跑那儿去了？
3: 来这儿可得注意啊。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4: 程岗
3: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那个同志叫洪光华。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4: 谁呀？
3: 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叫猩猩。那个叫猫头鹰。这是狗熊。
4: 我呀，
3: 给我介绍一下。
4: 猫头鹰、猩猩、狗熊啊，全是野兽。
3: 我说老大哥，这我就不懂了。我到动物园里去过，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4: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3: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4: 对，
3: 快看啊，又押进来一位女同志。
4: 什么打扮？
3: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楼房。
4: 谁呀？
3: 他是我们的江姐。
4: 哦，江雪琴同志。
3: 老大哥跟我介绍，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4: 好，
3: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当时我是士气大振，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4: 好，
3: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哎，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4: 叫谁呢？
3: 甭问，这是叫我。
4: 叫你呢？
3: 老大哥告诉我，他们要审讯你，千万注意，别害怕。
4: 你害怕吗？
3: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我能害怕吗？
4: 对，
3: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学士，扬手阔步，来呀，头前带路，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
4: 那你害怕不害怕？
3: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哎， 你这个小子姓啥？
4: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3: 不行，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4: 是啊，
3: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
4: 嗯，
3: 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4: 对，
3: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4: 是啊，
3: 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你姓什么？
4: 你怎么说的？
3: 那我姓什么？我满不在。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4: 滋儿？什么姓儿？
3: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滋儿。哎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4: 就是，
3: 对不起先生，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4: 哎，
3: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怎么说的？
3: 我叫耍
4: 耍呀。
3: 叫耍。
4: 这
3: 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哼，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4: 有吗？
3: 我有个小名。
4: 哦，
3: 小名叫什么？我的小名叫嗲。
4: 什么名字？
3: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这个不像外国人名字，也不像中国人名字。
4: 是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4: 哪儿的人？
3: 我是河北省人。
4: 哦，
3: 河北地方大了。你是河北哪一县？
4: 哪一县？
3: 我是河北的撇县。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家住撇县。这个字我都没法写。
4: 就是
3: 他特务气坏
4: 啊，
3: 冲我一拍桌子。这说好，你这个滋儿耍嗲。
4: 什么名字？
3: 少拿我开心。快说实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4: 你怎么说的？
3: 我不含糊
4: 啊，
3: 干什么工作的？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4: 你告诉他了。
3: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4: 对呀。
3: 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4: 你怎么说呢？
3: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4: 就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3: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4: 这叫地下工作。
3: 有在房上干的吧？
4: 对对对对，
3: 房上是黑白铁。
4: 哎，
3: 特务一听说这话，当时气坏了。好你这个姓字的小子，你别跟我说相声，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他叫我写自白书，
4: 你写了吗？
3: 自白书
4: 啊，
3: 给他写了。
4: 你怎么写的？
3: 我念念你听听。
4: 念一念。
3: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
4: 啊，
3: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4: 好，
3: 怎么样？
4: 这是你写的？
3: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4: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3: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4: 哎呀，
3: 这我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4: 哎呀，
3: 你是不想活命
4: 啊？
3: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4: 哎呦，
3: 我闻听枪响
4: 啊，
3: 定睛观瞧，
4: 怎么样？
3: 可了不得了
4: 啊！
3: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儿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4: 呵，哎呀，
3: 我练过武术
4: 啊，
3: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参。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噌就过去，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4: 啊！
3: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那手枪头啊！
4: 你把枪抓过来了，
3: 我媳妇儿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4: 做梦呢！
5: 哎呀，总经理您好，您好，我给你拜年了，拜拜拜拜哎！麻烦了，哎呦，好麻烦了！
6: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 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他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

0: 爸来看你来了。
1: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0: 太好了，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
1: 啊，
0: 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1: 那我说啥呀？
0: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最大的话。
1: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小不会呀。
0: 哎妈，南方话个咋咋嘴呀，母该母该的妈妈给呀。
1: 哎呀，这句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0: 学两句，哎呀，
1: 学不了。
0: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学不了也得学我。
1: 啊，
0: 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啊。
1: 那还
0: 是。俺俩现在已经都那啥了。
1: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0: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1: 哎呀，金子横啊。
0: 妈妈妈妈妈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
1: 对，
0: 叫高大官嘛。
1: 对，大官
0: 就是。
1: 儿子，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
0: 哎，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
1: 哪俩字？对吧的啦。
0: 对对对，你比方说他问你，
1: 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
0: 你就回答他，
1: 我吃过的啦，我吃过的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千万千万记住啊。
1: 哎，
0: 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啦。
1: 哦，
0: 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啦。
1: 我记住了，
0: 试试啊。
1: 得啦
0: 对吧。另外我还不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
1: 那哪俩字啊？母鸡呀、啊、母鸡呀、啊、
0: 对，
1: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0: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
1: 哦，知道了，
0: 咱俩试试啊。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1: 母鸡呀、
0: 啊、地球有多大吗？
1: 母鸡呀、啊、
0: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1: 母鸡呀、啊、我跟母鸡
0: 了。哎呦我的妈呀。好，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1: 惊喜？
0: 哎，对，
1: 那得找惊喜啊。
0: 也是俩字。
1: 又俩字。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
0: 塞，千万别忘了哇塞。哪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那就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
0: 经理你好。
1: 德拉母鸡
0: 德拉。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1: 哇塞，对啦母鸡母鸡对啦对啦母鸡母鸡对啦。
0: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鞋子有点毛病啊。
2: 伯母、啊、你好啊。
1: 啊，我好。对啦
2: 伯母、你没事吧？
1: 没事。对啦
0: 没事，坐下坐下、坐下讲话了。
2: 伯母啊，你好，今年高寿啊？
1: 高寿啊？
2: 哇塞，我母鸡呀、啊！
0: 干嘛？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
1: 啊，那我知道了，那我就不母鸡了。
0: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1: 68了。
0: 我的妈妈在南洋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2: 是南洋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0: 对。
1: 对啥呀？南洋比这嘎子冷啊。
0: 你俩
1: 那边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0: 对对对对对。是啊，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不不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2: 装了8个空调啊。
0: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好，大买卖哈。
1: 啥大买卖？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0: 对对对，我舅舅的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1: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0: 哎，你说
2: 大花。
0: 哎，
2: 过来。
0: 哎，

0: 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新加坡南洋啊。
0: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1: 毛啊，就是南洋啊。
0: 你还不说实话？
1: 怎么，就是南洋嘛，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0: 高大山。哎，对不起，行了，
1: 没事，
0: 真是对不起，我真不明白。我呢？
1: 毛啊，就是新加坡。
2: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1: 是，伸直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0: 你还不伸直是吧？
1: 没有啊。
0: 那好。
1: 哎呀，
3: 等等，
1: 我说，我跟你说还不行吗？还不站在这儿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难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得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要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么事儿，爱信不信，不信拉倒。那不行，坏人，有啥了不起的？
2: 你是有啥胡来
0: 的？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1: 谁不自信呢？
0: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
1: 哎，
0: 再说了，那往上数咱的。外乡人呢？
2: 哎，人家宫里说的话对劲了啊！
1: 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呀、啊！
2: 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1: 妈的，你不能喝这个，你
0: 谁说我不能喝了
1: 啊？我不能喝你。
0: 还干嘛呀？这就没辣呀！
1: 东北人。哎呀，
2: 你也是东北人？
0: 嗯
1: 啊。哎呀妈，你看这个把我吓的。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啊。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2: 大哥
1: 啊，
2: 经理。
1: 啥经理？就哥们儿嘛。
2: 经理我不经理、
0: 哎。大婶儿，这没经理都是老乡。
1: 你看都老乡。
0: 哥们
2: 儿。哎呀，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烟袋呢？
1: 哎，这呢，
2: 我给你抽一袋了。
1: 哎，
2: 这家引着这嗓子，哎呀，
0: 等等，大婶儿，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
2: 哎，

0: 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
1: 爹娘，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尝。
2: 哎呀，
0: 这烟味好香啊。
2: 那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2: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2: 哎呀，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的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都喝呢。
2: 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

0: 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慧芬，芬呐、啊。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啊、
1: 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
0: 哪里，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1: 说。
0: 嗯，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2: 说吧。
0: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1: 说。
0: 好，就仨字儿。我饿了。
1: 真谢谢你，
2: 知道吗？哎呀，大侄儿，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呀，那可感情好，那不让令进去。
0: 等等，哎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门说呀？
0: 就仨字，你听清楚啊！
1: 说。
0: 哎呀，
2: 说啥呢？
0: 我爱呀，
1: 他说我卖你，
0: 妈，
1: 我母鸡呀、
0: 啊，来，让咱们共同举杯，在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让鼓舞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外乡人，
2: 事业进步，
1: 平平安安，
0: 心想事成，
3: 万事如意。
4: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刚才我师父给您说了一段枪毙人老道，这是一个单口相声。我师父一个人叫单口相声。单口相声的形式不是特别多见，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单口相声。旁边没有人，那个辅佐旁边站一个傻了吧唧，就是站一人啊，你懂的。这个旁边站了一个于老师，对口相声，俩人呢你一言我一语，扔过来递过去，配合一定要默契。一个人最难说，旁边没有人搭茬，嗯啊是没有这个，他得自己来。所以说一个人说是最难的。今天我接受了一个微访谈，有很多人都说小月你来一个单口相声，不是说我来不了，我是真来不了。因为啊太难，这一个人往那一站，旁边没有孙老师，也没有石老师，那碎嘴王是吧，我都难受。一个人说特别不好来不好说，一般都是俩人说。我跟那个孙老师最近反正身体不是特别好啊，得了一个病叫腿癌。这个腿癌是怎么回事呢？他肿，知道吗？你看他平常的一捧哏站在桌子里头往那一站，把这个肚子搁桌子上再捧哏啊，为什么呢？他胖，太胖，他这个两只腿啊撑着400来斤，他累得哈，天天待着。我呀，我说相声我给的多，我们就都说正活一般都是30-40分钟，翻场啊再三四十分钟，一般都是一个多小时，他就盯不住往这一站。他也有一个那个绳儿，你知道吗？提溜着，拿手提溜着腿，要不他腿死了，嗯，腿癌，你琢磨琢磨，这不住院了吗？所以说最近呢就没有来，估计明天能好。明天好不了，我就死在民族宫了。希望他能康复啊！明天4月9号啊，都有票吗？听听，还有没票的朋友哈，买去啊！没了吧？下回啊，下回就涨钱了啊！起什么哄啊你？就你们这帮穿白衣服的那，就 家都买票了，你们起什么哄啊？这边的朋友也是，你让让啊你。都太能起哄了，这是我们德云社一贯的风格啊，咱们都大声的嚷嚷，恨不得把这个顶棚给掀起来，那才高兴呢啊，那才是好事呢。今天我上来啊，不是跟大伙儿闲聊来了，我是给大伙儿唱一个、啊、平常啊我很少唱，自打说了相声以后我就很少唱了。我在说相声之前呢，现在上那个百度，您去摆一下或者度一下都行，搜我的名字岳云鹏，这个人呢是太平歌词演员。这人是太平歌词演员。不要再闹了啊，弄不过你们。这个之前我是唱太平歌词的，你给我出去，停车场，快去，等着我，知道吗？我一会儿我坐你车回家，知道吗？谁喊退票？要想退票，先弄死我，知道吗？哎呀，不要再闹了，我们只是一个小演员，我们只是他吃饭，你知道吗？您再闹，回头我师傅再揍我一顿怎么办？我是一个好人，我给您唱一回啊，不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唱不过人家张云雷，我唱莲花落也唱不过人家曹阳，我只能唱那个竹板书，叫做拆西厢，唱得不好啊，您多多的担待啊。我一人唱呢那叫干唱，这俩人呢得有一个伴奏，哎，那叫贴板，有请我们的板师啊，郭鹤鸣。您也现场直播，朋友们，现场直播，您这儿起哄，人家坐在电脑前怎么办啊？也起哄啊？哎呀，那太好了，不再闹了啊！唱一个竹板书《拆西厢》，《拆西厢》啊，这是《西厢记》里头一个小故事啊，讲究的是崔莺莺还有红娘。小蟑螂他们三个人，那小蟑螂呢就不如那个小强，哈哈，张生、张君瑞，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个人的爱情故事。那么说俩人行吗？
5: 行、
4: 红娘和崔莺莺爱情故事啊，也不行啊，红娘和蟑螂他们两个人行吗？崔莺莺和张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你们懂不懂？你们回来，不懂还起哄啊？竹板书拆西厢啊，莺莺满座，手

见这个不明的事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你姑娘我是

儿是一位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穿钗。唐。

才写出这部戏将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行是看得明白少一句待月

是黑来这白是这白，贞洁女总是哪叫贞洁女，下贱才总是这个下贱那才，真金不怕烈火来临，矫正哪怕那绣鞋歪，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单巴掌拍不响你忍着睡眼来，聪明的红娘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几十车，
4: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3: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4: 股市胜利了，花盆提气了。
3: A 派的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4: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3: 你放我这放会儿。
4: 快点儿。
3: 就这些。
4: 那个刀
3: 还有点。
4: 上边
3: 没了。
4: 下边。
3: 没了呢，
4: 真没了，
3: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4: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
3: 是、
4: 啊、你看你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3: 哎，
4: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3: 哎，好，再给我买双袜。哎呀我的妈呀，太悬了。我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我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先把它藏花盆里，化整为零，这个盆藏上它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个盆儿啊，我藏上它50，我预防后手的。啊，来生意了。
5: 花盆多少钱一个？
3: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5: 哎呦，真便宜哦！还带土豆，
3: 方便服务吗？
5: 哦，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3: 哎呀，这花不错呀。
5: 啊，别动！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3: 不就是红玫瑰吗？
5: 你认识啊？
3: 他我认识，红玫瑰都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5: 对，
3: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5: 啊，这里还有两个盆 啊！
3: 等会儿，大兄弟
5: 啊，
3: 对不起，这俩盆不能卖，你买那些。
5: 摆着为什么不卖啊？
3: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5: 啊、
3: 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4: 是怕我呀？
3: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看不中这盆
5: 儿啊。我看中了，我就要这个盆儿。
3: 小伙子，盆那么多，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5: 哎呀，既然那么多，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3: 你要要这个5块。
5: 不，哎，你刚刚讲的5毛，现在怎么变5块了？
3: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了。
4: 啥呢老头子？小伙子，我说的算，5毛。
3: 啥5毛啊？
4: 5毛？
3: 5块吗？
4: 5毛？
3: 5块吗？
4: 5毛？
3: 5块吗？
4: 哎呀，大兄弟，
3: 你还把人家五那儿。

0: 的吗？
1: 没事没事，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啊、哦。你看看你看看，不要因为几块钱闹得你们不愉快。算了，五块就五块。
2: 哎，要就那白折腾了。
1: 我跟你讲，买东西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2: 就是心理作用嘛。
1: 其实这些花盆对我来说都一样，
2: 都一样的嘛，
1: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
2: 哎，你随便。等会儿，大兄弟，这盆十块，是
1: 你什么意思？
3: 黑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2: 黑啥呀黑？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个确实十块，这盆五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1: 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2: 啥意思？
1: 十块就十块，现在你拿去。
2: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是对不起呀、啊、
1: 哎呀算了算了，
2: 你再给五毛钱盆钱。
1: 奸商，十足的奸商。
3: 大兄弟你就拿这盆泼，
1: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五毛变五块，有五块涨十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2: 花盆？
1: 是金的吗？
2: 那不是。
1: 是银的吗？
3: 那不是。
1: 你的花盆能涨出钱来吗？
2: 那倒是。
1: 他说的花盆能涨钱呢、啊、
2: 不是大兄弟，你别喊呢，我听
3: 你瞎咧咧。
1: 瞎咧咧。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就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2: 大兄弟你别带。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逼人吗？你这是，你说我连个种都没有，种庄稼还得有个种，我这兜里一分钱没有，我怎么给你
1: 涨？我有五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啊，我看你怎么涨钱啊，大家等着吧。
2: 那我要种出钱了你让我走，
1: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2: 那我试试。
1: 走。我就不信花盆能涨钱，
2: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涨一倍，这事儿觉得挺惭愧。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1: 别动！
3: 老头子，你啥给鼓秋出来的？
2: 快走！
1: 站住！啊啊！你兜里有钱？
2: 没有，他刚翻过。
3: 对我证明。
1: 把那十块钱还我！你再给我中十块！
2: 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说出中出让我走，我中
1: 不管。你给我中，中出来我就放你走。我还不信了我。
2: 那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十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挺简单。
1: 哎呀哎呀
2: 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1: 大爷
2: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1: 不，你就是大爷呀、啊！
2: 小伙子，以后别那样。哎，哪能得理不让人呢？
1: 是的，
2: 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都保不住。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地里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多年寒，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3: 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鬼。
1: 哎，但是大爷我有点没搞懂啊。
2: 你说
1: 他这个是什么道理，那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3: 人没反应。
2: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咋的你啊？
1: 我服气啊。哎，
2: 你说
1: 你商量商量能不能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2: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刚才你拿出五块和十块，你要拿出五十我照中。
1: 真的？
2: 你拿呀。
1: 那你就给我中五十。
2: 没问题。
1: 美元。
2: 美元。拿着吧，没事找事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你是人民不？啊，我

0: 在是人民。
1: 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啊，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2: 顾客想种啥种啥呗，
3: 瞎掺和啥呀？外国那玩意儿在咱自己土地上，说不定长出啥来，
0: 长出英镑就更好了。
1: 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2: 哎呀，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0: 对，你可以跟我试试吗？
2: 试一试，
1: 试一试，
2: 试一试，
0: 试一试。
3: 有你俩这话，我就试试。啊，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盆有多大号，就能种多大棵。
3: 看着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2: 长啊！
1: 别着急，
3: 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我就是摸不着人民币，
2: 长出来没有？
3: 催啥呀催呀，
0: 不能拔苗助长吗？
1: 那可急了，
0: 我给你浇点水，
3: 等会儿那不崴泥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2: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哎呦，
3: 看着没有小伙子，看没看着，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它带领的。
0: 对呀，
3: 来好。
0: 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3: 你说
0: 你中的钞票怎么跑那里去了？
3: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哦，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这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0: 藏的，
3: 藏的。
0: 原来是藏的。
1: 老婆，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的。
2: 老头子，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1: 是紧点儿。
2: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
1: 我知道。
2: 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1: 小伙子，看着没？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啊！哎呦，
0: 好浪漫，好可爱哦！来，这束红玫瑰献给你们做新春贺礼。
3: 这样，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哦，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儿买个法掐。来来来，老伴儿，我给你戴上。
0: 再见，
4: 谢谢。
3: 好盆配好花，
2: 好人配好家，
0: 生活一定比蜜甜，
3: 和老婆千万别藏钱。哎，老伴儿，等会儿这还有五块呢。
5: 我每回演出都跟进货来似的啊，谢谢吧啊，这个来就来花钱，你这样其他没买东西的观众怎么办？哎，好了，回去吧，找他回去吧，座丢了啊。嗯，可以了，哎，好，可以了，男的就快回去去，女的都没让道，你长得跟腿过似的，
6: 嗨，什么人呢？
5: 老北京话里的啊。正月十五，嗯，闹元宵，
6: 对，
5: 今天是德云社的开箱，
6: 是
5: 开箱封箱，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6: 是
5: 过去唱戏里有这个，嗯，就是春节前最后一场演出演完了，嗯，戏剧服装盔头装在箱子里，盖上盖贴上封条，嗯，这叫封箱，
6: 对，
5: 转过年来第一场演出撕掉封箱拿出来之后接着唱，这叫开箱，
6: 哎，这怎么两道？
5: 说相声过去没有开箱封箱，哦，你想就一大罐也不至于搁在箱子里边啊，自个儿装包就走了啊，嗯，嚯，这又上访的，你好，嗨，你看见了，这是我写那字儿，哎，谢谢，受累了啊，受累了，好，你也好，你好，谢谢啊，谢谢啊，我是妇女之友，嗯，请大家摇号，摇号，摇号，摇号，请排队，请排队啊，谢谢吧啊，嗯。来听相声来是您各位捧我们，
6: 是
5: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给各位拜个晚年，哎，各位晚年幸福啊！我们负责说，嗯，您负责笑，
6: 哦，
5: 不用考虑太多，
6: 嗯，
5: 节目呢，有的档次高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
6: 嗯，
5: 有的文绉绉的，有的猥琐一点，
6: 哦，
5: 譬如刚才那个节目
6: 啊，
5: 为什么呢？因为台下藏龙卧虎，好几千观众，
6: 哦，
5: 正所谓众口难调，
6: 对，
5: 你说整个这三个钟头、五个钟头全是文言的，
6: 嗯，
5: 我们能做得到，
6: 嗯，
5: 但是以后我们就没法吃饭了，
6: 嗯，
5: 你再卖票没人买票了。
6: 没人听了，
5: 你说这水平上去了吧，你生活下来了就了。所以说我们难就在这儿了，嗯，啊，艺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
6: 嗯，
5: 四千人做好了，这有一位老先生，嗯，我就爱听文言，每句话都得是三千年前的话，我太爱听了，
6: 嗯，
5: 我为了你一个人得罪好几千人我也犯不上，是不是，你还是赠个票，
6: 嗯，
5: 所以说
6: 没买，
5: 所以说没有办法啊，您各位就减轻一切的负担包袱，不要以为哎呀听这个是不是把我如何如何，不会的，
6: 嗯，
5: 不会的，哈哈一乐，快乐是最重要的，
6: 哎，
5: 一定要笑，
6: 嗯，
5: 记住了
6: 啊，
5: 不笑有三，无后为大，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不挨着呢，
5: 挨着
6: 啊，
5: 不笑有三
6: 啊，
5: 不笑的是有三种人，
6: 哦，
5: 第一种是有权力的人
6: 啊，
5: 这么些年演出我看得出来，往，
6: 啊，
5: 那一坐啊，咧着大嘴的劲头。我有身份，我不能乐，
6: 哦，
5: 啊，我有权利，我跟着乐显得让人看不起，
6: 哦，
5: 啊，我管着我下边五百多人，
6: 嚯，
5: 哦，后来一问看坟地的，
6: 哎，这嗨，管五百多死人
5: 啊，有权的人他不好意思笑，
6: 啊，
5: 还有就是有钱的人不爱笑
6: 啊，富人，
5: 哎呀，我趁八个亿，
6: 啊，
5: 我一块笑显得是不是没有身份了？
6: 哦，
5: 八个亿每张都带玉皇大帝，
6: 啊，对，还是看坟地的，
5: 就是，啊，还有就是那个。觉得自己有学问的人，
6: 哦，有身份了，
5: 有知识，哎呀，我很清高，我不能跟老百姓一块笑，
6: 嚯，
5: 全场四千人都乐，就你绷着脸，是说明你没听明白，
6: 哎，这有什么学问呢，这个
5: 就是你那个智力不够，哎，所以说该笑就笑，你不笑我也不退钱，是不是，
6: 啊，
5: 你还白耽误一晚上，你就犯不上，
6: 那倒是
5: 啊，这都是我们的老观众熟朋友，
6: 嗯，
5: 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
6: 嗯，
5: 我们俩是说相声的两个小学生，
6: 是
5: 啊，就这岁数还小学生，
6: 哎，对，活的老学的老，
5: 那错不了啊，
6: 嗯，
5: 我叫郭德纲啊，嗯，哎，这无所谓，
6: 哎别无所谓，哎，怎么到我这无所谓了，
5: 不用多介绍，谁不认识您呢，啊，
6: 嗯，
5: 于谦老师，
6: 别您老师
5: 真啊，中国相声界这相声皇后，
6: 哎，我是皇后，皇上是谁呀，啊，
5: 朕在此
6: 开玩笑，
5: 哎，就我公司一姐，这是啊
6: 啊，
5: 在德云社母仪天下，
6: 这我男的女的呀，
5: 我不管别人，
6: 嗯，
5: 反正我要念谦哥的好处。
6: 哟，您这话从何说起？
5: 认识好几十年了，合作也快二十年了，
6: 嗯，
5: 哥俩这份交情，
6: 嗯，
5: 说句良心话，用笔写不清楚。
6: 那倒是，
5: 最没辙的时候，
6: 嗯，
5: 他在我身边。
6: 啊，朋友们，
5: 没犯辙的时候，
6: 嗯，
5: 他在我身边，
6: 一起
5: 分文无有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6: 应该
5: 遭排挤陷害的时候，
6: 嗯，
5: 他在我身边，
6: 哥们儿啊，
5: 这么多年，我特别想问一下，
6: 嗯，
5: 是不是你放的我？
6: 哎，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
5: 没有你的时候我好着呢。玩笑说玩笑
6: 啊，
5: 这是一块成长起来的，
6: 嗯，
5: 好哥们儿，好兄弟，
6: 是
5: 台上是好搭档，台底下跟我亲哥哥一样。
6: 就这么好，
5: 我们认识那会儿二十来岁，
6: 嗯，
5: 再往前甚至说二十出头就在一块儿，
6: 对，
5: 这么多年了。说句良心的话，现在眼瞅着他鬓角都白头发，其实我心里挺不是滋味。
6: 岁数大了，
5: 哥哥老了，这是啊，
6: 就是
5: 上岁数。我们确实 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6: 哦，
5: 啊，站在台上自己能知道，
6: 嗯，
5: 就不如二十出头的时候。
6: 那是
5: 二十来岁站台上不知道累，
6: 嗯，
5: 那个随便啊，爱怎么演怎么演。
6: 是
5: 现在知道累了。
6: 嗯，
5: 演时间长了，扶点桌子，
6: 哎，有点累，
5: 身体不，包括他媳妇都说我，
6: 啊，
5: 你现在身体不如原来，是吧？想
6: 干嘛非他说呀？你找别人说不行吗？
5: 是高峰媳妇也说，
6: 哎，好，全是别人媳妇说，
5: 都说，哎，都说啊，我好好的吧，我努力吧，是吧？
6: 哎，得了，
5: 别让他们大伙瞧不起我啊。嗯，一块成长这么些年来，
6: 嗯，
5: 我是发自肺腑的谢谢于老师。
6: 您客气，
5: 这么多年来，在我们这儿净吃亏了。
6: 怎么叫吃亏？

0: 呢？
1: 台上这是假的，说着玩啊。
0: 啊，
1: 台底下人家是确实对我们像亲哥哥一样
0: 啊，关系倒是没问题。
1: 花钱呢、啊，有点什么事儿，
0: 嗯，
1: 抢在头里。
0: 啊，那谁让我大呢？
1: 关键他有钱
0: 啊！
1: 你看看，你看，比如说喊于老有钱、
0: 啊，
1: 他给你花过钱吧？
0: 哎，这没有。哪儿的事呢？
1: 我回去告诉他媳妇儿去。真是有钱，真的是有钱。你就是他媳妇儿啊？
0: 哎呀，好嘛！
1: 哎呀，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
0: 是。
1: 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节操和下限？
0: 这不过节吗？
1: 那倒是。
0: 什么乱七八糟？
1: 为什么我跟他好就在这儿啊？大方。我说的大方指的是真花钱
0: 啊，
1: 高台吃东西啊，花钱买东西都是人家抢着花钱。
0: 嗯，
1: 确实真有钱。当年我们都没辙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够瞧的了。
0: 怎么叫够瞧的呢？
1: 我印象特别深啊
0: 啊！
1: 想当初我用那个 BB 机，
0: 嗯，
1: 一说这话就得40岁往上的人
0: 才知道这个
1: 传呼机，
0: 嗯
1: ，BB 机是吧？
0: 嗯，呼机
1: 那会儿有数字的，
0: 对。
1: 后来出了汉字的就了不得了，
0: 那叫汉显呐，
1: 好几千块钱，
0: 对。
1: 其实那会儿我们觉着不错的时候，
0: 嗯，
1: 于老师已经有手机了
0: 啊。我是买的比较早，
1: 那会儿叫大哥大，
0: 对，
1: 就这么大个，
0: 就打砖头的那个，
1: 黑的那个哈、啊，
0: 嗯，
1: 硬塑料，四四方方，
0: 这老款摩托罗拉的呢，
1: 这么大个黑的啊，
0: 对，
1: 上还立一天线，
0: 长着
1: 加天线得这么大个啊、
0: 嗯。
1: 那会儿做买卖就拿这个，
0: 对，
1: 晃晃悠悠的出去啊，
0: 比划着，
1: 有钱人那会儿就拿这个，
0: 对，
1: 那会儿谦哥就有。我们还拿着 BB 机呢，哎，看我这个汉显的，人家于老师站在边上，
0: 嗯，
1: 风轻云淡的看着我们，
0: 哦，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
1: 哎，
0: 咱先不说这个啊，你管这叫风轻云淡啊？不，我这干嘛呢？我这
1: 来电话了。
0: 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
1: 震动，
0: 这震动也太大点了吧？这个
1: 我们都傻了
0: 啊！
1: 哦，来电话来
0: 哦，
1: 看人家
0: 啊，小三，赶紧接吧！
1: 这才伸手拿电话
0: 啊！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嗯，什么碰一脸呀、啊？
2: 哎
0: 呦，这一下是杵到嗓子眼了，这是。
2: 你好。
0: 哦，
2: 我是于谦。
0: 哎呀，说吧。
2: 啊、哦？
0: 怎么着？
2: 打错了。
0: 打错了？那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2: 常联系。
0: 那还联系什么呀？这都不认识。
1: 挂了。
0: 嗯。我这个手机搁在哪儿了？
1: 裤子上有一个口袋
0: 啊，
1: 口袋紧
0: 哦，
1: 一放的时候，
0: 听这声音就是穿破口袋了吧？
1: 好吧，
0: 啊，什么叫好吧？
1: 没有啊，手机往口袋里放，
0: 哦哦，我说没在口袋里吧？回来吧，回来吧，行行行，
2: 啊，
0: 就别使这样了，你
1: 就是这么有钱。
0: 这叫有钱吗？这
1: 钱是偷来的吗？
0: 啊，
1: 是抢来的吗？
0: 那哪能啊？
1: 人家家祖产，
0: 哎，传下来的。
1: 现在您各位瞧瞧，说相声的于谦
0: 啊，
1: 清朝的时候谁敢说这个话？
0: 怎么了？
1: 那不是一般人
0: 哦，
1: 跟皇上家沾亲戚
0: 啊，是本家。
1: 哎，清朝咱们跟街上于谦来，咱们都得跪那儿。
0: 嚯，这这么大身份，
1: 等着人家于的人就叫着过去。
0: 嚯、哦，
1: 咱们才能起来
0: 哦！
1: 清朝咱们跟街上于谦、完了，
0: 怎么完了？
1: 于老师拿着刀就过来了。
0: 哎呦，啊，
1: 两刀！
0: 哎呀，
1: 咱那自行车带就扎了。
0: 哎，我流氓啊！我扎人车带去干嘛？
1: 人家扎完了。
0: 嗯、啊，喂、啊，好家伙！行了，行了，行了，我别扎别人了，我扎我自个儿得了。
1: 嗯。跟皇上是本家
0: 哦，
1: 皇上姓爱新觉罗，
0: 是
1: 他们家姓的是叶赫那拉
0: 啊，是那支上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宣统退位，取消帝制
0: 啊，
1: 满人改汉姓
0: 哦，
1: 爱新觉罗改姓金，
0: 对，
1: 叶赫那拉 改姓拉。
0: 我们这字儿挑的差点。
1: 拉家传人，
0: 这嗨呀，太难听了。
1: 有祖产
0: 哦，
1: 前门外前门大街，路西
0: 是
1: 那一趟胡同都是人家家的。
0: 对了，
1: 皮条胡同，
0: 是有这胡同，
1: 皮条胡同
0: 啊，
1: 拉家，
0: 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怎么那么别扭？听着，
1: 不谈工作，
0: 这没有这工作，还往那儿说呢。
1: 我有事没事老去串门
0: 啊，你去，
1: 哎呦
0: 啊，
1: 看得我眼花缭乱的。
0: 怎么了？
1: 家里每样都是文物，
0: 啊，都是传下来的吗？
1: 我的天，看完人家咱那个不叫日子，
0: 没法过了。
1: 后台一帮说相声玩手串
0: 啊。
1: 啊，什么蜜了呀？松石啊，
0: 哦，
1: 什么菩提子啊，乱七八糟的
0: 文玩吗？
1: 琥珀啊，跟着玩。我说你们这个，这跟于谦呢没法比。
0: 我们家有好的，
1: 就拿这琥珀蜜了来说吧。蜜了琥珀是一样东西，
0: 哦，
1: 一种透明的，一种不透明的。据说比如说几亿年前，几千万年前，
0: 哦，
1: 松树啊，什么树，滴答，有蜜滴的松油子，
0: 是树油子，
1: 哎，掉下来，哎，比如说有掉虫子身上了，
0: 哦，
1: 掉好了，
0: 嗯，
1: 多少年后拿出来看，就是琥珀或者是蜜了，
0: 对，
1: 就了不得了，里边有一虫子，哦呦，
0: 那
1: 值好几万，
0: 那就虫珀呀，
1: 就这么一玩意儿就了不得，
0: 那是
1: 美啊，看着
0: 啊，
1: 跟人家怎么比？
0: 我们家呢，
1: 人家家那琥珀里边，有长颈鹿，
0: 傻鹿啊，这是。这多大一油子掉下来跟那等着呀，这是
1: 滴答，
0: 这喊的且滴的呢，这
1: 啊，这鹿跟那儿死了，
0: 哦嚯，
1: 现在在人家院里边了，
0: 哎呦，
1: 你不服行吗？
0: 是吗？
1: 他跟他爸爸天天盘这个，
0: 哎呦，我要看，行了，没把鹿盘出来，我们爷俩盘出来了，一会儿
1: 有钱人啊，很厉害呀，
0: 没听说过，
1: 吃饭一个碗
0: 啊，
1: 郭德纲，你看看我这碗75万，
0: 这么贵、啊。
1: 捧在手里边，我真怕摔了怎么办呢？
0: 那倒也不至于。
1: 75万人家一个碗，
0: 嘿，
1: 翻过来看
0: 啊，
1: 有款儿，
0: 哦，写的是
1: 微波炉专用。
0: 哎，我们家太能折腾了，这75万买一微波炉的碗。
1: 过去来说呀、啊，说是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后代孩子就有问题的。
0: 有什么问题？
1: 哎，说纨绔子弟
0: 哦，
1: 但是人家没有，
0: 咱不学呢。
1: 哎呀，过去来说三辈出一个。贵族，
0: 嗯，
1: 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
0: 是
1: 突然间发财了，哎呀，头天还跟桥底下睡觉呢，
0: 嗯，
1: 就是趁3亿，
0: 哎呦，
1: 他有钱了，但有钱了之后，他那个状态还是在桥底下，
0: 哦，都没
1: 一样、
0: 嗯、
1: 啊，这个富贵一定是三辈往上，
0: 嗯，
1: 会吃会穿会说话，
0: 讲究，
1: 这是骨子里的东西，
0: 嗯，
1: 人家就做到这点了，
0: 这是祖传的，
1: 跟人家咱没法比
0: 啊，
1: 您他当然是比我大几岁，但是同样年龄我也做不到。
0: 您客气，
1: 这脾气性格这份
0: 儿，倒脾气倒是好。
1: 我亲眼看见啊，就在北京、
0: 啊、
1: 有一帮人骂他，
0: 哦，
1: 要换我早急了，
0: 你打起来了，
1: 骂他，一帮女的，哎呦，骂的那个难听，
0: 还是女的
1: 骂于老师
0: 啊，
1: 就跟没听见一样。
0: 谁跟他们置气呀、啊？
1: 转过身
0: 啊，
1: 默默的，
0: 嗯，
1: 奔南浴池走
0: 啊。你回来吧，我走错地方了是吗？人那是没打我就是好的，
1: 假装没看见。
0: 哎，还假装干嘛呀？
1: 那么大岁数，你说能走错吗？
0: 不能啊。
1: 他能故意去吗？他不是。
0: 对，那是。
1: 他上那儿找他父亲。
0: 哎，你看，爷儿俩都是流氓，我们的。
1: 别瞎说了啊，这我不爱听啊。
0: 不是你说的呀，我找我爸爸。
1: 他父亲在我心里边位置很高。
0: 那你说这个？
1: 那个老爷子老贵族。
0: 哦。
1: 那意思能一样吗？
0: 是吗？
1: 老头洗澡去。
0: 啊，
1: 洗澡有时候岁数大了，
0: 啊，
1: 就是糊涂了，他上那儿找老爷子去，
0: 那也得去。对，
1: 我在北京说句良心话啊，
0: 嗯，
1: 我洗澡都是他爸爸教的，
0: 这还用教吗？
1: 你可别以为洗澡是不会打开热水就洗，不是这么简单
0: 啊，这有学问吗？
1: 洗澡是文化呀，
0: 哦，
1: 讲究的主跟那一待待一天，
0: 哦，泡澡
1: 这叫堂腻子，
0: 对，有这个人，
1: 里边吃，里边喝茶，
0: 嗯，
1: 下棋，跟那玩，搓澡修脚，全套的，
0: 是是是。
1: 他们老爷子这份
0: 儿讲究这个，
1: 我当年到北京就是老头告诉我，
0: 啊，
1: 别瞎来，知道吗？
0: 哦，
1: 来，少爷，我带你去。
0: 你
1: 看那块匾了吗？
0: 这是
1: 三个大字“清华池”，
0: 啊、这是最老的澡堂子了。
1: 在北京洗澡，在这儿“清华池”。
0: 对，
1: 哎，
0: 是
1: 来，今儿大爷教你怎么叫老北京洗澡。
0: 哦，
1: 这是个学问知识。
0: 这就脱，
1: 老头都脱了。
0: 嗯，
1: 我还有点害臊，
0: 干嘛呀，
1: 大爷？
0: 啊，
1: 咱还没进去呢。
0: 哎，门口啊。 那是得害臊，那个
1: 多冷啊！
0: 这废话，哪有在门口脱的呀？
1: 我们俩站在湖广会馆门口，就他就脱了，
0: 还没过马路呢，还这在翻栏杆，这得现着多大眼呢？这个
1: 我搀着的，老头翻栏杆。
0: 哎呀，还选枪去？比检查身体动静都大。
1: 是，一翻栏杆，老头卡在那儿了，
0: 还卡住了。
1: 来帮警察，还有这边跳广场舞的二十多个大妈。
0: 哎，行，这快卖票了，这都。
1: 啊挺好
0: 啊，
1: 老头洗澡那是个学问呢
0: 啊！
1: 我没见过这么爱洗澡的人，
0: 是吗？
1: 讲究洗头一水，
0: 什么叫头一水呀、
1: 啊？这一天来了多少人？洗完走了，池子刷干净，换了新水
0: 啊！
1: 谁第一个下去？
0: 啊，
1: 这叫洗头一水。
0: 哦，这干净，
1: 身份的象征。
0: 嚯、
1: 哦，就你父亲这老贵族
0: 啊！
1: 哎呀，这个老太爷呀、
0: 嗯，
1: 早晨四点就得去，
0: 就那么早啊？
1: 就彰显他这个贵族气质。
0: 嚯、哦！
1: 四点
0: 啊，
1: 青花池门口，
0: 嘿，你瞧给这孙子冻的，你这，这是贵族气质吗？这个
1: 老太爷啊，
0: 什么老太爷呀、啊？这个
1: 伙计们刷好了水
0: 啊，
1: 弄池子，完事开个门，请老太爷，
0: 请吗？哎，叫猫呢这，
1: 这老太爷这才进。
0: 哎，好，就别提老太爷了，
1: 脱衣裳下池子
0: 啊。
1: 上来了，
0: 为什么？
1: 这个，
0: 嗯，
1: 兑点凉水啊，
0: 太烫。
1: 这池子，
0: 嗯，
1: 这个，
0: 嗯，
1: 兑点热水，
0: 这怎么都不行。
1: 使人合适了
0: 啊，
1: 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
0: 哦，我爸爸这给人试水去了，这是没洗澡啊。
1: 老贵族，
0: 嗯，什么贵族啊？
1: 老头往池子里边一下，就这状态
0: 啊，
1: 顺着池子边下，
0: 啊，
1: 下来了。
0: 哦，哎，
1: 哎。
0: 哎，别喝，别喝的！我爸泡在茶碗里头了，是怎么的？
1: 身份，
0: 张嘴就喝，
1: 身份。不光洗澡，一日三餐也是身份。
0: 啊，吃的也讲究。
1: 早晨起来吃一碗卤煮，
0: 卤煮小肠。
1: 哎，猪肠子切碎了，来点蒜，一熬熬一大碗。
0: 哦，
1: 早上起来他爸爸
0: 吃这个，
1: 得意这口。
0: 哦，
1: 到中午那山珍海味了
0: 啊，上什么好的？
1: 炖吊子，
0: 大肠。
1: 嗯。切碎了，来点蒜一煮，来大碗。
0: 什么山珍海味、
1: 哎？到晚上就清淡了。
0: 哎，好了，
1: 来点这个大肠刺身，
0: 吃生的了。
1: 嗯，现杀的猪。
0: 嚯，
1: 猪都捆好了
0: 啊，
1: 踩着猪。
0: 哎呦，
1: 拿着刀。
0: 嗯，
1: 老爷子怎么样？吃吗？
0: 吃吗？
1: 用膳吗？
0: 还别提用膳
1: 了。你爸爸，嗯
0: 嗯，
1: 砰，杀猪。
0: 哎呦，
1: 倒这猪肠子
0: 啊，
1: 不是全倒出来，
0: 那
1: 倒出一头来，
0: 就一头，
1: 递给你爸爸
0: 啊。
1: 老太爷攥着这头，
0: 别作了，行了行了，这我听出来了啊，
1: 哎，
0: 这个拿着肠子头作，那不是吃肠子呢，那是吃的肠子里边这点东西呢，知道吗？
1: 不理解你们有钱人是怎么想的，
0: 这也压根儿也没怎么吃过，
1: 很厉害啊
0: 啊！
1: 打这儿吃完到睡觉前不再吃东西了，
0: 哦，空腹了，
1: 没、哎、睡觉之前
0: 啊，
1: 吃一根人参。
0: 吃一根人参，
1: 吉林野山人参
0: 啊，
1: 这一斤往上的，
0: 嚯、
1: 哦，拿红糖把它腌了
0: 啊，
1: 红糖腌的人参，列位
0: 啊，
1: 人呐，
0: 哎、啊，
1: 大酱你也受不了啊，
0: 没有那么吃的呀，
1: 吃的老爷子眼珠子都红了
0: 啊，
1: 德刚
0: 啊，
1: 怎么的呢？我五天没上厕所了，
0: 好家伙，上火上大，
1: 眼都红了，
0: 嗯、
1: 啊，老爷子你张嘴
0: 啊
1: 啊，
0: 再看一下
1: 啊。
0: 嗯，
1: 便秘，
0: 这没听说过，便秘看张嘴看啊，
1: 您听我的吗？
0: 啊，
1: 那人参别吃了，
0: 那是
1: 买点香蕉吧，
0: 哎，
1: 买大把香蕉
0: 啊，
1: 哎，
0: 嗯，
1: 那个最好的是那个泰国来的香蕉，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两三天就能好，
0: 嗯，
1: 两三天之后我看见他了，
0: 哦，
1: 怎么样，大爷？
0: 行吗？
1: 香蕉管用吗？
0: 嗯，
1: 不行啊，
0: 哟，
1: 一点都不管用啊，怎么不管用啊？
0: 嗯，
1: 那于谦便秘，我给出的主意。吃了三根就好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什么？
1: 吃啊！
0: 你以为呢？这个？哎，这是啥？哎呦，手机挡着呢。
1: 啊、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着我真心疼啊！
0: 啊，
1: 真心疼！我说大爷，我给您买点泻叶。
0: 哎，这就对了。
1: 中药店有一种泻叶，
0: 啊，
1: 跟树叶似的，沏完之后喝，
0: 嗯、啊，
1: 喝完了，我说您就准好。
0: 那是通便的。
1: 他这回是听我的了。

0: 有时候走到那儿摇晃，皮条胡同，
1: 别提这胡同了，
0: 墙上画一圈写个拉字
1: 啊，别人都写拆，我们家写拉，你知道吗？
0: 再一看你父亲呢，在胡同口那儿站街呢，
1: 什么词儿啊这？你会说话不会啊？你
0: 没在屋里边，在街上站着呢。
1: 那叫晒太阳的嘛。
0: 再看拿着本书
1: 啊，
0: 线装的书，
1: 老板的呢？
0: 老头站胡同口，摇头晃脑。
1: 这，你这得好好提高提高文化。
0: 怎么着？
1: 摇头晃脑？
0: 那摇头晃脑？
1: 那是我妈。
0: 哎呦，真长知识啊！
1: 没有这么个词儿
0: 啊。跟老头聊会儿天，
1: 啊。
0: 有的时候上家去呢，赶上老头也不在，不在就跟嫂子聊会儿天
1: 啊，
0: 他媳妇有人认识啊，这份
1: 是
0: 那贤妻良母
1: 倒是不错，
0: 在整个中国相声界来说，他媳妇也排得上头里边。
1: 是啊，
0: 嫂夫人不是一般人啊，
1: 是吗？
0: 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1: 那倒是，
0: 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
1: 啊，他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啊，
0: 旁边那大宅门是那儿的小姐，
1: 你说清楚了吧？
0: 当初给于谦介绍女朋友，介绍多少
1: 啊？
0: 不行，
1: 哦，
0: 看不上，
1: 那是。
0: 唯独这个，瞧上
1: 了，哎，这对眼了
0: 嘛。那俩人打一碰头，于谦
1: 怎么样？
0: 定眼一看，
1: 哎，
0: 这个姑娘，
1: 你先等一等，你先
0: 身材相貌，
1: 这
0: 白净，
1: 不用往下说，不用，我再纠正您一个词儿啊。定睛一看，
0: 我说的是，
1: 您说定眼儿一看，你不对，
0: 有什么区别啊？
1: 区别大了，按您说那我拿着饼呢，知道吗？
0: 哦，
1: 什么词儿啊？
0: 那就跟你爸爸过栏杆似的。
1: 就不要逼这个，没有，那就不要再想象了。这个，
0: 反正两个人就结婚了呗。
1: 啊，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
1: 这是老话。
0: 这媳妇儿娶过门，多疼人呢。
1: 这是挺好的。
0: 前些日子感冒发烧
1: 啊，
0: 大年纪的，把这媳妇儿急的
1: 啊，
0: 你可别喝西药啊，
1: 哦，
0: 有副作用。
1: 是，
0: 我给你熬点汤药吧，
1: 中药好。
0: 现在哪有这个媳妇儿？这碗中药熬到凌晨三点半，
1: 这么费功夫，
0: 嫂子端着他。一脑门汗，
1: 那是，
0: 哎，大郎，你就喝了吧。
1: 嚯，
0: 他挣扎着
1: 啊，
2: 等我兄弟不送回来。
0: 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
1: 这怎么老有你呀、这里？这改潘金莲了？您这说的？
0: 没有没有没有，玩笑说玩笑
1: 啊。
0: 嫂子真疼人，而且聪明，
1: 人挺好。
0: 有时候在后台，那回就是。赶着啰啰来演出，也没吃饭
1: 啊。
0: 孩子们说：“我给您端碗面去吧，
1: 凑合吃一口。”
0: 德云社对门有一卖面条的，牛肉面，这大碗这么大，您吃一口吧。我说：“哎，端着这碗，拿着筷子，一口没吃
1: 啊。”
0: 嫂子来了，
1: 哦，
0: 他媳妇一推门，整碰我胳膊肘，啪，
1: 哟，
0: 这碗就碎了，
1: 得
0: 满地
1: 没吃，
0: 碗都碎了。哎，
1: 怎么着？
0: 我这 A 字没说完，嫂子话都到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哎，什么哎？我陪你一碗就是了，我心里热乎乎的。
1: 哎，行，
0: 当然我是得回家。
1: 这你早就该回家呢，什么陪你一碗面，知道吗？
0: 你以为陪什么？
1: 我以为陪一碗片汤呢。这行了行，说清楚了吧这词儿。
0: 所以说我们之间就跟一家子是一样的。
1: 是。
0: 年下我还给他拜年去呢，
1: 那是啊，
0: 皮条胡同拉家
1: 又来了，
0: 啪啪啪一砸门，厅里边出来的声音
1: 啊，
0: 就是嫂夫人。
1: 怎么听出来的呢？
0: 里边走一边还唱着小曲儿呢，
1: 他好唱。
0: 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
1: 嘿，
0: 情人郎你老没回来，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
1: 哎，穿上。哪儿开春了还穿毛裤？你
0: 老词儿吗？
1: 别唱这个，
0: 打开门
1: 啊，
0: 咱们规规矩矩的
1: 哦，这就对了。
0: 嫂子好，
1: 哎，
0: 春节快乐，
1: 好。
0: 一见不日如隔三秋，我今天
1: 你先等，你先等一会儿，
0: 我师傅等会儿，你说
1: 你这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
0: 去一看这个艺人呐、幼儿失学，成语他都不知道
1: 啊！
0: 一见不日如隔三秋，
1: 那叫一日不见，知道吗？

0: 行。
1: 什么叫行啊？
0: 听你的，
1: 不不是听我的。
0: 你改不改？
1: 我这不改。
0: 行了，嫂子好
1: 啊，
0: 一日不见。
1: 别在这儿，
0: 还敢来？
1: 这废话，别在这儿蹲。
0: 嫂子，您听好了
1: 啊，
0: 规规矩矩的。
1: 哎，
0: 嫂子看我也高兴。
1: 是啊，
0: 死鬼。
1: 嗯。
0: 挨千刀的
1: 哟，
0: 小没良心的
1: 啊！
0: 你还知道来呀？
1: 嗯，
0: 是没办法，看得紧。
1: 没有这么对话。
0: 那个谦儿哥呢？
1: 哎，
0: 你来的正好。
1: 哦，
0: 他刚走。
1: 哎呀，刚走叫正好啊！
0: 哦，得嘞，那什么，我上里边瞧瞧老爷子去
1: 啊。
0: 老爷子不在。
1: 啊，
0: 老爷子早晨三点拖完了就走了。
1: 哎，这瞎拖的呀！
0: 啊，
1: 好家伙！
0: 太敬业，
1: 哎，越拖越早了，这个
0: 太敬业 啊！我瞧瞧老太太吧，
1: 哎，
0: 到这屋打开门，
1: 嗯，
0: 你母亲正弹钢琴呢，
1: 哎，她好这个，
0: 这是一般老太太吗？
1: 啊，
0: 能弹钢琴，
1: 嗯，
0: 谱架子上写着呢，那叫什么呀？
1: 嗯，
0: 柴可夫斯基是多少协奏曲啊？
1: 还挺高端，
0: 咱们也不懂
1: 啊。
0: 老太太坐在这儿，
1: 哦，
0: 咚咚的咚的咚，咚咚的咚。这个愣的都，
1: 我妈坐猪圈里弹的是怎么的？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知道吗？
0: 柴可夫斯基
1: 哪儿有柴可夫啊？
0: 送柴火那个司机，
1: 这好，没有这曲子。
0: 一曲终了
1: 啊，
0: 老太太回头看见我了。
1: 哦，
0: 兄弟，
1: 哎，等，越说越不像话。我母亲见着你叫你兄弟，
0: 肩膀极为弟兄，咱俩跟哥们一样。
1: 那就对啊，
0: 你母亲就是我的妈，哪能叫兄弟？
1: 那是怎么说的呀？
0: 你听差了
1: 啊！
0: 老太太说：“哎呦，吓我一跳
1: 啊！”
0: 我还说这是谁呢？说刚来了，好些日子都没来了。
1: 嗯、
0: 那回我还问他们说这小子干嘛去了？他们说你忙。我说忙，我想着呀，得无功夫告诉你一声，上这来坐一会儿，我心里也痛快。这么一段话，你听成了兄弟。
1: 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太省略了，我这个
0: 娘您挺好的、
1: 啊、
0: 我挺好的。
1: 哎，
0: 那个谦儿出去了啊，谁知干嘛去了？
1: 嗯，
0: 老爷子拖完走的。
1: 哎，他都知道。
0: 哦，他挺好、啊
1: 嗯、
0: 我给您拜年。
1: 嗯，
0: 嘿，小子，今儿可不光是拜年
1: 哦，
0: 今天还是我的生日
1: 哦。
0: 哎呀，娘啊，
1: 啊，
0: 这是怨我的。
1: 怎么
0: 不知道啊？
1: 嗨，
0: 我得给您备寿礼啊。
1: 那倒不必，
0: 我拿个本记上今天。
1: 哦，
0: 明年今天我还来。
1: 对，
0: 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
1: 哎，这什么话这是？
0: 老太太说：“太好了，太好了，
1: 还好呢，
0: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1: 好嘛，也不知道好赖。
0: 哎呀，我这过生日，家里都出去了啊
1: 啊！
0: 那个姐姐们回来了吗？
1: 我姐姐，
0: 她有四个姐姐
1: 啊。
0: 想当初是北京的高考的尖子，
1: 学习好，
0: 那学习状元。
1: 嗯，
0: 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
1: 哎
0: 啊，
1: 那是留学去了吗？上那
0: 就留在那儿，他们跟那儿学，就没回来。
1: 哎，这别学了。
0: 我说像这大户人家，这日子
1: 啊，
0: 应该好好的庆祝。
1: 哦，
0: 最次也得请几个和尚给您念《增福增寿经》。
1: 这您说的是谁会呀？
0: 现如今我还会。
1: 哦，
0: 老娘请来上座，
1: 嗯，
0: 我给您念《增福增寿经》。
1: 这好啊，
0: 儿子，你外行了。
1: 嗯，
0: 听经哪能坐着？
1: 那
0: 等我躺下啊，
1: 躺下。
0: 老太太躺下了
1: 啊，
0: 拉过床单盖上。
1: 哎，好，全盖上了，
0: 自己还念喜歌呢。
1: 那
0: 喜房楼喽，
1: 这是喜歌啊！
0: 我给他念这《增福增寿经》，
1: 我们听听。
0: 道长成就，赈济疆场，
1: 嗯，
0: 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0: 这是增福增寿经吗？这是。
1: 接的接的本儿接的本儿僧接的什么？
0: 什么呀？这是。

0: 这老和尚坐着船来的，这是。
1: 哈利啊，巴扎嘿！
0: 哎呀，好嘛，什么都有，您这里头
1: 就会头两句号，不是啊？
0: 我说的呢。
1: 念着念着，老太太睡着了。
0: 哟，
1: 我也不能动啊，万一搅和了怎么办呢？
0: 那就别动。
1: 就这会儿门一开
0: 啊，
1: 你媳妇儿进来了，
0: 那是有事儿，
1: 站在门口瞧着我。
0: 嗯。什么意思？啊啊！不是怎么了？这
1: 走，
0: 哎，这小妹妹哪儿就走？干嘛呢？这满脸跑眉毛的，这
1: 叫我出去上厨房忙活做饭。
0: 那就说就完了呗。
1: 老太太睡觉了，吵醒了不合适啊。
0: 就这样啊？
1: 哎，我们俩赶紧出去上厨房。
0: 哦，
1: 到厨房关上门，把插销插好了，被帘子
0: 挂。干嘛呀？这
1: 做饭。
0: 做饭就做饭，插着门关着插插销还干嘛呀？这是
1: 你们家平房啊，没有抽油烟机
0: 哦，
1: 万一油烟子出来把老太太熏着怎么办？
0: 哦，怕把老太太熏着。你们俩就不怕熏着啊？
1: 你有点太疼人了。
0: 这废话，没干嘛这？
1: 我们会人工呼吸啊。
0: 哎，这又用不着，用不着。
1: 做饭做饭
0: 啊，
1: 正做饭呢。
0: 嗯，
1: 前边打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你母亲跟你儿子。
0: 因为什么呀？
1: 你儿子淘气
0: 啊，
1: 把老太太烟袋弄坏了。
0: 哟，
1: 你母亲有一个烟袋，
0: 对，
1: 好，翡翠的嘴儿，乌木的杆儿，白铜的锅子，
0: 好着呢。
1: 这是老太太的陪嫁，
0: 真是
1: 多少年了？
0: 嘿，
1: 四五年了。
0: 哎，四五年了，四五十年了，
1: 四五十年了。
0: 对，
1: 老太太爱如掌上的明珠一样，
0: 喜欢这个。
1: 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
0: 啊，
1: 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
0: 哎呦，
1: 那队日本兵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
0: 啊，
1: 日本军曹。拄着刀问你母亲，
0: 哼，
1: 二者只能留一样，
0: 哟，
1: 你挑一个吧。
0: 嗯，
1: 你母亲眼泪哗哗的，
0: 那是
1: 一直你父亲，
0: 哎，
1: 再看弄走吧，
0: 谁弄走了？
1: 你父亲抓走之后第二年
0: 啊，
1: 有了你大姐，
0: 您上大个年、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在家、
0: 哎、不对，你先等一会儿，您等，不对了，您等等，抓走第二年有我大姐，可是这里边没他什么事的、这个。
1: 不，你家人缘可好了啊！
0: 这那人缘什么事？
1: 不是，你看这就没意思了、
0: 啊。
1: 老头是抓走了，抓走之后呢？哦，抓到兵营他跑出来，
0: 那就对了嘛。
1: 一出日本兵营
0: 啊，
1: 日本兵过来了，
0: 啊、啪，打死了？
1: 没打死
0: 啊，
1: 打腿上了，
0: 没死了，
1: 人掉山涧里边，
0: 摔死的是吗？
1: 山涧里有水呀、
0: 啊，掉水里头了，
1: 他掉石头上，
0: 还是摔死了？
1: 石头上有草垛，
0: 哎、那是软的，
1: 草里边立了一大铁叉子，
0: 叉死的。你跟他有什么仇啊？这是
1: 没叉子，铁叉子，他往旁边落、
0: 啊，
1: 旁边一棵大树，
0: 哎，树掉树上，
1: 冬天都是干枝子啊，
0: 这啊，
1: 老头捂着脸
0: 啊，没扎着，
1: 扎屁股上了，
0: 呵、啊，好，
1: 踩着树掉着悬崖那边就上来了，
0: 哎、他爬上去了，
1: 日本兵等着呢，
0: 还是打死了。你折腾他干嘛呀？
1: 你挤兑我干嘛呀？
0: 不是废话。
1: 那这样说能说三天？
0: 你谁让你这样说？
1: 我有的是让他死的法，你
0: 没听着？他就没死
1: 啊，就没死，这没死，没死，
0: 还是的吗？
1: 对他死了，谁跟你说相声是吧？
0: 哎，这占便宜您。
1: 你最好照着词儿说，我告诉你，
0: 哪有词儿去？您知道吗？
1: 简短截说，小孩跟你母亲那是把烟袋弄折了，
0: 折了就完了。
1: 老太太追着孩子满处跑，
0: 哎呦，
1: 孩子哭啊
0: 啊！
1: 这一哭，你媳妇听见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着？
1: 孩子哭，我得看看去。
0: 去吧，
1: 怎么回事
0: 啊？
1: 刚才玩的好好的了。
0: 哎，你这什么？不是你们做饭脱衣服干嘛呀？
1: 他进来时候把貂皮大衣先脱了呀。
0: 那穿貂皮大衣做饭去
1: 啊？换上围裙什么的吧。
0: 这是换围裙，对、哎。
1: 这现在又把貂皮大衣又穿上。
0: 啊、好家伙，
1: 看看去、
0: 啊，
1: 这是怎么话说的？好好的，
0: 这是个忙叨劲儿的呀。
1: 他出去了
0: 啊。
1: 我也看看去吧，
0: 跟去吧，
1: 好模样的你哥、
0: 你连裤子都脱了，你怎么还没有这样的？你
1: 出来一看，吓死我了，
0: 怎么回事吧？
1: 娘仨打起来了，
0: 仨儿子，
1: 你母亲，你媳妇儿，你儿子，
0: 哎呦，
1: 这仨姑一块儿去，
0: 好家伙，
1: 好家伙，裤衩满天飞，
0: 打光着了都，
1: 我也不敢搭茬 啊
0: ，那是啊，
1: 到最后你媳妇儿急了
0: 啊，
1: 老太太住手，
0: 别打了，
1: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不能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
0: 怎么着？
1: 他不值一千的。
0: 嗯，
1: 老太太乐了
0: 啊！
1: 你以为说这个我就害怕
0: 啊？
1: 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
0: 哎、去！
2: 下把你美的，你妈年轻前也掀过对象，没像你那么兴奋。妈，你说你这个对象，妈越看越别扭。听妈话，黄了得了啊！哎，妈，人家猫仔马上就要来了。你咋看照片就让人黄啊？
3: 听我说呀，他呀有知识有修养，脾气可好了。
2: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脾气好的男人。你爸脾气好不好？三杠子压不出一个屁，走到哪儿就受气。我一瞅他那窝囊样，我嘴里发苦心里发毒，那滋味比守寡都不幸福。

0: 我说，我宁让你还挨打受骂我心疼，不愿让你嫁给那窝囊虫。香儿听完话跟他黄了啊、咱找个东北大汉，别的不说，往那一站，起码是男是女界限能看得清。像个波斯猫，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1: 怎么会说了？
0: 那天我不闹力气吗？他打电话问我肚子疼不疼，完我说疼，他说个啥？
1: 啥？
0: 不好意思嘞。那我肚子疼，你不好意思干啥？
1: 那人是不是讲礼貌吗？
0: 妈跟你说，这个对象我就是不同意。
1: 哎，妈。你看看你咋这么说呢？妈，你留点面子啊！妈，求求你了，妈。
0: 行，就当来个串门的。
1: 呀，妈，看，木仔来了。妈，
0: 开门去吧。
2: 哎。开山，
1: 你咋才来呀？
2: 给你妈妈买礼物啊，有烟有酒还有茶。
1: 我妈刚才又发火了，
2: 说
1: 你今天可得好好表现呐！
2: 我
1: 你嘟嘟啥呀？
2: 想起你妈妈那个打电话那个声音，
1: 我妈声音咋的了？
2: 好像那个东北大老虎打呼噜。
1: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你可得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派来。
2: 知道，
1: 走，
2: 还是有点怕。
1: 来，进去。
2: 这样。哎，不好意思。
1: 妈，这是猫仔给你买的礼物，谢谢了。
2: 你不要捅我排骨，很痛。
1: 谁让你做呢？
2: 不好意思。
1: 饿吗？让你做呢。
2: 急的。
0: 哎呀，你轻点儿。那身体能扛住你那一摁吧，一会儿散架子了。
2: 不会散，不会散。
0: 猫仔啊，
2: 哎，
0: 你看你初次到大妈家来，也没啥好吃的，这是香炒的菜，不一定对你们南方人的口味，能整两盅吗？
2: 能整两盅。什么叫能整两盅啊？
0: 喝两杯。
2: 喝酒？不喝酒可不行，我们南方人喜欢喝茶，不喝酒啊。不过我还是给大妈买了很多酒啊！
1: 哎，
2: 来来来，知道大妈喜欢喝烈性酒，专门买了那个一锅头。
1: 二锅头。
2: 哦，二锅头。听说二锅头喝了以后不上头，喝了汤以后什么感觉也没有。
1: 哎，别瞎说，什么头不头的，倒酒。
2: 这这这，哦，来，咱们喝酒啊！
0: 你坐那倒。来，
2: 呀呀呀
1: 呀！看你他妈，你看他不是故意的，
0: 不怕的喝吗？
2: 来，我先喝。
1: 说话，说话。
2: 哦，对，小花，大妈，在喝下面这杯酒之前，我要说点心里话。
1: 别这样的，哎，姐，你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派。
2: 我知道。
1: 哎，对。
2: 我在和阿香结婚以后，保证一辈子没有脾气。他这样捅我，我也不急。他叫我忘东，我绝不忘西。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嫁给他就是他的人了。而且我……
0: 你别说了，猫仔，这孩子脾气不好。你说就你这样的外人欺负你就够呛了，我能忍心让他来欺负你一辈子吗？那人出事得讲讲良心，不能光为自个儿合适，也得为人家孩子着想着想，往后的日子能不能过。
2: 你怎么又捅我排骨，这里很痛啊。
1: 你光拉这个架子有啥用啊？都说反了反了。
2: 那我重新来过。再来。
1: 妈，猫仔感到刚才的话没说好，他要重说。猫仔快端起来。妈，
0: 这顿酒让你掺和的闹心，你说就不够你嘚瑟的呗。
1: 妈，猫仔有话对你说。
0: 别让他说了，那鸟语我听不懂。
2: 哎，不，我最近的鸟语有，我的普通话有很大进步。自从认识阿香之后，公司里的人都说，你的讲话好像是北方的哈。

0: 班人。
1: 哪儿的？
2: 哦，哈尔滨。
1: 你那叫哈尔滨。
0: 啊，对，那叫哈尔滨。他们说我唱歌啊，就像北方的歌星一样标准。
2: 哎，对了，妈，猫仔唱歌可好听了。哎，猫仔，快给妈唱一首。
0: 哎，不，
2: 快起来吧。
0: 别，
2: 让妈高兴高兴。
0: 在这里唱，听不好一气。
2: 呀妈！哎，对了，就唱这首。哎呦，妈妈。
0: 不。
3: 四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边哪里？从那眼睛里到胸怀找到。
2: 这唱什么？你唱的啥呀？
0: 哎呀，妈妈！
2: 哎呀，这咋整啊？
0: 你又咋整？咋整半天，他也不乐意乐意，你叫我咋整啊？
2: 你咋这么笨呢？
0: 你要开始从我这里了。
2: 行了。那明明是不行的事，那咋还赖皮蝉呢？啊，人要活着没个志气，那还叫人呢？那还叫人呢？你别多心，我说他呢。你说就这样玩意儿，来两个人看不出个眉眼高低的，死皮赖脸的，那日子能过吗？那天底下人有的是，你非得要他呀？你非得要他呀？你还非得，你非得要他们是吧？
1: 咱们那个买卖不成啊，仁义在；婚姻不成，你友谊在。
2: 妈，
1: 大妈愿你找个好的，幸福一辈子。你自己坐那喝，大妈有事就不陪你。
0: 大妈，
2: 哎，妈，你别走啊！
4: 哎，
2: 猫
4: 仔在这儿呢。
2: 那我，我不愿意陪你。妈，你看他喝一大杯了。这都不能喝酒啊，
1: 你往这抢啊，你看你拽我干啥呀？
2: 人家猫仔你别喝了，猫仔
1: 快往这
2: 抢，别喝了你。
1: 妈，
2: 猫仔
1: 妈要出人命了，这不喝死了吗？你说
0: 猫仔不就是喝了这么一点点一点点吗？啊，有什么了不起？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说我没有脾气。其实男子汉谁没有一点脾气？我总觉得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全中国十一人都不老实，横天乱咬，那地球还要不要？
2: 不要
0: 了啊！
2: 不要，
0: 高兴吗？那个小流氓小痞子算有脾气吧？
2: 有
0: 给你做女婿要吗？
2: 那不要。
0: 要是吗？那些抢劫犯的歹徒是有脾气呀、啊拉出去啪啪枪毙，什么脾气也没有。所以我说呀，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和气生财嘛、啊、对吧？
2: 对。
0: 大酒
1: 猫仔
0: 不喝了，
1: 再喝
0: 就猫仔。听我的口令，脸朝墙，转过去。来，大妈你不要转过去，把他一个人转就够了。我们喝酒啊，来。
1: 你看我姑娘没受过气儿，下面转过来啊，转过来。
0: 谁叫你转过来？
2: 啊，
0: 谁同意你转过来？站过来！来，大妈，你可以转过来了，转过来。来，哭什么呀？听我的口令，立正！你可以上去。还哭？谁欺负你了？跟我说，打！我这个拳头不是去揍你。嗯，谁敢欺负你？哈！
2: 妈，他走了，
1: 你快给他拽回来！你看你还瞅啥呀？
2: 哎，
1: 你这一给他拽回来。
2: 对了，妈，你到底啥态度啊？
1: 哎、妈同意了，这小子行，是个小子。
2: 哎、妈，你还伤心呢？
1: 哎，你快去给他。

0: 我看也差不多。
1: 猫崽子，
2: 哎，大妈，
1: 猫崽子，哎，你这妈啥都看明白了，你不是没脾气，你是有修养有文化的。你看人说那两句话多理论呢。这回再换人，妈还不干了，妈就要他了。来，谢谢妈。
3: 哈了妈的酒啊，上下口气不可少，喝了妈的酒，得人光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八家是过去出的邪招，去年让我卖拐，今年比我卖猫。吃吧，吃饱了，一会儿好卖你啊。
4: 花儿换钱了，有金簪子、银链子、犀利饼子、铅蛋子、古钱、古币、瓷罐子，换钱了。
3: 爷
4: 爷，
3: 脑袋大，脖子粗。
4: 不是大婆，我是伙夫。
3: 哎呀，这不是买拐的老弟吗？
4: 这不是拐了拐了那个大姐吗？
3: 哎呀，咱们又见面了。
4: 大姐，啥也别说了，缘分呢。
3: 缘分呢。
4: 挺好的是吧？
3: 哎，兄弟，你这腿好点了吗？
4: 没准呢。
3: 你哥搁这腿好点没好点你还不知道？
4: 不是时好时坏，咋说呢？我媳妇儿一骂我没病找病，哎，她腿当时就好了。完了，我一想起你家我大哥让我没病走两步，我这腿当时就不好使了。
3: 哎呀，要我说你呀，腿没啥毛病，你那腿吧不短，是你那个神经短路。
4: 不是呀，大姐，你说的意思我这脑袋有毛病呗？
3: 那脑袋严重。你缺东西，
4: 我跟你说，大姐，就咱这脑袋绝对是高是张
3: 啊！你原来不是颠大勺的吗？你咋又收成破烂了？
4: 哎呀，大姐呀，一言难尽呐，这不是吗？自从你家我大哥独具慧眼，发现我这病根之后
3: 啊，
4: 哎呀，人家单位就不让我炒菜了，
3: 是吗？
4: 人家把我给炒了。哎呀，我一看咱这个腿短治不短呢，对不对？自己找活干。哎，我就发现啊，咱们邻居有个四愣子，捡破烂收废品发财了。
3: 发财了？
4: 你猜怎么发的？
3: 咋发的呢？
4: 50块钱买个瓷罐子，卖了50万，小洋楼签来了。
3: 是吗？
4: 不瞒你说，大姐，我通过捡破烂收废品，我就要等待这个机遇。
3: 大兄弟，这做买卖可不像颠大勺啊，你可得多长几个心眼，他这人太实在。
4: 我跟你说，大姐，你就放心吧，就凭你老弟这个智商，上当受骗的事绝对找不着我。
3: 那就好啊。
4: 哎，你家大哥又上哪儿卖拐去了？
3: 不卖拐了，他改行，这不养猫了。
4: 他咋这么弱智呢？养这个玩意儿上哪儿卖去？
3: 那你也不能那么说，老弟，这年头这事儿吧就这么回事儿，这百货应百客，啥人玩啥鸟。这有的人你看他挺尖挺灵的哈，可是明明看着是个圈套，哎，瞪眼珠他就往里跳，拦都拦不住。
4: 那你拦他干啥呀？我跟你说啊，现在骗子是挺可恨，但是有些个人愿意开骗，那就更可恨。你拦他干啥？咱不拦他。
3: 是
4: 那什么，回去给大哥带个好啊。还是那句话，谢谢啊。
3: 再见啊，
4: 我走了，再见啊。哎呀，
3: 妈呀！
4: 妈，
3: 你给我踢坏了吧？
4: 啥呀？
3: 喂猫的碗
4: 啊，
3: 踢坏了。妈，踢坏了。
4: 万历年间？
3: 哎呀妈呀！踢坏了！
4: 我的妈呀！万历年间，这是明朝的文物啊！
3: 哎呀，
4: 这个东西要到了古玩市场的话，价值连城啊！
3: 哎呀！来！
4: 大姐，你这碗
3: 啊，
4: 你用这个喂猫，弄坏了多可惜呀！
3: 一个破碗，坏就坏呗。
4: 呀，哎呦，这个傻大姐还不识货呢！我的妈呀，机会来了！我要把它弄到手的话，小洋楼起来了。不行，我还不能提卖碗呢。我要是一提的话，就给他提醒了。我得先买猫，然后让他送我碗。
3: 来。 嘿嘿，你快收破烂去吧，天不早了。
4: 不去了，那什么，歇会儿，劳逸结合。哎呀，真好看。哎呀，越端详越好看。
3: 谁呀？
4: 猫。
3: 我寻你说我呢。
4: 你比猫还好看呢。哎呀，大姐呀、
3: 啊！啊，
4: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
3: 啥事儿啊？
4: 我想买你这只猫呢。
3: 你净扯呢，你买它干啥呀？
4: 大姐，我跟你说啊，就咱家我老母亲吧，这不去世了吗？完了吧，我爸挺孤单寂寞的，完了我就想吧，买只猫陪伴他度过幸福晚年。
3: 那你看，你不说后老伴，你拿猫护你爹，那叫啥儿子？
4: 大姐，哎呦，你听我说，大姐，
3: 没事，
4: 我跟你说哈，咋的也比啥都没有强啊！你说呢？
3: 不是、啊，你爸到外边要去去吧啊！那啥，我这个猫呢是商品，我一天要是卖出一个呢，往家交一份钱。哎，完了我再拿了一个猫在这继续再卖。这猫呢，一个不能多存，钱呢一个不能少。要不是这样的话，我这个猫就白送给你了。
4: 哎呀，大姐，你不用解释这个，我明白。你做不了我大哥的主，是不是？我不能白要，我给你钱啊，给你钱。
3: 别，不是你给不给钱的事儿，我这个猫我就不想卖给你。
4: 你咋这样呢？买卖，你买我卖，对不对？你卖谁不是卖呢？
3: 不是，这个猫啊，它标价太高。其实他不值那么多钱。
4: 哎呀，你再高能高到哪儿去？再者说，我为了孝敬我的父亲，对不对？你开价吧，多少钱？
3: 哎呀，开啥价？拉倒吧你！我开价你也接受不了。
4: 有啥接受不了的？一个普通的笨猫，100块钱足够了。
3: 呀，100块钱都不够买个猫腿的。真的。
4: 啊，那个一只猫腿是100块钱，这是4只猫腿，那就是400没问题。
3: 不对呀，400块钱不够买半拉猫的。
4: 哦，400块钱半拉猫，半拉猫加半拉猫等着于一只整猫，那么就说是800块钱行了，成交。
3: 行，你大哥给我标价1000块，少一分回他不让我吃饭。
4: 哎呀，1000块钱呢？
3: 这是不是太贵了？
4: 这也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啊，谢谢我，因为多少钱呢？1000块钱没问题，来吧。
3: 哎呀，不行，
4: 咋的？
3: 你咋这样呢？你说你这个人花1000块钱买个猫，你这不明摆着吃亏上当吗？
4: 大姐，你咋这样呢？我跟你说呀，我花这1000块钱可不是再买一只猫啊，我是给我爸买了一个生活的伴侣啊。我跟你说哈，1000块钱买一个伴侣，值不值？你想一想，
3: 值啥呀？你可拉倒吧！我跟你说，你啊，要像你那有钱的人吧，千八的不在乎，我也就卖给你了。你说你一天哈、在外边收破烂，风吹雨淋的，你得多少天能赚下1000块钱呢？
4: 你别，
3: 不行！来，我跟你说实话来，去年你大哥卖你那副拐，我就觉得把你坑了，完我这心呐一直过不去。我跟你说，
4: 你的，
3: 我这个年呐回家都没过好。这个猫今天我说啥不能卖给你，我说啥也不能第二次再坑你了。
4: 哎呀，大姐，你为了让我当这个孝子，你就再坑我一次吧。
3: 你看你，
4: 我求求你。
3: 呀，你干啥呀你呀？
4: 我买猫。
3: 不，我不卖。
4: 我买猫。
3: 我不卖。
4: 买猫。
3: 不卖。
4: 你要不卖我的话，我上消费者协会，我告你去。
3: 你愿意上哪告？你上中纪委，我也不怕，搁哪来？你干啥呀你呀？真有意思，我
4: 买猫，
3: 我就不卖。
4: 你咋这样呢？
3: 你

0: 不理解人家，你跟我大哥怎么那么没法比呢？我还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越拉越大呢？
1: 你要干啥呀你？
0: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卖我的话，我就不走了，我在这放挺我。
1: 那你就在这放挺吧，我走。
0: 哎，你要走的话，我跟着你走。
1: 你老跟着我干啥，大兄弟？
0: 我跟着你走，我大哥去，让我大哥卖我这只猫。
1: 呀妈呀，你要找着你大哥，他一个猫敢宰你5000呢？
0: 别说5000，我就是把我媳妇卖了，我也买这只猫。
1: 完了，这今儿他非买不可了。我为了他省俩钱，我这只猫还是卖给他吧。
0: 我不信就不能把这个碗弄到手。买猫。
1: 卖猫。
0: 买猫。
1: 卖猫。
0: 买猫。
1: 卖猫。
0: 卖了。
1: 卖了。
0: 太好了。
1: 嗯，我跟你说啊，你这猫买到手，你可不能后悔啊。
0: 那后啥悔？男子汉大丈夫，英雄无悔。
1: 掏钱。
0: 没问题，1000块钱。
1: 给你猫。
0: 哎。哎，大姐，大姐，有一点我跟你说明白啊，路途比较遥远，这个猫怕它饿了，完把这个猫食我带着。
1: 行，我给你装上。
0: 哎，行，不用装，我拿着这个碗。
1: 我搁塑料袋给你装。
0: 不用，我拿着碗。
1: 啊，你拿碗。
0: 我拿碗。
1: 你要拿碗？
0: 对呀。
1: 哎妈呀，那可不行。
0: 干啥呀？
1: 猫食给你行，这碗可不能给你。
0: 怎么的呢？
1: 我们家你大哥告诉我，全指着这个碗往出卖猫呢。
0: 我要碗。我要猫干啥呀？我妈呀，我这腿也完了，碗呐，碗碗。
2: 感谢家乡父老对我们的鼓励。
3: 是，
2: 相声都是编的。
3: 对，
2: 这段是真的啊，
3: 没听错吧？全是假的。
2: 多听相声有好处，
3: 是吗？
2: 心里一痛快，
3: 哎，
2: 什么愁事都没有了，
3: 高兴。
2: 不光是您，对演员也是如此。
3: 我们也高兴。
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3: 嗯，
2: 您高兴的同时，我也很开心。
3: 我们也过瘾呢。
2: 演员家里也有愁心事，
3: 是。
2: 可是到这儿全忘了。
3: 对，
2: 为什么呢？
3: 啊，
2: 相声的功效，
3: 哎，这是艺术的魅力。
2: 这么说听不明白。
3: 啊，
2: 于谦，
3: 举例子，
2: 于老师，
3: 对，
2: 出去演出去了。
3: 啊，
2: 回家一瞧，
3: 嗯，
2: 家里出事了吧？房都塌了啊，
3: 塌了，
2: 就剩一防盗门跟这站着，
3: 那还防什么盗啊？这个
2: 于老师愣了半天
3: 啊，
2: 掏出钥匙，
3: 还开门呢我。回来吧，看见什么了？
2: 确实塌了
3: 啊，刚明白过来，
2: 确实塌了
3: 啊。
2: 房子是身外之物，
3: 对，
2: 看看家里亲人吧，
3: 亲人
2: 晚星
3: 没事儿，
2: 全死了。
3: 哎呀，这是万幸吗？
2: 坐着点根烟，
3: 愁，
2: 哎，怎么办呢？
3: 啊，
2: 怎么办呢？
3: 是，
2: 站起身来，
3: 嗯，
2: 把门带上，
3: 别关着门了就，
2: 反锁好了，
3: 有什么用啊？
2: 钥匙挂脖子上，上剧场说相声去了。说完这段，哎，家里这茬他给忘了，
3: 我太缺心眼了吧？我这事儿能忘了？
2: 相声的功效
3: 没有这么大，
2: 劝您各位多听相声
3: 啊，
2: 对身体有好处。
3: 那倒是有好处。
2: 当然了啊，说是这个百病全治，我们不敢说。
3: 那当然，
2: 真是有大病，您得看病去，
3: 上医院。
2: 哎，这儿不是全能治。现如今咱们的医学很发达，
3: 是
2: 什么病都能治。
3: 医院哈，
2: 你那过去来说，咱不敢说，
3: 嗯，
2: 那个年头感冒都死人。
3: 对呀，
2: 小孩一落生抽4-6风，
3: 是
2: 4天6天死了。
3: 不知道
2: 现如今没有这些事了。
3: 对，
2: 医学发达，
3: 嗯
2: 啊，从里到外，你说什么病全能治，
3: 都能治。
2: 你看器官移植，过去你敢想吗？
3: 移植器官，
2: 于老师啊，
3: 嗯，还是
2: 心坏了，心坏了，
3: 心坏了。
2: 大夫拉了一趟，怎么回事？烫。
3: 别还扒开，
2: 这心都臭了，
3: 臭了，
2: 切下来吧，扔了
3: 啊！
2: 一扫听，动物园死一狼，哎，这心拿来给他缝上了啊！好了，一样使，一样使，就除了夜里边醒的早一点
3: 啊，
2: 早晨4点出去啊，冲着月亮看，
3: 我的习性都变了，这
2: 别的毛没有
3: 啊，
2: 过些日子肺又坏了。
3: 是
2: 切开，哎呀，肺坏了，
3: 嗯，
2: 得找一狗，狗肺搁里面，啊，狼心狗肺，啊，
3: 狼心狗肺就这么来的，是怎么的？
2: 能治，这里边的器官，外边也行，
3: 外边。

0: 胳膊腿肩膀头子都行，
1: 这卸下来都能移植。
0: 比如说
1: 啊，
0: 这儿演出散了，我们都开车回北京了。
1: 对，
0: 于老师身份比我们高。
1: 没有
0: 啊，他看我们开车瞧不起我们。
1: 是
0: 啊，蹬自行车回家。
1: 我蹬自行车还瞧不起这开车的
0: 啊？你二八的呀？
1: 二八二八管什么呀？不就自行车大点吗？
0: 那能驮东西了，你那个
1: 啊？
0: 前面呦，前面呵，来一姑娘，这不漂亮啊？
1: 好看，
0: 长发飘飘，小腰什么这米签儿，
1: 是
0: 人家孩子蹬自行车。
1: 哦，
0: 于老师想，呵，
1: 嗯，
0: 这我得得着这个。
1: 什么叫得着呀？
0: 我得看着啊，玩命蹬啊，快呀、啊，人人人过去了啊。
1: 嗯，
0: 到这一看，这脸长得跟茄子似的。
1: 好嘛，
0: 于老师吓坏了，一捏闸，啪，翻过去了。
1: 你看，
0: 人摔在这儿了。
1: 哟，
0: 来大卡车，
1: 嗯，
0: 呜。打你胳膊这压过去了，
1: 从这儿
0: 压过去了，压过去之后，那司机纳闷，哎，
1: 啊，
0: 我道走错了，就回来了，
1: 还回来。
0: 我一琢磨，哎，道没错，
1: 哎，我想好了再走，行不行啊？这个
0: 还是错了。
1: 哎呀，看，他解恨来的是吧？
0: 来来回回一个多小时吧。啊，
1: 嚯、啊，
0: 他走了，他走了，
1: 压烂了。
0: 你这儿完了，这是腕子算完了。
1: 啊，
0: 哎呦，老百姓都吓坏了。
1: 嗯，
0: 人家都等着，等那车走了是吧？都过来，坏了，
1: 啊，
0: 压流氓了。
1: 是，压流氓了，像话吗？
0: 打电话吧。
1: 压人。
0: 车来了，嘣嘣嘣，下俩小护士。
1: 哟，
0: 我说漂亮啊。
1: 是啊，
0: 一米七大高个。
1: 嘿，
0: 啊，
1: 嗯，
0: 连鬓络腮胡子。
1: 嗯，
0: 一巴掌宽护心毛，
1: 嚯，
0: 哪儿了？哪儿去了？打起来，啪扔车上了。
1: 嗯，
0: 一关门，拉到医院去了。
1: 这屠宰场的吧？这是。
0: 嗯，拉到医院，进门、大夫看看，这没事，这好弄，
1: 是吗？
0: 这先打一针，打破伤风针。
1: 这对，
0: 哎，给摁在这儿，
1: 嗯，
0: 摁桌子这儿，
1: 哎，
0: 有人摁着脑袋，
1: 嗯、
0: 过来给吞裤子。
1: 没穿那么多啊！哎，行了，
0: 跟变脸似的，一层一层的。
1: 哪儿变脸？
0: 你看，
1: 变脸有脱裤子的、
0: 啊。那完了，大夫打开文具盒，拿出一圆珠笔来。
1: 啊！画一圈干嘛呀？
0: 他怕打不准呢。
1: 瞄准用的
0: 啊，针
1: 啊。哎呀！哎呀！
0: 打完了啊！
1: 嗯。
0: 咱没事，摁好了吧？
1: 啊，
0: 拿锯，你这截肢锯下。哎，你不这儿坏了吗？
1: 对，这儿腕子
0: 换新的。
1: 啊、
0: 哦，为了保证你这个整体都合适啊。
1: 是是，
0: 从这儿锯。
1: 哎，
0: 打根儿上啊，根儿上锯。
1: 哦，
0: 打开这个电冰柜、
1: 啊，
0: 翻腾，这速冻饺子、带鱼，
1: 全搁里头。
0: 都有。哎，找出这把锯来了
1: 啊！这锯也搁冰柜里。
0: 大夫喝口酒。
1: 嗯。这干嘛呀？
0: 拿过那展布来擦擦。摁住了，
1: 嗯，
0: 别动啊，别叫唤啊，
1: 是，
0: 一会儿木了就不疼了啊。
1: 哎，嗨，什么大夫这？
0: 咔，
1: 这不是撅折的吗？这不是，
0: 锯开点好撅，
1: 你锯它干嘛？直接撅不就完了吗？
0: 麻烦不好弄，
1: 没听说过。
0: 小护士拿盘子拖着你这胳膊，
1: 啊，
0: 奔后边有倒模室，
1: 倒模，
0: 哎，倒模出条新胳膊，
1: 哦，假肢，
0: 跟你这一模一样，
1: 哦，
0: 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1: 对，吃了，
0: 这端过来，
1: 啊，
0: 给你拧好了，
1: 螺丝，
0: 模色，刷、
1: 哦，
0: 一模一样，
1: 哦，这就行了，
0: 这跟新的一样，
1: 哦，
0: 你伸手你看，
1: 对，
0: 你看这俩一样不一样？
1: 这就是真的，这个，
0: 真的
1: 一
0: 样，不一
1: 样吗？
0: 没问题了，
1: 啊，
0: 你继续，你出去上班写东西。
1: 写字，
0: 哎，你练武术
1: 啊、哎？这不是武术啊，这个
0: 都不耽误，都不耽误，就是不能打架，
1: 打架，
0: 人家惹你，你打他，
1: 打他，
0: 啪
1: 一嘴巴，
0: 哎，你这儿没了，哪儿人家那叼着胳膊跑了，
1: 好、
0: 嗯，
1: 我给狗一嘴巴，感觉，
0: 你看你想这么多是吧？
1: 什么呀，
0: 胳膊能治
1: 啊，
0: 腿也行啊，
1: 大腿
0: 也一样啊，
1: 行吗？
0: 胳膊好了，你又上马路野去了，你啊。
1: 我这人没记性，
0: 没在家待不住，是吧？
1: 闲
0: 出去呀，
1: 嗯，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
0: 一大墙，
1: 哦，
0: 墙上俩窗户，
1: 哟，
0: 往外飘水蒸气，
1: 哦，
0: 拿耳朵一听，里边哗楞楞水响，
1: 哟，
0: 还是说话呢？
1: 怎么说？
0: 二姐，给我擦擦后背。
1: 行了，甭想了，这个，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子。
1: 干嘛还传说呀？
0: 所以我现在这种身份

0: 我得看看呀，
1: 看这个，
0: 看看，哎，把手搁在墙上，
1: 嗯，
0: 啪，
2: 哎，
0: 锅炉房
1: 啊，
0: 哎，旁边那窗户才是呢，
1: 好嘛，
0: 上错了，又下来了，
1: 错了，
0: 下来四个保安等着呢，
1: 啊，
0: 干什么去？
1: 是，
0: 八女澡堂子的，
1: 我亏心不亏心？
0: 打他，
1: 嗯、
0: 啊，追呀、啊，人后边拿着棍子追你，
1: 哎呀，
0: 你玩命跑吧，你就跑啊。
1: 一个呗，跑啊！
0: 你这个终归不是很灵活，你知道吗？
1: 嗨、啊，还是假的吗？这个
0: 跑吧，
1: 嗯，
0: 拐弯抹角，你就上了机动车的逆行道。
1: 逆行
0: 啊！那边来一大车，嘣！
1: 哟，
0: 怼了你一下，
1: 撞上了。
0: 哎，五秒钟之后啊，你睁开眼了。
1: 哟，
0: 哎，挺奇怪、啊，
1: 怎么了？
0: 我坐草地上了。
1: 哟，
0: 刚才我明明在那桥
1: 跑呢，
0: 那桥怎么那么远呢？
1: 那儿，
0: 我这儿来了。
1: 嗯，身上
0: 没事啊。
1: 哎，这不错，
0: 太神奇了，这个啊，
1: 这行。
0: 那个脚是谁的
1: 啊？蹦过去的吗？这不是？这蹦过去还没明白呢，这个。
0: 啊，拿过来看吧。
1: 嗯、
0: 啊。这个鞋很像我这只啊。
1: 是。
0: 解开鞋带。
1: 嗯、
0: 哎。哎，这袜子也很像我这只啊。
1: 就是那个。
0: 袜子袜子，哎，这脚是我的。
1: 可不是。
0: 我疼死我
1: 了。哎呀！哦，我这人反应太慢了。
0: 疼死我了啊！
1: 啊。
0: 一会儿，啊啊啊啊啊！
1: 又来了，
0: 这车来了啊，在这儿了，这处找的啊，
1: 跟着我呢。
0: 啊，来来来，蹭蹭蹭，俩小护士下来了。
1: 哦，
0: 一米七大高个，连鬓络腮，胡子一巴掌，虎皮毛、
1: 嗯、
0: 啊，搭起来人儿，烫了扔车上。
1: 哦，
0: 关上门，啊啊啊啊，走了
1: 走了。嗯，
0: 过十分钟，啊啊啊，又回来了。
1: 干嘛？
0: 那脚棒拿了。
1: 嘿，干什么来了？他们这是
0: 啊，来到医院，大夫一看，呵，又是你，摁住了，
1: 吞裤子。
0: 哎呀，
1: 那行了，行行。我长记性，少穿点好不好？
0: 画圈、
1: 嗯、
0: 啊，打针都完事儿。
1: 嗯，
0: 打开冰柜，把大锯掏出来了。
1: 大锯，
0: 俩护士来的。
1: 嗯，
0: 其实就脚这儿。
1: 是啊，
0: 为了安全，从大腿根儿这儿切，
1: 也打根儿这儿。
0: 啊，
1: 俩人，咔，还是撅下来的。
0: 拿到后边倒模使。
1: 嗯，
0: 一会儿出一新的啊。
1: 嚯、哦，
0: 出一新的，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1: 还是吃，
0: 拿回来弄好了。
1: 嗯，
0: 拿螺丝刀都拧上，
1: 紧上，
0: 走吧。
1: 啊，
0: 好了。
1: 走路，
0: 哎呀，没上楼，下楼
1: 是，
0: 你出去跟小孩们跳房子去啊！
1: 嘿，跳房子都成，
0: 都行，
1: 那就没问题了。
0: 而且这回了不得了，
1: 怎么？
0: 谁要惹你，你摘下大胯来抽他去！
1: 哎呀，那要跑，我怎么追人家？这个，
0: 你砍他呀！
1: 哎，这嗨，我还跟人打什么架呀？我都这样，
0: 啊、都挺好，都挺，就是上飞机你这腿得托运，
1: 为什么？
0: 这算凶器，知道吗？
1: 这好，腿算凶器，
0: 算凶器
1: 啊，
0: 多好
1: 啊！
0: 这脑袋也行。
1: 脑袋
0: 一样能换，
1: 是吗？
0: 腿也好了，胳膊也好了，你又出去野去了啊？
1: 还去？
0: 跟家待不住。
1: 嗯，
0: 家里人不让出去
1: 啊。
0: 看着没人，偷着跑出来，啊、把链子摘起来扔那儿。
1: 我舌头出汗不出汗的？这个
0: 太热也有，
1: 没听说过。
0: 坐上歇会儿吧，
1: 啊、
0: 歇会儿吧。后边修房，
1: 嗯、
0: 啊，掉下钢筋水泥的坨子，
1: 哟，
0: 七百来斤啊，砰！整掉肩膀上，
1: 哎呦，
0: 你还纳闷了？
1: 嗯，
0: 天怎么黑了？没人告我一声呢。
1: 嗯，
0: 我们什么都瞧不见了呢？啊，
1: 嗯、
0: 一低头，咕噔一下子，
1: 嗨，
0: 这掉地下，拿手一摸，
1: 嗯、
0: 领子边上就是这性脑门啊，
1: 这拍进去了。
0: 哟，坏了，我说看不见呢，害怕了，喊吧。
1: 啊、
0: 嗯，
1: 咕噜。哎呀，行了，别学了，
0: 我给你模仿这声音啊。
1: 模仿什么呀？这脑子在箱子里头呢。
0: 啊。一会儿，
1: 又来了，
0: 车来了，蹭蹭蹭下来俩小护士，
1: 哦，
0: 一米七大高个儿，长发飘飘，长得这漂亮，退下来的空姐儿，穿着超短裙儿、
1: 啊，
0: 看吧，
1: 对，这我看不见了，这个、
0: 啊，
1: 这拍进去你让我看什么呀？
0: 是吧？搭上车拉着医院去 啊！大夫一瞧，这是他吗？我看着像 啊，看着像，您退下裤子来，我看看是不是的，
1: 这个、
0: 啊，
1: 不认识脸，认识屁股是吗？
0: 看好天了吗？
1: 啊，
0: 我没错，是他。
1: 啊，
0: 打针消毒都完事了，把、
1: 嗯、
0: 脑袋翘下来，弄一道门，弄一新的。
1: 嘿，
0: 安好了，拿钢笔给你画眉毛、画眼儿，
1: 还画这儿，给你算是
0: 好了，
1: 死了，
0: 那还不死？谢谢，谢谢，愿意听吗？
1: 是
0: 啊、我怕太晚了耽误您回家歇着、啊、没事啊啊是吗行好嗯您别说了我还真听不清楚你们说的是什么
1: 那你 里边瞎答应的。

0: 发个号吧，谁先说谁后说，
1: 等不了。
0: 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
1: 嗯，
0: 离开家十年之久了，
1: 是
0: 没有回天津，只有去年的时候回来一趟，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了一场。
1: 对，
0: 十年间我在天津可能就一共演过三回。
1: 是吗？
0: 演过三回，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回天津演出，
1: 嗯，
0: 是这十几年来第一次。
1: 哎，没有过、
0: 第一次。谢谢谢谢。全国各地的演出很多，但是说在天津这样干连续五场是在别处从来没有过的，
1: 也不敢这么
0: 我们也愿意回家来演出。
1: 嗯，
0: 为什么呢？天津是相声窝子，父老乡亲们都懂相声，
1: 都是内行，
0: 在这儿很难蒙，
1: 是
0: 不好骗。
1: 对，
0: 走到街上十个人有八个懂相声，
1: 是
0: 那俩会唱快板啊，
1: 全是许一凡的，反正
0: 是吧。所以说回来也是忐忑不安，
1: 嗯，
0: 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对，
0: 可又怕我们的技术不过关，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吧，能在大小哥一边，我们这心是热的哈，
1: 对，
0: 我愿意，我打肚子里边，我热热乎乎的吧，我，
1: 行了行了，您这心好，但是有点恶心，
0: 捣乱，
1: 不是捣乱，您别这么比划，
0: 于谦师哥。在北京跟我一起打天下这么多年了，不记名不记利，人家不是为了钱，他们家很有钱，
1: 是
0: 很有钱，因为他父亲搞科研的。我一般说这个我心情特别好。
1: 是啊，我可别扭了呢。
0: 你看你那没办法了，要不你上这边来。
1: 那就算了吧，
0: 不开玩笑。我看他们老爷子是科学家啊，是这个盗墓的。
1: 盗墓算科学家呀？
0: 就是
1: 您这什么逻辑？这是
0: 谁家要是有坟呢，他就刨去
1: 啊，
0: 没事就扛着个铁锹，今天没有事儿啊。
1: 看
0: 对，
1: 什么队呀、
0: 啊？出去刨去、也发了财了，刨了不少东西。
1: 是啊，
0: 国家文物他爸爸盗动不少。
1: 哦，
0: 那回他河北省什么地儿，啪啪啪一刨，刨出来了，小爸爸乐了。
1: 嗯，
0: 里边有一具死尸，
1: 哟，
0: 骨头架子、
1: 哦，
0: 腰里边系了一虎皮裙儿、
1: 嗯，
0: 地上扔一小铁棍儿，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
1: 我爸爸把孙悟空那坟刨出来了。
0: 啊，老头纳闷儿，这是大师兄的坟。
1: 师兄啊，他打哪儿拎的叫大师兄啊？
0: 看电视剧看的呗。
1: 嗨，你这不
0: 啊？指了指，哼，你这破猴啊！
1: 嗨，
0: 你
1: 有没有？
0: 你有今天啊？是不是呢？
1: 啊，
0: 你如意金箍棒像是真的哈？
1: 是真的不是？
0: 人说你能大
1: 啊？
0: 大嘟呀，
1: 真的
0: 真长了，大嘟。哇啊！比这屋都大。
1: 哎呦嚯，
0: 这拿不走了这个。
1: 啊，
0: 小。
1: 哎，
0: 最后跟针这么大。
1: 哦，
0: 他爸爸拿起来塞耳朵里了。
1: 我爸爸就是孙猴，感情。
0: 做好了
1: 啊！
0: 村长来了。
1: 哦，
0: 带着四个民兵，带着红箍。
1: 嚯、
0: 哦，你干什么呢？管着吗？你把孙悟空的坟刨开了？
1: 还真是，
0: 这是过保啊。
1: 嗯。
0: 啊，罚你100块钱啊。
1: 100？
0: 你爸爸已经门儿没有啊？
1: 那是
0: 没有。
1: 不承认，
0: 你掏100块钱，咱就聊事了。
1: 哎，
0: 你穷疯了，
1: 咬死口！
0: 你要招倒霉了，
1: 怎么了？
0: 有这你想去？
1: 哎，
0: 大噗，死了！我就爱说这个，
1: 是啊。
0: 我心里痛
1: 点行不行？
0: 啊、不换，不能换，换了大伙不乐意。
1: 在
0: 就说这个吧，你爱听吗？
1: 我
0: 啊，
1: 你要让我应了，这可难了。
0: 你不爱听啊？
1: 啊，
0: 不爱听你告我去。
1: 在没有，
0: 就说都真事儿。
1: 嗯，
0: 但是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嗯、
0: 他父亲老爷子那了不起，
1: 咱来回来去说可不带这样啊。
0: 特别痛快，
1: 什么痛快？
0: 我这心花怒放，我告诉你、
1: 啊。又怎么了？
0: 哎、我多说点，多说点这个，多说点。我高兴，他爸爸说句良心话，我好好捧一捧于氏父子。
1: 你好好说。
0: 那个老头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
1: 跟刚才口风一样啊！您那个
0: 太有钱了，
1: 什么模样？您这是。

0: 您打算不打算说点好话啊？
1: 真有钱，北京城首富
0: 啊，
1: 他原籍是通县人。
0: 哦，
1: 通县，后来通县都住不开了，
0: 是
1: 全家移民。
0: 哦，
1: 到房山那边。
0: 不叫移民啊，
1: 嗯，
0: 那就是搬房山去。
1: 家里太有钱了，
0: 嗯，
1: 老爷子花钱如流水一般，
0: 这大方，
1: 拿花钱就当乐趣。
0: 哦，
1: 吃喝玩乐，穿东西穿衣服，讲的一日三开箱。
0: 啊，怎么叫一日三开箱？
1: 这一件衣服啊，得做三件，
0: 干嘛用啊？
1: 啊，你想啊，就穿这衣服
0: 啊，啊，
1: 比如说这早晨起来这件啊，
0: 啊，
1: 这儿绣了一花骨朵，
0: 花骨朵，
1: 中午换了啊，
0: 换，
1: 绣这花开了，
0: 又开花，
1: 就晚上又换一件啊，
0: 啊，
1: 这花谢了。
0: 嗯，
1: 你这了得吗？
0: 这太讲究了
1: 啊！早晨这件
0: 啊，
1: 啊，这是一圆饼子，
0: 啊
1: 啊，到中午换一件，哎，这一果篦儿啊，到晚上换这件煎饼果子。
0: 我爸爸把一天三顿饭都穿衣服上
1: 呀。早晨这件这绣一马，
0: 嗯，
1: 哎，下午换一个，这是一驴，晚上换一件骡子。
0: 配的还够快的哈，这个。
1: 讲究吗？
0: 这讲究他干嘛呀？
1: 知道吗？洗澡讲究洗头一水。
0: 干嘛头一水？
1: 我不是瞧不起您各位，谁也没有他爸爸这了不起。
0: 怎么回事？
1: 洗澡头水。
0: 怎么叫头水？
1: 这池子里换完水下去过一个人，他爸爸就不洗了，
0: 就嫌脏了。
1: 早晨四点就去了。
0: 那么早
1: 啊？水刚换完，老头来了
0: 啊，
1: 脱了下池子，
0: 嗯，
1: 就起来了
0: 啊。
1: 这个兑凉水啊，嗯，下这池子，这个兑热的啊。水温都合适了，
0: 嗯，
1: 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
0: 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是吧？
1: 洗头一水，
0: 那不叫洗澡，
1: 跟澡堂待一天，
0: 啊，
1: 多大势力？
0: 是啊，
1: 跟澡堂里边，大家带的炒饼拿饭盒，
0: 带饼
1: 到中午坐池子边上，俩脚跟里边扑腾，
0: 还小点，
1: 体会大海的感觉。
0: 啊，哪有啊这？有海的感觉？
1: 打开饭盒，吃这炒饼，
0: 啊，
1: 吃完了刷饭盒，
0: 哎，
1: 嘿。
0: 起来吧，起来，
1: 干干净净的。
0: 这里刷能干净得了吗？
1: 吃完了，掏出苹果来。
0: 嗯，
1: 大苹果。
0: 哦，别这里洗，
1: 还得洗。
0: 哎，一口一洗呀，
1: 讲究。
0: 讲究什么呀？
1: 有钱就是有钱
0: 啊。
1: 于老师继承他爸爸这点了。
0: 怎么？
1: 有钱
0: 传下来的。
1: 哎呀，于老师这看着钱呢很轻。
0: 是吗？
1: 不拿钱当回事儿。
0: 哦，
1: 你算吧。
0: 嗯，
1: 零钱凑过一块就不破了。
0: 对。我这什么家风啊，这是，
1: 嗯，
0: 太仔细了，这个
1: 钢板都穿在肋条上，
0: 啊，
1: 嗯，手里拿老虎钳子，
0: 嗯，
1: 花钱的时候往下蹬，
0: 呵，
1: 每一分钱都带着血筋儿。
0: 哎呀，
1: 这么说吧，打粪车从门口过都得尝尝咸蛋儿。
0: 哎呀，脏不脏啊，那个，嗯，
1: 老于就门风
0: 啊，
1: 嗯，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
0: 啊，嗯，什么规矩啊，这是
1: 吧？好这个吗？
0: 嗯，
1: 您想啊，每天晚上吃完饭了。他夜里无论多晚，八点吃完饭也得出去上马路上捡钱去。
0: 捡？
1: 哎，走到街上捡钱。晚上吃完饭他出去了。
0: 哦，
1: 天天捡。
0: 是。
1: 不这么容易的。
0: 那可不是。
1: 谁没事丢钱？
0: 谁老掉钱呢？
1: 那天看见了。
0: 嗯。
1: 地上有一张十块钱。
0: 哟呵。
1: 于老师乐了。
0: 哎。
1: 啊。苍天不负苦心人啊。啊，
0: 终于等着了。这，哎哎，这干嘛呢？
1: 捡钱的规矩。
0: 这还有规矩？
1: 先踩上。
0: 嗯。
1: 左右看看没人，再蹲下系鞋带。
0: 哦，
1: 其实穿拖鞋出去的，
0: 那系什么鞋带啊？
1: 哎，没踩着，
0: 嗯，
1: 往前跑了，
0: 风刮的，
1: 又走了，
0: 嗯，
1: 啊，又走了，
0: 追着
1: 啊！其实呢，这是一个犯罪团伙，
0: 干嘛呀？
1: 打算绑架他，
0: 这怎么办？
1: 十块钱拴根鱼线，
0: 哦，
1: 就这么长的鱼线，
0: 啊，
1: 人这么瞪着，啊，他就一抬头就看见这人了，
0: 啊，
1: 他就光低头，人瞪这个，来这边来，来来，
0: 哎呀嗨！我财迷到这份儿上了都。
1: 知道吗？
0: 嗯，
1: 打北京跟着廊坊，
0: 嚯，嗯，我给他给贼累死
1: 啊！一抬头，一大帮人给捆上了。
0: 嗯，
1: 有人还说呢，扔车上，扔车上。
0: 哼，
1: 那头说还费那劲，一晃十块钱来这儿来来来，
0: 还跟着呢，没记性啊！
1: 问电话说加电话多少，
0: 嗯，
1: 啊？给你媳妇打电话，
0: 绑架。
1: 给媳妇打电话。嫂子吓坏了，
0: 当然，
1: 两口子感情好。
0: 嗯，
1: 哎呀，你们可别打他呀，也别骂他呀。
0: 是，
1: 我全力配合，不就要钱吗？嗯，好说。
0: 哎，
1: 我绝对不报警，
0: 给钱。
1: 不过丑话说前面，
0: 啊，
1: 嗯，你们要是要超过100块钱，你们就撕票得了。
0: 没听说过。

0: 清啊。
1: 哎，你说明白的，咱俩到底谁骗谁了啊？我跟你说，当初恋爱的时候，我一天就收到过你六封情书，知道不？
0: 你还说那个？那当初恋爱的时候，我曾经一上午接着过你八张纸条。
1: 你写的那首爱情诗，到如今我还记着。
0: 你记不记咋的？
1: 啊，我亲爱的江丹，你的身躯是那么魁伟健壮，你的大眼睛是那么闪闪发亮，你是世界上最潇洒的男人，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偶像。我要做一只终身陪伴你的羔羊，把生命融进你的胸膛，哪怕是在结婚的当天你就嘎巴死亡，我也要一辈子为你独守空房。这是不是你的原话？
0: 那你要跟我说这个，你写的诗我也记着呢啊，亲爱的高华，你是我心中不败的花朵，永远美丽鲜艳，你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永远光辉灿烂。我这一辈子就围着你转，我用我的鲜血把你浇灌，你的话就是圣旨，我不折不扣的去照办，你就是让我把我妈掐死我也干，这谁说的？不是谁说的、
1: 啊、是我当时是那么说的啊，可我当时我就那么想的呀。
0: 得了，现在我才知道，当一个男人要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登峰造极的海誓山盟。得，老姜，咱俩啥也别说了，咱用这杯酒把那虚伪的海誓山盟淹死算了，干。
1: 这人吧啊，到啥时候啊，说话都得凭个良心、啊、
0: 你别说了，其实我现在我一点也不恨你，我就恨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我妈让我嫁给那个姓陈的啊，人家是个军官，我就没干，虎了吧我就爱上他了，呸，后老悔了。
1: 对呀、啊、当时要真听了你妈的不是吗，还真就好了，我何必受这么多年虐待呀？
0: 咱俩谁虐待谁了？
1: 虐待谁谁知道
0: 啊？
1: 啊，明知道我一天没吃饭，搁外边饿得够呛啊！你蒸一锅肉馅包子，自个儿吃饱了啊，剩下的全倒给邻居家大狼狗了。你说把人大狼狗给蒸的啊，搁地上打滚闹闹直叫，第二天就他妈流产了。你说啥你？
0: 你还舔脸说这个？你打麻将一天不回家，我还给你留饭呢？那别说丈夫，独生子女也没有这么惯的呀。那你又说起这来，那我有病发高烧，烧的直说胡话，那你照顾过我吗？
1: 你说那不对呀，我没背你上医院。
0: 医院是去了、啊、咋去的呀？
1: 咋去的？
0: 我让你给我拿两片药
1: 啊，
0: 放着索明通你不拿，你整两卫生球给我灌进去了，你不带我上医院洗胃行吗？你
1: 不那中那中，可回到家那你那脾气也太大了啊，吃着饭帮家你就给我一馒头啊，
0: 那你也没容金呢，你回手就给我一枪 啊。
1: 我那不咱孩子玩那个塑料枪吗？
0: 塑料枪有籽儿啊。
1: 啥籽儿啊？
0: 窝窝籽儿啊。
1: 我
0: 咋了？
1: 行了，别说了，
0: 这
1: 想整些没味儿的。
0: 行了，看啥意思？
1: 哎，不再说呀，结婚是爱情的火葬场。真是一点不假。
0: 还爱情？啥是爱情？现在我才知道，那爱情就是一个正常人突然得了精神病。
1: 你倒我说呀，要我说那爱情就像一只小鸟去捕食儿，食儿没捕着，倒让一个破大跛子给扣住了。
0: 那就对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1: 可惜呀，他没扣住，又从缝里钻出来了。重新去寻找那树杈。
0: 是啊，哪棵树杈不落鸟，哪棵树下不拴驴呀、
1: 啊？奇怪吗？
0: 不奇怪，这家庭啊就像一个病床，每个患者都有更换床位的欲望和自由。
1: 更换更换好啊，现在全世界不都在向高标准看齐吗？更换以后也许我们都会生活得更好。
0: 最后一杯酒喝一拉倒，来干。

0: 我今天就是个喝。
1: 不是，你要喝，我这些全喝了，今天我全喝。
0: 不是，我的妈呀，老哥！
1: 哎呀你！
0: 你可不能喝，我跟你说，这些年我把你气得血压不好，你说什么也不能再喝了。我今天就是个喝。
1: 那你要那么说，这些年你让我气得肝上好几个加号呢，你也不能喝。
0: 不是老哥，你能不能最后再听我一句？咱俩走到这一步，本来责任就不在你，受惩罚的应该是我。
1: 老姜啊，其实我吧，我这女人啥毛病我自个儿知道，我既不是一个什么贤妻，也不是什么良母，我不该有个丈夫，我也不该有个家，真事儿。
0: 老高，你要说这话，我更不是一个好丈夫，什么在外边干活苦啊累啊，那通通都是假话。我一天上班成天坐那看电表，要累能他妈累哪儿去啊？啊，帮你干家务活个累，那帮人马寡妇扛啤酒就不累吗？
1: 你老家、啊、我跟你说，其实
0: 那就不累吗？
1: 其实你给马寡妇扛啤酒你根本没错，那咋那么我看着马寡妇累得直哭，我让你去的吗？
0: 我跟你说，
1: 那你说你上南方出差，那摩登女郎上你房间勾引你去，先生可以免费玩一玩了，你都没干呢。你根本不是那人，真的。
0: 老高，
1: 不是你真是不是。
0: 你更不是那个人呢。我上南方期间，后院扎花店那个吕洞宾拿5000块钱勾引你，不被你一顿擀面杖给打跑了吗？你和西安那个李二光棍唠嗑那个事儿，你更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也在场啊。可我回到家里就不那么说，我他妈灭着良心说话，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太不是人了我呀！
1: 你这
0: 我对不起你啊！
1: 你咋啥呀？

0: 什么诗人呢？
1: 该浇点水给你。诗人是作诗的诗人。
0: 谁呀？
1: 我呀。
0: 您作诗
1: 啊？你不知道啊？我在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作品呢、啊哦。我写了很多的诗啊。嗯。诗人赵伟洲，您不知道？
0: 不但我不知道，各位也不知道，不熟悉。
1: 不熟悉？
0: 当然不熟悉了。
1: 不认识啊？
0: 不认识。
1: 你说，我写这么多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您不出名？
0: 打算出名吗？
1: 啊。打算那诗人当然打算出名了，
0: 啊，屈原知道吗？
1: 屈原，好家伙，中国头一位诗人，哎，我这个名字要赶上屈原，那个太棒了，哎，屈原干嘛这么出名啊？
0: 他投江了，啊，出名了，吃粽子，五味节，出名了。王勃知道吗？王勃，
1: 王勃知道，年轻的诗人呢？
0: 那、
1: 那个《滕王阁序》，那是大诗人，
0: 他写的。哎、
1: 我要是能赶上王勃，这行，没白来。王勃怎么这么出名啊？
0: 他也投江了。
1: 诗人得要作诗，懂吗？
0: 既然你说的，当着各位，你做回诗我们看看。
1: 哦，干嘛？
0: 就在这儿，你做首诗咱看看。
1: 哦，要说到这儿呢、就是我要在这儿做个诗。
0: 对，
1: 你要看看。
0: 对，
1: 就在这儿作诗了，
0: 人听一听。
1: 这个这条件不好啊。
0: 怎么没有什么？
1: 没有那种设备，连个床都没有，你说怎么作诗？你说这玩意儿啊，
0: 作诗还要床？
1: 我这作诗这个，
0: 我先问问您、您做这诗是几言的？
1: 我这诗不论言。
0: 您是论章？
1: 也不论章。
0: 论行？
1: 也不论行。
0: 那论
1: 片？
0: 我啊，那怎么鉴别呢？
1: 那要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0: 那喝的水多呢？
1: 那片儿就大呀、
0: 喝的水少，
1: 那片儿小。
0: 尿炕
1: 然也。
2: 到，
1: 不是，拿不出手去，
0: 没法往外拿，齁骚的，拿出去干嘛？
1: 怨我吗？
0: 怨谁呀、
1: 你这老头爱开玩笑。我说我诗人，他让我跳江去啊！你在这儿就做个诗，有当场就作诗的吗？诗人创作需要灵感。
0: 哦，
1: 哎，这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哎，得有个好心情。为了灵感呢、我要游一游春呢、踏一踏青啊，啊，你看这不前两天吗？我上这个北海公园，散散心，找一找灵感，
0: 啊，体验生活。
1: 哎，一看，哎呀，这个公园太漂亮了，当时刮了一阵风啊、吹的这个湖面碧波荡漾，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0: 一首诗，
1: 一屁股泥
0: 滑趴下了，
1: 作诗来不及了。
0: 怎么办？
1: 我爬将起来啊，我写了一副对子。
0: 哦
1: 啊，
0: 见景生情，写了副对子。
1: 写副对子
0: 那也了不起
1: 啊。是啊，
0: 这么样，当着各位，您把您对子在这儿说一说，我们听一听，也学习学习。
1: 那好，大伙儿欢迎嘛。啊，我喜欢这人家、
0: 谢谢。
1: 好，点点点。我这个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0: 不错，见景生情。那么下联呢？
1: 诗人嘛，
0: 下联
1: 这个风，
3: 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种没文化的这种人，我就给你讲一讲风啊。风筝，
1: 大写的是一个虫字，上面多一撇儿，一般咱们简化写呢就是这么一写。
0: 我没问你，我问你下联。
1: 下面联念吹啊，吹，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吗？
0: 您是不是吃榴莲了？是不是？
1: 风吹，这是吹。
0: 我问您下联，
1: 下边连水面呢？风吹水面，风吹水面，您呲呲响，就这个那个风吹水面，唰，水面。
0: 我问您下联，
1: 那个层层浪，风吹水面层层浪，水皮不懂吗？水面风吹水面层层浪。像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啊，我也就说到这儿啊、因为还要请我去当评委啊，请当评委呢，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我要给他们去看一看。晚上呢，请我吃包子啊，现在我就要走了啊，哈哈，我
3: 这么走可以吧？
0: 我不行，
3: 我上那边走。
0: 那边走不了。
3: 怎么了？
0: 那边套狗呢。
3: 套狗了是怎么回事？
1: 那边，我上那边出去。
0: 那也出不去了
1: 啊，
0: 那边逮流氓呢。
1: 我从后边
0: 逮小偷呢，走不了了，宝贝儿，站这儿吧。你算走不了了，今天我要修理修理你。 说句天津话，我要得楞得楞你。
3: 嗯，怎么了？
0: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
1: 我上北海公园。
0: 上北海公园啊？
1: 嗯。
0: 干嘛去了？
1: 我要是体验一下生活。
0: 就这模样。
1: 嗯。
0: 那体验生活。北海你是去了，你可不是什么写对的作诗，你不可能的事情。你上那儿去干嘛去？捡梨核去了，顺便捡点烟头抽。您那手底的经济方面又困难一些个，你媳妇儿呢又舍不得给你钱，你有瘾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一看那抽烟呢，怕扔，您捡起来了，有一纸袋一搁，捡了大一点的好一点牌子夹在这里。
1: 那为什么呢？
0: 中华的，中华夹在这儿。
1: 嗯，
0: 有几位在那作诗，什么人呢？人有学问人，在那作诗，他溜达过去贼眉鼠眼，人家看他这德行，人家说风吹水变层层浪，他听见了，人家看他德人走了，西瓜皮可在那儿呢，你过去了，你看这西瓜皮，后啊拿起来，这面解渴，这儿洗脸，宝贝儿，那吃多了还拉稀呢，知道吗？就这份德行，我知道你瞧不起说相声，是不是？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这玉瓦又何薄？嗯，子弹念个臭，说相声肚子砸过肚，砸过铺子，要什么有什么，就这模样。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

0: 不及之欢不知也。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优质有所不兴。我跟你说着你也不懂，我太身份了，让观众恨我。你这么大岁数跟着倒霉孩子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我不能再说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1: 高尔基说什么了？高尔基说什么？
0: 高尔基说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说两天我也不能白说你。
1: 给我买双皮鞋。
0: 我还给你买一皮帽子呢。白皮。
1: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0: 我给你对个下联。
1: 对个下联。
0: 哎，
1: 给我对个下联。
0: 对，我赏你个下联。
1: 嗯，
0: 上联是什么？
1: 风水水面层层浪。
0: 哪位带鸡筐的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风水规定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听着这东西，哎，你呵，
2: 好，
3: 掌声热烈点啊！哎，大伙儿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
1: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0: 你看看，
1: 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电视台，我碰见您这么一位高人，
0: 圣人，
1: 嗯，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缺宝。
1: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美玉，
0: 很难得。
1: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0: 您捧我，这怎么说话？这是
1: 怎么说话？你怎么跟我们对对子？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你给讲一个，怎么讲？
0: 下雨下一万点，砸一万坑。你不明白，观众都明白。
1: 哦，下雨下沙滩上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0: 哎，风吹的雨打嘛。
1: 哦，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对对对对。
1: 哦。龙爷是你舅舅？
0: 没那亲戚。
1: 没那亲戚
0: 啊、
1: 你怎么知下雨了？你们家有气象台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下雨还都下沙滩上了，这旁边这个马路上没有啊？下一点砸一坑吗？
0: 这不加。
1: 下一点砸一坑。
0: 嗯，
1: 那都下你脑袋上了呢，
0: 成漏勺了。
1: 怎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啊，对对子规矩你懂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风吹水面千层浪，你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层层浪啊，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了啊？说呀，啊，你凭什么对出数目字来？
0: 我跟你说，好赖我们还有下联呢，你还没有呢
1: 啊？你怎么知我没下联啊？
0: 有你不说？
1: 有你容我说了吗？我很忙啊，我不说当评委吗？下次再可以说。你看你那下联，下联，下联，怎么了你？干嘛？听完了等着坐救护车赶紧快跑是怎么着啊？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你对错了一个字儿，懂了吗？你说层层浪，
0: 说两天差一字、
1: 差一字怎么着？
0: 一字有什么关系？
1: 一字有什么关系
0: 啊？
1: 打官司输赢都在这一个字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这大官哪儿呢？
0: 买的
1: 抢的。
0: 咦，
1: 行吗？
0: 不行。
1: 那你凭什么跟我们对错对子？你对错对怎么都不挠？你看这态度啊！
0: 你哪儿住啊？
1: 查户口你啊？
0: 你们家有门吗？
1: 你说谁家没门？你们家来回走窗户是吧？啊！最可气他问门在哪儿安着呀？在哪儿安着？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0: 那也挂不住啊！
4: 你们家有门框吗？几个门框啊？
1: 谁家不俩门框？你们家六十七个门框？
0: 你说那是鸟笼子。
1: 多可气！你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啊？什么能人背后有能人？你长多少疖子？你长多少疖子？啊？你哪有这么多能？还相声演员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你说你这不吹吗？你这杂货铺子？
0: 小杂货铺。
1: 小杂货铺。啊，来块酱豆腐。
0: 买完了。
1: 来点酱油，
0: 我都喝了。
1: 来点芝麻酱，
0: 没有。
1: 这什么杂货的？
0: 我砸你这肚子，我喝你。
1: 你说今儿没完，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今天就你这种人啊，我找你们领导扣你奖金。导演扣的奖金啊，这太不像话了。上回来之后给人乱对对子，这像话吗？这个啊，又没有文化啊，我不行。你们给带个信儿去，这领导今天不扣的钱就不行。我告诉你，就别人治不了你，我就能治你，就不给你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人财迷就怕这个。我跟你说，我今天不行，我治不了你。
1: 您批评没问，关经济这方面您就甭管。
0: 不行，就得经济制裁你。
1: 那我这么大人呢，我跟你说，您别拿我，我您拿我当一个，我不会说话，我是个小孩子还不行吗？
2: 你说什么？
1: 我是个小孩。
2: 哈哈，你也配？嗯。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1: 哪几辈古人？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过去的事儿。
2: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公，幼儿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石虎肉县连环界、东风界、雕连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您说这都是好小孩，茅房憋老头呢，您可没说。
2: 你还憋着憋老头去呢啊？今天没完，我告诉你啊，我不行啊，我不行。
1: 说两句就得了，
2: 得了你不吃？
1: 你听哎，
2: 哎，我听你唱，
1: 你瞧，
2: 我瞧你练，
1: 别介，
2: 这别介够花的吗？
1: 我不好，
2: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死鱼不张嘴了，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棒呢，
1: 你还有完没完？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

0: 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1: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0: 0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出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啊，再一次啊跟大家呢在收音机前，咱们呢还是针对于眼病的一些预防啊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另外呀，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咱们的亮智出啊九九眼宝，它呢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功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九九眼宝啊从它呢问世以来，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在我们呢全国啊这个三甲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呢，它在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啊，让咱们每一位眼病患者啊大家是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呢也不用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也经常讲啊，说你看我们没遭罪啊，大家没有去这个动刀啊做手术，我们也没有说常年的不断的去用药。另外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了弯路，大家少花了一些呀冤枉钱。其实你看啊现在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啊它的治疗方法上尤其是西医上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外用大家滴这个眼药水。眼药水啊咱们说你眼睛进行缓解的时候大家用一用啊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眼药水当中啊它都含有这些防腐剂成分，所以大家你长时间滴眼药水的情况啊，它对眼睛不但说没有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有的时候啊它还给我们眼睛呢增加了一些你像病毒性的感染呢啊细菌性的这样一个感染呢啊，包括说你看这些防腐剂给我们眼睛带来的一些伤害。所以你看在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大夫啊给我们开一些这个眼药水的时候啊，大家是一再的去嘱咐你这个眼药水千万不能说去多滴，因为有的患者啊大家比较恨病啊，说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它特别的不舒服，我这个药水我就得多用点啊，每天可能说我们滴三次或者四次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一天滴上七八次十多次的都有。那你这样下来之后你眼睛它所受到的就不仅仅说是我们自身带来的这个病症了，就是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啊也给它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说大家眼药水啊有的人你会发现哎你滴来滴去你眼睛就看不到什么这个治病效果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口服用药，很多人呢用了一些口服药啊，大家呀长时间也是在不断的去治疗口服药呢，大家用上之后啊总是感觉到它的效果不明显。我记得啊咱们有很多的老患者就是年龄啊稍微比较大的啊，大家就问我说你看林老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年纪有关呢，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们这个就感觉没有效果，大家就说这个吸收上啊不是说特别好啊，这个是肯定你吸收上它肯定它不会好啊。为什么啊，你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它得经过什么呢，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和吸收，而且有些药啊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它就会被什么被分解，在血液当中它被分解。所以你比如说你吃进去了100%的这个药效啊，但是它到达你眼睛当中它的药效呢它就微乎其微了，它可能就剩下3%或者是4%的药效，所以说这个药效量很少，那你就起不到什么治病的作用。那再就是什么呢，手术的这个治病方法，手术的治病方法为什么有的人说现在不愿意去选择这个做手术啊，我们说手术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它只是什么呢，给你眼睛啊进行救急。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啊，很多患者现在你看白内障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你做手术它是什么呢，你置换病变的这个眼体，就是你晶状体混浊了我们就置换什么晶状体，虽然说当时哎是看见了

0: 是你看你病灶未除啊，这个眼睛的微循环它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些复发的这些情况了。所以说眼睛啊，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呀，它不是说大家打针啊吃药啊手术啊，哎，你这个方法用的越多就越好，主要是什么呢，你得通过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能够作用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所以为什么讲说量治出啊，久久眼保啊，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呢？那久久眼保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什么病灶处啊，你看我们不打针，大家不吃药不手术，它直接通过什么穴位，哎，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啊，直接作用到哪儿呢，咱们眼睛的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打通眼脉，打通这眼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来清除什么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你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侵害了，你看眼组织功能它就不会长时间呢受到破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眼科当中啊，给很多患者朋友啊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你通过这个检查片子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检查报告，你都能看得出来，你凡是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的那个眼球啊，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你想，你眼球泡在污水当中了，它能好吗？那如果说这个污水不清除，里边的垃圾毒素不清除，你眼睛啊，别说治一年两年，治十年八年，它也不可能好。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所以呢，量治出九九眼保，你看他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来进行入药，为的就是要打通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让你的眼球变干净。所以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血素啊，那这个是其他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说它不具备呢？你看目前在眼科治疗疾病的这些用药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它是能够通过99味大组方来同时进行入药的啊，有的可能就是几味方子。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我敢跟大家讲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你的视力上下降了多少啊，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就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看没有任何眼病患者啊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这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啊，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通透活血素它在我们用上的时候啊，你看它通过穴位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啊，它就作用到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眼睛什么呢，它恢复正常的一个血液供应，让眼睛呢能够得到血液的一个滋养啊。但是你看你真想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眼睛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保护屏障，就是这层血眼屏障，它阻断了一般药物的治疗，就很难穿透这层屏障到达眼睛当中。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一定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啊，尤其这些药材当中啊，它有很多呀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一些药材。目前咱们的方子啊，它是一个呢保密配方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即使我们这方子我给到大家啊，包括说给到一些厂家，你也达不到这个九九眼保的效果。为什么？ 这些药材当中啊，有些药材它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圈地药材，它不是说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林老师，过去啊，我们也想找到这样一个好方法，哎，你看大家找不到，因为什么？它的药材的原材料太少了，它不是说大家我们随时想用啊，大家随时你就能够用得到。所以你看，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来把我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物给它清除掉，让眼睛啊，它可以恢复到一个什么呢？正常的环境当中。所以你看，眼毒清除干净了，你眼球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啊？干干净净啊，无菌无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你慢慢的，你各个眼组织功能啊，它就恢复到正常了。啊，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我不让说大家你在这个口服药当中啊，长时间的去用，很多人胃肠功能吃的就紊乱了。我们说是药三分毒，那你吃多了，它对身体它都有什么呀？一定的副作用。而且眼睛的位置啊，大家从这个直观上你看。眼睛的位置是全身的一个制高点啊，所以说你只有从哪儿啊病根上去治，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从哪块去治疗，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快速的去恢复好，你眼睛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健康。所以咱们的九九眼宝也被我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性的应用药，而且呀，它也是目前既让大家不打针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啊康复咱们眼病的方法。同时九九眼宝为什么说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不但说能够清除咱们眼睛当中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重要的这个是连你打针手术都做不到的效果，就是能够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把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之后啊，你细胞得到充盈了，你各个组织功能啊，它才能够恢复到这种年轻时候的状态啊。你就看我们说小孩也好，年轻人也好啊，你看眼睛它为什么亮啊，它为什么这个黑眼仁白眼仁分得非常清晰啊，我们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就舒服呀，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当中没有任何的垃圾毒素，他的细胞充盈，血液充足，营养非常充分啊。那得上眼病的人你看他就不一样了啊，有个成语说叫人老珠黄嘛。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你一看他眼睛，哎，这个眼睛啊，从我们外人直观上来看啊，就是黄的啊，有一层黄膜就像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是一层白膜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那个眼睛啊，你看那个白眼仁那地方那个红血丝啊非常的严重，哎，他眼睛总是睁不开，他眼睛总是有一些分泌物在不断的往外分泌，那这个你就看着他的眼睛就不舒服，因为什么？眼内垃圾。

0: 视锥细胞在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也能达到提升。所以这次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的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呀，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都有机会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用上。所以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来进行呢帮扶和救助。但是我跟大家也讲到了啊，你看林老师啊，我虽然说想帮助咱们眼病患者，但是治病上行啊，但如果说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我们说想每个人救助，那这个肯定是救助不过来了啊。据统计，咱们现在就是全国国内啊，患有眼病的患者朋友那真的是太多了，这个数据我就不跟大家讲了，你就看你身边的人，白内障的得的得有多少，黄斑病变得有多少，是吧，青光眼的人得有多少，那真的是太多。而且他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中年人年轻人，哎，他也有得这个眼病的。所以这次咱们救助的是什么呢？救助的就是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久治不愈，大家都有优先报名的权利。而且这次救助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直接承担3/4的治病费用。而且啊，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报上名了，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5个疗程啊，就不是几千块钱的价了，我们自己就承担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就够用了。但是因为啊，咱们活动呢是全国性在开展啊，你包括省会城市啊、大中小城市啊，同时都在进行，所以分配到每个地区名额没有多少。而且现在报名的患者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我每天都关注咱们每个地区啊，所这个呈上来的这些报名的这个数据。现在全国有一些地区现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啊，我们把它统计下来，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而且啊，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因为它剩的太少了，就最后这点随时发完，咱们随时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啊，我还是得提醒大家了啊，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你只有先把这名报上，你赶上这个机会，那么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说大家呀，哎，你等到活动结束了，说你再找林老师来报名，那么到那个时候，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呀，自己赶紧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可着急坏了，一听说咱九九眼保搞活动，这回我可急着急了，
0: 嗯，
2: 啊，因为啥呢？我现在吧，用九九眼保啊，用4个疗程快没了，
0: 嗯，老朋友了，
2: 我正想买点呢，没成想咱们这搞活动了，这回还，
0: 嗯。赶上好时候了吗？啊，那你原来呀，这4个疗程是按照原价买的吧？
2: 对，分2次的，一次这头一次买2疗程，没敢多买。
0: 啊啊！
2: 没成想啊，这九九眼保这么好使啊！你说那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还？
0: 嗯
2: 嗯，你这玩意多好啊！我现在吧用的这4个疗程将近下来非常好啊。
0: 嗯，好，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九九眼保啊，咱们是针对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啊，那只要你对症啊，你是在九九眼保的主治当中，你看咱们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任何眼病患者，那你用上之后没有说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的呢啊？
2: 对，
0: 哎，
2: 这个我原来吧，我跟您说，李老师啊，
0: 嗯，
2: 我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了
0: 啊啊，
2: 那个一开始到医院轻的时候检查说等成熟了，
0: 嗯，
2: 再做手术。但后期我就感觉这眼睛蒙上厚塑料了似的，哎呀，看啥都看不清啊，
0: 越来越重了，
2: 人影模模糊糊，分不清男女都。
0: 嗯，
2: 哎，后期完了到医院去呢，医院说啥呢？得做手术了，这回行了，成熟了。
0: 嗯，
2: 我没敢做，因为啥？这眼睛。

0: 里头人都说是一汪水，你也整不好，这地方随便中刀还了地了，我就这么挺着吧。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结果这还不光是那个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还萎缩了。哎，你是这最糟的，看啥看不着，有的时候上厕所，那小孙子小的时候他淘气呀，他把门给你半开半关的，咣当一下就磕脑门子了，这把脑门磕一个大包啊都。这最糟的，干啥都得摸着。首先到前面糊了着，就怕杵到眼睛出脸上。
5: 因为眼睛看不清啊。是吧？
0: 是的。
5: 哎，
0: 这后期哎也是一个那个亲属的，但是总也不来往，多少年没来了，可下上我家来了，我还问他是谁，他说你看不着我了，我说看不着啊，眼睛有病。他跟我介绍的咱们这个临时祖传的秘方，这个九九元宝。哎，我说那就帮我买两个疗程吧，就算你才给我帮我买两个。你别说，这俩疗程试下来挺好。眼睛比以前看东西看多了。
5: 哎，
0: 远多了，我家在四楼住啊。他的阳台窗户往下看，俩疗程用下来，看来人啊，穿啥色衣裳，男女都能看出来了。
5: 很好。
0: 啊，完了我又跟那个亲属说了，我说再给我买俩疗程的，就算又给我买俩疗程的，那都花原价。但是呢，我也不嫌贵，因为啥呀的，他治病啊，真治病啊。嘿，真好使啊。就这么的，现在用到现在还没用完呢，好像还有几天的，我没看。这一听我告诉我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啊，哎呀，一看呐，这搞活动了，更好了，那我赶紧他这还得买点儿，这巩固好了他呀。
5: 没错啊，现在呀，咱们九九延保的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啊，九九延保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这次救助的资金是哪儿来的呢？就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帮扶。其实你看，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咱们帮扶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扶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还有啊，就是一些重症的、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把这个九九眼保用上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啊，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这典型的就是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了啊。这个是临床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病症，但是也让大家最头疼的一个病症了。头疼在哪儿啊？哎，你没办法去救治它，你只能是说什么呢，你等到成熟期之后啊，实在不行了，你上医院去，你做这个手术啊，把它这个晶体换了，再换上一个干净的。但是很多患者朋友为啥不爱做这个手术啊？手术做完之后它不复发吗？你就能保证你眼睛永远就好吗？是不是？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啊，因为你的病灶处啊它没有去除，病根儿没去除。你看我们眼睛得上病症之后啊，它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这16个眼组织上。你认为人的眼球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我们晶状体，我们的玻璃体，我们的黄斑区，我们的眼角，我们的结膜、角膜，哎，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完成。所以你，哎，眼睛出现问题了，就是你这些眼组织当中它存在这些垃圾毒素的破坏，它过不去血啊，
0: 哎，
5: 对吧？它都让毒素给挡着呢，而且毒素它自己本身它就有破坏能力啊，那你眼睛它就造成这些病症。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啊，它不像说以往大家治疗啊，我们缓解缓解，消消炎，杀杀菌啊，调调肝，调调肾， 他是直接针对这。

0: 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
1: 啊，
0: 99位的大组方啊，进行同时入药。你看现在哪一个治疗眼病当中，给你开的方子里边能有99位大组方用药啊？
1: 那对对对，
0: 是吧？哎，而且这个大组方用药当中，你看咱们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所以你为什么说眼睛你能恢复的这么快呀？这个通透活眼素它在你用上的时候啊，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你看它就作用到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这个眼睛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些眼毒。你看你晶状体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了，你晶状体它就不浑浊了，它就变得干净了，
1: 哎，
0: 对吧？
1: 是。
0: 哎，这晶状体一干净，哎，我们看东西眼前没雾了，也清楚了，对吧？哎，尤其是什么呀，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是能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恢复。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大家你一定啊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你也不需要去多用，5个疗程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
1: 哦，
0: 哎，所以这回啊，趁着活动啊，把手上的药给它备足了啊，因为活动啊，咱们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那可是的，行行行，我马上就备它，
0: 哎，
1: 把它备足了，够5个疗程的。哎，
0: 嗯，好，那我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
1: 再见。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我听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就是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呀全国的赠品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今天发完咱们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啊大家报名啊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预定了啊。
5: 对啊，我听着我就着急了，就马上给林老师打电话嘛，因为咱们这个99眼宝哈，我已经贴了有5个疗程了，现在就，哎，我觉得这效果非常好，我听到这现在这活动，我当初买这不是花5000，我记得好像花5500多买的，你现在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么这活动这么好，我其实我想再买一点啊。
0: 嗯，你也是老朋友了呀啊。嗯，那这样你跟我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5: 嗯，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我原先是老师嘛，这眼睛吧就近视，而且我这眼睛是高度近视。完了后期吧，就是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等到就是退休以后吧，哎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原先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嘛，后来就是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而且吧。

0: 啊，就是，哎，对，而且吧，这个视神经吧，还有点萎缩，而
1: 哦，
0: 且就是这个岁数越大吧，它越厉害。哎，
1: 嗯
0: 我那时候吧，也上医院，就是经过各种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明显，都不行。我这也特别害怕。后来我听到咱们这个99延保哈，那不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吗？就是一贴，然后说是这个眼睛就能见效。我寻思我之前也花过不少钱，我就贴试试呗，对身体也没啥伤害。结果用了咱们这个99延保以后吧，哎，这效果就特别好。首先吧，我就是对眼前那个黑点什么的，哎，慢慢就越来越少了。这钱的话，就是雾吧也慢慢就散了，瞅钱的慢慢就透亮了。而且吧，就是我记得我用到是不到3个疗程，2个多疗程的时候，瞅东西就是哎，基本上正着过来了。原先那个下楼瞅楼梯都不直的，现在楼梯是直的，不变形了。而且吧，就是说的上外头吧，敢迈小走道了。而且吧，就是这个眼睛瞅那个两眼那个那什么，原先浅的不白雾嘛，特别厚哈，哎，慢慢就白雾也散了。
1: 很好啊，
0: 啊，对呀，是啊，我没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现在视力也比过去提高了。眼睛这个眼睛度数哈，原先我是戴接近1000度的，但是现在戴是600多度的眼镜。
1: 度数
0: 啊，
1: 现在也
0: 而且
1: 慢
0: 吧，
1: 慢
0: 他
1: 的在降低。
0: 脑袋也特别舒服。就是眼睛嘛，没跟你说吗？瞅前头是透亮的，你上哪儿现在也敢去了。
1: 好。
0: 啊，就是啊，对，就是眼睛这一清。

0: 不是。
1: 21.312566575，21.312566581，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21.312666719，21.312666725，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2: 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它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而且你原来这个眼病啊，确实不少，挺多也挺重啊。你看一个就是典型的白内障，再有一个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属于眼底当中病变了。而且这个啊，在咱们临床当中，它也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可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哎，大家就特别的去恨病啊啊！为啥恨病呢？眼睛要失明了，你说咱们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就一片黑暗，谁也不愿意啊，对吧？
0: 对对。
2: 哎，
0: 嗯，
2: 要为啥说眼睛重要啊？生活当中80%以上所有的事情啊，你都得啊靠这双眼睛。你看很多人得上眼病之后，他不但说眼睛看不清，心情他跟着也不好，你再有高兴的事儿，你也高兴不起来，对吧？但是咱们眼睛这个病症，大家记着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它不是说你用的药越多就越好。你看你在没用咱们九九眼保之前，你不也用了很多药吗？你不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对呀，
0: 对，
2: 你方法也用了，药你也在不断的去用，但是你为什么不好啊？因为你治疗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眼睛的病根上。那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人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啊。你看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属于眼底病变的。就很多药物啊，大家在用着过程当中啊，它达不到你的眼底深处，所以说你没有治到你的病根上，你眼病它怎么能好啊？但是咱们九九眼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跟过去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那咱们九九眼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而且它能够真正达到什么呀，眼底的一些治疗。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白内障的雾消除了，说明什么？你晶状体这一层干净了，而且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玻璃体混浊它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不给你吸收淡化了吗？对吧？哎，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它也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那就说明什么？它治到你眼底了。你眼底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它不破坏黄斑区，不破坏视神经。哎，所以说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缺边少角的情况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啊，九九眼保它是大组方用药啊，99味的大组方提炼的通透活眼素，它不单单是要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而且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你眼细胞它修复好了，你看东西啊，它才能看得清，它才能看得远，对不对呀？
0: 可不呗，我现在这个眼睛度数比过去还低了不少，而且瞅东西啊，特别的透亮，看得特别清楚。我现在真的，哎，心情也好，特别高兴一天。
2: 嗯，
0: 哎，行，林老师，要我还挺着急的，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着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
2: 放心停药吧啊，但是以后啊，记着好好保重身体，用眼呢千万不能过度。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好好好，非常感谢你林老师啊，谢谢您，
2: 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林老师。
3: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林老师，我听你说咱们九九延保，不是原先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的这个量5560块钱的，那个九九延保是现在买3张成赠2疗程，自己才花不到1400块钱，那自己能、我算了一下，自己才花1/4呀。
1: 没错了啊，咱们这次九九延保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是直接给咱们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现在5个疗程啊，自己承担呢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我呀想每个人都救助，但是肯定救助不过来，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赠品数量有限，救助资金有限，而且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咱们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啊，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而且活动一旦结束啊，那么将来以后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用的话啊，都得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
0: 啊，那我得赶快参加活动啊，我得把那个从亲亲借那2疗程给人还回去呀，那效果这么好，我不能断药啊。
1: 嗯，你也是老朋友了呀。
0: 是啊，咱九九延保啊，我都用2疗程了。当时啊，这个人家亲戚用的效果好，说你也用上吧。人家那个我那个表姐，人家心眼可好，对我可好了。
1: 他
0: 说那我给你拿2疗程救援宝，你试试。那个不好使，你就不用还我，你别给我钱，那不就得了吗？你说人家都这么说了，你说我还能说啥呀？药都拿过来了。完了，我就把这九九延保就这么的我用上了啊！我这是那个前年在外边干活，这个外伤引起的那个眼睛受伤了，完了之后这个还有视神经萎缩，就两边都看不着啥了都。完了眼底也伤了，这不是吗？这治就这么维持着，平时吃药也没啥效果呀。就这么的，因为我表姐知道了，就是我眼睛受伤，她还去看呢嘛，我了嘛。完了，知道我这眼睛不好了，挺重的。你说我这才5多岁，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咋整啊？这眼睛就是完了。完了之后，我这不是给我拿2疗程的九九延保？你别说哈，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你这眼睛。就这在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就舒服了。
1: 感
0: 觉呀，这视力就明显提高，瞅真的不少呢。你看现在2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哈。眼睛视力提高不说，也舒服了，也不难受了。而且两边的视野，你说也都要打开了呢。你说给我乐坏了都。
1: 很好，看东西看的就宽了。他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这不就是你视神经它修复的结果吗？啊，你正常的话，咱们用药上，你就是应该什么呢？你眼睛细胞能恢复，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排出去，这才是正常人的一个眼睛。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主要就是外伤，它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而且大家记着，眼底病变它是最不好治疗的。为啥不好治疗啊？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那就像一口深井是一样的啊。你这个深处可能有的时候你永远你达不到，那如果说你没有高科技，你没有好的方法，你触摸不到最深处，所以眼睛它也是一样。那为啥说你过去用了一些药，你总是看不到好的治病效果？因为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可能你就治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但你眼底当中你永远你治不到。你像你得这个视神经萎缩，可能医院会给你开很多维生素啊，包括说这些叶黄素类的药，营养眼底神经的。
0: 对。
1: 你看你吃着你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你的药啊，它根本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人眼睛它是也是有保护屏障的，而且人眼睛当中的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了。什么叫微循环？你看他的最细的血管就人的头发丝1/10那么细，你的药你根本达不到。而且它是我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99味的大组方用药。 你看，从99位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火眼素，它的

0: 穿透性非常强，它就能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它就能作用到你最细的血管当中。所以你看你用上现在两个疗程了，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不就是把你眼底当中的眼毒给你清除掉了吗？你眼细胞修复的结果吗？对不对？所以啊，像你这情况我建议什么呢，你一定啊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啊，按照五个疗程来用，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这16个眼组织里边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另外啊，通过这个通透活眼素把咱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细胞恢复好了之后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参加活动呗。
0: 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吧，因为咱们活动提前结束了，就这点赠品呢、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是啊，我得参加活动、哎、我都把表姐那两辆车给人还回去呀，你说
0: 得感谢人家呀啊，没有他的帮助啊，你眼睛可能也恢复不了像今天这么好啊，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
1: 那行，那不那个不打扰您了，刘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0: 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哎，我是林老师，你好。哦，你好，你好啊，林老师啊，我是一个新朋友，我呢听这个九九元宝这就听你这节目呀，才听了刚听两三天时间。
4: 哦，
3: 我听到这个好多朋友啊用上之后呀都好了，这眼睛呢都能看着了。哎呀，我现在挺羡慕的。
4: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能不能用上九九元宝啊。
4: 嗯，好，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呀，我呢今年我52了。我就是有这个浅层巩膜炎。
4: 嗯嗯，
3: 哎呀，这也是个老毛病了，好多年了都，一直吧就是好好坏坏的。我要是说用上药呢就能好几天，要是不用啊那就更严重了就。现在这眼睛每天都可干可干了。
4: 嗯，
3: 不管是看什么吧，就哪怕你说看会儿手机也不行，看电视也不行，哪怕就什么也不看，就这样睁着就随便看着空气啥的。一会儿它都可干的厉害了，然后还疼呢。
4: 嗯嗯，
3: 而且这个眼屎啊可多了。
4: 嗯，
3: 它这眼屎不分白天晚上的。
4: 嗯，
3: 哎呀，白天有时候都多。
4: 嗯，
3: 我这就挺害怕的啊。我其实一直也用了些个消炎药之类的，但我发现这作用不大呀。
4: 嗯嗯，
3: 就这两天呢，我听您说呀，这九九眼宝治眼病啊，效果呀就特别好。
4: 嗯嗯，
3: 所以我呢就想也想用上它。哎，您帮我看看，就我这个情况的话得用多少这个九九眼宝啊，您先帮我看看。
4: 好，咱们新朋友啊，你这个眼睛啊，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浅层性的一个巩膜炎啊。
3: 对，
4: 我们也管它叫什么呢，叫浅巩膜炎。其实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可能很少能听到我讲一些包括说炎症之类的这些眼病啊。我为什么这个病症给大家讲的很少，

0: 呢，你像这个巩膜炎也好、啊，葡萄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啊，这个在咱们九九眼保的治病当中，它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因为你这个眼睛呢，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这个病症啊，因为巩膜这一层它有炎症之后啊，它眼睛第一个它会产生一些疼痛。你有的患者吧，你可能你吃一些就是镇痛类的药，大家都知道你凡是所有镇痛类的药物它都是缓解，你没办法去控制，而且你看你会疼得越来越重啊。再有一个呢，我不知道你这个眼睛啊，它有没有平时就是出现这种水肿的情况。
1: 有时候也会有，不一定的，
0: 有时候也有，是吧？
1: 对，
0: 你的眼球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明显这种就是眼球往外突出的情况？
1: 稍微有点，就是
0: 稍微有点
1: 疲累了就会有。对，
0: 你现在这个已经加重了啊！如果说你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你视力下降会越来越明显啊。像你这个情况、为什么说你用这些药物啊，说咱们止疼啊、消炎呐、它不好使？你记得、你的炎症啊。它不是说我消除表层炎症，你看我跟大家讲了、人眼睛结构非常精微，你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啊。你这16个眼组织它分为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而你巩膜这块发炎、它不代表说你就巩膜层有炎症，你难道其他地方没有炎症？是不是？所以
1: 是
0: 你治疗的时候，很多药物为什么说大家不好使？人眼睛自己就有一层保护屏障，叫血眼屏障。它这个血眼屏障，它就是保护眼睛啊，它不被病毒细菌所感染。但是它对一些什么呢？对一些药物它也有抵触作用，它给你阻断了。所以你看，你就反复用药，你总感觉到看不到效果，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样啊。
0: 对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这个是我们临时眼科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啊。它呢是由99味大组方用药，而且提炼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
1: 我听说现在买咱们九九眼保特别的划算呢，哎，都这只需要就是我只要花很少很少的钱，一天还只挣一毛钱呢。你们这样我就能买着。
0: 这次活动啊，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节省到底了。五个疗程啊，原来呢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现在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就是1390块钱的救助价。不过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咱们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你想报名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1: 哎，李老师，你在这儿给我报个名吧，行不行？
0: 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啊。
1: 哎，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先去问一问。谢谢您了啊，林老师。
0: 好，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九九眼保的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吗？
0: 要提前结束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
3: 你看我马上五个疗程，这也快用完了。我想让你给我看我的情况吧。我还想看需要不需要参加活动，要需要我赶紧报名。
0: 你看也是老朋友了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你看我的眼睛吧，可以这么说，原来是黄斑变性，看东西模糊。但是听您讲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要眼睛一贴，这疗程短，见效还快。所以我就当时定了五个疗程的。哎，你看这现在吧，人家我这看东西啊，清楚了，清晰了，不模糊了。这眼睛吧，就说不干吧，不涩了，像注了油似的。看东西也不累了。而且吧，就是看东西平整了，不扭曲变形了。这视力啊，我去医院也测了一下。能达到0.6、0.7了。
0: 那你原来视力是多少啊？
3: 哎呦，原来不行，原来我这还都不到0.2呢。
0: 你看原来视力低，那你原来呀，除了有这个黄斑变性以外，还有其他眼病吗？
3: 有啊，我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看东西一层白雾，模模糊糊的，

0: 而且还那个看东西变形，
1: 嗯，
0: 老是感觉吧，那个筷子是弯的，墙角也不直，
1: 嗯，
0: 马路是波纹状的，
1: 啊，这都是白内障和黄斑变性引起来的症状啊。
0: 哎，反正这么说吧，那时候这眼睛吧，又干又涩的，看东西也模糊，还变形，自己吧就出不了门，哎呀，当时就特别苦恼。你说咱也不是说七老八十的，就我这个年龄，眼睛就这样了。那我这门都出不去了呀。
1: 嗯，他不管多大岁数啊，你七老八十也好啊，你年轻也好啊，你看你眼睛不好啊，你生活上你就达不到正常自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哎，但是现在你看，就看东西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了。睁眼吧，感觉眼睛也不涩了。不干了。
1: 好。
0: 看东西不变形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0: 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我就站在我们楼，我是五楼，我现在看下边是吧，也能看清那个分清五官，看清人了，
1: 这就很好啊。你看你眼睛啊，视力提升0.67也好，0.78也好，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能正常自理，你看东西你能看得清，你能稍微看得准了，对不对？你上个楼下个楼，你肯定是没事儿啊。你看我不跟大家讲嘛，其实你看眼睛啊，得上这个眼病，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也不是说不治之症，他也没有哪个医生大夫告诉你回家就等着视频，是不是？但是大家总也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方法没治对了。你不管是你用什么方法，你没达到这个病根上，你眼睛你治来治去他总也治不好。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啊？他不是说你调肝调肾就完了。人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你就得在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进行治疗。你白内障不就是晶状体混浊了吗？你晶状体里边有眼毒吗？对吧？你黄斑变性不就是你眼底黄斑区被这些毒素给堵的吗？所有营养进不去啊，才造成了你看东西变形。所以咱们99眼宝，我跟大家说过，专病专治，而且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给你清除掉。另外，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修复眼细胞。你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提升了，你的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其实我呀也特别能理解咱们老朋友的这个心情啊，大家眼睛啊终于治好了，也不想让它以后复发，对不对？
0: 那肯定啊。
1: 哎，但是大家记着啊，你呀治疗眼病，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又越好。我为啥让大家用5个疗程啊？5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看，把你病根都去除了，大家自己讲。你都没有病根的存在了，你眼病还能复发吗？对不对？
0: 这倒是。
1: 哎，所以啊，像你这情况，咱们的活动啊不用跟着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哎呦，你要那么说啊，李老师，
1: 哎，
0: 我心里啊就是这落地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好好保重身体吧，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0: 好嘞，好嘞。
1: 好，
0: 那
1: 哎，
0: 再见，
1: 再见了啊。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 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零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制出99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 我呢是大。

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临时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临时眼科呢啊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呐、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

0: 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非常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这个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 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

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血素。而这个通透活血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九九眼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两步，而这两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九九眼宝这个通透活血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血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0.0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1年呢、2年、3年啊、10年、8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

0: 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九九眼保只挣大家这一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姑的。
0: 嗯。
2: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2: 真是啊，我当初买5个疗程，现在又3个疗程。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3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0: 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呐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2: 是呀、
0: 嗯、
2: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2: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2: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0: 嗯、
2: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2: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0: 嗯，
2: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
0: 嗯，
2: 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2: 把眼睛嘛，你说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脱、
0: 嗯，
2: 哎呀，这个眼泪总流眼泪呀。每天呐、啊，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

0: 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1: 嗯，
0: 比如说这眼睛吧，完了你说还老打伞，你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1: 嗯，
0: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
1: 嗯，
0: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1: 嗯，
0: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1: 嗯
0: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99眼保说不打针呐，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有又买五疗程的，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啊，见效真就是快呀，
1: 嗯。
0: 我用上的眼睛就清亮了，就觉得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的呢。后来我接着用眼睛就不流泪了，
1: 嗯
0: 嗯，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1: 嗯
0: 嗯，这个网托吧也给解决了，
1: 嗯
0: 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1: 嗯，
0: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
1: 嗯，
0: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1: 嗯，
0: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后来我就接着用第三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
1: 嗯，
0: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1: 嗯，
0: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1: 嗯，
0: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1: 嗯，
0: 那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1: 嗯，
0: 吃这眼睛药治肝这拿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
1: 啊，
0: 嗯，招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
1: 嗯，
0: 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三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1: 嗯，啊。
0: 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
0: 嗯，
1: 好，
0: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1: 嗯。
0: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1: 哦，
0: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
1: 好，
0: 真好啊。嗯，
1: 哎，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0: 嗯，
1: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0: 嗯，
1: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0: 嗯？
1: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0: 哦，
1: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哦，
1: 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0: 嗯。
1: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
0: 哦，
1: 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
0: 啊，是
1: 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它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混浊了，
0: 嗯，
1: 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
0: 对，
1: 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啊，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啊，层层性的进行研究。

0: 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吧？
1: 是呗。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九九眼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五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惠民价嘛，说这一贴只挣一毛钱，一千多块钱，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1: 九九眼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九九眼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一毛钱呢啊，
1: 嗯，
0: 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五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谢谢云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哦，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句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3: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我
0: 用
3: 完之后
0: 效果怎么样？
3: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哎，
0: 嗯。
3: 你看我用上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
0: 嗯，
3: 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3: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0: 嗯嗯。
3: 哎，一天呢不敢出门，害怕光。
0: 嗯。
3: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0: 嗯，
3: 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就眼胀眼痛吧，
0: 嗯，
3: 就缓解了。
0: 好，
3: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这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0: 嗯嗯，
3: 哎，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3: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0: 嗯，
3: 哎，这回也不化光了。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0: 哦，
3: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0: 嗯，
3: 看的也宽了。
0: 好，
3: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嗯，很好啊。你看你用上仅仅呢是两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但是咱们自己也想一想，
3: 嗯，
0: 是不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3: 哎呀，那确实是。
0: 哎，
3: 想不到
0: 九九眼宝，对，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九九眼宝这个方子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
4: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

0: 照亮你。
1: 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五个疗程来用，这五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
2: 那太好了、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1: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五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2: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好，
2: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1: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
1: 好。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林老师啊。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1: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
6: 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我前天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九九眼保，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1: 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6: 哎呀，享受活动啊，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我买三个疗程，这不挣我两个疗程吗？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我着急，王老师。
1: 哎，这样啊，你呀、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 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呢，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两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

0: 不用着急，在哪儿呢、
1: 啊、
0: 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1: 哦、
0: 啊。
1: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听您的、
0: 嗯、
1: 林老师啊。
0: 好
1: 啊，
0: 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1: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0: 嗯，
1: 所以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天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0: 好，
1: 我今年72岁了、
0: 嗯、
1: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0: 嗯，
1: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0: 嗯，
1: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0: 嗯，
1: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呢这小飞蚊呐、啊，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0: 嗯、
1: 完了还角膜炎，
0: 嗯，
1: 视力呀、啊、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啊。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啊，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
0: 嗯、
1: 胃疼反酸哪呀，天天呐、啊、林老师捂着个胃呀、
0: 嗯、
1: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0: 嗯，
1: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0: 嗯、
1: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啊、我都摸着走啊。
0: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1: 啊
0: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1: 啊，
0: 哎
1: 是啊，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0: 嗯，
1: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 0.03、
0: 嗯、
1: 一个是 0.05， 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0: 没错呢，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
1: 啊、
0: 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
1: 哦、
0: 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1: 啊，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
0: 嗯、
1: 这一天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1: 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0: 嗯，好、
1: 啊、
0: 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
1: 啊、
0: 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五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啊，
0: 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
1: 嗯、
0: 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
1: 嗯、
0: 哎，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1: 谢谢您了。
0: 好了，这回要放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1: 啊、
0: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1: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
0: 啊、
1: 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一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
0: 嗯、
1: 我着急林老师啊。
0: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哦好，那谢谢您、
0: 哎、
1: 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那是99眼保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嗯。
3: 嗯，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天津的朋友。
3: 哎呀，我当初打的呀，那个时候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吧，都停药20多天了。
0: 啊，已经停药了。
3: 嗯，这次我就停药20多天呢，我这眼睛既没反弹也没反复，非常好啊。
0: 嗯。

0: 我今年74了。哎，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0: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的，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0: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眼病也不少啊。
0: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1: 嗯。
0: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1: 嗯。
0: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1: 嗯。
0: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前的就那黑影啊，这些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再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这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1: 嗯。
0: 嗯。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呀，那还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1: 嗯。
0: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1: 嗯。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后来呀，那对了，我听了你讲那个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1: 嗯。
0: 哎，这用下来以后啊，这效果咱这来的是真快呀。
1: 嗯。
0: 昨天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1: 好。
0: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时候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也能看见道了。
1: 嗯，
0: 嗯，哎呀，那时候我这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1: 嗯，
0: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
0: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1: 嗯、
0: 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1: 嗯，
0: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1: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0: 嗯，
1: 好，
0: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病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嗯、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啊，你这眼睛啊，你说看啥呀，也清淡了。
1: 嗯。
0: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1: 嗯。
0: 哎呀，这时候我刚才我能出门了。
1: 嗯。
0: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五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
1: 嗯、
0: 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0: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1: 嗯，视力也不错。
0: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哎、看那蓝天呐、啊、白云呐、啊。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烦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哎，你说我现在这下用了停20多天，既没反弹也没反复。
1: 嗯。
0: 哎，所以说我现在非常满意呀、
1: 啊。嗯，他肯定啊不会出现反弹、
0: 嗯、
1: 出现反复的情况啊。为什么说咱们99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啊、出现呢复发的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
0: 哎，我当初买啊这五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0: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也70了。
1: 嗯。
0: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呀，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这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嗯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
0: 嗯，
1: 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一年两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刘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1: 嗯，
3: 我这不是听着这个99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1: 嗯。
3: 这节目我一直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3: 这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
1: 嗯、
3: 不遭罪呀、啊。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3个疗程还白给2个疗程。
1: 嗯。
3: 另外说你一贴就挣1毛钱。
1: 嗯，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
3: 哎、
1: 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
3: 哎、
1: 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3: 哦、
1: 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99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
1: 嗯、
3: 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啊，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
1: 嗯、
3: 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1: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3: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个眼睛晃的。
1: 嗯。
3: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呢，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1: 啊，变形。
3: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1: 嗯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3: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80，60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重，啥也干不了了就。
1: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
3: 嗯、
1: 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
3: 哦、
1: 啊、
3: 嗯、
1: 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3: 哎呀，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越来越
1: 视力也低了、
3: 嗯、
1: 是吧，
3: 低了。
1: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3: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了，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1: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

0: 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九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九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浑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九九眼保用上之后，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九九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说呀，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堂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针对性的，有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0: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0: 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走吧，走吧，大家啊，回家吃饭去吧。走吧，走吧，改天再来跳啊，好吗？走走走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改天再来跳啊。谢谢大家啊，再见，再见，
1: 太阳
0: 辛苦了。
2: 哎，你想干啥呢？啊？我在这个地方排练节目，准备欢送铁路施工队。你喊啥呢？
0: 老板，铁路放炮光，咱们的奶牛好几天不下奶了，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跳舞，哎，你不着急吗？
2: 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下奶吗？我去挤奶去。
0: 老板，不能再挤了，
2: 为啥？
0: 奶牛疼得闷叫的呢。哎，
2: 怎么会疼呢？
0: 使劲挤你，你不疼吗？哎，
2: 哦，疼呢啊！啊，
3: 伙计们，伙计们！喂，
2: 哦，那怎么了？哎呦，
0: 哥，又来要债来了！
2: 又来要债来了！啊，老板发泊车对你掩护啊！
0: 老板，
3: 伙计们！
0: 哎，哎，哥哩！
3: 哎哥，伙计们！哎哥，
2: 哎哥哩！哎呀，好久不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2: 越来越漂亮
3: 了。行了，还好久不见呢，昨天还见了呢。
2: 昨天见了吗？这不
0: 见了，前天也见了。
2: 我知道呢。
3: 还钱？
2: 还什么钱？咦，
3: 欠条上可写的清清楚楚，你在我那儿订了好几天的羊奶，一共10000。你想赖账啊？
2: 我赖账？不可能，不可能！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大爷，他的钱我没给他吗？
0: 没给，我的工资也该给了。
2: 哎，我说你这个人，你阿姨闺女，哎，你是知道的，我库尔班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
3: 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
3: 别人讨厌你伸手，别人请客你喝酒。掏钱的时候你拔腿就走，桌上还剩一只羊腿，你说拿回家喂狗，到你家一看狗吗？没有，你在那啃着呢。
2: 阿姨姑爷，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我能跟狗抢吃的吗？
0: 那不可能。
2: 就是嘛，
0: 你也抢不过他呀。
2: 我去直接送来吃啊。
0: 我送来吃。
2: 我说呀，阿姨姑爷请坐。哎呀，阿姨姑爷，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天妈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等下了奶以后再把钱给你，行不行？
3: 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
2: 太好了，正好我老婆子也不在家。
4: 伙计们大哥，喂。
3: 怎么了？
2: 哎呀，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
3: 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
2: 什么呀？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给我送钱的。
3: 送钱？
2: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姨姑娘。
3: 别人送钱你都不要，你脑袋进奶了吗？欠我的钱怎么办？
2: 钱？你
4: 伙计们大哥在家吗？
2: 哎呀，这个，哎呀，这是我家的银行卡，拿走。
3: 喂，密码。
2: 想知道密码吗？
3: 当然。
2: 太好了，来，
3: 怎么？
2: 哎，那你给我帮个忙。
3: 什么忙？
2: 一会儿张会计来了，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不用他管了。
3: 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哎，
2: 这个保险公司，哎，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
3: 我不是保险公司的。哎
2: 呀，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哎，
3: 这不是骗人吗？
2: 哎，这个密码你要不要？
3: 要。
2: 要你就藏起来，我喊你再出来。
3: 好，我藏起来。
2: 去。喂。
5: 今天呀，我不能陪你再董大大了。
2: 哎，董大大，
5: 我就10分钟时间，说完话马上我就得赶回去。
2: 那就不用说了，赶回去吧。
5: 好嘞，谢谢啊。哎，我话还没说呢。
2: 哦，你没说吗？啊，没说，那你坐下来说吧。
5: 坐坐。哎，
2: 来，你也坐，你也坐。
0: 张冠希，你好。哎呀，
2: 谭燕，
5: 谭燕，哎呀，谭燕啊，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是你牵着小毛驴给我们工地上送奶，辛苦了啊！
0: 我不辛苦，他辛苦。
5: 对，
0: 小毛驴给张会计鞠躬啊！
5: 呀，
4: 神了，他会鞠躬呢。啊，
0: 再来一个鞠躬。哎呀，
4: 哎呀，这小毛驴太可爱了。来，咱俩握握手。啊，咱俩握呀。哇，神了，
2: 行了行了，哎呀。

0: 声好啊！
1: 好的，好的，
0: 烧点水果上来啊！
1: 好，
0: 下去吧。哎，来来来，张会计，你坐。
2: 哎呦，
0: 哎呀，
2: 太可爱了！
0: 是啊，
2: 不是吧，大哥？
0: 啊，
2: 哎，你说真对不起了。
0: 是啊。
2: 我们在这儿修建隔库铁路，
0: 对对对，
2: 开山放炮打隧道，没想到这炮声一响，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不下奶了，给您造成了损失。
0: 喂，谁说的？哎呀，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2: 啊？
0: 哎呀，你们这个炮响得好得很，哎，我奶牛高兴得很，哎，这个奶都不用挤了，你们哐的响一炮。哗的一桶奶，哐哐响两炮，哗哗两桶奶，我耶，这个牛奶多得很，多得很啊！哎呀，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的吗？
2: 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的，
0: 就是嘛。
2: 但是这两天您给我们送的全是羊奶。
0: 对呀，我下的嘛。
2: 哦，你下的？
0: 是谁下的？我奶牛下的吗？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3: 哎呀，师傅来了！
2: 哎，谢谢，
1: 张会计，那好。
0: 哎呀，哎，你来的正好，你给张会计说一下，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
3: 好的，老板。张会计，
0: 哎，
3: 这个奶牛吗？
0: 啊，
3: 下什么奶？
0: 羊奶。
3: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0: 哎呀，能不能下？下不了扣工资。
3: 下，马上下。张会计，你养过牛吗？
2: 哦，牛我没养过。
0: 哎呀，那就好办了。哎呀，我跟你说，张会计啊，
2: 啊，
0: 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
2: 啊，
0: 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
2: 饲料
0: 啊，对吗？啊，你给它喂点羊饲料
2: 啊，
0: 化羊奶；
3: 你给它喂点水果，化果奶；
0: 你给它喂点大豆，
3: 化
0: 豆奶。
3: 你给他喂点醋，
0: 花酸奶。哎呀，
2: 哎，我说咱别编了，行吗？
4: 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
2: 我们经过核算，您的损失大概是10000块钱，我给您拿补偿款啊。
0: 哎，张会计，张会计，张会计，哎呀，这个钱不用你给了
2: 啊。
0: 哎，有人要赔了，
2: 谁给你赔啊？
0: 哎，保险公司。
2: 保险公司，
0: 欢迎保险公司
5: 来了。
0: 保险公司，
3: 哎，过来，保险公司，
0: 哎，进来去上。
3: 这也太能编了，张会计。
0: 保险公司，
5: 你好，保险公司。
2: 啊？你是保险公司？
5: 我是保险。不是吧？
0: 啊？
5: 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不下奶了？
0: 对，我不下奶。
5: 哦。
0: 我下什么奶嘛？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
5: 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
0: 哎呀，你看这个保险公司帮我赔下来了。
4: 哎呀，谢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不错，非常好啊！这个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
2: 你俩先别客气
0: 啊，
2: 妹子来，我问问你啊，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
5: 人寿保险。
2: 奶牛？
0: 啊，对呀。哎，我宽班是人，奶牛是兽，人寿保险嘛？
2: 啊，对嘛，对嘛。哎呀，
4: 那宽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
5: 保啥？
4: 保额。
5: 嗨，他保的是牛，不是鹅，他们家不养鹅。你也是。
0: 行了行了，保险公司，你不要说话，你坐哈吧你。哎，张会计，你请坐。
4: 哎呀，抓紧吧。
0: 好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来来，你坐哈。
2: 哎呀。
0: 好了，那我们就进行第二项。
2: 第二项
0: 啊，那保险公司给钱吧。
5: 好嘞。
0: 哎呀，
5: 我没带钱。
0: 哎，他没带钱，你看这，
2: 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
5: 哎，我是过来要钱的，我带什么钱吗？
0: 哎呀，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
5: 哦，卡。给。
0: 哎呀，我的卡又回来了，妈呀，保险公司给卡了。行了，保险公司啊，你走吧。
5: 好的，我走了，伙伴。
0: 哎呀，
2: 我跟你说，张会计啊，现在这个保险公司
4: 他哪个保险？
0: 哎，这个蓦然回首，保险公司还没走，
5: 钱没到手，我不能走。
0: 哎呀，这个钱没到手，你先走嘛，我后面再想办法。
4: 哎，那你说不能走？
5: 哎呀，
0: 保险公司，
4: 保了你，保了你，保了你。

0: 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
1: 不是，他你是奶羊厂的？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在新疆修铁路快两年了，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满全带满全带满全带牛卡拉羊可以大哥阿嘎妹子 Slim 大家好亚克西姆满全带满全带
2: 来来
0: 库尔巴阿嘎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回去了宝贝儿还回不来了来拿着、
3: 哎、张会计、啊、这都是小事儿嘛、哎、
0: 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我们领导说的
4: 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
0: 我老婆说的你老库尔巴阿嘎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再见、哎、
4: 张会计我
0: 有事儿我得出发
4: 哎这个钱不对
2: 喂怎么不对一万正好
4: 把钱给吧给吧给吧
0: 库尔巴大哥、啊、
2: 给了
0: 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那咱再好好算算差多少我再补给您
4: 哎你非要算一算吗
0: 那咱得算清楚了啊
4: 好今天我库尔班就给你好好的算一算
0: 沙暴中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风雪中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地震中你们救过我们的命震后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我受伤的时候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汉子兄弟是谁啊你算算我库尔班这条命值多少钱呢 库尔班大哥啊你看您说的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石榴籽一样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4: 说的对吗、啊、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
0: 他要是亲兄弟他得明算账哎呀啊库尔班大哥我们上级有规定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了损失那必须得赔偿的
4: 你们上级有规定啊我们维吾尔族有规矩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
2: 欠我一万
4: 哎呦阿姨姑娘那个钱我会给你
2: 张会计、啊、给他赔偿一万
0: 这不一万吗
2: 好欠条、羊奶的钱我不要了我们之间不就平账了吗、
0: 啊、对吗平账了吗
4: 不是当当当
0: 这两回事儿
4: 难怪叫你拿上当当当当当哎呀你呀你走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坏了
4: 你怎么了你也惊着了吗
0: 我什么惊着了呀我这光顾说话了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哎呀怎么办呢
4: 张会计张会计你不要着急、啊、我这地方驴车有难、啊、我的驴跑得快的我给你套个驴车
0: 太好了
4: 哎太爷太爷来来来来来来这是人奶牛下什么奶
0: 驴奶吗
4: 你养过驴吗
0: 哎呀呀呀是烂是吧
4: 怎么了
0: 套驴车钱了人家都知道了
1: 妹子哎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
2: 是啊
1: 哎呦我的妈呀那羊奶简直太难了、
2: 啊、啥
1: 太好喝了、哦、好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儿订羊奶不就完了吗
2: 没问题
0: 那你拿着这是以后的定金、哦、
2: 保证供应、
0: 哎、那我走了啊
2: 哎张会计哎普巴还要送你、啊、
0: 我是开着吉普车来的
4: 张会计人呢
2: 行了行了上当了人家开着吉普车过来的走了
5: 马云姑娘老板把钱给你了
2: 什么老板张会计给的、啊、下一回直接从我这订羊奶定金
0: 马云姑娘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
2: 马
0: 他们隧道打通了到下一个点去了走了、
2: 啊哦、那这个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赶快抄近路追呀、啊、
2: 好
0: 好
2: 乡亲们
0: Thank you.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刚才我师父给您说了一段枪毙任老道，这是一个单口相声。我师父一个人叫单口相声。单口相声的形式不是特别多见，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单口相声。旁边没有人就辅佐，旁边站一个傻了吧唧，就是站一人啊，你懂的。这个旁边站了一个于老师，对口相声，俩人呢你一言我一语，扔过来递过去，配合一定要默契。一个人最难说，旁边没有人搭茬，是没有这个，他得自己来。所以说一个人说是最难的。今天我接受了一个微访谈，有很多人都说小月你来一个单口相声，不是说我来不了，我是真来不了。因为啊太难，这一个人往那一站，旁边没有孙老师，也没有石老师，那碎嘴王是吧，我都难受。一个人说特别不好来不好说，一般都是俩人说。我跟那个孙老师最近反正身体不是特别好啊，得了一个病叫腿癌。这个腿癌是怎么回事呢？他肿是吧，你看他平常的一捧哏站在桌子里头，往那一站，把这个肚子搁桌子上再捧哏啊，为什么呢？他胖，太胖，他这个两只腿啊撑着400来斤，他累得哈，天天待着。我呀、啊、我说相声我给的多，我们就都说正活一般都是30-40分钟，翻场啊再30-40分钟，一般都是一个多小时，他就盯不住往这一站。他呀他也有一个那个绳儿，你知道吗，提了着，拿手提了腿，要不他腿死了，腿癌你琢磨琢磨，这不住院了吗？所以说最近呢就没有来，估计明天能好。明天好不了我就死在民族宫了。希望他能康复啊！明天4月9号啊，都有票吗？听听，还有、还有没票的朋友哈，买去啊！没了吧？下回啊，下回就涨钱了啊！起什么哄啊你？就你们这帮穿白衣服的那，就不是，人家都买票了，你们起什么哄啊？这边的朋友也是，你嚷嚷啊你，都太能起哄了，这是我们德云社一贯的风格啊！咱们都大声的嚷嚷，恨不得把这个顶棚给掀起来，那才高兴呢啊，那才是好事呢。今天我上来啊，不是跟大伙儿闲聊来了。我是给大伙儿唱一个、平常啊我很少唱，自打说了相声以后我就很少唱了。我在说相声之前呢，现在上那个百度，您去百一下或者度一下都行，搜我的名字岳云鹏。这个人呢是太平歌词演员，这人是太平歌词演员。不要再闹了啊，弄不过你们。这个之前我是唱太平歌词的，你给我出去停车场，快去等着我，知道吗？我一会儿我坐你车回家，知道吗？谁喊退票？要想退票先弄死我，知道吗？哎呀不要再闹了，我们只是一个小演员。

0: 止他吃饭，你知道吗？您再闹，回头我师父再揍我一顿怎么办？我是一个好人，我给您唱一回啊，不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唱不过人家张云雷，我唱莲花落也唱不过人家曹阳，我只能唱那个竹板书，叫做拆西厢，唱得不好啊，您多多的担待啊。我一人唱呢，那叫干唱，这俩人呢得有一个伴奏，那叫贴板儿，有请我们的板师啊，郭鹤鸣。
1: 您也
0: 现场直播，朋友们，现场直播，您这起哄，人家坐在电脑前怎么办啊？也起哄啊？哎呀，那太好了，不再闹了啊！唱一个竹板书《拆西厢》，《拆西厢》啊，这是《西厢记》里头一个小故事啊，讲究的是崔莺莺还有红娘。小蟑螂他们三个人，那小蟑螂呢就不如那个小强，哈哈，张生、张君瑞、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个人的爱情故事。那么说俩人行吗？嗯，红娘和崔莺莺爱情故事啊，也不行啊，红娘和蟑螂他们两个人行吗？崔莺莺和张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你们懂不懂？你们回来，不懂还起哄啊？竹板书《拆西厢》啊。满座

是因为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穿钗。

才写出这部西厢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行是看得明白。少一句待月

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这白是这白，贞洁女总是哪叫贞洁女，下贱财总是这个下贱那财，真亲不怕

0: 是我。
1: 你演出已经开始了，
0: 说
1: 开始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呢是奥运年，奥运年就要有新的气象。我换了一个新的搭档，大家猜他是谁呢？对了，对了。今年是奥运年，陈小二已经跟我明确表示过了，为了不影响我们首都的市容，他就不来了。
0: 啊、谁说的？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走。
2: 保安同志，
0: 来，
2: 没有票的请出去。
0: 得，
3: 不是，哎，
0: 这出什么？我，我，真
2: 是。嗯，保安同志。
4: 出去，
0: 好嘞！
2: 好，朋友们，今年我这个新的搭档，第一是要聪明，第二他要漂亮。大家请看，今天我给大家表演，
1: 我们要看小品。
2: 我给大家唱个歌，
1: 我们要看小品，
5: 小品，
1: 小品，
2: 小朋友们，
1: 别，
2: 你们不就是想看陈小二吗？对不对？
1: 对，
2: 没关系，没有陈小二，我照样给你们编出一个陈小二来，
1: 那是不可能的，
2: 请看。
0: 朱什么？你过分了啊！朱什么？
6: 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啊？二加二等于几啊？五百六十三乘以八百七十六等于几啊？
0: 你在侵权，你知道吗？
6: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你把我变成了。叫什么？你把我变成
6: 这是怎么？这是
0: 我呢？我呢？还有这个东西呢？这
6: 哎，哪儿去了？

0: 你看大家对咱们多热情啊！下面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1: 立正，司令，
0: 没动粗啊，
2: 保持微笑。
0: 嗨、哎，你们冲他敬礼干什么？手放下。朱时茂啊，朱时茂，你这是犯法！
1: 我犯法，好好好，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原创的，
0: 原创的，忘的。
3: 这是你吗？
0: 这圆的是我。
3: 这是你吗？
0: 还是圆的，还是我。
3: 好，
1: 这是你吗？
0: 这是朱时茂，是朱时茂。
2: 陈小二，
0: 干什么？
2: 我没叫你，叫他，给大家问个好。
0: 英语
4: ，Hello。
0: 法语，
4: 不出。
0: 德语。
4: Guten Tag。
0: 日语
4: ，Konnichiwa。
0: 西班牙语
4: ，Hola，Qué
0: tal。伊拉克语
4: ，Ahlan，O sehlan。
3: 这是你吗？
0: 喂，
3: 你会的他都会，你不会的他还会。朋友们，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说是让他出面给咱们争光呢，还是让他出面给咱们跌份呢？
0: 他不就会说几句外语吗？就我中国话说的利索
3: 啊！你中国话说的利索，
0: 肯定比他利索。我朱时茂啊，你瞧不起人是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见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儿，我早一个大耳瓜子贴你脸上，让你满地找牙，分不清东南西北。大家听我这嘴皮子利索不利索？哎，谢谢。
2: 好，那你说化肥会挥发？
0: 什么
2: 化肥会挥发？
0: 绕口令，想绕我？哎，我知道，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化肥会挥发。
2: 什么化？
0: 不对，是化肥会挥发，
2: 是化肥会挥发，
0: 是化肥会，还是化肥会
4: 挥发？
0: 哎。会了，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他是化肥会
4: 挥发，
0: 哎，化肥会
4: 挥发，
0: 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3: 好，那你再说一个
0: 啊，你找一个最难的。
3: 那你说，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0: 这个太容易说了，这个不就是
4: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0: 哎。
2: 你怎么能听他的呢？你得听我的。
0: 没了，完了吧？这下傻了吧？还是给我装科技小能人儿？哎呀，算了吧你。
3: 你以为这我就没招了吗？
0: 还有什么招？
2: 你给我站这儿，站直了。
0: 站直了。
3: 嗯，站直了。
0: 站直了。
2: 站直了。
0: 站得很。
2: 两个腿也要站直了。
0: 腿。腿不直吗？
2: 你看，你把两个膝盖并在一起，
0: 把两个膝盖并在一起
2: 啊，
0: 两个什么人？
2: 你这是直了吗？你看看，让大家瞅瞅，
0: 这是自然灾害，你就凑合着用吧啊！
2: 啊，
0: 你碰上这么个搭档就不容易。
2: 干什么？

0: 自己的差距了吧？啊，
1: 你还真打算让他们招待外国客人？
2: 那当然了，
1: 让他们这哥几个接待咱们外国来宾，
2: 没问题。哎呀，
1: 你这对2.0什么都好啊，就缺俩字儿，
0: 什么？
1: 人味儿，
2: 人味儿。
1: 哥几个，知道咱们北京人见面怎么打招呼吗
3: ？Hello。
1: 不对
3: ，yes，
1: 错了
3: ，no，
1: 啊呸，
3: 系统不支持，
1: 哥，瞧你这笨劲儿。
2: 那你说北京人应该怎么打招呼啊？
1: 北京人啊，俩北京人一见面怎么打招呼？
2: 对，
1: 吃了吗您呢？
2: 我吃了，你说怎么打招呼？
1: 吃了吗您呢？
2: 我吃了，怎么打招呼？
1: 没问你吃没吃，我说北京人打招呼，吃了吗您呢？
2: 我吃了，怎么打招呼？
1: 我跟你说了三遍了，
2: 我都回答四遍了，我吃了一碗炸酱面，还有一头蒜。
1: 哎呀，我说这么臭呢，你问他，
2: 那你们说北京怎么打招呼啊？
3: 吃了吗您呢？
2: 你看我和他一样，我都告诉你几遍了，我
1: 你整个一个猪脑子。
3: 你尊重我的老板，
1: 我尊重他。他一个猪脑子才教出你们一群猪脑子，你们整个就是一个没脑子。
3: 我就是没脑子，
1: 没错，
3: 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家
1: 啊。好了好了，
3: I'm sorry， 我给大家跪一下。
1: 什么？哎，
3: 我给大家跪
1: 下。这干什么？起来，
3: 我给大家磕个响头。
1: 行，别说什么，
3: 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
1: 行，别整我了，行不行？我求您了，我求您了，大过节的，你在这给我丢人行吗？
2: 别给我磕头，我也没带压岁钱。
1: 你行了吧你？真是的。
2: 哎，干嘛去？
1: 走了，回家了。
2: 哎，回来。怎么回事嘛？
1: 对你有意见。
2: 什么意见？你说。
1: 什么意见啊？就刚才你指那道对吗？
2: 怎么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啊？他指的都是大马路。
2: 那应该怎么走？
1: 五湖四海来的宾客到了咱们北京，得走小路扎胡同啊。
2: 哎呀，人家时间太短，来不及去你说那些地儿。
1: 到咱们北京还赶什么时间呢？这北京啊，这是文明古都啊，到了咱们这儿得慢慢瞧，仔细的看，还得边看边琢磨。
2: 胡同太窄，这车进不去。
1: 别管上哪儿，我送他去啊。
2: 费用是个问题，我们要选择性价比，
1: 一分钱不要，我义务了。

我最拿手的是老北京的方方味儿，炸酱面来上两碗儿，饺子的是面码好几样，萝卜丝儿、青豆水儿、大蒜瓣儿、黄瓜、香椿、绿豆芽儿，春风拂

0: 地里的寒烟斗雪花，嘿嘿，真叫一个好玩。
1: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2: 是我。
3: 多好啊。
2: 好什么呀？
3: 多好玩啊。
2: 哎，好玩啊。
3: 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2: 问什么呀？
3: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对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2: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3: 当然有了。
2: 有吗？
3: 今天我就把规律。

0: 告诉您
1: 哦，
0: 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1: 注意什么呀？
0: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
1: 嗯，
0: 站在这边的
1: 啊，
0: 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1: 怎么样啊，
0: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1: 哦，对，
0: 为什么呢？
1: 怎么回事啊？
0: 台词儿多，累的，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
1: 啊，
0: 都高一点。
1: 哎，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净长个了，长慌了。
1: 这什么叫长慌了？你
0: 还有一个特点呢
1: 啊，
0: 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
1: 嗯，
0: 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显，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嗯，长得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啊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儿？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的好吗？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傻。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他也就是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1: 说呀，
0: 没了没了。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你撑的啊，一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那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什么你年轻你漂亮，我丑我呆我还傻。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0: 怎么了？
1: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是不是啊？啊？他说什么？我是娶媳妇儿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是是，我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着这么多人呢，说你挂不住了。
1: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0: 你看你还不承认，
1: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0: 啊，我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 智力。

0: 竞赛。
1: 赛什么呀？
0: 哎，正好
1: 啊，
0: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1: 照片，
0: 来，拿出两张来。
1: 嗯，行。
0: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啊，这是女的。
0: 这是一个先生
1: 啊，这是男的。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1: 啊，
0: 剩下这张照片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不行了吧？
1: 我没注意
0: 啊，
1: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0: 不承认。
1: 哎，
0: 承认脑子笨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1: 啊，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对。
0: 这是一先生，
1: 这是一先生。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0: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呆的。
1: 你能再来一遍吗？
0: 再来一遍
1: 啊！
0: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1: 没那事。
0: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1: 你来来，
0: 这么着，近一点
1: 啊，
0: 这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小姐，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先生，
1: 是啊，
0: 您看出来，取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1: 没错，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1: 小姐，
0: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1: 在，啊，这是两面来着呢，
0: 完了吧，完了吧。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出来，你太笨了，你、
1: 啊！你这叫蒙人。
0: 怎么叫蒙
1: 人？有好的没有？
0: 有
1: 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0: 这是一把扇子吧？
1: 啊，是啊，
0: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1: 没错，
0: 看看，
1: 嗯，
0: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我看过，这没什么。
0: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1: 你变什么呀？
0: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一把扇子
1: 啊，
0: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对，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1: 碰出硬币
0: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哎，真的捡到的。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1: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0: 您验证一下，
1: 真的吗？
0: 是真的哈、啊，怎么样？打出五毛钱来、
1: 啊？行，这不错，
0: 不错呀、啊，不错的多了。
1: 还能再变吗？
0: 行，这是一把扇子
1: 啊，
0: 里儿面都没毛病。
1: 对，
0: 看好喽，又五毛钱，
1: 又蹦出五毛来，
0: 又是五毛钱。
1: 哎，
0: 您看看，
1: 是不错这个啊。
0: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1: 再检查
0: 看看，检查检查，是不是？是真硬币吧？
1: 是真的，
0: 是真的，绝对没问题。
1: 哎，等会儿
0: 啊，
1: 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
0: 咱
1: 让变一块钱怎么样？
0: 啊！这是一把纸扇子
1: 啊，
0: 里儿面都没毛病。
1: 对，
0: 看好喽，
1: 打两下出一块。
0: 看看是一块的不是？
1: 还真是一块钱硬币，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0: 再打两下看看，这是一把扇子，
1: 一把扇子，
0: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啊，
0: 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1: 这个
0: 啊，
1: 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你不行，我来来
0: 啊，你来，
1: 要打脑袋吗？这谁不会呀？
0: 我怎么打？
1: 看看啊。我忘了交代了，忘了交代了。您看，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我一打它就来钱。这怎么没出来呢？
0: 出不来？
1: 怎么？
0: 劲儿小。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1: 使点劲，
0: 你得豁得出去啊。
1: 豁得出去
0: 啊！
1: 我抡圆了打两下，
0: 抡圆了，
1: 行。

0: 我豁出去了，抡圆的打他两下。哎，真冒出一个来，
1: 还真是一块钱呢。
0: 嗯，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1: 再来
0: 再来啊。嗯，又出来了。
1: 行，
0: 那么我要变500块钱，行不行？
1: 变500块钱
0: 啊，
1: 没问题，甭说500了，5000、5万、50万都能变。
0: 那我怎么变呢？
1: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0: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1: 啊，
0: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1: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0: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1: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0: 那好，你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1: 把盖拿来。
0: 哎，拿盖儿，
1: 把盖儿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0: 拧紧了盖儿给变没了。
1: 对，
2: 拿盖儿的。
0: 还这邪门啊！
1: 快去，
0: 你等着我拿盖儿。哦，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的，那谁不会呀、啊？
1: 不是，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0: 怎么变？
1: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0: 啊、是我拿来的。
1: 刚才里头有水吧？
0: 啊，有水。
1: 杯子搁这儿，
0: 搁这儿。
1: 您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醒木啊。
1: 醒对
0: 啊，
1: 台上用的小木头。
0: 木头。
1: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0: 放在里头。
1: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0: 哎，跳什么？
1: 跳迪斯科。
0: 跳迪斯科。
1: 嗯，
0: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这胡说八道。你甭说让他跳迪斯科
1: 啊，
0: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1: 好办
0: 啊，
1: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0: 念咒
1: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0: 我念什么呀？
1: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0: 啊，
1: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0: 真的？
1: 不信你试试啊。
0: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豁、出去了，念咒。
1: 嗯，
0: 没动，
1: 是动不了，
0: 没动，
1: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0: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我大点声
1: ，
0: 豁出去。
1: 嗯，
0: 我是大傻子。
1: 怎么样？
0: 太邪了门了啊！
1: 好不好？
0: 真邪门！我要唱歌了。
1: 他给你伴舞？
0: 没有伴舞。
1: 给你伴舞？
0: 那我说唱就唱啊！
1: 你唱吧，
0: 说唱就唱啊！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手。哎，这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3: 你也不错呀，
0: 怎么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
3: 大傻瓜呀！
0: 你讨厌！
3: 你傻瓜！
0: 你出来！
3: 你进来！
0: 你出来！
3: 你进来！
0: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3: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0: 你出来！
3: 你出来
0: 就
3: 出来！
0: 你出来我看
4: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0: 把这王八蛋带他这儿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进来，到家了。儿媳妇整俩硬菜，家来且了啊。待会儿搁这喝酒。
4: 哎呀，大妈麻烦您了。
3: 我太想这玩意了，你说说。哎呀，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4: 在各地方台。
3: 地方台好啊，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录啊！哎，
4: 大妈啊，你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3: 不用，我个人行。啊
4: 不，那个老两口在一块儿，那是吧？
3: 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妈，出来，出来。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啊！给你介绍，这你黑大爷，啊，这是牛策划。
4: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3: 啊。来，把围裙摘了。嗯，
5: 大叔。
3: 来，
4: 那咱们现在开始，嗯，好吧？
3: 开始啊！别说话啊。
4: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3: 是
4: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
3: 你干啥去？干啥去？哎呀，你呀，
6: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3: 咋了？
6: 咋就那么怂？

0: 着。
1: 哎呀，咋的了？
2: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1: 咋的？
2: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1: 怕啥的？
2: 怕啥？怕啥？咱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
1: 我数了啊，一、二、
2: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1: 哎呀，那你
2: 说
1: 你
2: 这个，王老师啊，不怕让你笑话啊！
3: 哎，
2: 你大妈呀，就我们俩在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1: 你跟人家
2: 上午传票都来了，
1: 跟这个不关系吧？
3: 大师，
2: 你
3: 别
2: 碰，
3: 那得了得了，
2: 哎，
3: 这有20000块钱，
2: 没关系，你赔，
3: 赔、啊、我拍这儿了啊，
2: 没关，看，
3: 哎，
2: 看一句，要整的意思。
3: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
2: 啊，
3: 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2: 给我们俩
3: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
1: 嗯，
3: 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2: 配合，你让长配合，长配合。你先放哪儿、啊？
3: 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1: 靠谱不？
2: 靠谱。
1: 靠边。对。好好配合啊！
3: 那咱们开始啊！
1: 开始。
3: 好了。大叔大妈，
1: 嗯，
3: 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 博客白云飘飘.com。
3: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
2: 哎呀，名人嘛，都特博。
3: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2: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啊，
1: 嗯，
2: 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他的活儿，他要干，丢不丢人啊？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他？鸡怎么看他？鸭子怎么看他？大鹅怎么看他？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1: 鸡界，
2: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1: 家禽对，
2: 怎么混呢？
1: 嗯，
2: 是吧？过去。跟他好过那些小母鸡儿、伤不伤心、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1: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2: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再者憋住他不能下
1: 是
3: 哎大叔、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2: 下哪儿了、
1: 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了
2: 啊他下哪儿了呢
1: 嗯
2: 他当时他想啊，他就下哪儿呢？就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块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啊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1: 狗啊
2: 哎呦你说狗下狗啊
3: 那是谁发现的
2: 狗崽子嘛
1: 狗崽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

0: 天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1: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啊，嗯，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2: 吃了。
0: 吃。
1: 吃了。
0: 吃了。
3: 谁吃了？
2: 我吃的。他不敢吃。
3: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2: 啥反应都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呀，
1: 大叔，您这就是不配合的，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0: 对对，这
1: 干嘛你我这两万块钱你就磕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不什么？你这
0: 太急，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脑血栓的，快点说，哎，你快。他没吃公鸡蛋之前，走道是这样的。吃完公鸡蛋之后，大伙儿再看。我起来。
2: 你是不是骗人？
0: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你
2: 骗人呢？
0: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不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这事儿。你得倒酒，我下去手菜去。
1: 哎，好好好，哎，好嘞好嘞。挺好的，录的挺好。
2: 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3: 不是策反，是策划。啊，
2: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这个就活啊。
3: 是啊，
2: 你怎么？这不是怎么弄呢？
3: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
0: 是
3: 吧？嗯，
2: 来，赶紧上来。大炒啊！你要炒作呀，以后多找点人啊，上交阳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呐、啊，这名人找来。要不然你白吹，来干。
1: 大叔啊，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0: 我去抱鸡去。
2: 我跟你说，那些鸡看完之后，你哎呀，老帅了，
1: 真的，
0: 漂亮，
2: 哎，吃饭了吧？
0: 那行，
2: 哎，大
1: 妈，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0: 对，咱签合同，
1: 好吧？
0: 太好了。
1: 那这样啊，这两万块钱我就是买断这鸡了，
0: 知道？啊，
1: 两万，
0: 行，
1: 在这儿签。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四万，大妈。
0: 别双倍，十倍，我给你二十万，能不让你抱走？
1: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哎，对了，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0: 广告吗？
1: 啊，有广告词，
0: 赶紧录上，
1: 好吧？
0: 录的钱到手了，开机。
1: 那咱们开始啊。
0: 好词啊，很简洁，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再来个侧面的，也简洁实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再来个背面的，下蛋公鸡，你干啥呀？我们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鸡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四万。
2: 你出来
0: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2: 你签合同了？
0: 签呢。
2: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0: 怎么
2: 了？完了，鸡没了。
0: 哪儿去了？
2: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啊、哦！
4: 鸡黄变四万了。
2: 对吧？老伴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这呢啊，拜拜。

0: 是啥呀？不想问我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1: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
0: 啊，哭啥呀？来坐这啊，
2: 没事儿。
1: 配合，
2: 有感情了。
1: 哎呀，这钱你先收。
2: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0: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
2: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1: 你喝酒，
3: 抱不来了。
2: 为啥？
1: 午睡。
2: 鸡午睡
1: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他一个接两样了，累呀、啊！来喝酒来啊啊啊！哎，嗯，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2: 大师，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1: 那要炖完了呢？
2: 也值钱
1: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哎，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2: 没错，
3: 你太有才了。
0: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2: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1: 鸡心呢？
2: 4000。
1: 鸡肝呢？
2: 6000。
1: 鸡肾呢？
2: 8000。
0: 够数了。
3: 太有才了！
1: 啊，吃，
2: 来
1: 这个，
2: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1: 你吃，嗯，
2: 你们吃，
1: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2: 大叔，
1: 你都吃吧啊！
2: 哎呦，不能再喝了。嗯，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1: 抱你是抱不走了，嗯，你可以端走。
2: 端走，
1: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啊，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呢，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万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2: 大叔大妈，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3: 你太有才了。
4: 这个表演相声嘛，嗯，得两个人表演。
5: 对，
4: 我们这个同志啊，嗯，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5: 那您是客气，
4: 值得学习。哦，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嗯，写作的也相当好。
5: 也不行，
4: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5: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4: 有学问。嗯，学问不小。哦，大家也都认得您。
5: 是吗？
4: 姓杜。
5: 对，
4: 叫杜国之。
5: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4: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吗？嗯，刊物上有你的段子。啊，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不过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5: 哎，对对对，
4: 艺名叫杜国之。
5: 对，
4: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5: 啊，我有学名啊。
4: 学名叫
5: 杜瑞涛。
4: 哦，杜瑞涛。哎，笔名叫杜金彪。哦，匪号叫
5: 坐山雕。哎，坐山雕干嘛呀？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4: 您的笔名叫杜金彪。哎，您的文章写得好。
5: 不行不行，
4: 有学问。哦，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5: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啊？这我得告诉你，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哦，而且最喜欢看书。
4: 看书。哎，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5: 为什么呢？
4: 我也爱看书。哦，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

0: 本的。
1: 三十本五十本的，
0: 少了不过瘾。
1: 什么书啊？
0: 小人书。
1: 对，小人书啊。小人书那是小孩看的。
0: 哦，小孩看的。
1: 哎，
0: 大人看犯错误。
1: 对，不犯。
0: 那你不说那是小孩看的吗？
1: 你要是成年人，
0: 成年人
1: 应该看一看长篇小说。
0: 哦，看看成年人看的长篇小说。
1: 哎，
0: 您能不能受累给我介绍几本小说？
1: 可以啊。
0: 啊，
1: 你要有兴趣的话呀，
0: 嗯，
1: 你可以看一看三国。
0: 好，
1: 水浒，
0: 古典文学，
1: 红楼梦，
0: 有意思。
1: 什么儒林外史，
0: 好书。
1: 林海雪原，
0: 不错。
1: 什么十五贯呢？
0: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1: 济公传呢？
0: 济公传斗法宝。
1: 济公传你别看，
0: 八魔炼济癫。怎么了？
1: 济公传你可别看，
0: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1: 也不是不能看，
0: 我能看呢。
1: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
0: 哦，
1: 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0: 分析力不强，
1: 哎，
0: 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1: 对，
0: 中毒没关系。
1: 怎么？
0: 我戴着口罩看。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1: 最好啊，最好你可以看一看《红岩》。
0: 哎，《红岩》这本书
1: 你看过？
0: 我听说过。
1: 听说过
0: 啊？
1: 听谁说过？
0: 谁看了谁都说。
1: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0: 你看我呀、
1: 啊，
0: 没瞧过《红岩》这本书
1: 啊？
0: 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1: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0: 怎么呢？
1: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啊？
0: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
1: 嗯，
0: 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1: 这话也对。
0: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1: 是吗？
0: 大家都发了言。
1: 嗯，
0: 头一个就是我们这会计小张发的言。
1: 他怎么说的？
0: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
1: 哦，
0: 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1: 是吗？
0: 啊，
1: 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0: 相当好。
1: 嗯，
0: 我学学啊。
1: 来来来，
0: 我读红颜。
1: 嗯，
0: 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
1: 嗯，
0: 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扎子路，下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1: 好，
0: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1: 谁呀？
0: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1: 李伯祥是谁呀、
0: 不认得。
1: 不认识，
0: 太遗憾了。
1: 嗯，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嗯，
0: 我姓李。
1: 哦，
0: 我的名字叫伯祥。具体来讲，李伯祥这三个字，对方指的就是我。
1: 哦，你就是李伯祥。
0: 对了。请不要抽烟卷。
1: 谁抽烟卷了？
0: 我怕您客气，要尊敬我。
1: 见着李伯祥我就掏烟卷啊，见着侯宝林我就趴下了，像话吗？
0: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颜、也不看红颜、一天到晚老把那些个陈旧的书籍来看，
1: 这是批评你呢。
0: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1: 小刘怎么朗诵呢？
0: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
1: 嗯，
0: 先烈们洒尽血汗，英雄们受尽熬煎。
1: 嗯，
0: 吃的是发霉的饭，菜里边缺油少盐。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1: 好，
0: 可是现在，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1: 又是谁呀？
0: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1: 好，又是你。
0: 又是我。
1: 你没抽烟？
0: 没抽。
1: 又上我这口袋儿看。
0: 这个同志不读红颜，不了解红颜、一天到晚老看那些个乱七八糟斗法宝的济公传。
1: 你看看说你呢。
0: 哎，大伙儿都朗诵完了。下面该我朗诵。
1: 你也会朗诵？
0: 我也会朗诵。我不是说大话。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1: 是吗？
0: 我学问大。
1: 哦，
0: 文化水平高。
1: 嗯，
0: 知识丰富。
1: 我
0: 嗓音宽。发音准。
1: 嗯，
0: 吐字真。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
1: 啊，
0: 那真是声音激昂。
1: 嗯，
0: 韵味苍凉。
1: 哇，
0: 绕梁三日
1: 啊，
0: 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
1: 啊，
0: 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
1: 嗯，
0: 您仔细听
1: 怎么样？
0: 就像小河的流水。

0: 那真是飘摇摇，悠荡荡，荡荡，
1: 怎么了您这是？
0: 心情激动，
1: 我受得了吗？
0: 荡荡飘飘，我学学，
1: 您学学，
0: 我那天怎么朗诵？
1: 哎，你来一来，
0: 大家来着了，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1: 朗诵错不了，
0: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1: 哦，动人，
0: 动人，动得厉害。
1: 怎么厉害？
0: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1: 皮猴啊，
0: 别冻出毛病。
1: 嗯，
0: 朗诵朗诵啊，
1: 朗诵朗诵，
0: 注意啊。
1: 怎么了？
0: 你不懂啊？
1: 啊，
0: 这叫朗诵前奏曲，
1: 这叫朗诵前奏曲。
0: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注意啊，听这个味儿啊，韵味苍凉，
1: 错不了。
0: 火烛红颜，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没有这个水平，这叫诗韵，
1: 太诗韵了。
0: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注意听着啊，火烛红颜，吾爱红颜，
1: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0: 不礼貌，
1: 嗯，
0: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1: 还嘲笑诗人，
0: 犯罪的行为。
1: 嗯，
0: 注意一下啊，
1: 说吧。
0: 我多红颜，我爱红颜，红颜这本书
1: 怎么样？
0: 我还没看。
1: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它干嘛呀？
0: 我没有这本书我怎么看呢？
1: 没有不要紧呢。
0: 怎么办？
1: 你可以买一本啊。
0: 买一本你给钱？
1: 我凭什么给钱呢？
0: 应当的，
1: 你自己拿钱。
0: 我自己也不花钱。
1: 怎么？
0: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我借一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
1: 一夜就看完了？
0: 我看书看得快。
1: 哦，
0: 我回到家坐在床头翻过片儿来看红颜，要说这本好书真是开卷有余，名不虚传。我刚一开篇看到的是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有很多特务抓住了我们很多的好同志。我们这些个同志在监牢狱里头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 好，
0: 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真是扣人心弦，越看越爱看。
1: 对，
0: 越看越带劲，越看越入神，我看着正带劲儿
1: 啊，
0: 我看着正入神，我爱人不像话。
1: 怎么了？
0: 我这看书正带劲儿，我爱人他跟我打搅和。
1: 怎么搅和的？
0: 起哄。我这正看着书呢，我爱人过来了。我爱人你懂不懂？
1: 你爱人我知道，
0: 普通话是爱人的，说地方话就是我媳妇儿。
1: 我知道，
0: 我媳妇儿你明白吗？
1: 明白啊，
0: 是个女同志。
1: 这不废话吗？多新鲜呢。
0: 我这正看着带劲儿呢，
1: 他
0: 搅和我。我说伯祥啊，你别看了，明天上早班，早点休息，快睡吧。你说他这不是搅和我吗？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
1: 让你睡觉啊。
0: 我外听。
1: 怎么？
0: 我不能休息。
1: 为什么呢？
0: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
1: 看入迷了，
0: 你老看书啊上火。喝点水再看吧。
1: 叫你喝水。
0: 我说水我就不喝了。
1: 怎么？
0: 留给那些个有病的同志们喝吧。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你饿不饿呀？我那有俩面包，你把它吃了好不好？
1: 叫你吃饭。
0: 胡扯。坚决不能吃东西。
1: 为什么呢？
0: 目前正在绝食斗争。
1: 嗨，真入迷了。
0: 好吧，你发你的神经吧，我可不陪你了。明天我得上早班。
1: 对，
0: 我得休息了。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了。
1: 哦，在你旁边睡了。
0: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
1: 嗯，
0: 我心里的这个乐。
1: 乐什么呀？
0: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1: 对，
0: 你睡你的吧。
1: 嗯，
0: 我越看越入神。
1: 嗯，
0: 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房门一响，我妈进来了。
1: 哦，你母亲来了。
0: 我母亲左手拿着把鞋刷子，右手拿着把炕笤帚，在我眼前扑哧这么一乐，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正带劲儿呢，猛不丁的抬头这么一瞧，哟，这位老年人他是谁呀？
1: 这不是你妈吗？
0: 不对，
1: 谁呀？
0: 这是双枪老太婆。
1: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0: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你问问他，
0: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1: 对，
0: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
1: 嗯，
0: 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1: 赶紧追出去，
0: 我在后边追吧。
1: 嗯，
0: 追到外边了不得了，
1: 嗯，
0: 老太婆不见了，
1: 这可奇怪了，
0: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1: 是吗？
0: 我回头一瞧啊，我住的那个房子、胡同、马路、大街。

0: 老相声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1: 这个更奇怪了，
0: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老远冲我直喊：“
1: 站住！”
0: 这不是好人，
1: 可能是特务。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怎么说？
0: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
0: 这俩小子直嘀咕，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你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1: 把你抓哪儿去了？
0: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院墙很高，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1: 都是谁呀？
0: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其中有一位老年人，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1: 怎么说的？
0: 小伙子，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都管他叫老大哥。
1: 我知道了，这是丁长发同志。
0: 我也随着叫吧。我说老大哥同志，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哪儿啊？
0: 小伙子，你没到过，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1: 跑那儿去了？
0: 来这儿可得注意啊。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1: 程岗
0: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那个同志叫洪光华。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1: 谁呀？
0: 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叫猩猩。那个叫猫头鹰。这是狗熊。
1: 我呀，
0: 给我介绍一下。
1: 猫头鹰、猩猩、狗熊
0: 啊，
1: 全是野兽。
0: 我说老大哥，这我就不懂了。我到动物园里去过，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1: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0: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1: 对，
0: 快看
1: 啊，
0: 又押进来一位女同志。
1: 什么打扮？
0: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楼房。
1: 谁呀？
0: 他是我们的江姐。
1: 江雪琴同志。
0: 老大哥给我介绍，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1: 好，
0: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当时我是士气大振，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1: 好，
0: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哎，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1: 叫谁呢？
0: 甭问，这是叫我。
1: 叫你呢？
0: 老大哥告诉我，他们要审讯你，千万注意，别害怕。
1: 你害怕吗？
0: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我能害怕吗？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学士，扬手阔步，来呀，头前带路，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
1: 那你害怕不害怕？
0: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哎，你这个小子姓啥？
1: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0: 不行，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1: 是啊，
0: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1: 对，
0: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1: 是啊，
0: 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你姓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那我姓什么？我满不在。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1: 滋儿？什么姓儿？
0: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滋儿。哎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1: 就是，
0: 对不起先生，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1: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叫耍。
1: 耍呀，
0: 叫耍。
1: 嗯，
0: 这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吗？
0: 我有个小名。
1: 哦，
0: 小名叫什么？嗯，我的。

0: 小名叫嗲。
1: 什么名字？
0: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嗯，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1: 呵，哎，
0: 这个不像外国人名字，也不像中国人名字。
1: 是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哪儿的人？
0: 我是河北省人。
1: 哦，
0: 河北地方大了。
1: 嗯，
0: 你是河北哪一县？
1: 哪一县？
0: 我是河北的撇县。
1: 哎，
0: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家住撇县。这个字我都没法写，
1: 就是
0: 他特务气坏
1: 啊，
0: 冲我一拍桌子，
1: 嗯，
0: 这说好你这个字儿耍俩，
1: 什么名字？
0: 少拿我开心，
1: 嗯，
0: 快说实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不含糊
1: 啊，
0: 干什么工作的？
1: 嗯，
0: 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1: 啊，你告诉他了？
0: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1: 对呀，
0: 啊，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
1: 嗯，
0: 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你怎么说呢？
0: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1: 就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0: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1: 哼，哦，这叫地下工作。
0: 有在房上干的吧？
1: 对对对对，
0: 房上是黑白铁。
1: 哎，
0: 特务一听说这话，当时气坏了。好你这个姓字的小子，
1: 哼，
0: 你别跟我说相声，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1: 哦，
0: 他叫我写自白书，
1: 你写了吗？
0: 自白书
1: 啊，
0: 给他写了。
1: 你怎么写的？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念一念
0: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
1: 啊。
0: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1: 徒
0: 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好，
0: 怎么样？
1: 这是你写的？
0: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1: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0: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1: 哎呀，
0: 特务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1: 哎呀，
0: 你是不想活命
1: 啊？
0: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1: 哎呦，
0: 我闻听枪响
1: 啊，
0: 定睛观瞧，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儿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1: 呵，哎呀，
0: 我练过武术
1: 啊，
0: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刺。
1: 啊，
0: 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噌就过去了。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1: 啊，
0: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1: 你把枪抓过来了。
0: 我媳妇儿醒了，
1: 啊，
0: 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做梦
2: 啊！老王啊，
3: 哎，
2: 准备好没呀？
3: 准备好了。
2: 听我的口令啊，一定要跟上节奏，听着吗？
3: 好，
2: 预备，开始！哒哒啦，哒哒个里个啦，哒哒。
3: 要窗门啊，
2: 转回身来
3: 叫了一声他呀，
2: 你过来我有点事儿，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哎，老王
3: 啊，
2: 想啥呢？到你词儿了咋不唱呢？
3: 我有点不得劲儿。
2: 咋的不得劲儿啊？你说社区排个联欢晚会让咱俩演个二人转，你这词儿也没下来，动作也不到位，你能不能积极点啊？
3: 我一唱到这块吧，我就触景生情，就想起咱俩的事儿来。你说咱俩都处两年多了，你也不给我个名分，我一催咱俩快结婚吧，你就说等等等等，你还要我等到啥钱？你猜你老张头咋说我的？
2: 咋说的？
3: 说我啊，没事就往你跟前凑，咋处也处不够，为啥不结婚呢？我就是你养了一个小鲜肉。
2: 哎呀，我的妈呀！你听他瞎嘚嘚啥呀？ 我跟你说过嘛，咱俩的事儿啊

0: 这个憋屈。
1: 你猜，我寻思给你点压力，刺激刺激你。这家可倒好，刺激哭了。
2: 不排了，哟，起来，跟你排个练这个憋气劲儿，你说。哎哎，
1: 老伴儿，老伴儿，别哭别哭别哭，
2: 谁叫老伴儿呢你？哎呀，
1: 孩子没在家就这么叫着啊。
2: 起来，
1: 这回孩子回来，我可得好好劝劝他。二十七八了还不结婚，你等啥呢你？你这不耽误老情人终成眷属吗？你
2: 老王啊，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就你那嘴没有个把门的，你不能跟亮亮啥都说，知道吗？这事还得瞒着他，孩子心里没有准备，知道吗？
1: 没事啊，我有分寸啊。
2: 啊，可以劝他，不能说咱俩的事儿，知道吧？
1: 行行行，
2: 抓紧排练。
1: 哎，词儿背下来没呢？
2: 你看还说我呢，哎，你抓紧排练。
3: 哎，喂，哎，婷婷，我到家了。行，那我一会儿就接你啊。好了，在外忙了一年了，回家陪我妈过个年。在电话里啊，我告诉她明天回来，其实啊，就是为了给她个惊喜。
0: 正月初，
1: 谁敲门？
2: 谁呀？
3: 妈，是我，开门。
2: 哎呀妈呀，我儿子回来了。哎呀，
1: 哎，不是，不说你明天回来吗？
2: 对呀，你说咋今天就回来？哎呀，哎，我告诉你，不能让他看见你在这儿啊，你赶紧藏起来。
1: 我躲躲沙发后。啊，
2: 不不，那能躲下你吗？
3: 开门，妈。
1: 那我上哪儿？
2: 哎，等会儿啊，儿子。
1: 我上哪儿？
2: 窗户，哎，
1: 二十八楼跳不？
2: 过来吧。跳啥呀？别起哄了，哎，我藏在门后啊。儿子，等会儿啊。哎，
3: 妈，你咋才开门呢？
2: 儿子。
3: 妈。
2: 儿子。你不告诉我明天回来了吗？
3: 我不为了给你个惊喜吗？
2: 妈都想你了。
1: 哎，脚脚，
3: 你谁呀，啊，你啊？你是不是小偷你啊？
2: 住手！
1: 轻点，轻点，
2: 慢点的。哎，儿子，这是妈的朋友，快起来起来。
3: 朋友啊！
1: 哎呀妈呀！
3: 妈呀！嗯，咱家出啥事了？
2: 没出啥事啊。
3: 没出啥事，你找个和尚来家里干啥？
2: 和尚啊，这是咱家的那个隔壁的，你王叔啊。
3: 你是
1: 传说中的隔壁老王。
2: 为啥？
3: 王叔你好，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知道，没事吧？
2: 哎，老王没事吧？这不啊？
1: 没事没事。哎呀，
2: 这孩子没深浅，快，儿子，让王叔进屋坐。
1: 哎，坐。
2: 哎呀，让妈看看你。
3: 妈。
2: 儿子，哎，一年多都没回来了，那咋黑瘦黑瘦的呢？是不工作累的呀？
3: 没事，妈，不用担心，不累。
1: 哎，老李，你发现这孩子长得就和我年轻人一模一样呀？
2: 你有啥？
1: 我年轻人也那么帅。
2: 别意思，
1: 抽烟来。
3: 我不会抽烟，王叔。啊，
1: 那喝水。
3: 哎呀，不用麻烦了，王叔，没。
1: 不是，那加多宝喝吧。哎，茶铁观音搁那个箱里去干啥？这快点，你看
2: 这老王，嗯，你说你头一回上人家，你知道那茶叶在哪儿呢？你儿子，
1: 我一算就搁那儿呢。
2: 你王叔这人吧，哪样都好，就是自来熟，不拿自己当外人。你说你，你陪你王叔聊会儿天，妈给你洗水果去啊，聊会儿啊。哎
1: 没事，你放心，我有分寸啊。哎呀，孩子，哎，那个，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3: 得有一年多了。
1: 嗯，有了，差不多。嗯，有了啊。嗯，那个，搁北京是啊？
3: 是我那个警校刚毕业，现在实习呢。
1: 呀，那以后得当警察呀。
3: 那可不，
1: 我说你这出手这么敏捷，一招给我制服了。
3: 对不起，王叔啊。
1: 警察那，哎，一般的有啥事啥也瞒不过你们哈。
3: 我们呢，基本看对方的眼神，还有他的表情，就能断定他是什么人，他心里在想什么。
1: 啊，那还有的一般不能乱说呢哈。
3: 没事，随便聊，王叔啊。
1: 我听你妈说你27了哈。
3: 是27了。
1: 有对象没？
3: 没有，我现在不想处，先把事业做好。
1: 哎呀，你这孩子，你男人应该以家庭为重，家庭幸福了

0: 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处对象浪费时间，也没啥意思。
0: 处对象没意思，那啥有意思？我跟你说，咱们国家啊，男女的比例严重的失衡，男孩多，女孩少。你现在27，孩子，你以后37，你再找媳妇儿，我的妈呀，那竞争老惨烈了，整不好就得决斗。
1: 王叔，没有你说那么严重。
0: 这咋不严重呢？最简洁的办法，手机有一个摇一摇，搜索附近人最有效。
1: 王叔啊。你还挺前卫的啊！
0: 这啥话？你看你王叔岁数不小哈，但是新潮的事儿没有一样能难住我的。我那天在广场上扭大秧歌，我又想试试我那个手机好不好使。我在广场上，当当当当啷贝滴的啷滴当，哒哒啷哒滴的啷哒滴个啷当，哎，就这么晃三下，摇出仨老太太。
1: 仨老太太，
0: 那可
1: 那你怎么处啊？
0: 一个一个处呗。第一个吧有点胖，第二个有点黑，第三个我直接给他拉黑了。
1: 王叔，嗯，那你说你这事儿，你家我王婶不管你啊？
0: 这事能让他知道吗？
1: 现在这通讯发达，互相一传都知道。
0: 你王婶，我俩住的远，他那块没有信号。
1: 没有信号？我王婶在山区啊，
0: 比那远。
1: 那老友不见面，感情能行吗？
0: 清明和7月15偶尔也聊聊天。啊？
2: 说啥呢？儿子，你王婶啊早就去世了。啊？你这一天没个正六，你跟孩子好好说话。你
0: 不是，孩子不以后当警察吗？我得看看他这反应快不快。
2: 儿子，吃点。
1: 王叔，听明白了，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早点结婚吗？
0: 那对呗，你要是找了，你妈不就找了吗？
1: 我这次啊也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0: 是吗？
1: 是。
0: 哎，你今天喊你真的有
1: 这妈。妈呀，你说我从小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儿子合计给你找个老伴儿。
0: 你这点做对，我跟你说，
1: 我认识个李老师，比你大4岁，人家可有文化了，
0: 要不你俩见见面行不行吗？不，那个孩子啊。那个有文化是好事儿，但是你得替对方考虑啊。他有文化不行，你妈小学没毕业呢，他俩能生活到一起吗？那也没有共同语言呢。老李，你说对不对？
2: 啊，那个，对。
1: 那实在不行，我朋友他有个叔叔，是个离休干部。
0: 不是，孩子，我跟你说，退休的老领导，挺好。但是他当领导当惯了，净指使人了。那你妈要跟他俩成了，就净伺候他去了，谁能受了？老李，你说对不对？
2: 是那么回事。
1: 那就我孙大爷吧，行不行？
2: 哪个孙大爷呀？
1: 你认识？咱们小区我孙大爷。
0: 不是
2: 小区那个。
1: 王总，
0: 不是，
1: 王总，你让我妈发表意见，你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老孙头绝对不行了。
2: 不是，你听孩子说完，你别激动。你
1: 我孙大爷那人多好啊。他儿子是我同学，人在北京做房地产，那家庭条件可好了，行不行妈？
2: 儿子呀，妈的事儿吧你先别操心。你说我一个人过这么多年，哎呀我都习惯了，不想找了。
1: 妈呀，你说我就为你这事儿回来的，我给你介绍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那你要不找我也不找了。
2: 你看你这孩子那犟出又来了。行，我听你的。
1: 真的啊妈？啊，
0: 那你听他的，谁听我的呀？
2: 看你这人怎么的？
0: 不是
2: 我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你那个孩子，那个你送你王叔回家吃饭去啊。
0: 我吃啥呀？你就给我吃山珍海味，现在我心里也是受伤的。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干啥？实话实说吧，干啥？
2: 说啥说呀？不说好的不行，当孩子面
0: 这功不说，我这说不着了。孩子，我跟你说吧，我和你妈都处2年多了。每次我跟他提出要结婚，他就说等等等等，我就一直在等啊。孩子你看看，等的一根毛都没有了。那我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有个爱情呢？是不是？ 互相都有对方，那怎么就不行呢？孩子，你给说一说这事儿，你说老李，这说呀，
2: 说啥呀？
1: 妈呀！
0: 我要再不说，你说你就不敢看，你都要嫁入豪门了，你说啥？
1: 王叔，我得跟你说两句。我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我做儿子的，希望我妈后半生能够幸福。说句您不愿意听的话，我觉得您的条件跟我妈还不太合适。妈，你要执意跟我王叔在一起，那儿子也不管，那我的事儿你也别管了。我决定了，这辈子我都单身，我不结婚了。妈，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就走了啊。
0: 站住！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呀？我和你妈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就算不结婚，我心里也有她，我也会疼她照顾她。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对得起你妈吗？她屎一把尿一把把你养大，供你上学，她多么希望你结婚生子成个家呀。你这样对待你妈，你属于不孝。孩子，我瞧不起你。
2: 儿子，妈和你王叔的事儿吧，妈不是有意想瞒着你，妈就是不想让你分心，好好的学习，好好工作，早点结婚，让妈抱上大胖孙子。即使妈马上就走了，这辈子也就没啥遗憾了。
0: 老李，别哭，不还有我呢吗？咱俩这辈子有缘无分，我想好了，今生无缘相聚，来世再做夫妻。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我都想好了，老李，实在不行我给你当保姆，我伺候你一辈子。
1: 妈，王叔，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2: 啊，开玩笑。
1: 王叔，其实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默默照顾我妈，我是警察，我能看不出来你这点小心思吗？我就是给你下了个套，没想到王叔你真往里钻。王叔，也看出你对我妈是真心的，我谢谢你王叔。
0: 你这孩子，你还给我下个套，你这是给王叔一个惊喜呀。刚才我都有点崩溃了，这家要重见光明了。
2: 儿子，你刚才说那些话都要把妈吓死了。你
1: 妈，我还给你准备个惊喜呢。
2: 还给我准备个惊喜？
1: 我处对象了，都处一年多了。
2: 是吗？处对象了？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马上下车，我去接他。哎呀
2: 妈呀，太好了，儿子，那快赶紧去接
1: 去。那我先去，
0: 快点去啊！
1: 我去了，妈啊！
2: 哎呀，老王啊，
0: 老李，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2: 可不咋的，你说这
0: 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呀，
2: 那孩子来了，咱得给做点饭呢。
0: 我去买菜去啊。
2: 行，你去吧。哎，站住！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刚才你说摇出仨老太太怎么回事啊？
0: 你看你这，你儿子不是警察吗？我也给他下个套，让他自己破去了。
2: 哎，回来没拿钱呢。
3: 相声演员应该经常的研究研究语言，哎，方言土语都应该进行研究，
4: 也应该学习。

0: 一定学得很像，
1: 那是，
0: 但是掌握特点，
1: 得会这个特点。
0: 我专门分析过，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这三个地方讲话的特点。
1: 那您说说这个北京人讲话有什么特点？
0: 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随便。
1: 哦，随便。
0: 哎，
1: 那么上海人呢？
0: 也是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轻巧。
1: 哦，广东人呢？
0: 还是两个字，费劲。
1: 费劲。
0: 不信给你举个例子。
1: 好啊。
0: 简单的数个数。
1: 哦，从一数到十。
0: 北京人非常随便。
1: 那北京人怎么个数法呢？
0: 那个舌头在嘴里边一咕噜就出来。
1: 是啊，
0: 北京人数数。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1: 哦，这就完了，
0: 不留神你听不清楚。
1: 是啊，
0: 这是北京人。
1: 那上海人呢？
0: 上海人轻巧。
1: 轻巧到什么程度？
0: 轻巧他那个牙齿都不带张开的，照样把数给你数清楚。
1: 牙齿不张就能数？
0: 哎，
1: 您来了，
0: 你看我把牙齿闭上啊。
1: 嗯，
0: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没张开吧。
1: 那么广东人呢？
0: 广东人费劲。
1: 怎么个费劲法？
0: 为数数以前先运气，
1: 还得运气。
0: 哎，一不叫一，
1: 叫什么？
0: 呀呀，一三五四五六七八九十。
1: 我还真是费劲。
0: 你不使劲你说不出来。
1: 是啊，
0: 甭说讲方言土语，大家都讲普通话，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1: 啊。讲普通话也带方言特点。
0: 也带方言特点。
1: 您说说北京，
0: 随便叫个同志们，北京人一叫同志们。
1: 什么
0: 同志们？你听，有叫徒儿们一样
1: 到花果山了，
0: 随便的把这个给你省了掉。
1: 上海人讲普通话呢？
0: 上海人，
1: 你
0: 在北京买东西也讲普通话。找那社会，喂，陈师，陈师，陈师，
1: 怎么没人理他呀？
0: 大概社会人纳闷，你叫我兔子干什么呀？
1: 什么叫兔子？广东人呢？
0: 又费劲了
1: 啊！
0: 喂喂喂，董鸡呀、
1: 啊！董鸡呀、啊！
0: 好像人家姓董，叫鸡鸭一样。
1: 什么呀，这是？
0: 这个广东人讲的这个普通话带着自己方言特点最多。
1: 嗯，
0: 我们北方人不大容易听得懂。
1: 听不大懂。
0: 听不懂闹笑话。
1: 啊，还闹过笑话。
0: 有一次我在广州出差
1: 啊，
0: 正排队上公汽车呢。
1: 等车的。
0: 身后来了一个人。
1: 什么人呢？
0: 我一看，大我十几岁一个女同志。
1: 啊，一位大姐。
0: 过来想问我一句话。
1: 问什么？
0: 他说，哎，同志啊，你是不是站在最后面一个？你站在最后面一个，我排在你的后面。
1: 啊，按顺序排队。
0: 就这么句话，用广东话怎么讲？
1: 怎么说呢？
0: 这字儿叫你是不是最尾？
1: 尾？
0: 哎，
1: 尾巴的尾，
0: 首尾的尾。
1: 哦，对对。
0: 你是最尾呢，我挨着你。
1: 啊、哦，就这么句话。
0: 这个尾在广东话里又不发尾的音。
1: 那广东发什么音呢？
0: 广东人这句话讲起来，喂，你还不还最美啦？你还最美，我爱你啦。
1: 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0: 他一看我是北方人
1: 啊，
0: 也知道我听不懂广东话
1: 啊，
0: 他就跟我讲一个广东味儿的普通话。
1: 哎，那还差不多，
0: 差不多闹笑话。
1: 是吗？
0: 我给你学学。
1: 好啊。
0: 这女同志过来拍拍我肩膀，喂喂，同志啊，你是不是最美啊？
1: 最美？
0: 喂，你是最美，我爱你啦。
1: 爱你了？
0: 他说他爱我，我听到他爱我了，
1: 热闹了。
0: 我当时一听，我差点没晕过去了。
1: 还至于吗？
0: 我一看他，我说：“你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你干嘛随便爱什么呀？”你，我想到这人大概有病，我别理他。
1: 哦，
0: 就在这时候，公共汽车来了，两个人一起上了公共汽车。
1: 车
0: 上人比较多，比较挤，不小心挤了他一下，挨了他一下。
1: 哎，这也是难免。
0: 他又跟我说了：“哎，同志，你不要爱我呀。”
1: 怎么又爱你了？
0: 我心想，我什么时候爱你了
1: 啊？
0: 再说也没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呀，在底下你爱我，上来不就我爱你来了？
1: 啊，误会了。
0: 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爱你？我哪爱你？我怎么爱你了？
1: 他怎么说？
0: 他一听也不高兴，喂，你这个同志不讲理，你没有爱我，你爱谁了？
1: 他还给肯定了。
0: 我说你管得着爱谁吗？对不对？他老这么说，我的心里火就打蹭一下，的火就顶到这儿，一转身就朝他，我说我就爱你，我就爱你，你怎么样呢？
1: 别着急嘛，
0: 我一急他也急了
1: 啊，
0: 不跟我讲那个普通话，跟我讲了一句广东话。
1: 他怎么说？
0: 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爱我呀，我好辛苦，我难受。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1: 好辛苦。
0: 我误会了。
1: 怎么？
0: 我以为他说我爱他，他好幸福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

0: 地，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哎呀，怎么说呢？
1: 怎么的呢？
0: 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
1: 啊。
0: 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
1: 啊。
0: 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
1: 啊，
0: 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是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
1: 啊，
0: 就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
1: 啊，
0: 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
1: 嗯嗯。
0: 拔了，人就没。哎呀，
1: 哎呀，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哎呀，
1: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啊。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了，40来岁，对，就觉得，哎呀，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嗯，
1: 那。
0: 很感慨，
1: 这玩意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
0: 哎、
1: 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
0: 对对对，
1: 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
0: 嗯、
1: 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哎呀，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
0: 很
1: 恨人，对对对对，
0: 其实我知道
1: 但是不得不面
0: 对、
1: 啊、对，
0: 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
1: 嗯、
0: 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1: 对，
0: 你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对对，
1: 我跟我师父，嗯，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
0: 嗯，
1: 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对。
1: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其实不为别的，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1: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对, 对。
1: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儿的，今天打、
0: 嗯、
1: 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
0: 对。
1: 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
0: 嗯。
1: 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哎、嗯。
1: 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0: 对对，
1: 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0: 嗯，
1: 我们也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了。
0: 嗯，
1: 哎呀，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
0: 嗯，
1: 但不是所有的您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0: 对对对。
1: 啊，你是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这个人哈。
0: 嗯。
1: 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0: 嗯嗯、说到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就让我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真的
0: 对对对
1: 真的会很难过，会的会的。
0: 对，
1: 但是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啊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嗯嗯，对，
0: 嗯，
2: 你像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呢，
0: 嗯，
2: 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一定要及时呢救治，这才对。
0: 哎，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1: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一整买房子，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别太嘈杂了。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哪个那个医院，那个多少，完事离公园多少
3: 啊、
1: 就是那种，
3: 对，
1: 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对不？老了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又得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0: 更方便一点。
1: 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0: 对，
1: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0: 很难。
1: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儿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近一点或者哪个地方哈，还是自己不要生病，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0: 对，
1: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五分钟救人呢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0: 哎呦，
1: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你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那么先进的仪器、
0: 那个是纯凭经验。
1: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纯是手艺。
0: 我
1: 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0: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咱先有这本事，因为啥呢？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1: 对呀、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0: 啊，
1: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我都能救活你。
0: 哎呦，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太牛了这个、
1: 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0: 哦，道士，
1: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
0: 哦，
1: 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
0: 嗯，
1: 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
0: 哦，
1: 哎，完事拄一个拐棍儿。我师爷那阵跟我。

0: 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
1: 啊，
0: 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听这名儿，
1: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的感觉。
0: 这姨妈呀，老牛了！
1: 啊、
0: 就那个时候、
1: 啊啊，
0: 那个时候的人，要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
1: 啊，
0: 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1: 了不得。
0: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是管人叫老神仙，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啊？
0: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给叫回来。
1: 哎呦，
0: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事儿的。
1: 啊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0: 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入迷了、
1: 啊，
0: 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的妈，我说这人。这不真是就是这、
1: 就是、
0: 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了。
1: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冷不丁跟你这么一说吧、
0: 嗯、
1: 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
0: 嗯。
1: 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0: 哎。
1: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
0: 哎
1: 这个大家伙就信了。
0: 对,
1: 对吧
0: 你一传的时候吧、哦、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包装啊！
1: 添油加醋啊，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对，
0: 完了越听越神，越听越神。
1: 嗯，
0: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1: 嗯，
0: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嗯、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
1: 啊、
0: 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
1: 啊，
0: 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
1: 啊，
0: 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就能活过来。
1: 人都立起来了。
0: 啊，就是那样式的。你知道不、
1: 啊、
0: 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
1: 嗯、
0: 多少有一点迷恋、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1: 对 对, 对
0: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对对对
0: 那家伙什么跟他搓搓搓游本昌演的那个、
1: 啊、
0: 老艺术家演那个搓泥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夸一会儿人活了、
1: 嗯、
0: 那种感觉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啊，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啊，就是他这个旧人叫什么还魂道士，
0: 嗯、
1: 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0: 那这
1: 啊。
0: 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
1: 啊、
0: 我这一天
1: 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0: 咋讲啊？
1: 咋讲？
2: 宁宁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1: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2: 啊。
1: 虽
2: 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是吧、
1: 嗯？
2: 但是呢，他是给人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1: 哎，
2: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啊、
0: 不是师傅、
2: 哎，
0: 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1: 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0: 都这么多年了，哎呀，我反正我能记得的啊。
1: 啊
0: 我就说一说，
1: 行，你有啥说啥。
0: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我就讲不了了啊。
1: 行行行，咱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0: 专场呗。
1: 对对对，咱讲两条故事，让大家
0: 也想听故事，
1: 也热闹热闹。
0: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扒瞎，有的确是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
1: 啊、
0: 我告诉你，
1: 还魂道士
0: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
1: 嗯嗯、
0: 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
1: 嗯嗯嗯、
0: 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
1: 嗯、
0: 但是据我师爷那阵儿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1: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0: 啊、对对，有这么个事儿。
1: 哦

0: 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1: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0: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儿就总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搁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1: 分一分哈。
0: 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1: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0: 对对对，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那个严重了，你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1: 啊，
0: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就打起来了，
1: 炸毛了。
0: 对，就是那个样子。
1: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人就走了。
0: 对，
1: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把这小媳妇儿啥的，
0: 对，
1: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0: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1: 对。
0: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1: 啊，
0: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的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啊。
0: 对呀、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那他妈在，一个女人，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平时都不管呢。
0: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的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 属于雇佣的工人呗。
9: 啊、
0: 哦，我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
9: 嗯、
0: 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哦、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9: 哎呦，
0: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
9: 嗯、
0: 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
9: 对，
0: 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

0: 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1: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0: 对，就真、哦、真的真的花了很多钱、
1: 嗯、
0: 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1: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
0: 哎、
1: 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
0: 哎，
1: 事儿就都处理了、
0: 哎、
1: 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
0: 哎、
1: 那这个家里呢基本就乱套了。
0: 哎，
1: 那肯定是这样，
0: 那都肯定是这样啊、
1: 嗯、
0: 完了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
1: 啊、
0: 我跟着他学来的。
1: 哦哦 哦， 哦，
0: 我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
1: 嗯、
0: 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
1: 哦、
0: 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过、
1: 啊、
0: 就搁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是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
1: 啊啊 啊， 啊，
0: 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把手拿下来，
1: 啊、
0: 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
1: 啊，
0: 我寻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
1: 嗯， 嗯
0: 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
1: 哦、
0: 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是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没记住、
1: 啊、
0: 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
1: 啊、
0: 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
1: 啊、
0: 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一根筷子，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
1: 嗯， 嗯， 嗯，
0: 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
1: 哦、啊啊啊、
0: 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
1: 哦、
0: 那个棍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
1: 嗯、
0: 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
1: 哦、
0: 就那个他的家人、
1: 这个、
0: 老妈子什么的
1: 啊，这波操作哈，让大家看的，
0: 你就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1: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0: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
1: 啊、
0: 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
1: 啊，
0: 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
1: 嗯、
0: 那可能全能扔进去。
1: 哦、
0: 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
1: 啊、
0: 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
1: 啊、
0: 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完事儿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
1: 啊。
0: 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么点的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不知道，反正没往下吐，没掉下来。
1: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2: 啊、他就是把这个汁儿啊，这个水呢，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0: 哎，
2: 然后
0: 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反正水没流出来。
2: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
1: 啊，
2: 这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
1: 啊，
2: 哎，通过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0: 哎，
2: 就起作用了。
1: 哦，
0: 完了，
1: 你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是吧。
0: 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理想、
1: 嗯，
0: 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1: 嗯。
0: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就是等于含着了，
1: 嗯、
0: 都在嘴里头呢，就含着了。
1: 哦。
0: 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那水不在嘴里吗？完咋办呢？
1: 嗯嗯，
0: 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
1: 啊，
0: 吸口气儿，
1: 啊，
0: 嘴对嘴的、
1: 啊，
0: 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
1: 哦，
0: 哎，吹了一口气，
1: 吹气儿。
0: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1: 仙气儿。
0: 哎。
1: 啊。
0: 完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
1: 啊、
0: 多少年前、啊、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
1: 啊、
0: 他就活了，
1: 人活了，对对 对， 对
0: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但那个
0: 气儿，我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1: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啊，
0: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那个得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1: 啊。
0: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
1: 啊、
0: 你就瞅着啊，
1: 啊
0: 地。

0: 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嗯，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
1: 让搓就赶紧搓吧。
0: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
1: 嗯、
0: 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
1: 对，
0: 没有，让干
1: 啥干
0: 啥干啥。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他就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了他那个儿子，点的那几个儿子跟他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一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呀就哭了，
1: 啊，
0: 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就是哇哇哭了。
1: 啊，
0: 他一哭，那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
1: 嗯，
0: 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1: 啊，都得跟着哭。
0: 我都哭了，
1: 啊，
0: 就哭，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
1: 嗯，
0: 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
1: 啊，
0: 吓人，搁那地方搓，完事就这么地。
1: 嗯，
0: 待会儿你还搓到什么时候啊？
1: 嗯，
0: 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下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1: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0: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
1: 嗯，
0: 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巴眼睛，
1: 对对对，啊，还能动，
0: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一看可了不得，哇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那有的时候就哭啥说的，
1: 嗯，
0: 爹呀爹呀，那个那什么，你醒啦，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
1: 啊，
0: 我叫谁谁谁呀，
1: 啊，
0: 就那样的，
1: 嗯，
0: 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呗，
1: 啊，
0: 是那个闹事的媳妇，我错了，
1: 啊，
0: 老爷怎么怎么，
1: 啊，
0: 完就搁那，
1: 哎，所以
0: 哎呀，
1: 所以你看哈，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0: 哎，
1: 做过错事儿的，
0: 哎，
1: 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
0: 哎，
1: 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0: 哎，
1: 有那么着了，
0: 有可能
1: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0: 那可不咋的，
1: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10: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2: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1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
1: 啊，
0: 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
1: 嗯，
0: 做了什么坏事了，
1: 嗯，对对，
0: 哎，
1: 对对，
0: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
1: 嗯，
0: 啊，完事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
1: 啊，
0: 这小说头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1: 哎，
0: 对不？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搭那什么的，
1: 嗯，
0: 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
1: 嗯，
0: 还是来源于生活，
1: 来源生活，
0: 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都还是有一点迷信的，
1: 嗯，
0: 他信这个东

0: 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也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
1: 嗯，
0: 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
1: 嗯，
0: 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
1: 嗯，
0: 你看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子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1: 对 对, 对对对。
0: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1: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像神仙一样哈。
0: 嗯，
1: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从那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0: 啊，
1: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0: 身上的泥鳅。
1: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他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0: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么一个棍子，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他救过谁呢？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
1: 哦，
0: 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
1: 哦，
0: 就是那个昏迷的那种的，
1: 哦，
0: 大出血的孕妇，
1: 哎呀妈，
0: 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1: 就是因为这个黑木棍儿。
0: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儿的人
1: 啊，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0: 哎
1: 给人传过来的，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0: 对，那个年代，
1: 啊，
0: 哎
1: 哦哦哦哦，
0: 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1: 哦，
0: 反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
1: 哦，而
0: 且他这个事儿，你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
1: 哦，
0: 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
1: 哦，
0: 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
1: 哦，
0: 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
1: 哦，
0: 到后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1: 啊！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0: 就是他用的方法
1: 啊，就这
0: 他们一点一点的，哎，
1: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0: 哎，
1: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师爷吧，他们也都是行医的，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那回是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啊。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那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我师爷还跟我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你知道不？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

0: 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当时我师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那个用医学去救助大家嘛。那个谁也是这样，就是还魂道士也是这样。但是人说要把东西给他，那个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有医学院，那都是。就是你师傅教你自己心领神会，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都是那样子的，没有说专门我会倾囊所赠的那种感觉。
1: 那个时候其实学医啊，包括说遇见一个师傅，不像现在说有这种特别正规的途径啊，然后一五一十的再去教啊，怎么着啊，这个基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看你的悟性，
0: 对，都是这个样子。
1: 看你的悟性。
0: 完，当时他们俩就是，你就想他对上眼了之后，完还魂道士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1: 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哈，那这个师爷咱大家都知道这是您最后的师傅哈，那也就是说您师傅当时也得到了这个真传是吗？
2: 是，你看这不通过这些吗？宁宁说的哈
1: 啊，
2: 宁宁这个师爷呢，也就是我的师傅。哎，就这样，哎，这个道士的这个还魂的本事呢，就学到手了。
1: 那哎，那么我这么一推理的话，您的师傅哈，那不就是第二个还魂道士了吗？这个张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反正我师爷没那么说 我也想过。
1: 对，
0: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1: 啊。
0: 但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骄傲在这点上了。但是我师爷老说，我可不是，就那意思，那还魂道士就是他的方法，我学的还不只是一二而已。他就比较谦虚，但是我师爷哈确实用道士教给他那些招儿，救了一个等着儿子回来的，要给儿子留遗言的那个老族长，把那老族长的生命就给生生的延长了五天。
1: 就是说这个老族长他快不行了，然后呢，要快咽气儿的时候，就非得等着儿子回来，
0: 哎，
1: 然后这儿子不回来，我就一直不咽气儿，
0: 哎，
1: 啊，结果呢就是。让您的师爷用，就是说白了，用刚才咱讲的那个还魂道士那个招儿，
0: 哎，
1: 给他又延长了几
0: 天，
1: 一直等到孩子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听着也挺神的。
0: 反现在这样的事儿少了，
1: 少了，
0: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了，
1: 对，
0: 就是你刚才说卫生系统的那一块儿，就只能是那个样子了。
1: 对。
0: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一天，哪怕多一时的寿命的，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时候吧，说他那个年代的村子吧，没有什么村长，都叫族长。一般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老者在那坐镇。完事儿，基本上村子里有点什么大小事情啊，都是由那个啥，就是族长来去帮大家去解决的。我那阵儿看了几集那个电视剧，叫《白鹿原》。
1: 哦，
0: 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哎，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就比较相似的那个情况。那时候是村子里边都有那个啥呢，就是叫祠堂，都有那个宗庙祠堂。如果要是谁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你最后临了临了你的名字和牌位都不能入族谱的，就是不能进
1: 那
0: 个祠堂的。对。而每一任的那个族长交接的时候，没有说有什么文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就是我不行了，我得亲口说出来，把这一大家的事儿交给谁谁谁，
1: 交代清楚。
0: 哎，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个年代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老族长的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族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
1: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0: 对。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1: 就没有
0: 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族长给气坏了。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 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1: 那干不了这活
0: 啊。对呀、啊，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

0: 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也不同意呀、啊。
1: 嗯，
0: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吧，这个老族长就想儿子，想的想大儿子嘛，就是不太好了，就人思虑过度的啊，思虑过重的，一个是生气，一个是想事儿，天天想的，
1: 就是
0: 那样的人
1: 心思特别重。
0: 哎，这个非常容易影响健康，
1: 容易生病，对。
0: 所以那个老族长八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身体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天天就写信，托人去给儿子，就给部队上儿子去捎信，完让大儿子赶紧回来。直到有一年呢，是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1: 哦。
0: 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
0: 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1: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来来回回得需要将近十天，因为啥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得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0: 对，
1: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
0: 时候一天也就一趟，
1: 对，得等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
0: 嗯，
1: 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了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任老爷子？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啊，我们去哪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任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就没了。
2: 嗯，是，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
1: 嗯，
2: 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
1: 甚至半年，
2: 对对
1: 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儿了。
0: 嗯，
2: 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1: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0: 那对呗，
1: 你要突然间说老爷子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现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0: 对呀、啊、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族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事儿。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
1: 对对对，
0: 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族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这么的他们家那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1: 救不了了，
0: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他不教我学这些东西，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浑身是惨白的，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1: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
0: 哎，
1: 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
0: 哎，
1: 身上凉啊，
0: 对，
1: 人
0: 一直凉到心脏，
1: 对对，
0: 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1: 对对对，
0: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
1: 嗯，
0: 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黢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1: 啊，就别折腾了。
0: 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

0: 老师，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用，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1: 像这种情况说白了，
0: 哎，
1: 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
0: 哎，
1: 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现叫啊，
0: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1: 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0: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谁也没有用，就是那样的。完，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还魂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危症，也就是这个样子，
1: 也就这样了，
0: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也就得了。
1: 对。
0: 但是他说那个还魂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他
1: 这叫什么东西？
0: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1: 黑司命。
0: 黑司命就叫这个
1: 东西。这个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0: 也是一种药材。
1: 哦，
0: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就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1: 哦，
0: 他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1: 黑司命，
0: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1: 叫
0: 黑司命。
1: 黑司命，
0: 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边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我师爷那阵儿是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的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教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
1: 啊，
0: 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1: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的喝水，
0: 哎，
1: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0: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乎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儿。
1: 啊，就完事儿。

0: 人就基本就没了，
1: 哎，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
0: 哦。
1: 但是那个老组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
0: 哦、
1: 扛了五天。
0: 啊，
1: 我没说吗？
0: 啊、
1: 扛了
0: 五天，搁、啊、这儿出啊哦哦，
1: 扛了
0: 五天
1: 。他大儿子回家之后、
0: 啊，
1: 那老爷子跟大儿子可能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
0: 啊。
1: 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0: 嗯，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司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司命哈。这个黑司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1: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
0: 哦，
1: 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0: 哎呀，到点了，哎呦，我天哪！啊、哦，对对对，
1: 你看你光搁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0: 啊？对对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都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司命哈、啊，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司命现在还有没有呢？这方面问题啊，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怎么说呢，
2: 怎么的，
0: 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

0: 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
1: 啊，
0: 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
1: 啊，
0: 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是当时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
1: 啊，
0: 就是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
1: 啊，
0: 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
1: 嗯嗯。
0: 拔了，人就没。哎呀，
1: 哎呀，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哎呀，
1: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啊。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了，40来岁，对，就觉得，哎呀，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1: 嗯。嗯，那。
0: 很感慨，
1: 这玩意儿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
0: 哎、
1: 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
0: 对对对，
1: 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
0: 嗯、
1: 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哎呀，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儿、
0: 很
1: 人，对对对对，
0: 其实我知道
1: 但是不得不面对、
0: 对，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1: 对，
0: 你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对对，
1: 我跟我师父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对，
1: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其实不为别的、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1: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对, 对，
1: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儿的，今天打、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
0: 对，
1: 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
0: 嗯，
1: 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哎，
1: 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0: 对对，
1: 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0: 嗯，
1: 我们也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了。
0: 嗯，
1: 哎呀，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
0: 嗯，
1: 但不是所有的您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0: 对对对。
1: 啊，你是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这个人哈。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0: 说到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就让我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
0: 伤感，
1: 真的
0: 对对
1: 真的会很难过，会的会的。
0: 对，
1: 但是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啊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嗯嗯，对，
0: 嗯，
2: 你像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呢，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一定要及时呢救治，这才对，
0: 哎，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1: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一整买房子，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别太嘈杂了，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哪个那个医院那个多少，完事离公园多少，
0: 啊、
1: 就是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
0: 嗯，
1: 对不？老了没有不少。

0: 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有点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1: 更方便一点。
0: 对对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1: 啊，对，
0: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1: 很难。
0: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儿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近一点儿或者哪个地方哈，
1: 对对对对，
0: 还是自己不要生病，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儿，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1: 对，
0: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
1: 啊，
0: 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五分钟救人呢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你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那么先进的仪器、
1: 那个是纯凭经验。
0: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纯是手艺。
1: 我
0: 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1: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咱先有这本事，因为啥呢？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0: 对呀、
1: 啊，
0: 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1: 啊，
0: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我都能救活你。
1: 哎呦，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太牛了这个、
0: 哎，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1: 啊，道士
0: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哎，完事拄一个拐棍儿。我师爷那阵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听着名儿，
1: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儿的感觉。
0: 这姨妈呀，老牛了！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要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儿，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1: 了不得。
0: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是管人叫老神仙，就是这样的。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啊？
0: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儿给叫回来。
1: 哎呦，
0: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事儿的。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入迷了，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的妈，我说这人。就真是就是、
1: 就是、
0: 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

0: 了。
1: 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冷不丁跟你这么一说吧，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
0: 嗯。
1: 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0: 哎、
1: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哎，这个大家伙就信了。
0: 对，
1: 对吧？
0: 你一传的时候吧、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
1: 添油加醋啊！
0: 哎，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对，
0: 完了越听越神，越听越神。
1: 嗯，
0: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1: 嗯，
0: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
1: 啊、
0: 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
1: 啊，
0: 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就能活过来。
1: 人都立起来了。
0: 啊，就是那样式的。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多少有一点迷恋，就是这个东西。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1: 对。
0: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你知道不？那家伙什么，跟那个搓搓搓，游本昌演的那个老艺术家演那个搓泥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咵一会儿人活了，那种感觉。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就是他这个旧人叫什么还魂道士，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0: 那这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我这一天
1: 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0: 咋讲啊？
1: 咋讲？
2: 宁宁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1: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2: 啊。虽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是吧？但是呢，他是给人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1: 哎，
2: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
0: 不是，哎，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1: 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0: 都这么多年了。哎呀，我反正我能记得的啊。
1: 啊。
0: 我就说一说，
1: 行，你有啥说啥。
0: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我就讲不了了啊。
1: 行，咱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0: 专场呗。
1: 对，咱讲两下故事，让大家
0: 我也想听故事，
1: 也热闹。
0: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扒瞎，有的的确是记不清楚了，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我告诉你，
1: 还魂道士
0: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但是据我师爷那阵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1: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0: 对，有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1: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0: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儿就总你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搁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1: 分一分哈。
0: 哎。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
1: 哦哦。

0: 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1: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0: 啊，对对对，
1: 昏睡正常时间，
0: 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
1: 啊，
0: 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那个严重了，你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1: 啊，
0: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呢就打起来了，
1: 炸毛了。
0: 哎，对，就是那个样子。
1: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
0: 哎，
1: 人就走了。
0: 啊，对对对，
1: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把这小媳妇儿啥的，
0: 对，
1: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0: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1: 对对 对， 对。
0: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1: 啊，
0: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儿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哎呦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的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啊。
0: 对呀，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那他妈在，一个女人，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平时都不管呢。
0: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的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属于雇佣的工人呗，我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1: 哎呦，
0: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
1: 对，
0: 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1: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0: 对，就这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1: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事儿就都处理了。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那这个家里呢就基本就乱套了。
0: 哎，
1: 那肯定是这样。
0: 那对，肯定是这样啊。完事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我跟着他学来的。我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过。就搁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事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
1: 啊啊啊啊！
0: 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

0: 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把手拿下来，
1: 啊，
0: 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
1: 啊，
0: 我先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
1: 嗯嗯，
0: 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是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没记住，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一根筷子，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
1: 嗯嗯，
0: 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就那个他的家人，
1: 这个
0: 老妈子什么的
1: 啊，这波操作哈，让大家看
0: 你就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1: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0: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
1: 啊，
0: 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
1: 嗯，
0: 那可能全能扔进去。
1: 哦，
0: 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
1: 啊，
0: 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
1: 啊，
0: 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完事儿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么点的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不知道，反正没往出吐，没掉下来。
1: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2: 、
1: 啊，
2: 他就是把这个汁儿啊，这个水呢，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0: 哎，
2: 然后
0: 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反正水没流出来。
2: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
1: 啊，
2: 这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
1: 啊，
2: 哎，通过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0: 哎，
2: 就起作用了。
1: 哦，
0: 完了，
1: 哎，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是。
0: 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理想，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1: 对。
0: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1: 嗯，
0: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就是等于含着了，都在嘴里头呢，就含着了。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那水不在嘴里吗？完咋办呢？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吸口气儿，嘴对嘴的，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哎，吹了一口气，
1: 吹气儿。
0: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1: 仙气儿。
0: 哎。
1: 啊。
0: 完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多少年前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他就活了。
1: 人家活了，对。
0: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但那个
0: 气儿，我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1: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
0: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那个，得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1: 啊。
0: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个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
1: 啊，
0: 你就瞅着啊，地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
1: 啊，
0: 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
1: 让搓就赶紧搓吧。
0: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
1: 啊，
0: 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
1: 对，
0: 没有，反正
1: 让
0: 干啥干啥。
1: 对，
0: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他就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着他那个儿子，点着那几个儿子跟那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一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呀就哭了，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就是哇哇哭了。他一哭，那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1: 都得跟着哭。

0: 来，那个哭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吓人，搁那地方搓搓搓，完事儿就这么地。待会儿你还搓搓到什么时候啊？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吓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1: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0: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巴眼睛，
1: 还能动，
0: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一看可了不得，哇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那有的时候就哭啥什么的，爹呀爹呀，你说那什么，你醒啦，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我叫谁谁谁呀，就那样的。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呗，是那个闹事儿的媳妇儿，我错了，老爷怎么怎么，完就搁那。
1: 所以你看哈，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0: 哎，
1: 做过错事儿的，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0: 哎，
1: 有那么着了，
0: 有可能
1: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0: 那可不咋的，
1: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10: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2: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1: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1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做了什么坏事了。
1: 对，
0: 哎，
1: 对，
0: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啊，完事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这小说头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1: 哎，
0: 对不，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搭那什么的、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还是来源于生活，
1: 来源生活，
0: 事
1: 对，
0: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还是有一点迷信的、他信这个东西。
1: 对，
0: 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也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你看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子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1: 对，
0: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1: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

0: 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像神仙一样哈。
1: 嗯，
0: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从那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1: 啊，
0: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1: 身上的泥鳅。
0: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1: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了，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么一个棍子，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他救过谁呢？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就是那个昏迷的那种的，大出血的孕妇，
0: 哎呀妈，
1: 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0: 就是因为这个黑木棍儿。
1: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儿的人
0: 啊，
1: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1: 哎
0: 给人传过来的，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1: 对，那个年代，
0: 还厉害，
1: 哎
0: 哦哦哦哦，
1: 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反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而且他这个事儿，你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到后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0: 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1: 就是他用的方法
0: 啊，就
1: 他们一点一点的，哎，
0: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1: 哎，
0: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因为我师爷吧，他们也都是行医的，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那回是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啊。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那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我师爷还跟我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你知道不？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都认识似的。完那个还魂道士，我师爷长得啊也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种的，他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因为再早那阵的人都缺盐缺东西，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就显得比较老，但是一瞅他俩人瞅就对上眼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就
0: 是
1: 慈善的人。哎，
0: 缘分。
1: 完了我听我师爷跟他讲，他说他们那阵还擅长于摸骨。
0: 摸骨
1: 就是我骨头看你的骨相，你知道不？就还魂道士看我师爷就说，从骨相上来去看的话，你是一个行医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交流，我会的东西那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当时我师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

0: 是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
1: 哦，
0: 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1: 嗯，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哈，那这个师爷咱大家都知道，这是您最后的师傅哈。那也就是说您师傅当时也得到了这个真传是吗？
2: 是，那你看这不通过这些吗？宁宁说的哈
1: 啊，
2: 宁宁这个师爷呢，也就是我的师傅。
1: 哦哦哦哦，
2: 哎，就这样，哎，这个道士的这个还魂的本事呢，就学到手了。
1: 那哎，那么我这么一推理的话，您的师傅哈，那不就是第二个还魂道士了吗？这个张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反正我师爷没那么说
1: 啊，
0: 我也想过。
1: 对，
0: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1: 啊。
0: 但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骄傲在这点上了。但是我师爷老说，我可不是，就那意思，那还魂道士就是他的方法，我学的还不只是一二而已。他就比较谦虚，但是我师爷哈，确实用道士教给他那些招。救了一个等着儿子回来的，要给儿子留遗言的那个老族长，把那老族长的生命就给生生的延长了五天。
1: 就是说这个老族长他快不行了，然后呢，要快咽气儿的时候，
0: 嗯，
1: 就非得等着儿子回来，
0: 哎，
1: 然后这儿子不回来，我就一直不咽气儿，
0: 哎，
1: 啊，结果呢就是让您的师爷用，就是说白了，用刚才咱讲的那个还魂道士那个招儿，
0: 哎。
1: 给他又延长了几
0: 天，
1: 一直等到孩子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听着也挺神的。
0: 反现在这样的事儿少了，
1: 少了，
0: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了，
1: 对，
0: 就是你刚才说维生系统的那一块儿，就只能是那个样子
1: 了。对。
0: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一天，哪怕多一时的寿命的，都是这样。
1: 嗯。
0: 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时候吧，说他那个年代的村子吧。没有什么村长，都叫族长。
1: 嗯，
0: 一般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老者在那坐镇。
1: 嗯，
0: 完事基本上村子里有点什么大小事情啊，都是由那个啥，就是族长来去帮大家去解决的。
1: 嗯，
0: 我那阵儿看了几集那个电视剧叫《白鹿原》。
1: 哦，
0: 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哎，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就比较相似的那个情况。那时候是村子里边都有那个啥呢，就是叫祠堂，都有那个宗庙祠堂。如果要是谁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你最后临了临了你的名字和牌位都不能入族谱的，就是不能进
1: 那
0: 个祠堂的。对。而每一任的那个族长交接的时候，没有说有什么文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
1: 嗯，
0: 就是我不行了。我得亲口说出来，把这一大家的事儿交给谁谁谁，
1: 交代清楚。
0: 哎，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个年代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老族长的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族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
1: 哦，
0: 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
1: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0: 对。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1: 就没有
0: 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族长给气坏了。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1: 那干不了这活
0: 啊。对呀，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也不同意呀。
1: 嗯，
0: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吧，这个老族长就想儿子，想大儿子嘛，就是不太好了，就人思虑过度的啊，思虑过重的，一个是生气，一个是想事儿，天天想的，
1: 就是
0: 那样的人
1: 心思特别重。
0: 哎，这个非常容易影响健康，
1: 容易生病。对，
0: 所以那个老族长八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身体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天天就写信，托人去给儿子，就给部队上儿子去捎信，完让大儿子赶紧回来。直到有一年呢，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1: 哦。
0: 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
0: 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0: 高铁呀、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1: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来来回回得需要将近十天，因为啥？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这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0: 对，
1: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
0: 时候一天也就一趟，
1: 对，得等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
0: 嗯，
1: 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任老爷子？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啊，我们去哪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任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就没了。
2: 嗯，是，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
1: 嗯，
2: 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甚至半年，
1: 对对 对, 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儿了。
0: 嗯，
2: 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1: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0: 那对呗，
1: 你要突然间说老爷子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先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0: 对呀、啊、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组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事儿。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
1: 嗯，
0: 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组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
1: 嗯。
0: 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这么的，他们家这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
1: 嗯。
0: 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1: 救不了了，
0: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他不教我学这些东西，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
1: 哦，
0: 浑身是惨白的，
1: 哦，
0: 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1: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
0: 哎、
1: 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
0: 哎、
1: 身上凉啊，
0: 对，
1: 人
0: 一直凉到心脏，
1: 对对，
0: 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1: 对 对, 对，
0: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
1: 嗯，
0: 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雀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1: 啊，就别折腾了，
0: 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使。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有，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1: 像
0: 这
1: 种情况说白了，
0: 哎，
1: 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
0: 哎，
1: 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现叫啊，
0: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1: 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0: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谁也没有用，
1: 嗯，
0: 就是那样的。完，
1: 嗯，
0: 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还魂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危症，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样子，
1: 也就这样了，
0: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

0: 也就得了。
1: 对对。
0: 但是他说那个黄昏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
1: 哦，
0: 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他
1: 这叫什么东西？
0: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1: 黑司命，
0: 黑司命就叫这
1: 个
0: 东西。
1: 这
0: 个
1: 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0: 也是一种药材。
1: 哦，
0: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诉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就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1: 哦，
0: 他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1: 黑司命，
0: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1: 叫
0: 黑司命。
1: 黑司命，
0: 哎，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边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我师爷那阵儿是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地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教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
1: 啊，
0: 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1: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的喝水，
0: 哎，
1: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0: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
1: 哦，
0: 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乎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儿。
1: 啊，就完事儿，人就基本就没了。
0: 哎，就差不多了。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老族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扛了五天。
1: 啊？
0: 我没说吗？扛了
1: 五
0: 天。
1: 搁这儿出啊？
0: 扛了五天，他大儿子回家之后，那老爷子跟大儿子可能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1: 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司命。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 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

0: 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司命哈。这个黑司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1: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
0: 哦。
1: 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0: 哎呀，到点儿了！哎呦，我天哪！哦，对对对，
1: 你看你光搁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0: 啊？对对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都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司命哈、啊，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司命现在还有没有呢？这方面问题啊，我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怎么说呢，
2: 怎么的，
0: 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
2: 啊。
0: 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
2: 啊，
0: 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
2: 啊，
0: 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是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
2: 啊，
0: 就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
2: 啊，
0: 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拔了人就没。
2: 哎呀，
0: 我觉得有的时候
2: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

0: 40来岁，对，就觉得哎呀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着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1: 嗯，那
0: 很感慨，
1: 这玩意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
0: 哎，
1: 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
0: 对对对，
1: 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哎呀，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儿，
0: 很
1: 人，对对对对，
0: 其实我知道，
1: 但是不得不面
0: 对。
1: 对，
0: 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1: 对，
0: 你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对对，
1: 我跟我师父，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对，
1: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其实不为别的，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1: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对, 对。
1: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儿的，今天打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
0: 对。
1: 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
0: 嗯。
1: 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哎。
1: 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0: 对对，
1: 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0: 嗯，
1: 我们也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了。
0: 嗯，
1: 哎呀，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
0: 嗯，
1: 但不是所有的您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0: 对对对。
1: 啊，你是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这个人哈。
0: 嗯。
1: 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0: 说到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就让我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
0: 伤感，
1: 真的
0: 对对对，
1: 真的会很难过，会的会的。
0: 对，
1: 但是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啊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嗯嗯，对。
0: 嗯，
2: 你像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呢，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一定要及时呢救治，这才对。
0: 哎，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1: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一整买房子，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别太嘈杂了。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哪个那个医院，那个多少，完事离公园儿。多少
0: 啊，
1: 就是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对不？
0: 嗯嗯，
1: 老了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又得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0: 更方便一点。
1: 对对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0: 对，
1: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0: 很难。
1: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儿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

0: 近一点或者哪个地方哈、
1: 啊、对对对对，
0: 还是自己不要生病、嗯、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
1: 嗯、
0: 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1: 对，
0: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
1: 啊，
0: 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
1: 嗯
0: 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
1: 哦，
0: 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
1: 嗯、
0: 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五分钟救人呢，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
1: 哦、oh.
0: 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啊、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那么先进的仪器、啊、
1: 那个是纯凭经验。
0: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纯是手艺。
1: 我
0: 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1: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
0: 哎，
1: 咱现在有这本事，因为啥呢？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啊，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
0: 哎。
1: 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
0: 哎，
1: 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0: 对呀、
1: 啊，啊、哦，
0: 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
1: 嗯嗯、
0: 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1: 啊，
0: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
1: 嗯
0: 我都能救活你。
1: 哎呦，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太牛了这个。
0: 哎、嗯、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1: 啊，道士
0: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
1: 哦、oh, oh, oh.
0: 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
1: 嗯、
0: 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
1: oh,
0: 哎，完事拄一个拐棍。我师爷那阵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
1: 啊、
0: 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听着名儿，
1: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的感觉。
0: 哎妈呀，老牛了、
1: 啊、
0: 就那个时候、
1: 啊啊啊、
0: 那个时候的人要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
1: 啊、
0: 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1: 了不得。
0: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是管人叫老神仙、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啊，
0: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给叫回来。
1: 哎呦，
0: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事儿的。
1: 啊啊 啊, 啊, 啊, 啊, 啊
0: 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入迷了、
1: 啊、
0: 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的妈，我说这人这不真是就是
1: 对、就是、
0: 他就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了。
1: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冷不丁跟你这么一说吧、
0: 嗯、
1: 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
0: 嗯。
1: 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0: 哎、
1: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
0: 哎
1: 这个大家伙就信了。
0: 对,
1: 对吧，
0: 你一传的时候吧、哦、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包装啊，
1: 添油加醋啊、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对，
0: 完了越听越神，越听越神。
1: 嗯，
0: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1: 嗯、
0: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嗯、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
1: 啊、
0: 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
1: 啊，
0: 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
1: 啊、
0: 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就能活过来，
1: 人都立起来了
0: 啊，就是那样式的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
1: 嗯、
0: 多少有一点迷恋，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1: 对 对
0: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对对对，
0: 那家伙什么跟他唰唰唰游本昌演的那个、
1: 啊、
0: 老艺术家演那个破、
1: 啊、
0: 女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夸一会儿人活了，那种感觉、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啊，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啊，就是他这个旧人叫什么还魂道士，
0: 嗯、
1: 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0: 那这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
1: 啊、
0: 我这一天
1: 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0: 咋讲啊？
3: 咋讲？宁宁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1: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3: 啊。虽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是吧？但是呢，他是给人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1: 哎，
3: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啊。
0: 不是，
3: 哎，
0: 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1: 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0: 都这么多年了，哎呀，我反正我能记得的
1: 啊。
0: 我就说一说，
1: 行，你有啥说啥。
0: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我就讲不了了啊。
1: 行行行，咱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0: 专场呗。
1: 对对对，咱讲两条故事，让大家
0: 我也想听故事，
1: 也热闹热闹。
0: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扒瞎，有的确是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
1: 啊，
0: 我告诉你，
1: 还魂道士
0: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但是据我师爷那阵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1: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0: 对对，有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1: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0: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儿就总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搁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1: 分一分哈。
0: 哎。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1: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0: 对对对，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那个严重了，你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 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
1: 啊、
0: 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1: 啊，
0: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就打起来了，
1: 炸毛了。
0: 哎，对，就是那个样子。
1: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
0: 哎，
1: 人就走了。

0: 对，
1: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吧，这小媳妇儿啥的，
0: 对，
1: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0: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
1: 嗯，
0: 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1: 对对 对, 对。
0: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1: 啊，
0: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儿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哎呦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的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
0: 对呀，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那他妈在，一个女人，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平时都不管呢。
0: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的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属于雇佣的工人呗，我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1: 哎呦，
0: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
1: 对，
0: 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1: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0: 对，就真的、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1: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事儿就都处理了。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那这个家里呢，基本就乱套了。那肯定是这样，
0: 那对，肯定是这样啊。完事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我跟着他学来的。我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过，就搁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是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把手拿下来，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我先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是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没记住，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一根筷子，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

0: 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
1: 哦，
0: 就那个他的家人、
1: 这个、
0: 老妈子什么的
1: 啊，这波操作哈，让大家看的，
0: 就是你就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1: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0: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
1: 啊，
0: 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
1: 啊，
0: 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
1: 嗯、
0: 那可能全能扔进去。
1: 哦、
0: 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
1: 啊，
0: 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
1: 啊，
0: 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完事儿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
1: 啊、
0: 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么点的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不知道，反正没往出吐，没掉下来。
1: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2: 、啊、他就是把这个汁儿啊，这个水呢，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0: 哎，
2: 然后
0: 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反正水没流出来。
2: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
1: 啊，
2: 就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
1: 啊，
2: 哎，通过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0: 哎，
2: 就起作用了。
1: 哦，
0: 完了，
1: 你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
0: 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理想，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1: 嗯。
0: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就是等于含着了，都在嘴里头呢，就含着了。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那水不在嘴里吗？完咋办呢？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
1: 啊，
0: 吸口气儿，
1: 啊，
0: 嘴对嘴的，
1: 啊，
0: 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
1: 哦，
0: 哎，吹了一口气，
1: 吹气儿。
0: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1: 仙气儿。
0: 哎。
1: 啊。
0: 完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
1: 啊，
0: 多少年前，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他就活了，
1: 已经活了，对对对，
0: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但那个气儿，
0: 我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1: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
0: 咱
1: 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
0: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那个，得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1: 啊。
0: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个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
1: 啊，
0: 你就瞅着啊，地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
1: 啊，
0: 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
1: 让搓就赶紧搓吧，啊，
0: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个什么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
1: 对，
0: 没有，反正
1: 让
0: 干啥干啥，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他那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了他那个儿子，点的那几个儿子跟那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一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呀就哭了，
1: 啊，
0: 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就是哇哇哭了。
1: 啊，
0: 他一哭，那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
1: 嗯，
0: 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1: 都得跟着哭，
0: 我都哭了，
1: 啊，
0: 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
1: 啊，
0: 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
1: 啊，
0: 吓人，搁那地方搓，完事就这么地。
1: 嗯，
0: 待会儿你还搓到什么时候啊？
1: 嗯，
0: 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下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1: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0: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 做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巴眼睛，
1: 还能动，
0: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儿一看可了不得，哇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那有的时候就哭啥什么的，爹呀爹呀，那个那什么。

0: 了，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
1: 啊、
0: 我叫谁谁谁、
1: 啊、
0: 呀，就那样的。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儿呗、
1: 啊，
0: 是那个闹事儿的媳妇儿，我错了，
1: 啊、
0: 老爷怎么怎么，完、
1: 啊、
0: 就搁那。
1: 哎所以，
0: 哎呀，
1: 所以你看哈，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0: 哎，
1: 做过错事儿的、
0: 哎，
1: 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
0: 哎、
1: 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0: 哎，
1: 有那么着了，
0: 有可能
1: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0: 那可不咋的，
1: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9: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0: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9: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
1: 啊、
0: 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
1: 嗯、
0: 做了什么坏事了、
1: 嗯、对对
0: 哎
1: 对对，
0: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
1: 嗯、
0: 啊，完事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这小说头、
1: 啊、
0: 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1: 哎，
0: 对不，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搭那什么的、
1: 嗯、
0: 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
1: 嗯、
0: 还是来源于生活，
1: 来源生活，
0: 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还是有一点迷信的、
1: 嗯、
0: 他信这个东西、
1: 嗯、
0: 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也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
1: 嗯，
0: 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
1: 嗯，
0: 你看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子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1: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啊，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啊，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像神仙一样哈、
0: 嗯，
1: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啊。从那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0: 啊，
1: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0: 身上的泥鳅。
1: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0: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么一个棍子，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他救过谁呢？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就是那个昏迷的那种的，大出血的孕妇，
1: 哎呀妈，
0: 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1: 就是因为这个黑木棍儿。
0: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儿的人
1: 啊，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0: 哎
1: 给人传过来的，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0: 对，那个年代，
1: 还有
0: 哎，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儿，
1: 反
0: 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而且他这个事儿，你看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到后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1: 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0: 就是他用的方法
1: 啊，就
0: 他们一点一点的，哎，
1: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0: 哎，
1: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因为我师爷吧，他们也都是行医的，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那回是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啊。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那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我师爷还跟我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你知道不？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都认识似的。完那个还魂道士，我师爷长得啊也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种的，他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因为再早那阵的人都缺盐缺东西，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就显得比较老，但是一瞅他俩人瞅就对上眼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就
1: 是
0: 行善的人。哎，
1: 缘分。
0: 完了我听我师爷跟他讲，他说他们那阵还擅长于摸骨，就是我骨头看你的骨相，你知道不？就还魂道士看我师爷就说，从骨相上来去看的话，你是一个行医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交流，我会的东西，那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当时我师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那个用医学去救助大家嘛。那个谁也是这样，就是还魂道士也是这样。但是人家说要把东西给他，那个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有医学院，那都是。就是你师傅教你自己心领神会，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都是那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说专门我会倾囊所赠的那种感觉。
1: 那个时候其实学医啊，包括说遇见一个师傅，不像现在说有这种特别正规的途径啊，然后一五一十的再去教啊怎么着啊，这个基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看你的悟性，
0: 对，都是这个样子，
1: 看你的悟性。
0: 完当时他们俩就是，你就想他对上眼了之后，完还魂道士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 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1: 嗯，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人。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反正我师爷没那么说
0: 啊，
1: 我也想过。
2: 对，
1: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0: 啊。
1: 但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骄傲在这点上了。但是我师爷老说，我可不是，就是就那意思，那黄昏道士就是他的方法，我学的还不只是一二而已，他就比较谦虚。但是我师爷哈，确实用道士教给他那些招。救了一个等着儿子回来的，完要给儿子留遗言的那个老族长，把那老族长的生命就给生生的延长了五天。
0: 就是说这个老族长他快不行了，然后呢，要快咽气儿的时候，就非得等着儿子回来。
1: 哎，
0: 然后这儿子不回来，我就一直不咽气儿。
1: 哎，
0: 啊，结果呢就是。让您的师爷用，就是说白了，用刚才咱讲的那个还魂道士那个招
1: 哎，
0: 给他又延长了几
1: 天，
0: 一直等到孩子回来，是不是？
1: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个听着也挺神的。
1: 反现在这样的事儿少了，
0: 少了，对。
1: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
0: 了，
1: 就是你刚才说维生系统的那一块儿，就只能是那个样子了。
0: 对。
1: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一天，哪怕多一时的寿命的，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时候吧，说他那个年代的村子吧，没有什么村长，都叫族长。一般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老者在那坐镇。完事基本上村子里有点什么大小事情啊，都是由那个啥，就是族长来去帮大家去解决的。我那阵儿看了几集那个电视剧叫《白鹿原》。
0: 哦，
1: 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哎，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就比较相似的那个情况。那时候是村子里边都有那个啥呢，就是叫祠堂，都有那个宗庙祠堂。如果要是谁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你最后临了临了你的名字和牌位都不能入族谱的，就
0: 是
1: 不能进
0: 那
1: 个祠堂的。对。而每一任的那个族长交接的时候，没有说有什么文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就是我不行了，我得亲口说出来，把这一大家的事儿交给谁谁谁，
0: 交代清楚。
1: 哎，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个年代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老族长的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族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
0: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1: 对。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0: 就没有
1: 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族长给气坏了。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0: 那干不了这活
1: 啊！对呀，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也不同意呀。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吧，这个老族长就想儿子，想大儿子嘛，就是不太好了，就人思虑过度的啊，思虑过重的，一个是生气，一个是想事儿，天天想的，
0: 就是
1: 那样的人，
0: 心思特别重。
1: 哎。这个非常容易影响健康，
0: 容易生病，对。
1: 所以那个老族长八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身体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天天就写信，托人去给儿子，就给部队上儿子去捎信，完让大儿子赶紧回来。直到有一年呢，是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
0: 哎呦！
1: 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0: 哦。
1: 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0: 对。
1: 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哎、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0: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来来回回得需要。 将近十天，因为啥呢？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这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1: 对，
0: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时候。

0: 等
1: 一天也就一趟。
0: 对，得等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
1: 嗯，
0: 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了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任老爷子？
2: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啊，我们去哪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任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都没了。
2: 嗯，是，嗯，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
0: 嗯，
2: 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甚至半年。
0: 对对 对, 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儿了。
1: 嗯，
2: 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0: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1: 那对呗，
0: 你要突然间说老爷子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现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1: 对呀、啊、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组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
0: 嗯，
1: 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
0: 嗯，
1: 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事儿。
0: 哎呦，
1: 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
0: 嗯，
1: 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组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
0: 嗯，
1: 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这么的他们家这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0: 救不了了，
1: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他不教我学这些东西吗？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
0: 哦，
1: 浑身是惨白的，
0: 哦，
1: 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0: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
1: 哎，
0: 身上凉啊，
1: 对，
0: 人
1: 一直凉到心脏，
0: 对对，
1: 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0: 对 对, 对，
1: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
0: 嗯，
1: 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黢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
0: 嗯，
1: 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0: 啊，就别折腾了、
1: 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使。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用，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0: 像这种情况说白了，
1: 哎，
0: 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
1: 哎，
0: 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现叫啊，
1: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0: 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1: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谁也没有用，就是那样的。完，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还魂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危症，也就是这个样子，
0: 也就这样了，
1: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也就得了。
0: 对 对, 对。
1: 但是他说，那个还魂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
0: 哦哦。
1: 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他
0: 这叫什么东西？
1: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0: 黑司命，
1: 黑司命就叫
0: 这个
1: 东西。这个
0: 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

0: 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1: 也是一种药材。
0: 哦。
1: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就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0: 他
1: 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0: 黑司命
1: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0: 叫
1: 黑司命。
0: 黑司命
1: 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面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我师爷那阵儿是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的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教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0: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的喝水，
1: 哎，
0: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1: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乎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儿。
0: 啊，就完事儿，人就基本就没了。
1: 哎，就差不多了。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老族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扛了五天。
0: 啊？
1: 我没说吗？扛了
0: 五天。搁这儿说。
1: 扛了五天，他大儿子回家之后，那老爷子跟大儿子可能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0: 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司命，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司命哈。这个黑司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1: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0: 哎呀，到点儿了！哎呦，我天哪！啊、哦，对，
1: 你看你光跟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0: 啊？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都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司命哈、啊，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司命现在还有没有呢？

0: 这方面问题啊，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的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怎么说呢，
2: 怎么的
0: 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是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就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拔了人就没。然后觉得有的时候
2: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了40来岁。对，就觉得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2: 这玩意儿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
2: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儿恨人。对，
0: 其实我知道，
2: 但是不得不面对。
0: 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

0: 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1: 对，
0: 你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对，
0: 我
1: 跟我师父，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
1: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其实不为别的，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1: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1: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儿的，今天打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0: 对，
1: 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通的。我们也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了。哎呀，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但不是所有的您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0: 对，
1: 你是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这个人哈。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0: 说到这个事儿
1: 啊，对，就让我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
0: 伤感，
1: 真的会很难过，会的。
0: 对，
1: 但是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啊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对。你像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呢。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0: 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一定要及时呢救治，这才对。
0: 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1: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一整买房子，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别太嘈杂了。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哪个那个医院，那个多少，完事离公园多少
0: 、
1: 就是那种，
0: 对，
1: 那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对不？老了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又得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0: 更方便一点。
1: 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0: 对，
1: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0: 很难。
1: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近一点或者哪个地方哈，
0: 对，
1: 还是自己不要生病，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6: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7: 对，
6: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
7: 啊，
6: 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
7: 哦，
6: 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五分钟救人呢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7: 哎呦，
6: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
7: 哦，
6: 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你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那么先进的仪器、
7: 那个是纯凭经验。
6: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纯是手艺。
7: 我
6: 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7: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咱先有这本事，因为啥呢？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6: 对呀、
7: 啊，
6: 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7: 啊，
6: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我都能救活你。
7: 哎呦，
6: 就是这个样子，
7: 太牛了这个、
6: 哎，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7: 啊，道士
6: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
7: 哦，
6: 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哎，完事拄一个拐棍儿。我师爷那阵儿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7: 哎呦我的妈呀！
6: 你听这名儿，
7: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儿的感觉。
6: 哎呀妈呀，老牛了！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要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儿，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7: 了不得。
6: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管人叫老神仙，就是这样的。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7: 啊？
6: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儿给叫回来。
7: 哎呦，
6: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事儿的。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入迷了，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的妈，我说这人。这不真是就是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了。
7: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老不丁跟你这么一说吧，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6: 哎，
7: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哎，这个大家伙就信了。对吧？
6: 你一传的时候吧，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包装
7: 啊，
6: 哎，
7: 对，
6: 就这个东西。
7: 对，
6: 完了越听越神，越听越神。
7: 嗯，
6: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7: 嗯，
6: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就能活过来，
7: 这人都立起来了
6: 啊，就是那样式的
7: 啊，
6: 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多少有一点迷恋。就是这个东西，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7: 对
6: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你知道不？
7: 对
6: 那家伙什么搁这个唰唰唰，游本昌演的那个老艺术家演那个破女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咵一会儿人活了，就那种感觉。
7: 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就是他这个救人叫什么还魂道士，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

0: 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1: 那这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我这一天
0: 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1: 咋讲啊？
2: 宁宁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0: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2: 啊。虽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是吧？但是呢，他是给人这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0: 哎，
2: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啊。
1: 不是，
2: 哎，
1: 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0: 嗯，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1: 都这么多年了，哎呀，我反正我能记得的啊。我就说一说，
0: 行，你有啥说啥。
1: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我就讲不了了啊。
0: 行行行，还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1: 专场呗。
0: 对对对，咱讲两下故事，让大家
1: 我也想听故事，
0: 也热闹热闹。
1: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拔瞎，有的的确是记不清楚了，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
0: 啊，
1: 我告诉你，
0: 还魂道士
1: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但是据我师爷那阵儿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0: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1: 对对，有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0: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1: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儿就总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跟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0: 分一分哈。
1: 哎。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0: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1: 对对对，
0: 昏睡正常时间，
1: 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严重了，你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0: 啊，
1: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就打起来了，
0: 炸毛了。
1: 哎，对，就是那个样子。
0: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
1: 哎，
0: 人就走了。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把这小媳妇儿啥的，
1: 对，
0: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1: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0: 对对 对， 对。
1: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0: 啊，
1: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儿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3: 哎呦，我的天！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哦，
9: 哎呦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的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8: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
9: 对呀，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那他妈在，一个女人，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8: 平时都不管呢。
9: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那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属于雇佣的工人呗，我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8: 哎呦，
9: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8: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9: 对，就这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8: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事儿就都处理了。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那这个家里呢就基本就乱套了。那肯定是这样，
9: 那对，肯定是这样啊。完事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我跟着他学来的。我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过，就搁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是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把手拿下来，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我先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没记住，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一根筷子啊，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就那个他的家人、
8: 这个、
9: 老妈子什么的
8: 啊，这波操作哈，让大家看的
9: 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8: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9: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8: 对对对，
9: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
8: 啊，
9: 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
8: 啊，
9: 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那可能全能扔进去。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

0: 哦、完事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哦、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
1: 哦、
0: 反正就是这么就是这么点的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哦、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
1: 哦、
0: 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
1: 哦、
0: 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
1: 哦、
0: 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
1: 哦
0: 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
1: 啊、
0: 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
1: 啊、
0: 不知道，反正没往出吐、
1: 啊啊啊，
0: 没掉下来。
1: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2: 、
1: 啊、
2: 他就是把这个一汁儿啊，这个水呢、
1: 啊，
2: 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0: 哎，
2: 然后
0: 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反正水没流出来。
2: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
1: 啊，
2: 这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
1: 啊，
2: 哎，通过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0: 哎，
2: 就起作用了。
1: 哎，
0: 完了，
1: 你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
0: 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理想。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1: 嗯。
0: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就是等于含着了，在、
1: 嗯、
0: 都在嘴里头呢，
1: 哦、
0: 就含着了、
1: 哦哦哦。
0: 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
1: 哦、
0: 那水不在嘴里吗？完咋办呢？
1: 嗯嗯、
0: 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
1: 啊、
0: 哦，吸口气儿、
1: 哦哦，
0: 嘴对嘴的、
1: 啊，
0: 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
1: 哦，
0: 吹了一口气，
1: 吹气儿。
0: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1: 仙气儿。
0: 哎。
1: 啊。
0: 完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
1: 啊，
0: 多少年前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
1: 啊、
0: 他就活了。
1: 人家活了，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但那个气儿，
0: 我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1: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啊，
0: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那个，得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1: 啊。
0: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你就瞅着啊，地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啊，
1: 让搓就赶紧搓吧。
0: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没有，反正让干啥干啥。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他那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了他那个儿子，点的那几个儿子跟那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一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家就哭了，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就是哇哇哭了。他一哭，那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1: 都得跟着哭。
0: 哭了，哭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吓人，搁那地方搓搓搓，完事就这么地。待会儿你说搓到什么时候啊？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吓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1: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0: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巴眼睛，
1: 还能动，
0: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一看可了不得，哇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有的时候就哭啥说的，爹呀爹呀，你说那什么，你醒啦，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我叫谁谁谁呀，就那样的。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呗，是那个闹事的媳妇，我错啦老爷，怎么怎么完就搁那。
1: 所以
0: 哎呀，
1: 所以你看哈，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0: 哎，
1: 做过错事儿的、
0: 哎，
1: 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
0: 哎、
1: 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0: 哎，
1: 有那么着了，
0: 有可能
1: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6: 那可不咋的，
5: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9: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1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6: 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9: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6: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啊、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嗯、做了什么坏事了、嗯、
5: 对对，
6: 哎
5: 对对，
6: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嗯、啊，完了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啊、这小说头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5: 哎
6: 对不，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的那什么的、嗯、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嗯、还是来源于生活，
5: 来源生活，
6: 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6: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都还是有一点迷信的、
5: 嗯、
6: 他信这个东西、
5: 嗯、
6: 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你也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
5: 嗯，
6: 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
5: 嗯，
6: 你看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字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5: 对对 对, 对, 对，
6: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5: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像神仙一样哈，
6: 嗯，
5: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6: 嗯，
5: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从那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6: 啊，
5: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6: 身上的泥鳅。
5: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6: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了，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嗯、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
5: 哦、
6: 那么一个棍子、
5: 哦、
6: 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它救过谁呢、哦、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
5: 哦哦哦，
6: 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
5: 哦、
6: 就是、
5: 哦、
6: 那个昏迷的那

0: 种的。
1: 哦哦哦，
0: 大出血的孕妇。
1: 哎呀妈！
0: 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1: 就是因为这个黑木罐儿。
0: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儿的人
1: 啊，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0: 哎
1: 给人传过来的，哎，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0: 对，那个年代
1: 还
0: 魂的厉害，哎
1: 哦哦哦哦哦，
0: 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1: 哦哦哦哦哦，
0: 反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而是他这个事儿，你看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到后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1: 啊，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0: 就是他用的方法
1: 啊，就这
0: 他们一点一点的，哎，
1: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0: 哎，
1: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师爷吧，
1: 啊，
0: 他们也都是行医的，
1: 啊，
0: 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
1: 啊，
0: 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
1: 啊，
0: 那回是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1: 啊，
0: 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
1: 啊，
0: 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
1: 啊，
0: 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
1: 啊，
0: 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的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我师爷还跟我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你知道不？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都认识似的。完那个还魂道士，我师爷长得啊，也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种的。他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因为再早那阵的人都缺盐缺东西，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就显得比较老。但是一瞅他俩人瞅就对上眼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就是慈善的人。哎哎哎，完了，我听我师爷跟他讲，他说他们那阵还擅长于摸骨。
1: 摸骨
0: 就是我骨头看你的骨相，你知道不？就还魂道士看我师爷就说，从骨相上来去看的话，你是一个行医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交流，我会的东西那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当时我师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那个用医学去救助大家嘛，那个谁也是这样，就是还魂道士也是这样，但是人说要把东西给他，那个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有医学院，那都是就是你师傅教你自己心领神会，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都是那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说专门我会倾囊所赠的那种感觉。
1: 那个时候其实学医啊，包括说遇见一个师傅，不像现在说有这种特别正规的途径啊，然后一五一十的再去教啊怎么着啊，这个基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看你的悟性，
0: 哎，对，都是这个样子，
1: 看你的悟性。
0: 完当时他们俩就是你就想他对上眼了之后，完还魂道士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1: 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哈，那这个师爷咱大家都知道这是您最后的师傅哈，那也就是说您师傅当时也得到了这个真传是吗？
2: 是，那你看这不通过这些吗？宁宁说的哈
1: 啊，
2: 宁宁这个师爷呢，也就是我的师傅。
1: 哦，
2: 哎，就这样，哎，这个道士的这个还魂的本事呢，就学到手了。
1: 那哎，那么我这么一推理的话，您的师傅哈，那不就是第二个还魂道士了吗？这个张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反正我师爷没那么说
1: 啊，
0: 我也想过。
1: 对，
0: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1: 啊。
0: 但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交代的

0: 在这样的事儿少了，
1: 少了，
0: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刚才说卫生系统的那一块儿，就只能是那个样子
1: 了。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一天，哪怕多一时的寿命的，都是这样。
1: 嗯。
0: 我记得我爷、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时候吧，说他那个年代的村子吧，没有什么村长，都叫族长。
1: 嗯。
0: 一般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老者在那坐镇。
1: 嗯。
0: 完事基本上村子里有点什么大小事情啊，都是由那个啥，就是族长来去帮大家去解决的。
1: 嗯。
0: 我那阵儿看了几集那个电视剧叫《白鹿原》。
1: 哦。
0: 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哎，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就比较相似，比较相似的那个情况。那时候是村子里边都有那个啥呢，就是、叫祠堂，都有那个宗庙祠堂、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要是谁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你最后临了临了你的名字和牌位都不能入族谱的、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不能进那个祠堂的、
1: 啊、
0: 对对对。而每一任的那个族长交接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说有什么文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
1: 嗯，
0: 就是我不行了、
1: 嗯嗯
0: 嗯，我得亲口说出来，把这一大家子事儿交给谁谁谁、嗯、
1: 交代清楚。
0: 哎，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个年代是比较多的。
1: 哦哦哦、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老族长的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族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
1: 哦，
0: 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
1: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
1: 哦嗯、
0: 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
1: 嗯嗯、
0: 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
1: 嗯、
0: 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1: 啊、就没有
0: 就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族长给气坏了、
1: 啊、
0: 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
1: 啊、
0: 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
1: 哦哦、
0: 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1: 那干不了这活
0: 啊。对呀、啊、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也不同意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吧，这个老族长就想儿子想大儿子嘛，就是不太好了，就人思虑过度的啊、
1: 哦、
0: 思虑过重的一个是生气、哦、一个是想事天天想的，
1: 其实
0: 那样的人
1: 心思特别重，
0: 哎，这个非常容易影响健康，
1: 容易生病，对。
0: 所以那个老族长八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身体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0: 他天天就写信托人去给儿子、
1: 啊、
0: 就给部队上儿子去捎信，完让大儿子赶紧回来、
1: 嗯、
0: 直到有一年呢是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1: 嗯、
0: 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嗯、
1: 对，
0: 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
1: 哎、
0: 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1: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哦，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
0: 嗯、
1: 来来回回得需要将近十天，因为啥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这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0: 对，
1: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
0: 时候一天也就一趟，
1: 对，得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
0: 嗯，
1: 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人老爷子？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啊，我们去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人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都没了。
2: 嗯，是，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
1: 嗯，
2: 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甚至半年，
1: 对对 对, 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儿了。
0: 嗯，
2: 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1: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0: 那对呗。
1: 你要突然。

0: 链接说老姨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先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1: 对呀、啊、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组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事儿。
0: 哎呦，
1: 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组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这么的，他们家这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0: 救不了了，
1: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他不教我学这些东西吗？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
0: 哦，
1: 浑身是惨白的，
0: 哦，
1: 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0: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身上凉啊，
1: 对，
0: 人
1: 一直凉到心脏，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0: 对，
1: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黢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0: 啊，就别折腾了，
1: 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使。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用，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0: 像这种情况，说白了，
1: 哎。
0: 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
1: 哎，
0: 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现叫啊，
1: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0: 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1: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对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谁也没有用，就是那样的。完，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还魂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危症，也就是这个样子，
0: 也就这样了，
1: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也就得了。
0: 对。
1: 但是他说，那个还魂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
0: 哦。
1: 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他
0: 这叫什么东西？
1: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0: 黑司命。
1: 黑司命就叫这个东西。
0: 这个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1: 也是一种药材。
0: 哦。
1: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诉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这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0: 哦，
1: 他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0: 黑司命，
1: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0: 叫
1: 黑司命。
0: 黑司命，
1: 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边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

0: 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我师爷那阵儿是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的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教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
5: 啊，
0: 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5: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的喝水，
0: 哎，
5: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0: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乎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儿。
5: 啊，就完事儿，人就基本就没了。
0: 哎，就差不多了。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老族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扛了五天。
5: 啊？
0: 我没说吗？扛了五天。
5: 搁这儿说啊
0: 扛了五天，他大儿子回家之后，那老爷子跟大儿子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5: 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司命。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司命哈。这个黑司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0: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5: 哎呀，到点儿了。哎呦，我天哪。对对对。
0: 你看你光搁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5: 对对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就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司命哈，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司命现在还有没有呢？这方面问题啊，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9: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0: 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1: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2: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0: 赵宁老师，谢谢您。
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2: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

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怎么说呢，
2: 怎么
0: 一些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是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
2: 啊，
0: 就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
2: 啊，
0: 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拔了人就没。然后觉得有的时候
2: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了40来岁，对，就觉得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着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2: 那
0: 很感慨，
2: 这玩意儿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
2: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儿
0: 很
2: 人，对，
0: 其实我知道，
2: 但是不得不面对。
0: 对，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2: 对
0: 你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2: 对，我跟我师父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
2: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其实不为别的，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2: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2: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的，今天打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
0: 对，
2: 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

0: 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1: 对。
0: 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嗯。
0: 我们也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了。
1: 嗯。
0: 哎呀，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
1: 嗯。
0: 但不是所有的你们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1: 对。
0: 啊，女人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我这个人哈。
1: 嗯。
0: 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1: 说到这个事儿
0: 啊，对，就让我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真的会很难过，会的。
1: 对，
0: 但是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啊，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对。
1: 嗯。
2: 你像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呢。
1: 嗯，
2: 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1: 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一定要及时呢救治，这才对。
1: 哎，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0: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一整买房子，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别太嘈杂了。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哪个那个医院，那个多少，完事离公园多少
1: 啊，
0: 就是那种，
1: 对，
0: 它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对不？老了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又得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1: 更方便一点。
0: 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1: 对，
0: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1: 很难。
0: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儿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近一点或者哪个地方哈，
1: 对，
0: 还是自己不要生病，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1: 对，
0: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
1: 啊，
0: 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5分钟救人的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

0: 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
1: 哦、oh, oh, ， oh.
0: 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啊，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这么先进的仪器、啊？
1: 那个是纯凭经验。
0: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纯是手艺。
1: 我
0: 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1: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
0: 哎，
1: 咱现在有这本事，因为啥呢、哎？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啊，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
0: 哎。
1: 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
0: 哎，
1: 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0: 对呀、
1: 啊，啊、哦，
0: 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
1: 嗯嗯、
0: 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1: 啊，
0: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
1: 嗯嗯，
0: 我都能救活你。
1: 哎呦，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太牛了这个。
0: 哎、嗯、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1: 啊，道士
0: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
1: 哦、oh, oh, oh.
0: 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
1: 嗯、
0: 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
1: 哦、oh,
0: 哎，完事拄一个拐棍儿。我师爷那阵儿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
1: 啊、
0: 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听着名儿，
1: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的感觉。
0: 这姨妈呀，老牛了、
1: 啊！
0: 就那个时候，
1: 啊啊啊、
0: 那个时候的人，要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
1: 啊，
0: 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1: 了不得了。
0: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是管人叫老神仙，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啊？
0: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儿给叫回来。
1: 哎、
0: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事儿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入迷了、
1: 啊、
0: 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的妈，我说这人这不真是就是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了。
1: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老不定跟你这么一说吧，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
0: 嗯，
1: 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0: 哎，
1: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
0: 哎，
1: 这个大家伙就信了，
0: 对吧？你一传的时候吧、
1: 啊，
0: 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
1: 添油加醋啊！
0: 哎，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对，
0: 完你越听越神，越听越神。
1: 嗯，
0: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1: 嗯，
0: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嗯、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
1: 啊！
0: 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
1: 啊。
0: 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
1: 啊，
0: 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就能活过来，
1: 人都立起来了
0: 啊，就是那样式的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
1: 嗯、
0: 多少有一点迷恋，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1: 对。
0: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对
0: 那家伙什么跟这个戳游本昌演的那个、
1: 啊、
0: 老艺术家演那个破女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夸一会儿人活了，就那种感觉、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啊、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啊、就是他这个救人叫什么还魂道士、
0: 嗯、
1: 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0: 那这
1: 啊，
0: 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
1: 啊、
0: 我这一天
1: 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0: 咋讲啊？
2: 宁宁、哎、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1: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2: 虽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

0: 是吧？但是呢，他是给这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1: 哎，
0: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啊。
2: 不是，
0: 哎，
2: 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1: 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2: 都这么多年了，哎呀，我反正我能记得的
1: 啊，
2: 我就说一说。
1: 行，你有啥说啥。
2: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我就讲不了了啊。嗯，
1: 行，还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2: 专场呗。
1: 对对对，咱讲两下故事，让大家
2: 我也想听故事，
1: 也热闹热闹。
2: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扒瞎，有的的确是记不清楚了。
1: 嗯，
2: 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
1: 啊，嗯，
2: 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
1: 啊，
2: 我告诉你，
1: 还魂道士
2: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但是据我师爷那阵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1: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2: 啊。对对，有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1: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2: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就总以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搁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1: 分一分哈。
2: 哎。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1: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2: 对对对，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那个严重了，你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1: 啊，
2: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就打起来了，
1: 炸毛了。
2: 哎，对，就是那个样子。
1: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
2: 哎，
1: 人就走了。
2: 对对对，
1: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把这小媳妇儿啥的，
2: 对，
1: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2: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1: 对对 对。
2: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1: 啊，
2: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儿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

0: 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哎呦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的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2: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
1: 对呀，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那他妈在，一个女人，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2: 平时都不管呢。
1: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的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属于雇佣的工人呗，完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2: 哎呦，
1: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
2: 对，
1: 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2: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1: 对，就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2: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事儿就都处理了。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那这个家里呢就基本就乱套了。那肯定是这样，
1: 那对，肯定是这样啊。完事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我跟着他学来的。我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过，就搁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事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把手拿下来，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我先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是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儿没记住，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一根筷子，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就那个他的家人、
2: 这个、
1: 老妈子什么的
2: 啊，这波操作哈，让大家看的，
1: 你就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2: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1: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2: 对对对，
1: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那可能全能扔进去。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完事儿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反正就是这么点的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不知道，反正没往下吐，没掉下来。
2: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3: 他就是把这个汁儿啊，这个水呢，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1: 然后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反正水没流出来。
3: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就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通过。

0: 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1: 哎，
0: 就起作用了。
1: 哎，完了，
2: 你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
1: 你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理想。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2: 嗯。
1: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就是等于含着了，在都在嘴里头呢，就含着了。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那水不在嘴里吗？完咋办呢？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吸口气儿，嘴对嘴的，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
2: 哦，
1: 哎，吹了一口气，
2: 吹气儿。
1: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2: 仙气儿。
1: 哎。
2: 啊。
1: 完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多少年前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儿他就活了。
2: 人家活了，对对对。
1: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2: 但那个
1: 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2: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啊，
1: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2: 啊。
1: 那个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2: 啊。
1: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你就瞅着啊，地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啊，
2: 就赶紧搓吧。
1: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没有，反正
2: 让
1: 干啥干啥。
2: 对对对，
1: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他那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着他那个儿子，点着那几个儿子跟他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家就哭了，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就是哇哇哭了。他一哭，那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2: 都得跟着哭，
1: 完都哭了，就哭，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吓人，搁那地方搓，完事就这么地。待会儿你还搓到什么时候啊？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1: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下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2: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1: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巴眼睛，
2: 还能动，
1: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一看可了不得，哇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有的时候就哭啥说的，爹呀爹呀，你说那什么，你醒了，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我叫谁谁谁呀，就那样的。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呗，是那个闹事的媳妇，我错了，老爷怎么怎么，完就搁那。
2: 所以，
1: 哎呀，
2: 所以你看哈，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1: 哎，
2: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1: 哎，
2: 做过错事儿的，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1: 哎，
2: 有那么着了，
1: 有可能
2: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1: 那可不咋的，
2: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8: 妈，晚上吃什么呀？
9: 听赵宁老师的。
10: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9: 听赵宁老师的。
11: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 为大家传授

0: 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做了什么坏事了。
6: 对，
5: 哎，
6: 对，
5: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
6: 嗯
5: 啊，完事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这小说头，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6: 哎，
5: 对吧，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的那什么的、
6: 嗯、
5: 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
6: 嗯、
5: 还是来源于生活，
6: 来源生活，
5: 还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都还是有一点迷信的、
6: 嗯、
5: 他信这个东西、
6: 嗯、
5: 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也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
6: 嗯，
5: 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
6: 嗯，
5: 你看呗，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子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6: 对，
5: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6: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啊、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啊、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像神仙一样哈、
5: 嗯、
6: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5: 嗯，
6: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啊，从那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5: 啊，
6: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5: 身上的泥鳅。
6: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就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5: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嗯、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么一个棍子、
6: 啊啊啊、
5: 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它救过谁呢、
6: 啊、
5: 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
6: 哦哦哦、
5: 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
6: 哦、
5: 就是、
6: 哦、
5: 那个昏迷的那种的、
6: 哦、
5: 大出血的孕妇，
6: 哎呀妈，
5: 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
6: 哦、
5: 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
6: 哦、
5: 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6: 哦哦哦、就是因为这个黑木棍儿，
5: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
6: 这个、
5: 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
6: 哦、
5: 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的人
6: 啊、哦，
5: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6: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5: 哎
6: 给人传过来的、哎、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5: 对，那个年代
6: 魂的厉害、
5: 啊、哎
6: 哦哦哦哦哦，
5: 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6: 哦哦哦哦哦，
5: 反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
6: 哦哦哦哦，
5: 而且他这个事儿，你看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
6: 哦哦哦哦，
5: 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
6: 啊。

0: 要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到后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1: 啊，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0: 就是他用的方法
1: 啊，
0: 就是一点一点的，哎，
1: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0: 哎，
1: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师爷吧，他们也都是行医的，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那回是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啊。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那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我师爷还跟我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你知道不？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都认识似的。完那个还魂道士，我师爷长得啊，也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种的。他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因为再早那阵的人都缺盐缺东西，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就显得比较老。但是一瞅他俩人瞅就对上眼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就是慈善的人。哎，完了，我听我师爷跟他讲，他说他们那阵儿还擅长于摸骨，
1: 摸骨
0: 就是我骨头看你的骨相，
1: 哦，
0: 你知道不？就还魂道士看我师爷就说，从骨相上来去看的话，你是一个行医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交流，我会的东西，那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当时我师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那个用医学去救助大家嘛。那个谁也是这样，就是还魂道士也是这样。但是人家说要把东西给他，那个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有医学院，那都是就是你师傅教你自己心领神会，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都是那样子的，没有说专门我会倾囊所赠的那种感觉。
1: 那个时候其实学医啊，包括说遇见一个师傅，不像现在说有这种特别正规的途径啊，然后一五一十的再去教啊怎么着啊，这个基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看你的悟性，
0: 对，都是这个样子，
1: 看你的悟性。
0: 完当时他们俩就是，你就想他对上眼了之后，完还魂道士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1: 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哈，那这个师爷咱大家都知道这是您最后的师傅哈，那也就是说您师傅当时也得到了这个真传是吗？
2: 是，那你看这不通过这些吗？宁宁说的哈，宁宁这个师爷呢，也就是我的师傅。哎，就这样，哎，这个道士的这个还魂的本事呢，就学到手了。
1: 那么我这么一推理的话，您的师傅哈，那不就是第二个还魂道士了吗？这个张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反正我师爷没那么说
1: 啊，
0: 我也想过。
1: 对，
0: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1: 啊。
0: 但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骄傲在这点上了。但是我师爷老说，我可不是，就是就那意思，那还魂道士就是他的方法，我学的还不只是一二而已。他就比较谦虚，但是我师爷哈，确实用道士教给他那些招。救了一个等着儿子回来的，要给儿子留遗言的那个老族长，把那老族长的生命就给生生的延长了五天。
1: 就是说这个老族长他快不行了，然后呢，要快咽气儿的时候，就非得等着儿子回来。然后这儿子不回来，我就一直不咽气儿。结果呢，就是让您的师爷用，就是说白了，用刚才咱讲的那个还魂道士那个招儿。给他又延长
0: 了
1: 几天，一直等到孩子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哎呦，我觉得这个挺，听着也挺神的。
0: 反正现在这样的事儿， 少了，
1: 少了，
0: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刚才说卫生系统的那一块、嗯、就只能是那个样子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

0: 都是由那个啥，就是组长来去帮大家去解决的。我那阵儿看了几集那个电视剧叫《白鹿原》。
1: 哦，
0: 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过。哎，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就比较相似，比较相似的那个情况。那时候是村子里边都有那个啥呢，就是叫祠堂，都有那个宗庙祠堂。如果要是谁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你最后临了临了你的名字和牌位都不能入族谱的，就
1: 是
0: 不能进
1: 那
0: 个祠堂的。对对对，而每一任的那个族长交接的时候，没有说有什么文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就是我不行了，我得亲口说出来，把这一大家的事儿交给谁谁谁，
1: 交代清楚。
0: 哎，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个年代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老族长的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族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
1: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1: 就没有
0: 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族长给气坏了。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1: 那干不了这活
0: 啊。对呀，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也不同意呀。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吧，这个老族长就想儿子，想大儿子嘛，就是不太好了，就人思虑过度的啊，思虑过重的，一个是生气，一个是想事天天想的，
1: 就是
0: 那样的人
1: 心思特别重。
0: 哎，这个非常容易影响健康，
1: 容易生病。对，
0: 所以那个老族长八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身体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天天就写信，托人去给儿子，就给部队上儿子去捎信，完让大儿子赶紧回来。直到有一年呢，是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
0: 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1: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来来回回得需要将近十天。因为啥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得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0: 对，
1: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
0: 时候一天也就一趟，
1: 对，得等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了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任老爷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我们去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任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就没了。
2: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甚至半年。
1: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了。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1: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0: 那对呗，
1: 你要突然间说老爷子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先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0: 对呀、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族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

0: 事儿。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
1: 嗯，
0: 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组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
1: 嗯，
0: 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这么的，他们家这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1: 救不了了，
0: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他不教我学这些东西吗？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
1: 哦，
0: 浑身是惨白的，
1: 哦，
0: 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1: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身上凉啊，
0: 对，
1: 人
0: 一直凉到心脏，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1: 对，
0: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黢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1: 就别折腾了，
0: 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使。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用，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1: 像这种情况说白了，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现叫啊，
0: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1: 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0: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谁也没有用，就是那样的。完，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还魂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危症，也就是这个样子，
1: 也就这样了，
0: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也就得了。
1: 对。
0: 但是他说，那个还魂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
1: 哦。
0: 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他
1: 这叫什么东西？
0: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1: 黑司命。
0: 黑司命就叫这个
1: 东西。这个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0: 也是一种药材。
1: 哦。
0: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诉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这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1: 哦，
0: 他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1: 黑司命，
0: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1: 叫
0: 黑司命。
1: 黑司命，
0: 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边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0: 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我师爷那阵儿是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的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教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
5: 啊，
4: 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5: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他喝水，
4: 哎，
5: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4: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糊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儿。
5: 啊，就完事儿，人就基本就没了。
4: 哎，就差不多了。
5: 哦、
4: 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
5: 哦、
4: 但是那个老族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扛了5天。
5: 啊？
4: 我没说吗？
5: 啊、
4: 扛了5天。
5: 啊，搁这儿说啊啊啊！
4: 扛了5天，他大儿子回家之后、那老爷子跟大儿子可能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
5: 啊。
4: 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5: 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司命，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司命哈。这个黑司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4: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5: 哎呀，到点儿了。哎呦，我天哪。哦，对对对。
4: 你看你光搁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5: 啊、对对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都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司命哈、啊、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司命现在还有没有呢？这方面问题啊，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的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9: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2: 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9: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哎呀怎么说呢，
2: 怎么
0: 一些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
2: 啊。
0: 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
2: 啊，
0: 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
2: 啊，
0: 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是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
2: 啊啊
0: 啊，就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
2: 啊，
0: 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拔了人就没。哎呀
2: 我
0: 觉得有的时候
2: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了40来岁，对，就觉得哎呀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着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2: 那你
0: 很感慨，
2: 是吧？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
2: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2: 所以哎呀，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儿
0: 很
2: 人，对，
0: 其实我知道，
2: 但是不得不面对。
0: 对，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2: 对
0: 你们。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2: 对，我跟我师父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
2: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其实不为别的，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2: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2: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的，今天打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
0: 对，
2: 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0: 对，
2: 反正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同的。我们也遇到过太多这样的事儿了。哎呀，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但不是所有的您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0: 对，
2: 你是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这个人哈。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0: 说到这个事儿
2: 啊，对，就让我感觉。

0: 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
1: 很伤感，
0: 真的会很难过，会的会的。
1: 对，
0: 但是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对。你像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呢，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1: 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一定要及时呢救治，这才对。
1: 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0: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一整买房子，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别太嘈杂了。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哪个医院那个多少，完事离公园多少
1: 啊，
0: 那个，
1: 对，
0: 那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
1: 对
0: 不？老了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又得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1: 更方便一点。
0: 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1: 对，
0: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1: 很难。
0: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儿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近一点儿或者哪个地方哈，还是自己不要生病，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儿，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1: 对，
0: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五分钟救人呢，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那么先进的仪器、
1: 那个是纯凭经验。
0: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纯是手艺。我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1: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咱先有这本事，因为啥呢？ 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啊。

0: 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哎、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哎、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哎、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1: 对呀、啊哦、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嗯嗯、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0: 啊，
1: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
0: 嗯嗯，
1: 我都能救活你。
0: 哎呦，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太牛了这个。
1: 哎，嗯、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0: 啊，道士
1: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
0: 哦, 哦, 哦
1: 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
0: 嗯、
1: 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
0: 哦、
1: 哎，完是拄一个拐棍儿。我师爷那阵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听这名儿，
0: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儿的感觉。
1: 叫姐姨妈呀，老牛了！
0: 啊、
1: 就那个时候，
0: 啊、
1: 那个时候的人，然后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儿，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
0: 啊，
1: 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0: 了不得了。
1: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是管人叫老神仙，
0: 嗯嗯嗯、
1: 就是这样的。
0: 嗯嗯嗯、
1: 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0: 啊？
1: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儿给叫回来。
0: 哎呦，
1: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事儿的。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入迷了、
0: 啊，
1: 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的妈，我说这人。这不真是就是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了。
0: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老不丁跟你这么一说吧、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
1: 嗯。
0: 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1: 哎、
0: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
1: 哎
0: 这个大家伙就信了。
1: 对
0: 吧
1: 你一传的时候吧、啊、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包装啊！
0: 添油加醋啊！对，
1: 就这个东西。
0: 对，
1: 完了越听越神，越听越神。
0: 嗯，
1: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0: 嗯，
1: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嗯、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
0: 啊、嗯！
1: 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
0: 啊！
1: 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
0: 啊，
1: 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呀，就能活过来。
0: 人都立起来了。
1: 啊，就是那样式的。
0: 啊，
1: 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
0: 嗯、
1: 多少有一点迷恋，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0: 对。
1: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对
1: 那家伙什么，跟这个搓搓搓，游本昌演的那个、
0: 啊、
1: 老艺术家演那个搓泥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咵一会儿人活了，就那种感觉。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啊，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啊，就是他这个救人叫什么还魂道士，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1: 那人家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我这一天
0: 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1: 咋讲啊？
2: 宁宁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0: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2: 啊。虽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是吧？
0: 嗯、
2: 但是呢，他是给人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0: 哎，
2: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啊。
1: 不是，
2: 哎，
1: 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0: 嗯、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1: 都这么多年了，哎呀，我反正我能记得的啊。
0: 啊。
1: 我就说一说，
0: 行，你有啥说啥。
1: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我就讲不了了啊。
0: 嗯、行，还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1: 专场呗。
0: 对，咱。

0: 咱讲两下故事，让大家
1: 我也想听故事，
0: 也热闹热闹。
1: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扒瞎，有的的确是记不清楚了，
0: 嗯，
1: 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我告诉你，
0: 哦，还魂道士，
1: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
0: 哦，
1: 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
0: 嗯嗯，
1: 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
0: 嗯嗯嗯，
1: 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
0: 嗯，
1: 但是据我师爷那阵儿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
0: 哦，
1: 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0: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1: 对对，有这么个事儿。
0: 哦，
1: 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0: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1: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儿就总你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跟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
0: 啊，
1: 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0: 分一分哈。
1: 哎哎哎，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
0: 嗯，
1: 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0: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1: 对对对，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
0: 啊！
1: 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那个严重了，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0: 啊，
1: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就打起来了，
0: 炸毛了。
1: 哎，对，就是那个样子。
0: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
1: 哎，
0: 人就走了。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把这小媳妇儿啥的，
1: 对，
0: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1: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
0: 嗯，
1: 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0: 对对 对， 对。
1: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0: 啊，
1: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儿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哦，
1: 哎呦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的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0: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啊。
1: 对呀，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
0: 啊，
1: 那他妈在一个女。

0: 的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平时都不管的，
0: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
1: 嗯，
0: 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的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
1: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属于雇佣的工人呗，完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1: 哎呦，
0: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1: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0: 对，就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1: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事儿就都处理了。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那这个家里呢就基本就乱套了。
0: 哎，
1: 那肯定是这样。
0: 那对，肯定是这样啊。
1: 嗯嗯，
0: 完事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我跟着他学来的。
1: 我
0: 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过，就搁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事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把手拿下来，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我先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没记住，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一根筷子，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就那个他的家人、
1: 这个、
0: 老妈子什么的
1: 啊，这波操作哈，让大
0: 家、就是、
1: 让大家看的，
0: 你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1: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0: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
1: 啊，
0: 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
1: 啊，
0: 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那可能全能扔进去。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完事儿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反正就是这么点着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不知道，反正没往出吐，没掉下来。
1: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2: 、他就是把这个汁儿啊，这个水呢，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0: 哎，
2: 然后
0: 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反正水没流出来。
2: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
1: 啊，
2: 就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哎，通过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0: 哎，
2: 就起作用了。
1: 哦，
0: 完了，
1: 你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
0: 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理儿想，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1: 嗯。
0: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就是等于含着了，在都在嘴里头呢，就含着了。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那水不在嘴里吗？

0: 完咋办呢？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
1: 啊，
0: 吸口气儿，
1: 啊，
0: 嘴对嘴的，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
1: 哦，
0: 哎，吹了一口气，
1: 吹气儿。
0: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1: 仙气儿。
0: 哎。
1: 啊。
0: 完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多少年前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儿他就活了，
1: 就活了，对。
0: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但那个气儿，
0: 我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1: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
0: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那个得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1: 啊。
0: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你就瞅着啊，地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啊，
1: 就赶紧搓吧。
0: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没有，反正让干啥干啥。
1: 对，
0: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那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着他那个儿子，点着那几个儿子跟那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一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家就哭了，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就是哇哇哭了。他一哭，那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1: 都得跟着哭。
0: 哭了，就哭，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吓人，搁那地方搓，完事儿就这么地。待会儿你还搓到什么时候啊？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吓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1: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0: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没眼睛
1: 啊，还能动，
0: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一看可了不得，哇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有的时候就哭啥说的，爹呀爹呀，你说那什么，你醒了，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我叫谁谁谁呀，就那样的。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呗，是那个闹事儿的媳妇儿，我错了，老爷怎么怎么，完就搁那。
1: 所以，
0: 哎呀，
1: 所以你看哈，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0: 哎，
1: 做过错事儿的，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0: 哎，
1: 那么着了，
0: 有可能
1: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2: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0: 那可不咋的，
1: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10: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2: 赵宁老师。

0: 谢您。
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2: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啊、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嗯、做了什么坏事了。
4: 对对，
0: 哎
4: 对对，
0: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嗯、啊，完事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啊、这小说头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4: 哎
0: 对不，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的那什么的、嗯、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嗯、还是来源于生活，
4: 来源生活，
0: 是
4: 对对对对
0: 对
4: 对，
0: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都还是有一点迷信的、
4: 嗯、
0: 他信这个东西、
4: 嗯、
0: 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也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
4: 嗯，
0: 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
4: 嗯，
0: 你看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字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4: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4: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啊，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啊，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像神仙一样哈、
0: 嗯，
4: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0: 嗯，
4: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从那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0: 啊，
4: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0: 身上的泥鳅。
4: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0: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么一个棍子，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它救过谁呢？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就是那个昏迷的那种的，大出血的孕妇。
4: 哎呀妈！
0: 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4: 就是因为这个黑木罐，
0: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儿的人
4: 啊，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4: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0: 哎
4: 给咱传过来的、哎、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0: 对，那个年代
4: 魂的厉害
0: 哎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反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而是他这个事儿，你看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到后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4: 啊，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0: 就是他用的方法
4: 啊，
0: 他们一点一点的，哎，
4: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

0: 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1: 哎，
0: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1: 对，
0: 啊啊啊，
1: 对对对，因为我师爷吧，他们也都是行医的，
0: 啊，
1: 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
0: 啊，
1: 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那回是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啊。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那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我师爷还跟我们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你知道不？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都认识似的。完那个还魂道士，我师爷长得啊也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种的，他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因为再早那阵的人都缺盐缺东西，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就显得比较老，但是一瞅他俩人瞅就对上眼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就是行善的人。哎哎哎，完了我听我师爷跟他讲，他说他们那阵还擅长于摸骨。
0: 摸骨
1: 就是我骨头看你的骨相，你知道不？就还魂道士看我师爷就说，从骨相上来去看的话，你是一个行医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交流，我会的东西那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当时我师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那个用医学去救助大家嘛，那个谁也是这样，就是还魂道士也是这样，但是人说要把东西给他，那个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有医学院，那都是就是你师傅教你自己心领神会，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都是那样子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说专门我会倾囊所赠的那种感觉。
0: 那个时候其实学医啊，包括说遇见一个师傅，不像现在说有这种特别正规的途径啊，然后一五一十的再去教啊怎么着啊，这个基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看你的悟性，
1: 对，都是这个样子，
0: 看你的悟性。
1: 完当时他们俩就是你就想他对上眼了之后，完还魂道士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0: 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哈，那这个师爷咱大家都知道这是您最后的师傅哈，那也就是说您师傅当时也得到了这个真传是吗？
2: 是，你看这不通过这些吗？宁宁说的哈，宁宁这个师爷呢，也就是我的师傅。哎，就这样，哎，这个道士的这个还魂的本事呢，就学到手了。
0: 那么我这么一推理的话，您的师傅哈，那不就是第二个还魂道士了吗？这个张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反正我师爷没那么说 我也想过。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0: 啊。
1: 但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骄傲在这点上了。但是我师爷老说，我可不是，就是就那意思，那还魂道士就是他的方法，我学的还不只是一二而已。他就比较谦虚，但是我师爷哈确实用道士教给他那些招，救了一个等着儿子回来的，要给儿子留遗言的那个老族长，把那老族长的生命就给生生的延长了五天。
0: 就是说这个老族长他快不行了，然后呢，要快咽气儿的时候，就非得等着儿子回来，然后这儿子不回来，我就一直不咽气儿，结果呢就是。让您的师爷用，就是说白了，用刚才咱讲的那个还魂道士那个招，给他又延长
1: 了
0: 几天，一直等到孩子回来，是不是？
1: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个听着也挺神的。
1: 反现在这样的事儿少了，
0: 少了，
1: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了，
0: 对，
1: 就是你刚才说卫生系统的那一块，就只能是那个样子
0: 了。对。
1: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一天，哪怕多一时的寿命的，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时候吧，说他那个年代的村子吧，没有什么村长，都叫族长。一般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老者在那坐镇。完事儿，基本上村子里有点什么大小事情啊，都是由那个啥，就是族长来去帮大家去解决的。我那阵儿看了几集那个电视剧叫《白鹿原》。 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哎，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

0: 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族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
1: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1: 就没有
0: 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族长给气坏了。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1: 那干不了这活
0: 啊。对呀，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也不同意呀。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吧，这个老族长就想儿子，想大儿子嘛，就是不太好了，就人思虑过度的啊，思虑过重的，一个是生气，一个是想事儿，天天想的，
1: 就是
0: 那样的人
1: 心思特别重。
0: 哎，这个非常容易影响健康，
1: 容易生病。对，
0: 所以那个老族长八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身体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天天就写信，托人去给儿子，就给部队上儿子去捎信，完让大儿子赶紧回来。直到有一年呢，是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1: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来来回回得需要将近十天，因为啥呢？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得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0: 对，
1: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
0: 时候一天也就一趟，
1: 对，得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了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任老爷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我们去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任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就没了。
2: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甚至半年。
1: 对对 对, 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儿了。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1: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0: 那对呗，
1: 你要突然间说老爷子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先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0: 对呀、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族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事儿。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族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这么的他们家这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1: 救不了了，
0: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他不教我学这些东西吗？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

0: 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
1: 哦，
0: 浑身是惨白的，
1: 哦，
0: 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
1: 嗯，
0: 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1: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
0: 哎，
1: 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
0: 哎，
1: 身上凉啊，
0: 对，
1: 人
0: 一直凉到心脏，
1: 对对，
0: 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1: 对对，
0: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
1: 嗯，
0: 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黢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1: 啊，就别折腾了，
0: 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使。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用，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1: 像
0: 这
1: 种情况说白了，
0: 哎，
1: 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
0: 哎，
1: 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献教啊，献
0: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1: 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0: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你谁也没有用，
1: 嗯，
0: 就是那样的。完，
1: 嗯，
0: 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还魂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危症，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样子，
1: 也就这样了，
0: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也就得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他说那个还魂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
1: 哦，
0: 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
1: 哦，
0: 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
1: 嗯，
0: 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
1: 哦，
0: 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他
1: 这叫什么东西？
0: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1: 黑司命，
0: 黑司命就叫
1: 这
0: 个东西。
1: 这个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0: 也是一种药材。
1: 哦，
0: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诉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这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1: 哦，
0: 他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1: 黑司命，
0: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1: 叫
0: 黑司命。
1: 黑司命，
0: 哎，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面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
1: 嗯，
0: 我师爷那阵儿是头一次

0: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的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教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
1: 啊，
0: 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1: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他喝水。
0: 哎，
1: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0: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乎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儿。
1: 啊，就完事儿
0: 了，
1: 人就基本就没了。
0: 哎，就差不多了。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老族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扛了五天。
1: 啊？
0: 我没说吗？
1: 啊，
0: 扛了五天。
1: 啊，搁这儿说啊。
0: 扛了五天，他大儿子回家之后，那老爷子跟大儿子可能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1: 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司命，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司命哈。这个黑司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0: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1: 哎呀，到点儿了！哎呦，我天哪！啊，对对对！
0: 你看你光搁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1: 啊、对对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都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司命哈、啊，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司命现在还有没有呢？这方面问题啊，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的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怎么说呢，
2: 怎么的，
0: 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
2: 啊。
0: 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
2: 啊，
0: 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
2: 啊，
0: 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是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
2: 啊，
0: 就是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
2: 啊，
0: 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拔了人就没。
2: 哎呀
0: 然后觉得有的时候
2: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了40来岁，对，就觉得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2: 那
0: 很感慨，
2: 这玩意儿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
2: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
0: 很
2: 人，对，
0: 其实我知道，
2: 但是不得不面对。
0: 对，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2: 对，
0: 你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2: 对，我跟我师父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
2: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其实不为别的，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2: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2: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儿的，今天打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
0: 对，
2: 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
0: 嗯，
2: 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0: 对，
2: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通的。我们也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了。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

0: 不是所有的你们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1: 对对对
0: 啊，女人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我这个人哈、
1: 嗯，
0: 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1: 说到这个事儿
0: 啊，对对对，就让我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
1: 伤感，
0: 真的
1: 对对对
0: 真的会很难过，会的会的。
1: 对，
0: 但是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啊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嗯嗯，对。
1: 嗯，
2: 你像我们呢，健康这个问题呢，
1: 嗯、
2: 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2: 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
1: 嗯，
2: 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对, 对, 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
1: 嗯，
2: 一定要及时呢救治，
1: 嗯，
2: 这才对。
1: 哎，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嗯，
0: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
1: 嗯、
0: 一整买房子、
1: 嗯，
0: 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哦、别太嘈杂了、
1: 嗯。
0: 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
1: 嗯、
0: 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那个医院，那个多少，完事离公园儿。多少
1: 啊、
0: 就是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
1: 嗯嗯，
0: 对不？老了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又得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1: 更方便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
1: 嗯，
0: 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1: 哦，对，
0: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
1: 嗯、
0: 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1: 很难。
0: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
1: 嗯、
0: 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
1: 嗯、
0: 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近一点或者哪个地方哈、
1: 啊、对对对对，
0: 还是自己不要生病、
1: 嗯、
0: 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
1: 嗯、
0: 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1: 对，
0: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
1: 啊，
0: 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
1: 嗯
0: 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
1: 哦，
0: 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
1: 嗯、
0: 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五分钟救人呢，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
1: 哦、
0: oh, oh, ， oh. 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啊，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你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这么先进的仪器、啊？
1: 那个是纯凭经验。
0: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

0: 呀，纯是手艺。
1: 我刚才，
0: 我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1: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
0: 哎，
1: 咱先有这本事，因为啥呢？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啊，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
0: 哎、
1: 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0: 对呀、
1: 啊，啊、哦，
0: 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1: 啊，
0: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
1: 嗯嗯嗯，
0: 我都能救活你。
1: 哎呦，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太牛了这个。
0: 哎，嗯、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1: 啊，道士，
0: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哎，完事拄一个拐棍儿。我师爷那阵儿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听这名儿，
1: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儿的感觉。
0: 哎呀妈呀，老牛了！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要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儿，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
1: 啊、
0: 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1: 了不得了。
0: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是管人叫老神仙、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啊，
0: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给叫回来。
1: 哎呦，
0: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事儿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入迷了、
1: 啊、
0: 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的妈，我说这人这不真是就是太就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了。
1: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老不丁跟你这么一说吧、
0: 嗯、
1: 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
0: 嗯。
1: 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0: 哎、
1: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
0: 哎
1: 这个大家伙就信了。
0: 对
1: 吧，
0: 你一传的时候吧、哦、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
1: 添油加醋啊、
0: 哎、对，就这个东西，
1: 对，
0: 完了越听越神。
1: 嗯
0: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1: 嗯、
0: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嗯、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
1: 啊、
0: 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
1: 啊，
0: 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
1: 啊、
0: 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就能活过来，
1: 人都立起来了
0: 啊，就是那样式的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
1: 嗯、
0: 多少有一点迷恋，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1: 对
0: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对
0: 那家伙什么跟他说游本昌演的那个、
1: 啊、
0: 老艺术家演那个破女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夸一会儿人活了，就那种感觉、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啊、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啊、就是他这个救人叫什么还魂道士、
0: 嗯、
1: 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0: 那这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
1: 啊、
0: 我这一天
1: 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0: 咋讲啊？
2: 宁宁、哎、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1: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2: 啊。
1: 虽
2: 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是吧、
1: 嗯？
2: 但是呢，他是给人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1: 哎，
2: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啊。
0: 不是，
2: 哎，
0: 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1: 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0: 都这么多年了。
1: 哎呀。

0: 我反正我能记得的
1: 啊，
0: 我就说一说。
1: 行，你有啥说啥。
0: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你那我就讲不了了啊。
1: 行行行，咱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0: 专场呗。
1: 对对对，咱讲两下故事。让大家
0: 我也想听故事，
1: 也热闹热闹。
0: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扒瞎，有的的确是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
1: 啊，
0: 我告诉你，
1: 还魂道士
0: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但是据我师爷那阵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1: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0: 啊。对对，有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1: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0: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儿就总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搁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1: 分一分哈。
0: 哎。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1: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0: 对对对，
1: 昏睡正常时间，
0: 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那个严重了，你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1: 啊，
0: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就打起来了，
1: 炸毛了。
0: 哎，对，就是那个样子。
1: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
0: 哎，
1: 人就走了。
0: 对，
1: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把这小媳妇儿啥的，
0: 对，
1: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0: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1: 对，
0: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1: 啊，
0: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儿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哎呦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

0: 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
1: 嗯嗯、
0: 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啊。哦、
0: 对呀、啊，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
1: 啊、嗯，
0: 那他妈在，一个女人，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平时都不管呢。
0: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
1: 嗯。
0: 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的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属于雇佣的工人呗，完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1: 哎呦，
0: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1: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0: 对，就这真的花了很多钱、
1: 啊、
0: 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1: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
0: 哎、
1: 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
0: 哎，
1: 事儿就都处理了、
0: 哎、
1: 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
0: 哎、
1: 那这个家里呢基本就乱套了。
0: 哎，
1: 那肯定是这样，
0: 那对，肯定是这样啊。完事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
1: 啊、
0: 我跟着他学来的。
1: 我
0: 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过、
1: 啊、
0: 就搁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是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把手拿下来，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我先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是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没记住，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一根筷子，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就那个他的家人、
1: 这个、
0: 老妈子什么的
1: 啊，这波操作哈，让大家看的，
0: 你就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1: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0: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
1: 啊，
0: 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
1: 啊，
0: 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那、
1: 嗯、
0: 可能全能扔进去。
1: 哦、
0: 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
1: 啊、
0: 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
1: 啊、
0: 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完事儿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
1: 啊。
0: 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么点的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不知道，反正没往出吐，没掉下来。
1: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2: 、
1: 啊、
2: 他就是把这个一汁儿啊，这个水呢、
1: 啊，
2: 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0: 哎，
2: 然后
0: 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
1: 哦，
0: 反正水没流出来。
2: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
1: 啊，
2: 这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
1: 啊，
2: 哎，通过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0: 哎，
2: 就起作用了。
1: 哦，
0: 完了，
1: 你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是、啊。
0: 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脸想、
1: 嗯，
0: 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
0: 嗯，
1: 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0: 嗯，
1: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嗯，就是等于含着了，在，
0: 嗯，
1: 都在嘴里头呢，
0: 哦，
1: 就含着了，
0: 哦哦哦。
1: 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
0: 哦，
1: 那水不在嘴里吗？完咋办呢？
0: 嗯嗯，
1: 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
0: 哦，
1: 吸口气儿，
0: 哦哦，
1: 嘴对嘴的，
0: 啊，
1: 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
0: 哦哦哦，
1: 哎，吹了一口气，
0: 吹气儿。
1: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0: 仙气儿。
1: 哎。
0: 啊，
1: 哦。反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
0: 哦，
1: 多少年前，
0: 哦，
1: 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
0: 啊，
1: 他就活了。
0: 人活了，对对 对， 对。
1: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0: 但那个
1: 气儿，我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0: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啊，
1: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0: 啊。
1: 那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0: 啊。
1: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个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
0: 啊，
1: 你就瞅着啊，地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
0: 啊。
1: 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
0: 让就赶紧搓吧，啊。
1: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什么，
0: 嗯，
1: 那个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
0: 对，
1: 没有，反正
0: 让
1: 干啥干啥。
0: 对对对，
1: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他那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着他那个儿子，
0: 啊，
1: 点着那几个儿子跟他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一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家就哭了，
0: 啊，
1: 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就是哇哇哭了，
0: 啊。
1: 他一哭，那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
0: 嗯，
1: 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0: 啊，都得跟着哭，
1: 完都哭了，
0: 啊，
1: 哭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
0: 啊，
1: 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
0: 啊，
1: 吓人，搁那地方搓，完事就这么地。
0: 嗯，
1: 待会儿你还搓到什么时候啊？
0: 嗯，
1: 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吓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0: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1: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
0: 嗯，
1: 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巴眼睛，
0: 对对对，啊，还能动，
1: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一看可了不得，哇，
0: 嗯，
1: 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那有的时候就哭啥说的，
0: 嗯，
1: 爹呀爹呀，那个那什么，你醒了，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
0: 啊，
1: 我叫谁谁谁呀，
0: 啊，
1: 就那样的。
0: 嗯，
1: 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呗，
0: 啊，
1: 是那个闹事的媳妇儿，我错了，
0: 啊，
1: 老爷怎么怎么，
0: 啊，
1: 完就搁那。
0: 哎所以，
1: 哎呀，
0: 所以你看哈，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1: 哎，
0: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1: 哎，
0: 做过错事儿的，
1: 哎，
0: 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
1: 哎，
0: 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1: 哎，
0: 有那么着了，
1: 有可能
0: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1: 那可不咋的，
0: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10: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9: 赵宁老师啊。

0: 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做了什么坏事了。
6: 对，
5: 哎，
6: 对，
5: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
6: 嗯
5: 啊，完事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这小说头，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6: 哎。
5: 对不，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搭那什么的、
6: 嗯、
5: 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
6: 嗯、
5: 还是来源于生活，
6: 来源生活，
5: 是
6: 对对对对对，
5: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还是有一点迷信的、
6: 嗯、
5: 他信这个东西、
6: 嗯、
5: 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也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
6: 嗯，
5: 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
6: 嗯，
5: 你看呗，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子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6: 对，
5: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6: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啊，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啊，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士神仙一样哈、啊
5: 嗯，
6: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5: 嗯，
6: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啊。从那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5: 啊，
6: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5: 身上的泥鳅。
6: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他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5: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了，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嗯、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
6: 哦、
5: 那么一个棍子、
6: 哦、
5: 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它救过谁呢、哦、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
6: 哦，
5: 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
6: 哦、
5: 就是、那个昏迷的那种的、
6: 哦、
5: 大出血的孕妇，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6: 就是因为这个黑木棍儿，
5: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儿的人
6: 啊，
5: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6: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5: 哎
6: 给人传过来的、哎、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5: 对，那个年代
6: 的厉害、
5: 啊、哎
6: 哦哦哦哦，
5: 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6: 哦，
5: 反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而且他这个事儿，你看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到后

0: 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1: 啊，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0: 就是他用的方法
1: 啊，
0: 他们一点一点的，哎，
1: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0: 哎，
1: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师爷吧，他们也都是行医的，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那回是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的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我师爷还跟我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你知道不？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都认识似的。完那个还魂道士，我师爷长得啊也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种的，他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因为再早那阵的人都缺盐缺东西，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就显得比较老，但是一瞅他俩人瞅就对上眼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就是慈善的人。哎完了我听我师爷跟他讲，他说他们那阵还擅长于摸骨。
1: 摸骨
0: 就是我骨头看你的骨相，
1: 哦，
0: 你知道不？就还魂道士看我师爷，就说从骨相上来去看的话，你是一个行医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交流，我会的东西，那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当时我师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那个用医学去救助大家嘛。那个谁也是这样，就是还魂道士也是这样。但是人家说要把东西给他，那个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有医学院，那都是。就是你师傅教你自己心领神会，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都是那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说专门我会倾囊所赠的那种感觉。
1: 那个时候其实学医啊，包括说遇见一个师傅，不像现在说有这种特别正规的途径啊，然后一五一十的再去教啊怎么着啊，这个基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看你的悟性，
0: 对，都是这个样子，
1: 看你的悟性。
0: 完当时他们俩就是，你就想他对上眼了之后，完还魂道士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1: 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哈，那这个师爷咱大家都知道这是您最后的师傅哈，那也就是说您师傅当时也得到了这个真传是吗？
2: 是，那你看这不通过这些吗？宁宁说的哈，宁宁这个师爷呢，也就是我的师傅。哎，就这样，哎，这个道士的这个还魂的本事呢，就学到手了。
1: 那么我这么一推理的话，您的师傅哈，那不就是第二个还魂道士了吗？这个张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当然我师爷没那么说 我也想过。
1: 对，
0: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1: 啊。
0: 但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骄傲在这点上了。但是我师爷老说，我可不是，就那意思，那还魂道士就是他的方法，我学的还不只是一二而已，他就比较谦虚。但是我师爷哈，确实用道士教给他那些招。救了一个等着儿子回来的，要给儿子留遗言的那个老族长，把那老族长的生命就给生生的延长了五天。
1: 就是说这个老族长他快不行了，然后呢，要快咽气儿的时候，就非得等着儿子回来。然后这儿子不回来，我就一直不咽气儿。结果呢，就是让您的师爷用，就是说白了，用刚才咱讲的那个还魂道士那个招儿。给他又延长
0: 了
1: 几天，一直等到孩子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听着也挺神的。
0: 反现在这样的事儿少了，
1: 少了，
0: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了，
1: 对，
0: 就是你刚才说维生系统的那一块儿，就只能是那个样子
1: 了。对。
0: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一天，哪怕多一时的寿命的，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时候吧，说他那个年代的村子吧。没有什么村长，都叫族长。一般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老者在那坐镇。

0: 组长交接的时候，没有说有什么文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
1: 嗯，
0: 就是我不行了，我得亲口说出来，把这一大家的事儿交给谁谁谁，
1: 交代清楚。
0: 哎，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个年代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老组长的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组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组长的这个位置，
1: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1: 就没有
0: 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组长给气坏了。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1: 那干不了这活
0: 啊。对呀、啊，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也不同意呀、啊。
1: 嗯。
0: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吧，这个老族长就想儿子，想大儿子嘛，就是不太好了，就人思虑过度的啊，思虑过重的，一个是生气，一个是想事天天想的，
1: 其实
0: 那样的人
1: 心思特别重。
0: 哎。这个非常容易影响健康，
1: 容易生病，对。
0: 所以那个老组长八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身体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天天就写信，托人去给儿子，就给部队上儿子去捎信，完让大儿子赶紧回来。直到有一年呢，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1: 哦。
0: 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
0: 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哎、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1: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来来回回得需要将近十天，因为啥呢？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这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0: 对，
1: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
0: 时候一天也就一趟，
1: 对，得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
0: 嗯，
1: 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人老爷子？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我们去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人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都没了。
2: 嗯，是，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甚至半年。
1: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儿了。
0: 嗯，
2: 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1: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0: 那对呗，
1: 你要突然间说老爷子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先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0: 对呀、啊、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组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事儿。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组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这么的他们家那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

0: 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1: 救不了了，
0: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都不教我学这些东西，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
1: 哦，
0: 浑身是惨白的，
1: 哦，
0: 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1: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身上凉啊，
0: 对，
1: 人
0: 一直凉到心脏，
1: 对对，
0: 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1: 对 对，
0: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
1: 嗯，
0: 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雀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1: 啊，就别折腾了，
0: 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使。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用，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1: 像这种情况说白了，
0: 哎，
1: 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
0: 哎，
1: 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献教啊，
0: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1: 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0: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对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你谁也没有用，就是那样的。完，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还魂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危症，也就是这个样子，
1: 也就这样了，
0: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也就得了。
1: 对 对。
0: 但是他说，那个还魂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
1: 哦哦。
0: 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他
1: 这叫什么东西？
0: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1: 黑司命。
0: 黑司命就叫
1: 这个
0: 东西。
1: 这
0: 个
1: 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0: 也是一种药材。
1: 哦、嗯，
0: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诉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这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1: 哦，
0: 他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1: 黑司命，
0: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1: 叫
0: 黑司命。
1: 黑司命，
0: 哎，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边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0: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我师爷那阵儿是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的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教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
2: 啊，
1: 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2: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的喝水，
1: 哎，
2: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1: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乎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儿。
2: 啊，就完事儿，人就基本就没了。
1: 哎，就差不多了。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老族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扛了五天。
2: 啊？
1: 我没说吗？扛了
2: 五
1: 天。
2: 搁这儿说啊啊啊！
1: 扛了五天，他大儿子回家之后，那老爷子跟大儿子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2: 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司命。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司命哈。这个黑司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1: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
2: 哦，
1: 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2: 哎呀，到点儿了。哎呦，我天哪。哦，对，
1: 你看你光搁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2: 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就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司命哈，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司命现在还有没有呢？这方面问题啊，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老街坊们，看见我妈了吗？
4: 您看见我丈母娘了吗？
3: 丢了，
4: 都一天一宿了。
3: 妈，您在哪儿啊？
4: 丈母娘，您在哪儿啊？
3: 看见没，咱北京媳妇儿就是横。
4: 嘿，咱北京的老爷们儿就是听话。妈，
3: 喂
4: 喂，
3: 对对对，我妈丢了。
4: 哎，是是是，我们发的那个寻人启事啊。
3: 对，我妈岁数大。
4: 你头花白发，
3: 脚穿小花鞋，
4: 一嘴北京话。
3: 您要看见她，
4: 请您打电话。
3: 有谱。
4: 哎呦，
3: 哎，妈不会回来了吧？
4: 啊，
3: 妈，妈您回来了吗？
4: 哎呦，我可想死您了，沙发。
3: 你给我起来，快点去贴呀！
4: 贴什么呀？2万份，我都贴一天一宿了。整个西城区大小街道路口我全都贴到了。
3: 就西城呢？那东城呢？朝阳、海淀呢？
4: 明天那14个区外带2县我都给您贴上。
3: 不能有一个死角。我可就这一个吗？
4: 那你也得让我睡觉啊。
5: 我们家这俩孩子，我要不在就瞎吵吵，瞎吵吵什么呢？这儿

0: 您给评评这个理儿。我妈丢了，我让她去贴寻人启事，这有错吗？
1: 哎呀，我都贴了一天一宿了，得让我睡觉啊。
2: 姑爷，不是妈说你啊，贴一天一宿怎么了？那不是你妈丢了吗？
1: 不是我妈，是她妈。
0: 我妈不是你妈呀？
2: 是啊，我不是你妈吗？
1: 哎呦，是我。
0: 妈，哎呦，妈，妈，您可回来了？
1: 不是，您不是丢了吗？
2: 我没丢，瞧你们这一天一宿折腾的啊！哎呦，姑爷瘦了一圈，嗯，脱了相了，脱了相了。
0: 妈，您这一天一宿的都去哪儿了？嗯，
2: 是这么回事儿。嗯，我外地。来一老战友，我不是闲着没事吗？带着他可着北京城这通旅游哦，回来晚了，人家不让我回去啊。我一看五星级酒店，得嘞，凑合一宿呗。
0: 哎呦，五星级酒店您还凑合一宿啊？
1: 不是，您那手机怎么不开呀？
2: 什么？破手机，
0: 那还是智能的吗？
2: 他智能，你妈我不智能啊，不会开机。
0: 哟，妈，您这是找什么呢？
2: 我攒了一老战友聚会、啊，找钱。
0: 哎呦，妈，您还是甭出去了，饶世界的找您呐。
1: 您拿着，跟他们聚会。
2: 还是姑爷好，等我回来啊，给你做红烧肉。哎哎哎，拜拜。

0: 看把谁给你带回来了啊？
1: 哎，怎么回来了？
0: 啊，嘿，你们俩真是心宽体胖的啊！妈丢了还能睡得着觉啊？
2: 不是，我妈刚回来了，
0: 做梦梦见的吧？啊，
2: 不是，
0: 我把你妈可送回来了。这回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吧，张大妈。
3: 嗯，
0: 您看看，这寻人启事上这照片，这是谁呀？
3: 看着有点眼熟。
0: 嗯，
1: 眼熟干嘛？这就是您呐。
3: 就是，是我妈。
1: 啊，
3: 怎么这么寒碜呢？像慈禧太后，让观众朋友们看看，这是我吗？
2: 回票友大赛的时候刚化完妆照的，点关注度高。
0: 哎呦，高什么高啊，张大妈。
3: 哎，
0: 不是我说你，
3: 说
0: 你可是咱社区建设的积极分子。
3: 对
0: 啊，
3: 嗯，
0: 这胖子贴小广告，你怎么就不制止他呢？
3: 他我不是丢了吗？
0: 哦，对，您丢了，胖子。
1: 哎，
0: 谁让你饶事业贴小广告来着啊？这不影响咱北京市的市容市貌吗？啊，再有，拿来，我看看。这照片，
1: 嗯，
0: 你说谁能看出来她是你妈？
3: 这能谁能看出是我呀？
0: 对，下次你妈要是再丢了我，
3: 等，没下回，
0: 没下回。胖子，
1: 哎，
0: 说，除了咱社区，还往哪贴了？
1: 整个西城，20000份。
0: 两万？哎呦，张大妈，他整个西城，我得两万份，
3: 太不像话！你说，
0: 哎呦，我的妈哟！你说我得找多少人去看？直接哦，哎，
3: 这你说这俩孩子，
0: 怎么着？没事，张大妈您甭管，不管多难咔哧
1: 啊，
0: 我也给他咔哧了。嗯，咱北京的社区干部，
1: 嗯，
0: 就是这么靠谱。
1: 对，好，
3: 你们俩咔哧。
1: 哎，您呢？
3: 我呀，
1: 啊，
3: 回老战友去。
2: 您可甭出去了，别再让人给您送回来。
1: 别说。再送回来，我跟他急。
3: 急什么呀？北京人都是好心人。
1: 是，他好心，我睡不睡了？
3: 现在就睡，
1: 啊、
3: 睡
1: 啊
3: 啊，睡。
1: 那我们俩睡了啊，哎，
3: 这回我走南门。

0: 老太太，哎呦，这儿就是您的家。哎
1: 呦，同志，我没丢，这儿不是我们家。哎
0: 呀，您等会儿，等会儿，这个身份证上写的多清楚啊，这儿就是您的家。想起来了吗？
1: 没想起来。哎，
2: 对了，好像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妈给我带什么了？
1: 带一片警。
3: 片警啊？
2: 警察同志，我妈怎么了？
0: 老太太呀，没事儿。
1: 我没事儿，她
0: 我问问你们啊，这个寻人启事贴完了之后，我就回家睡觉啊，怎么不出去找去呀？
2: 找了，找了一天一宿呢，广播电视报纸微博都找了。
3: 寻人启事20000多份都是我贴的、啊、那高处的地方贴不着，我踩着肩膀贴的。
0: 你踩着他
3: 啊？怎么了？
2: 不信啊，试试。
3: 金鸡独立。
0: 哎，这这这这这这还金鸡独立呢。我问问你们，为什么这寻人启事上不写清楚老太太有病啊？
1: 我妈有病啊，她有病，她有病。
3: 哪有病啊？
1: 没病，她
0: 有。这还看不出来呢啊，这儿有病啊。
2: 你脑袋才有病呢。
3: 就是
0: 我有什么病啊？
2: 警察同志，我看出来了，我妈没病，是您病了。
0: 我没病。
2: 你肯定病了。
0: 我怎么会有病啊？
2: 你绝对病了。
0: 没病，
2: 你
0: 怎么
2: 病了？
1: 哎呦，我确实病了，我肺炎了，我病了。哎呦，
2: 妈，您这干嘛呢？
1: 我要再不承认我有病，你们还有完吗？没完。哎
0: 呦，老太太，哎，都是我不好，当着您的面把这病说出来了。给您一张小卡卡，把它装兜兜啊，有事给我打电电，省得走丢丢。
1: 叔叔，嗯，我真的病了。
0: 真乖。我说大姐姐
1: 病了，
0: 大哥哥，
3: 你好好说话你。哎呦
0: 呦，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说漏了，让老太太知道她有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太太也得按时吃药、咱北京的警察就是这么给力。
3: 你这都哪跟哪儿了都？
2: 妈，您就甭出去了，都把您当老年痴呆了。
1: 我得赶紧走，回老战友去了。
3: 哎，老战，老战，您家小心，再有人给您送回来。
1: 哟，那怎么办呢？我这
2: 妈，您要真想出去，得化化妆。哎，
1: 化妆啊，
3: 化妆
1: 成吗？
3: 成成成，我给您捯饬捯饬，我看看。哎，
1: 哟，这时髦。
3: 您把这戴上。哎，人平义啊，马平安，西湖景啊，配羊平安。您瞧瞧这怎么样？
1: 还看得出来吗？
3: 根本就看不出来了。

0: 老太太到家了。
1: 哎，你们俩看我把谁给你们领回来了。
2: 哎呦，怎么又回来了？
3: 爸，您都打扮成这样了还是让人给认出来了？
4: 我哪知道啊，你问他。
1: 你好，我是雷锋车队的啊。自从在广播当中听说你们家老太太丢失的消息啊，我们整个车队进行了全程的搜索。虽然老太太化了妆，但是她脚上那双小花布鞋让我认定这就是你们家丢的老太太。
2: 哎呦妈耶，
1: 这个情绪很激动嘛啊！我是一打轮按着广播上的地址就把你们家老太太给送回来了。
2: 哎，我问问你，这老太太是你的乘客不是？
1: 是啊。
2: 那是不是他想上哪儿，你应该给他送哪儿去？
1: 对呀、啊，
2: 那你把他送回来干嘛呀？为什么呀？
1: 因为良心，因为我有

0: 良心。
1: 哎呦妈耶！
2: 好了，老太太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3: 等等，啊，给你钱，
2: 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呀？哎，我把你们家老太太送回来就是为了钱吗？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就是这个意思。
3: 我不是。
2: 你太小看我了。我告诉你，别说是我了，我相信咱北京任何一个的哥把老太太送回来，他都不会要钱的。
3: 给您这钱是因为您把我妈送回来了，我给您这钱是想让您把我妈送到她该去的地方。
2: 她该去什么地方？
1: 就是她要去的地方。
2: 她要去什么地方啊？
4: 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5: 老太太，啊，咱哪儿都不去，啊，这就是咱家，咱就在家待着。
2: 干什么呀？这是
4: 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家。
5: 老太太，
2: 从一进门我就看着有点不对劲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4: 你明白了吧？嗯，我现在必须走。
2: 你回来。嗯，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您放心，打今儿起我们雷锋车队400多个司机24小时在你们家门口轮流值班，我看谁还敢让老太太离开这个家。哎呀，
3: 大爷，
4: 胖子，哎呦，跑了，哎呦，
3: 出大事儿，怎么又怎么了？
6: 你好，请问是谁在微博上发布的找妈信息？您好，我们是送您回家志愿者，看到您发的微博，我们全程寻找，找到了一些符合条件的老太太，希望里面能有您的老太太。上老太太。哎呦，
2: 哎呦喂，哎，我说不是，怎么这么多小花不鞋呀？啊，
4: 老战友全来。
7: 这个表演相声嘛，嗯，得两个人表演。
8: 对，
7: 我们这个同志啊，嗯，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8: 那您是客气，
7: 值得学习。哦，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嗯，写作的也相当好，
8: 也不行。
7: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8: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7: 有学问，嗯，学问不小。哦，大家也都认得您，
8: 是吗？
7: 姓杜，
8: 对，
7: 叫杜国之。
8: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7: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嗯，刊物上有你的段子，啊，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不过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8: 哎，对对对，
7: 艺名叫杜国之。
8: 对，
7: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8: 啊，我有学名啊。
7: 学名叫
8: 杜瑞涛。
7: 哦，杜瑞涛。哎，笔名叫杜金彪。哦，匪号叫坐山雕。哎，
8: 坐山雕干嘛呀？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7: 您的笔名叫杜金彪。哎，您的文章写得好。
8: 不行不行，
7: 有学问。哇，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8: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啊？这我得告诉你，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哦，而且最喜欢看书。
7: 看书。哎，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8: 为什么呢？
7: 我也爱看书。哦，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的。
8: 30本50本的，
7: 少了不过瘾。
8: 什么书啊？
7: 小人书。
8: 对，小人书啊。小人书那是小孩看的。
7: 哦，小孩看的。哎，大人看犯错误。
8: 不犯。
7: 那你不说那是小孩看的吗？
8: 你要是成年人。
7: 成年人
8: 应该看一看长篇小说。
7: 哦，看看成年人看的长篇小说。哎，您能不能受累给我介绍几本小说？
8: 可以啊。啊，你要有兴趣的话呀，嗯，你可以看一看三国。
7: 好。
8: 水浒。
7: 古典文学。
8: 红楼梦。
7: 有意思。
8: 什么儒林外史。
7: 好书。
8: 林海雪原。
7: 不错。
8: 什么十五贯呢？
7: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8: 济公传呢？
7: 济公传斗法宝。
8: 济公传你别看。
7: 八魔炼祭天。怎么了？
8: 济公传你可别看。
7: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8: 也不是不能看。
7: 我能看呢。
8: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哦，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7: 分析力不强，哎，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8: 对，
7: 中毒没关系。
8: 怎么？
7: 我戴着口罩看。
8: 那管什么用啊？
7: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8: 最

0: 你可以看一看《红岩》。
1: 哎，
0: 《红岩》这本书你看过？
1: 我听说过。
0: 听说过
1: 啊？
0: 听谁说过？
1: 谁看了谁都说
0: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1: 你看我呀、
0: 啊，
1: 没瞧过《红岩》这本书
0: 啊。
1: 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0: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1: 怎么呢？
0: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呀、啊？
1: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
0: 嗯、
1: 啊，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0: 这话也对。
1: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
0: 哦，
1: 发言的人不少，
0: 是吗？
1: 大家都发了言。
0: 嗯，
1: 头一个就是我们的会计小张发的言。
0: 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
0: 哦，
1: 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0: 是吗？
1: 啊，
0: 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1: 相当好，
0: 嗯，
1: 我学学啊。
0: 来来来，
1: 我读红颜，
0: 嗯，
1: 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
0: 嗯，
1: 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渣子路下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0: 好
1: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0: 啊。
1: 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0: 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0: 李伯祥是谁呀、
1: 不认得。
0: 不认识，
1: 太遗憾了。
0: 嗯，
1: 自我介绍一下。
0: 嗯，
1: 我姓李。
0: 哦，
1: 我的名字叫伯祥。具体来讲，李伯祥这三个字，对方指的就是我。
0: 哦，你就是李伯祥。
1: 对了。请不要抽烟卷。
0: 谁抽烟卷了？
1: 我怕您客气，要尊敬我。
0: 见着李伯祥我就抽烟卷啊。见着侯宝林我就趴下了，像话吗？
1: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颜、也不看红颜、一天到晚老马那写个陈旧的书记来看，
0: 这是批评你呢。
1: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0: 小刘怎么朗诵呢？
1: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先烈们洒尽血汗，英雄们受尽熬煎、吃的是发霉的饭，菜里边缺油少盐，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0: 好，
1: 可是现在、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0: 又是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0: 好，又是你。
1: 又是我。
0: 你没抽烟？
1: 没抽。
0: 又上我这口袋儿看。
1: 这个同志不读红颜、不了解红颜、一天到晚老看那写个乱七八糟斗法宝的济公传。
0: 你看看说你呢。
1: 哎，大伙儿都朗诵完了、下面该我朗诵。
0: 你也会朗诵？
1: 我也会朗诵。我不是说大话。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0: 是吗？
1: 我学问大。文化水平高。知识丰富。
0: 我
1: 嗓音宽。发音准。吐字真。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
0: 啊，
1: 那真是声音激昂。韵味苍凉。
0: 我
1: 绕梁三日。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您仔细听，
0: 怎么样？
1: 就像小河的流水，那真是飘摇摇，悠荡荡，荡荡，
0: 怎么了？您这是
1: 心情激动，
0: 我受得了吗？
1: 荡荡飘飘，我学学。
0: 你学学
1: 我那天怎么朗诵。
0: 哎，你来一来。
1: 大家来着了。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0: 朗诵错不了。
1: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0: 哦，动人。
1: 动人，动得厉害。
0: 怎么厉害？
1: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0: 皮猴吧，
1: 别冻出毛病。朗诵朗诵啊。
0: 朗诵朗诵。
1: 注意啊。
0: 怎么了？
1: 你不懂啊？
0: 啊，
1: 这叫朗诵前奏曲。
0: 这叫朗诵前奏曲。
1: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注意啊。听这个味儿啊。韵味苍凉。
0: 错不了。
1: 我读红颜。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1: 你没有这个水平。这叫诗韵。
0: 还诗韵了。
1: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注意听着啊。

0: 都红爷，我爱红爷。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1: 不礼貌。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0: 还嘲笑诗人，
1: 犯罪的行为。注意一下啊，
0: 说吧。
1: 我多红爷，我爱红爷。红爷这本书
0: 怎么样？
1: 我还没看。
0: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他干嘛呀？
1: 我没有这本书我怎么看呢？
0: 没有不要紧呢。
1: 怎么办？
0: 你可以买一本啊。
1: 买一本你给钱？
0: 我凭什么给钱呢？
1: 应当的。
0: 你自己拿钱。
1: 我自己也不花钱。
0: 怎么？
1: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我借一本红爷，保证一夜看完。
0: 一夜就看完了。
1: 我看书看得快。我回到家坐在床头翻过片的看红爷，要说这本好书真是开卷有余，名不虚传。我刚一开片看到的是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有很多特务抓住了我们很多的好同志。我们这些个同志在监牢狱里头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0: 好，
1: 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真是扣人心弦，越看越爱看。
0: 对，
1: 越看越带劲。越看越入神。我看着正带劲儿。我看着正入神。我爱人不像话。
0: 怎么了？
1: 我这看书正带劲儿，我爱人他跟我打搅和。
0: 怎么搅和的？
1: 起哄。我这正看着书呢。我爱人过来了。我爱人你懂不懂？
0: 你爱人我知道。
1: 普通话是爱人的。说地方话就是我媳妇儿。
0: 我知道。
1: 我媳妇儿你明白吗？
0: 明白呀、
1: 是个女同志。
0: 这不废话吗？多新鲜呢。
1: 我这正看着带劲儿呢。他搅和我。我说伯祥啊，你别看了。明天上早班。早点休息，快睡吧。你说他这不是搅和我吗？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关心我，
0: 让你睡觉啊。
1: 我外听。
0: 怎么？
1: 我不能休息。
0: 为什么呢？
1: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看入迷了，你老看书啊，上火。喝点水再看吧。
0: 叫你喝水。
1: 我说水我就不喝了。
0: 怎么？
1: 留给那些个有病的同志们喝吧。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你饿不饿呀？我那有俩面包，你把它吃了好不好？
0: 叫你吃饭。
1: 胡扯。坚决不能吃东西。
0: 为什么呢？
1: 目前正在绝食斗争。
0: 嗨，真入迷了。
1: 好吧，你发你的神经吧。我可不陪你了。明天我得上早班。
0: 对，
1: 我得休息了。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了。
0: 在你旁边睡了。
1: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我心里的这个乐。
0: 乐什么呀？
1: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0: 对，
1: 你睡你的吧。我越看越入神。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房门一响，我妈进来了。
0: 哦，你母亲来了。
1: 我母亲左手拿着把鞋刷子，右手拿着把炕笤帚，在我眼前扑哧这么一乐，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正带劲儿呢，猛不丁的抬头这么一瞧，哟，这位老年人他是谁呀、
0: 这不是你妈吗？
1: 不对，
0: 谁呀、
1: 这是双枪老太婆。
0: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1: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你问问他，
1: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0: 对，
1: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0: 赶紧追出去，
1: 我在后边追吧。追到外边了不得了，老太婆不见了，
0: 这可奇怪了。
1: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是吗？
1: 我回头一瞧啊，我住的那个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0: 这个更奇怪了，
1: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老远冲我直喊：“站住！”这不是好人，
0: 可能是特务。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
1: 这俩小子直嘀咕。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你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0: 把你抓哪儿去了？
1: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院墙很高，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0: 都是谁呀？
1: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其中有一位老年人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0: 怎么说的？
1: 小伙子，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都管他叫老大哥。
0: 我知道了，这是丁。

0: 八同志，
1: 我也随着叫吧。我说老大哥同志，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0: 哪儿啊？
1: 小伙子，你没到过，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0: 跑那儿去了。
1: 来这儿可得注意
0: 啊。
1: 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0: 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0: 程岗
1: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
0: 哇，
1: 那个同志叫洪光华，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0: 谁呀？
1: 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叫猩猩，
0: 嚯，
1: 啊，那个叫猫头鹰，
0: 嗯，
1: 这是狗熊，
0: 我呀，
1: 给我介绍一下，
0: 猫头鹰、猩猩、狗熊
1: 啊，
0: 全是野兽。
1: 我说老大哥，这我就不懂了。
0: 嗯，
1: 我到动物园里去过，
0: 哦，
1: 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0: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1: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0: 对，
1: 快看
0: 啊，
1: 又压进来一位女同志，
0: 什么打扮？
1: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牢房。
0: 谁呀？
1: 他是我们的江姐。
0: 哦，江雪琴同志，
1: 老大哥跟我介绍，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0: 好，
1: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当时我是士气大振，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0: 好，
1: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哎，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0: 叫谁呢？
1: 甭问，这是叫我。
0: 叫你呢？
1: 老大哥告诉我，他们要审讯你，千万注意，别害怕。
0: 你害怕吗？
1: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我能害怕吗？
0: 对，
1: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学士，扬手阔步，来呀，头前带路，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供。
0: 那你害怕不害怕？
1: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哎，你这个小子姓啥？
0: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1: 不行，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0: 是啊，
1: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0: 对，
1: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了。
0: 是啊，
1: 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你姓什么？
0: 你怎么说的？
1: 那我姓什么？我满不在。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0: 滋儿，什么姓儿？
1: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
0: 哎，
1: 滋儿，
0: 哎
1: 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0: 就是，
1: 对不起先生，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0: 哎，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怎么说的？
1: 我叫耍。
0: 耍呀，
1: 叫耍。
0: 这
1: 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0: 有吗？
1: 我有个小名。
0: 哦，
1: 小名叫什么？我的小名叫嗲。
0: 什么名字？
1: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这个不像外国人名字，也不像中国人名字。
0: 是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0: 哪儿的人？
1: 我是河北省人。
0: 哦，
1: 河北地方大了。你是河北哪一县？
0: 哪一县？
1: 我是河北的撇县。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家住撇县。这个字我都没法写。
0: 就是
1: 我特务气坏
0: 啊，
1: 冲我一拍桌子，这说好你这个滋儿耍嗲，
0: 什么名字？
1: 少拿我开心。快说实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你怎么说的？
1: 我不含糊的
0: 啊，
1: 干什么工作的？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0: 你告诉他了。
1: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0: 对呀。
1: 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0: 就是，您等会儿吧。

0: 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啊？
1: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0: 哼，哦，这叫地下工作。
1: 有在房上干的吧？
0: 对对对对，
1: 房上是黑白铁。
0: 哎，
1: 可我一听说这话，当时气坏了。好，你这个姓字的小子，
0: 哼、
1: 你别跟我说相声，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0: 哦，他叫我写自白书，你写了吗？
1: 自白书
0: 啊，
1: 给他写了。
0: 你怎么写的？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念一念
1: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
0: 啊。
1: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0: 嗯、
1: 无形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0: 嗯、
1: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0: 好，
1: 怎么样？
0: 这是你写的，
1: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0: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1: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0: 哎呀，
1: 这我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0: 哎呀，
1: 你是不想活命
0: 啊？
1: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0: 哎呦，
1: 我闻听枪响
0: 啊，
1: 定睛观瞧，
0: 怎么样？
1: 可了不得了
0: 啊！
1: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瓦瓦，青絮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儿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0: 呵，哎呀，
1: 我练过武术
0: 啊，
1: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藏。
0: 啊，
1: 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刺就过去，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0: 啊，
1: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0: 你把枪抓过来了，
1: 我媳妇儿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0: 做梦呢。
2: 古人云，鸡抱窝，鸭下蛋，谁的活谁去干。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是埋在土里的珍珠，迟早会灿烂。这不，已经被淹没62年的老人参突然被官方发现。今天我是代表我们村里老少爷们的心愿，找我儿子刘百万进行一次合作项目的重要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到了，哎呀，看我儿子门前，在家还修这么大台阶呢，这台阶整灯泡干啥，多费电这玩意儿。不找谁，我想亲自接见一下你们总经理。
3: 你要见我们老总？
2: 老总，有我在这儿，他就是小总。
3: 你是谁呀？
2: 谁？这屋归谁管？是不是刘百万？
3: 啊，
2: 鄙人是刘百万之爹刘老根。
3: 你是我们刘总他爹？
2: 不信呢？看，这是我的片子。
3: 找刘总去，您老先进屋坐啊，我去去就来。
2: 小丫头还不让我进，多亏认名片了，不然还把我拽出去了。小样，让你让啊，我儿子房间这么气着。我的妈，这大场面，这家比我们村委会大多了。这些光找谁？姓刘啊，找我。我的小猫咪，你是我的小猫咪。不是，我把你忘了。哎，你有了？有啥了？我不是装糊涂，我听糊涂了。生来就给我抱了？我说孩子，你可整明白啊，我不是我的。那啥，我刚到这屋，我不是我儿子。我儿子是我爹，哎，不是，你听了，你听我说，我是我爹。

0: 不是，我是我儿子他爹呀、啊！我刚到这屋，没人接电话，我就拿起来了。是，你咋的？有啥？
1: 爹
0: 啊，
1: 来了。
0: 那什么，你看他来了啊。你电话
1: 啊。
0: 说是你的小猫咪。
1: 啥玩意儿？
0: 是是是，有了就抱了。
1: 受累了、啊。哎，是啊啊，大姐啊。哎，对对，是我是我，刚才是我爹，这刚来，啊，啊，咱猫咪有了，哎，太好了，那生了赶紧给我送过来啊，好嘞，哎哎哎，谢谢啊，好，再见，哎，啊，
0: 怎么回事？
1: 啊，我托人买个波斯猫崽子，有了，
2: 真的？
0: 哦，吓一跳，我说什么玩意儿？
1: 爹，那是你在屋穿这玩意儿干啥？脱了，
0: 这天老冷了，这两天好像要变天了似的。
1: 哎，爹
0: 啊，
1: 你看，你来时候咋也不换身衣服呢？
0: 换衣服干啥？
1: 哎，我不是让你给又一套西服吗？
0: 收到了。
1: 啊，
0: 你也真能整，就你爹这体型是穿洋服的吗？不合身，给村长了。
1: 你咋给他了呢？
0: 给他
1: 那可是皮尔卡丹的呢，那
0: 可不卡当咋的？我穿卡当，村长穿上也卡当。
1: 你快去吧，
0: 孩子，回来。
1: 哎，爹，
0: 丫头，
1: 你
0: 呀，
1: 你别，
0: 怎么称呼？
1: 啊，爹，你是管他叫王姨吧？
0: 这什么？辈儿真大吗？
1: 不是，
0: 我叫王姨，你得叫姨奶呗。
3: 大叔，你误会了，我名字叫王姨，那个姨是寿星那个姨，当快乐奖。
0: 这，那你就叫王快乐的嘛。
1: 王姨，你快去吧。
0: 王姨啊，真别扭。
1: 爹，你要觉着别扭，你就管他叫小王。
0: 小王姨啊，你看我这辈儿还上不来了，我就不穿衣服了。
1: 不是，说啥呢？
0: 这个我衣服呢，我目的不是来整衣服来了，我这次来有重要事儿。
1: 嗯，
0: 狗剩子，你看我给你带啥了？
1: 哎，爹，你大老远带这破玩意儿干啥呀、啊？你说
0: 破玩意儿，这是样品呢，还破玩意儿？老少爷们都指这点玩意儿吃饭呢。今天呢，咱爷俩就是正八经的面对面来一次谈判。
1: 你和我谈判，
0: 咋的？正事儿，你坐吧。怎么做？
1: 随便坐呗。
0: 你别随便，这正事儿。用插个小红旗啥的不？
1: 人家那是外宾，
0: 外宾，我不是外宾，你也别拿我当你爹刘老根，我是代表刘二普全村跟你办正事儿来了，公事公办。那我坐这边，
1: 那干啥呀？
0: 我看一般电视上主要人物都坐这边。开始吧。
1: 哎，行，
0: 请，
1: 你坐，爹，
0: 啊，
1: 你坐吧。
0: 是，
1: 你坐呗。
0: 干啥握手啊？你看
1: 你，你先握手，来握手。我爹，
0: 先坐。
1: 哎，
0: 你笑啥呀？让他记点路。
1: 哎，你
0: 正事儿就是正事儿啊。我先说吧。
1: 哎，说吧。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问题
1: 啊。
0: 对了，
1: 嗯，
0: 那村里还给我写个文件呢，我照着念吧。
1: 是，还有文件。
0: 那可不，全村啊拿这事儿可当了不得。
1: 是啊。
0: 开念了吧。
1: 念吧。慢点
0: 啊！慢点，憋一笑啊！
1: 别呛着，
0: 没事，我有点走冷了。
1: 爹，
0: 开始吧，
1: 你念吧，爹。
0: 嗯。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电话来了。
1: 这词儿还行吧？
0: 行，要快一些。
3: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三星酒店。啊，催咱们结算饭钱。啊，对不起啊，我们刘总他不在呀。嗯，好好的，我一定常达到。拜拜。
0: 小丫头撒谎脸都不红，这边这一比划，那边不在呀。
1: 你别。

0: 你好，啊，洗桑拿，行了行了行，你别糟践我了。哎呦，那几个丑八怪，我，啊，真换了。哎，那咱别忽悠啊，说好了，定准了啊，好，就这样，不见不散啊。好嘞，哎，好，就这样啊，好，哎，
1: 你还挺忙哈，
0: 净事儿。
1: 天天洗桑拿呀？
2: 是，这不又新开一家，又去桑拿按摩去了。
0: 你跟我爹说那干啥？他也不懂。
1: 我啥不懂啊？我没洗过，我还没听说过呀。洗桑拿就跟农村呼地瓜差不多，连洗带蒸，最后上屉冲嘛。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完吗？你啊，
1: 说啥玩意儿？这开个头还没开出来呢，你这老这一会儿一电话，
0: 抓紧时间行不行？你
1: 行
0: 啊。
1: 好，哎，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那还不想呢？
0: 他不想你就念吧。
1: 我一念字他就想，一念字他就想，
0: 他这阵不是没想吗？
1: 不是前一段你听明白没？
0: 我听明白啥？你老吹满地吹满地的。
1: 是他妈这玩意儿他写的也别扭。
0: 就
1: 你甩这玩意儿干啥？争了半天接入不了正题儿。
0: 就是
1: 我用白话文跟你说吧。就说啥呢？咱谱子今年的形势，我的妈呀！改革春风吹满地呀！我咋又说这事儿？就是又没落来又没旱，东坡西岭的山楂红丹丹一大片。卖不出去，眼看就要烂，老少爷们急得团团转，找我说你得找你儿刘百万呢、啊。现在人发家都有条件呢、啊，有的地方靠城郊，有的地方靠海难，有的地方靠走私，有的地方靠高干呢、啊。就咱这铺子啥也不靠，赶紧找你儿子，我这不就来了吗？
0: 爹，
1: 我寻怎么事呢？
0: 怎么的？
1: 啊，我寻你赶紧往回投钱，是不是？你或者是帮卖山楂。或者是投点钱建一个山楂加工厂，整点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果茶、易拉罐等等，用不多少钱、嗯、你能让盘点正事吧？这玩意一整就整这事啊。
3: 喂
1: 喂，什么？
3: 喂喂，
1: 他不是这个
3: 老银行老站呢、哎、我说哥们，最近又上哪儿去站去了啊？
0: 你别扯这个了啊。
3: 我说
0: 啊，还什么贷款、啊？哎呦，这哥们儿，我现在兜里可没钱呢，你得帮着维持啊。能出啥事儿啊？
1: 我是吃。
0: 行了，你啥也别说了，反正我现在手里没钱呢。啊，对，你爱咋咋地，我陪着。
3: 啊爹，咱们谈哪儿来的？
1: 先别谈。你刚才这电话整个事儿
3: 啊，跟你没关系、哎、
1: 你别跟我没关，该谁钱呢？
3: 就是银行过去贷点款。
1: 贷多少啊？那咋还不还呢？
3: 咱们谈咱们的，你管这干啥？
1: 我跟你谈这干啥呀？谈完了你没钱往回投不白谈吗？
3: 哎呀，你那点钱算啥呀？你
1: 不是，你就老一会儿来电话要钱，一会儿这那，这钱该多少啊？
3: 没多少钱。
1: 没有多少不得有个数吗？还得
2: 才800多万。
1: 多少？
2: 800多万。
1: 800多万。
2: 哎呀，大叔你别担心，我们刘总他心里有数。
1: 有指向吗？
2: 要保险多贷款，要是贷款过100万，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
1: 纯扯王八蛋。东风吹战鼓擂，共产党怕过谁？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消没了，你这800万块钱还想签黄呢？你这，我的妈呀，这不完了吗？你说这不出事了吗？我还搁这谈判呢，这，这又啥动静啊？
2: 扣你的刘总，
0: 不回，
1: 扣谁的？谁要扣他？哎呀，
2: 就是传他，
1: 法院吧。我说狗剩子是不是出事了？
3: 你别总狗剩子，狗剩子行不行？
1: 我是你爹，我管你叫声小名，怎么还不行了呢？
2: 哎呀，大叔，你别总那么称呼我们刘总。
1: 别躲这样，刘总，这都快成肿瘤了。
3: 我这事儿你少管。

0: 我什么少管呢？我不管你不成精了吗？你说一不管谁管呢？你说你多能的，现在搁银行整出800多万来，搁这块一会儿桑拿，一会儿按摩，一会儿给人饭钱不给，净扯啦啦啦啦，吃喝嫖赌的，你这打算怎的？
1: 你说啥呢？啥吃喝嫖赌的？干啥呀？
0: 咋的？怎么的？我跟你说，狗剩子，永远记住一条，咱可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吗？刘二普人，你祖宗、你爷爷、你爹我，咱都农民，咱们什么也不懂。
1: 你农民，农民，你老忘不了你是个农民。
0: 我他妈，你啥阶级呀你啊？
2: 哎呀，刘鹏，要不要叫保安？
0: 叫保安，去吧，去叫，把他爹绑起来。
1: 你回来，他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对，我是你爹。我多光荣啊，多骄傲啊！我往村头一站，就像县长下乡把老百姓接见。我明白老百姓不是看我，我有个好儿子，大款有钱呐，800多万呐，破折号欠款。我这老脸，我回去我怎么说？我这脸我还怎？我这脸呢？连个字儿。小样，你是真不知道半斤八两，这么大岁数了还聊这谈判来了，还要光辉灿烂呢？你瞅瞅这小样，你呸！
1: 行了，干啥呀？这是谁没请你来了？说啥？
0: 我说狗，总啊，告诉你，我鞋呢？
2: 咋说呢？
0: 这一辈子你也没。
2: 大叔，你不谈判了？
0: 等法院来谈来吧。王一啊，最不行的时候往刘二普捎个信啊。
1: 爹，你看，
0: 太谦虚了，你是我爹呀、啊，我是你爹。我是你爹啊，谁爹是谁爹？
3: 这个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4: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3: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啊。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4: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3: 露相不真人，
4: 是吗？
3: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4: 那是啊。
3: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哎，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4: 是。
3: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4: 哎，没有自夸的，
3: 是不是？
4: 对。
3: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4: 是吗？
3: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哦、然后你再谈。嗯，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哦，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4: 是啊，
3: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哦，外号叫万事通。
4: 你瞧瞧，
3: 有人就说了。
4: 说什么？
3: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嗯，他接过来了。
4: 他怎么样？
3: 是啊。嗯，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4: 是啊，
3: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嚯、哦，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嗯，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4: 是啊，
3: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4: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3: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4: 嘿，
3: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嗯，自称画家。
4: 哦，画画
3: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哦，嚯，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

0: 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啊、你看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
1: 嗯，
0: 初一呀、啊、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1: 你瞧呗，
0: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1: 画得这么出神呢？
0: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1: 嗯，
0: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1: 嗯，
0: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1: 嗯，
0: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哎、行了行了，甭谢了。嗯、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1: 哦，全是他来。
0: 怎么样？嗯，三天之后你来取。
1: 哦，
0: 哎，好，
1: 很快。
0: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1: 哦，
0: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1: 那是啊。
0: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1: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1: 哦，美人。
0: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1: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1: 嗯，
0: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1: 哦，
0: 哈，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1: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1: 哎，
0: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1: 嗯，
0: 他自己先瞧。
1: 哦，
0: 站得很远的。
1: 嗯，
0: 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1: 我画的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他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1: 嗯，
0: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1: 嗯，
0: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
1: 嗯，
0: 这不太像美人了。
1: 那么像、
0: 哎、也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1: 嗯，
0: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1: 嗯，
0: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1: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1: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0: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这还叫美人吗？
0: 先生，那改的好吗？哎，改的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1: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1: 哦。
0: 那人没办法，
1: 怎么样？
0: 只好就走了。
1: 走吧。
0: 过了三天来了。
1: 嗯，
0: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
1: 嗯，
0: 拿下来。张飞，哎呀，
1: 嗯，
0: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1: 嗯，
0: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1: 改树了？
0: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1: 太好。
0: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1: 嗯，
0: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1: 嗯，
0: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1: 对，
0: 行了，这回行了。
1: 嗯，
0: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1: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1: 嗯，
0: 连我看着都怪了。不，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再给你改一改。
1: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1: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1: 嗯，
0: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1: 就这个呀。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4: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3: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100倍的事情。
4: 是啥事啊？
3: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4: 是咋的？咋的了？
3: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不？他说可以呀。我刷3000。
4: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3: 那还说啥了？哎呀，
4: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3: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刷家来一帮人，这家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5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4: 是吗？
3: 明天再给你取。
5: 你好，是钱卖家吗？
3: 你看什么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
5: 是
3: 谁？
5: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3: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6: 我叫大长脸。
5: 对，
3: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6: 太神勇了。
4: 哎，你别说，这长胆跟你有一拼。
5: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3: 没打算采访，没用。
4: 别人人家都来了，
5: 对，
4: 你采吧。
5: 是，
4: 顺便也采我2下。
5: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3: 网上？
5: 啊，对，电脑网上。
3: 电视看不着？
5: 电视看不到。